0: 票据调取全流程线上办理，市民无需跳转各家医院公众号小程序，一个端口即可完成从诊前预约到诊后查单的全部流程。
1: 原来搜其他的这个浏览器啊，去找这些信息，确实汇聚的内容比较多，不断的去筛选，所以呢，它的操作过程特别复杂。这个 APP 里面，我感觉就是一步到位啊，特别简单。
0: 日常休闲出游打卡京城景点，也能通过京通 APP 一次搞定。记者实地体验了到圆明园游玩的购票流程，进入京通 APP， 通过特色服务里畅游北京的景区购票即可。据了解，京通 APP 汇集了天坛、颐和园、八达岭长城等全市70余家重点景区资源，市民计划外出游玩时，无需再逐个搜索景区渠道，重复填写个人信息，打开 APP 就能一站式查询、预约、购票，轻松完成出游安排。服务便捷的背后是数据赋能和服务体系的全面升级。在京通 APP 新增的资讯板块，记者看到推出的城市服务日历汇聚了文体、交通、医疗等各类信息，让市民可以一屏尽览每日的最新活动。同时，记者也了解到京通 APP 搭建了全市统一政务消息推送中心，通过多种方式主动推送重要信息，让政务服务从市民主动查找变为系统精准推送。
2: 在原有政务服务基础上，我们把它分为了政务服务、城市服务、政策服务，还有热线服务和国际化服务，这样呢，在全国的政务服务领域形成了一个北京的特色。像这个证照到期提醒啊、缴费通知啊等等用户关心的这样的信息，那京通 APP 呢，通过手机的消息通知栏，以及呢像缴标啊，还有我们的桌面小组件等多种方式，来快速触达，便利用户呢随时了解他的办事进展，获得办事的相关的消息。
0: 京通 APP 搭载的智能 AI 服务是老化及国际化多元服务模式，充分满足了各类人群使用需求。
2: 未来呢，我们也会结合市民的需求，我们也会挖掘 APP 的一些技术的优势，利用像智能化呀、大数据呢等等的一些这个技术手段，然后把我们的这些服务更加便捷化的呈送给各位用户。
0: 北京台报道。
3: 频繁采血测糖带来疼痛感，是不少糖尿病患者难以坚持规律监测的一大困扰。近日，北京企业研发的指环式无创血糖仪经国家药监局批准正式上市。这款轻量化智能设备无需反复扎针采血，仅通过简单的指环佩戴即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的无痛血糖监测，以科技赋能慢病智慧管理，为亿万糖尿病患者带来便捷高效的控糖新选择。
4: 我得糖尿病近10年了，监测血糖都是用那种手指尖针的那种的。
5: 每天得扎多少针？
4: 一般都是50到7次。
5: 那手会有疼啊、麻呀那种感觉吗？
4: 有，会的。这都已经出那啥了。你看扎那小金眼转圈都是。
0: 如果按每天5针计算，王女士10年来手指已经被扎了18000针。数据显示，我国糖尿病患者数量已突破1.4亿。这个被称为甜蜜杀手的慢性疾病已成为影响国民健康的主要慢性疾病之一，威胁大众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
6: 如果血糖长期升高啊，会导致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比如说像失明、像截肢啊，还有像肾功能的衰竭。另外长期的高血糖还可以加重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因此严格的血糖控制是糖尿病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这款指环式无创血糖监测设备，用户只需将一枚重量仅约15克的指环佩戴在手指上，即可实现无痛精准的血糖监测，数据实时同步至手机 APP， 血糖波动曲线一目了然。
7: 我们在戴在手指上的时候，光源是穿透我们手指的，然后我们手指里面这个组织，包括毛细血管还有血管里面的葡萄糖，会对这些光源有一个吸收，吸收了之后它会再反映到我们在另一侧接收到的这个光学信号，那么这个里面就蕴含了我们手指这个局部的一个血糖的信息，然后我们是通过对那个部分的信号进行一个 AI 的分析，然后得出最后的血糖数值。
0: 基于 AI 算法智能识别血糖趋势，及时推送高低血糖风险预警。 清晰展示饮食、运动、用药对血糖的影响，进而生成个性化的饮食、运动建议，助力慢病患者血糖评估与管理。
8: 无创血糖这个监测技术是慢病智慧管理的一个发展方向，为了让更多优质的医疗器械

0: 蓝皮书指出，京津冀物流协同朝数字化、绿色化、一体化、高质量四大发展方向推进，智能物流将成为推动京津冀协同的新引擎。近日，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建设规划2026至2035年发布会在北京举行，现场举行多轮集中签约，促成12个重点产业项目落地，计划总投资40.28亿元，其中超70%企业来自京津冀地区，产业链协同效应显著。会上还发布了第二批保底区应用场景需求清单和科技城标准级孵化器支持办法。2026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发展大会近日在朝阳区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产业发展新举措、权威研究成果、落地重点文创项目、表彰优质精品成果。大会联动全国多地文旅园区与政企学研资源，围绕数字赋能、产业集群、文商旅融合等前沿议题，持续探索文化产业高质量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新路径。2026年全国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北京选拔赛近日举行，来自全市的200余名健身教练与滑雪指导员同场竞技，健身教练们化身科学引路人，为亚健康人群量身定制运动处方，滑雪指导员则驰骋雪场，在模拟应急处置中展现硬核实力，不仅比拼脑力，更考验手上功夫。以赛促训，以赛强技，赛事既是对首都体育人才储备的一次全面检阅，更打通了从业者的职业晋升通道。近日，由远洋航海训练舰戚继光舰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从山东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随舰跟训的还有缅甸、巴西等10个国家的20名外军院校学员。航渡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教学训练，结合航经海域开展政治教育、现地教学、专业拓展等专题讲座。
1: 好，现在时间过了8点钟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远。
2: 好的，今天是周六，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可达34度，大部分时间比较适合您交通出行，但是体感会有些闷热，需要注意补水和防晒。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傍晚前后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6级的短时大风。而到了今天的前半夜还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到了后半夜将再次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呢是在23度上下。预计这一轮雷阵雨可持续到周日的白天，最高气温呢是有所下滑，在31度左右。而到了夜间，降雨会暂时停歇，最低气温呢会在22度上下。到了29号的白天，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是降到了29度左右。而到了夜间，云量依然较多，最低气温呢是在21度上下。到了30号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左右，而最低气温呢是在22度上下。最后要提示大家，未来几天是多雷阵雨天气，朋友们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雨天道路湿滑更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近期请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3: 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受连日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湖北阳新县龙岗河及沿线支流水位上涨较快。6月23号晚，当地部分街道被淹，其中镇上的一所中学600多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情况十分危急。当地救援人员在雨夜中开展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大救援。
0: 23号傍晚，阳新县龙岗镇上的彭阳中学积水暴涨，最深处超1.8米，危及600余名师生生命安全。当地调集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公安特警、医疗卫生等部门的200余人组成抢险突击队。18时40分左右，救援人员携带冲锋舟、橡皮艇等，很快来到被洪水围困的学校。他们系好安全绳，手拉手组成人墙，用桌子在深水区与教学楼之间铺设出一条临时救援栈道。冲锋舟和橡皮艇则分批次靠近教学楼楼梯口，每艘船有2名救援人员救护，一次转移6至8名学生。23号23点，接到命令后的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统一调度，组织90台各类救援车辆和72艘舟艇，派出1300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水域救援、通信保障、个人防护等各类装备5000余件套，连夜奔赴受灾地区。

0: 区开展抢险救援任务。截至24号8时，共转移群众1300多人。
1: 近日，有成都市民在山间偶遇一条体型巨大的蛇，目测身长近3米，粗壮的身形令人不寒而栗。
2: 6月23日，成都市民陈先生和朋友前往龙泉山徒步捡拾菌子，途中意外撞见一条体型硕大的大蛇。大蛇体态粗壮，身形修长，视觉效果极具冲击力，让一行人当场惊呆。事发后，视频迅速传播，关于龙泉山出现巨型蟒蛇的说法不胫而走。
3: 太大了，快走！
2: 陈先生说，他经常上山捡菌子，还是头一次碰到这么大的一条蛇，让他们一行人顿感惊讶。那这条蛇到底是不是蟒蛇呢？记者电话采访了成都市动物园两爬馆饲养员程雨奇。
4: 因为是龙泉山嘛，就我们这边没有蟒蛇的分布，所以肯定不是蟒蛇，是网颈蛇，大家也有叫它菜花蛇的，也有叫大蟒蛇的。
2: 原来这条大蛇就是人们口中的菜花蛇，学名网颈蛇。那这种蛇能长这么大吗？
4: 网颈蛇确实成体体型很大，长到2米以上大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确实这种蛇长得也都会比正常蛇粗一些。
2: 那这条碗口粗的一条大蛇会不会有毒呢？
4: 网颈蛇的话是无毒蛇，因为大家叫它菜花蛇嘛，就可能会跟人接触的比较多。蛇主要比如说以鸟类啊、小型啮齿类动物啊，还有其他蛇类为食，所以它可能就会在村民家附近可能偶尔会见到。
2: 程雨奇介绍，网颈蛇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受相关法律法规保护，随意捕捉伤害都属于违法行为。眼下正值夏季，上山采菌徒步的市民增多，野外遇见蛇的概率大幅提升，饲养员也给出了专业避险建议。
4: 我比较建议就是在野外情况下尽量走铺装路面，或者就是清晰的这种路况，就是能看到前方路况情况的路去走。如果就是要走到有草丛啊或者视野不清晰的地方，就尽量去比如说登山杖啊木棍这种东西去提前拍打一下草丛，然后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打草惊蛇，他们感受到震动之后一般情况下就会逃离，他们也不会主动攻击人。
1: 近日，江西赣州一名村民在家门口意外发现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穿山甲。
5: 昨天晚上9:04，我老爸打电话给我，说门口有个什么东西黑黑的捡起来了，我就跑过去看，用手机拍查了一下，这个是一级保护动物穿山甲。后来我就赶紧用袋子蛇皮袋装起来，送到派出所。
6: 民警接收村民移交的穿山甲后，立即与林业部门联系，对穿山甲进行身体检查。经检查，这是一只成年雄性穿山甲，体长约76厘米，体重4.1公斤，体表完好无外伤，精神状态良好，具备野外生存条件。据了解，穿山甲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多栖息在我国南方湿润丘陵地带，主要以白蚁为食，对维护生态平衡有着重要作用。6月22号上午，工作人员将这只穿山甲带到一处植被茂密、远离居民的山林，成功放归野外。
1: 眼下，湖北十堰一条道路旁的夹竹桃迎来盛花期，但这种花有毒，市民赏花只能保持距离。
0: 在十堰市城区广东路与窑沟巷的交汇处，成片的夹竹桃花已经悄然绽放，粉色的花朵如霞似锦，白色的花朵素雅高洁，与旧铁轨构成了一幅怀旧而浪漫的画卷。夹竹桃虽美，对城市绿化有着重要作用，但也暗藏危险。它含有强心苷类化合物，即夹竹桃苷，对人和动物有较高毒性。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汁液，会引起红肿、瘙痒、刺痛，甚至局部麻痹。如果误食，轻则出现恶心、呕吐，重则心律失常、昏迷，甚至危及生命。
7: 夹竹桃散发的气味对人体无害，只要不触碰、不食用植株、观赏拍照均不会产生危险，但切勿攀折花枝，更不要口含花叶拍照，谨防枝叶接触口腔黏膜引发中毒。若不慎接触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如误食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需立即就医。
0: 6月24号是杭州西湖日，第三届西湖联合展在钱王祠正式亮相。走进钱王祠，阵阵和风满眼绿意，今年的联合展氛围感直接拉满，白墙黑瓦亭台水榭的江南古建，中西风景巧妙融合，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本次展览集齐50多种荷花、60多种睡莲，还有珍稀古莲，各类绿植鲜花5000多盆，室内生态缸巧妙复刻西湖山水，让市民游客在方寸之间近距离感受湿地自然之美。时下，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40000余亩荷花进入盛放期，清风徐徐掠过万亩荷塘，连片碧叶层层漾开涟漪，铺展成一幅清新治愈的夏日山水画卷。普者黑景区汇集了200余个荷花品种，珍稀的大洒锦并蒂莲尤为吸睛。据了解，普者黑的野生荷花具有耐深水、花期长的特点，单株花期可达10至20天，群花期从每年6月开始持续到9月。初夏时节，太原迎泽公园迎来别样景致，园内睡莲次第出绽，澄澈水面上碧叶浮荡，花影摇曳。漫步在太原迎泽公园湖畔，一池睡莲悄然绽放，圆圆的荷叶平铺在碧波上，粉嫩的睡莲花苞亭亭玉立，部分花朵已舒展花瓣，在微风中摇曳，澄澈的湖水映衬着清丽花姿，光影交错间勾勒出一幅悠然惬意的初夏画卷。
3: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8: 这几天的持续高温让消夏产品买得火热，我们的记者去到新街口百货，看到今年的新款凉席都快卖断货了，购销两旺。
9: 你看，我们订了2000米，都卖完了，就剩这么点了。
0: 旱麻凉席是今年新街口百货引入的凉席新品种，之前没卖过，也不知道会不会受市场认可，商场就试水订了一些，没想到这么受欢迎。郑女士特意来买旱麻凉席，她告诉记者，之前她用过棉麻凉席、粗布凉席，这次想试试新品种。
10: 我感觉的摸着那个手感，这个比较好，顶着粗布的凉感要好，你那个时间长了你得擦一下，不能洗，而且我感觉还是不干净，这个你扔洗衣机里可以洗。
11: 旱麻凉席咱们就是原生态麻嘛，做出这个席子来以后呢，第一是比较柔啊，它不扎人，它吸汗透气，这个是贴身是比较舒服的。
0: 商场里卖的最好的要数这按米卖的竹纤维凉席了，每天卖出200-300床不成问题，很多市民坐车2个多小时专程奔这儿来，就是为了买床凉席。
12: 挺好的，所以今天又来撕了，主要是缩水不像有的便宜的缩水缩的厉害，这缩水缩的少点儿，而且不出纸。
10: 夏天不是有时候开空调，铺的凉席不是会凉吗？这个就没有那么凉，但挺舒服。
0: 空调房里搭配一床夏凉被必不可少，眼下夏凉被销量稳步攀升，其中可水洗的蚕丝被格外受欢迎。这款被子薄厚适中，体感温润不冰凉，即便老人夜里开着空调也不容易着凉刺激关节，再加上还能直接机洗，日常打理起来也方便。
11: 这个被子的斤数呢，大概在250克，适合这个空调屋子里边盖，25度、26度。这个蚕丝呢，我们采用的是双工剪丝，这个丝呢做出来以后交织比较密集，它保暖性是比较好的。我们这个蚕丝呢是做了一个专利的一个技术，放在洗衣机里边轻柔当洗，最好放个洗衣袋，搁点中性液去洗涤就可以了。
0: 北京台报道。
8: 昨天落地国门一号全球家居总部基地的郎园1期改造项目正式对外开放，同步启幕可持续生活艺术节，为市民增添周末休闲游玩的新选择。
0: 眼前的这个装置叫瀑布，来自2026中央美术学院优秀毕业作品，以传送带为基底，蜡笔为媒介，邀请观众随性图画，不断生成变幻的图景。本届可持续生活艺术节集聚了46家特色文创品牌、20余家公益组织，配套71个特色餐饮摊位，内容丰富多元。
13: 小朋友或者年轻人，他可能更容易进入这个比较艺术的状态吧，还有很多可以亲自参与的。然后像他刚才每个摊位感觉都能玩起来，然后我估计可能一会儿还要演出啊或者什么的。
0: 地块前身是2009年第7届花博会遗留场馆，如今正在转型升级， 蜕变为一站式都市生活方式综合体。业态从单一商贸经营升级为复合型消费场景，功能从会展配套载体转变为全民共享的城市公共生活目的地。目前项目开放招商面积超6万平方米，已签约40余家文创、运动、特色餐饮品牌，依托艺术节流量激活多元消费场景，向文化体验、休闲消费、特色产业融合空间迭代。本次艺术节联动同期开赛的国家级全敏捷赛事，推出票根互通福利，搭建起展会前置引流、活动期间促消费、长期留存客流的文商旅产一体化发展闭环。
14: 既为周边群众打造这个高品质休闲娱乐空间，也为京北平原新城推进城市更新、释放消费活力、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打造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样板。未来呢，这里还将开展各类的丰富的文化活动，丰富市民的生活。
0: 本次 Calling 可持续生活艺术节活动将持续至6月28号。北京台报道。
1: 几年以前，在顺义区天竺镇，到处都是闲置的物流仓库。天竺镇紧邻首都机场，很多人称它为国门第一镇。如今这里正用一场城市更新，把这些老厂房变成了运动场和艺术馆。今天就带您沉浸式感受这里的变化。
0: 在位于顺义区天竺镇的罗红艺术馆对面，一片闲置了许久的土地在这个6月正式开工。未来这里将建成一个总投资8亿元、总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的、涵盖展览及商业服务等多元业态的罗红摄影艺术馆新馆。
15: 它是一个更国际化、更高标准的一个新馆，它的接纳人数的容量好，接纳观众的这个它会大大的增加，所以人们来这儿呢还有咖啡、有餐，可以在这儿待一天了，在这儿可以一整天的好，都会觉得很美很美。
0: 新馆的落地不仅撑起了天竺镇的艺术板块，还把周边几个体育场馆也串联了起来。离这儿1公里远的原力体育中心，4万平方米的场地，几年前还是一片物流仓库。
16: 我们进驻以后，开始带动了更多的体育相关的产业业态，通过城市更新，让更多的人热爱上体育，然后享受到运动带过来的乐趣。
0: 再往南走1公里外，3A 冰上空间的故事同样精彩。2022年北京冬奥会后，天竺镇那些大跨度高净空的物流仓库被改造成了专业冰球场地。
17: 原来的仓库它是没有柱的，就是一个无柱的空间，那么我们最早是做冰场，找这样一个空间其实是挺合适的，那么后来我们就选了，从2022年开始先做了2块小的冰，那么后来逐渐的规模越做越大吧，现在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就是改造之后的中国城市更新之后的大的场馆，是一个标准的竞赛的场馆。
0: 今年5月，天竺镇又打造了占地1700亩的国际体育小镇，涵盖儿童游乐设施等等多元业态。如今全镇已集聚16家专业体育机构，一个无界体育街区正加速成型。
18: 随着罗红摄影艺术馆新建项目的落地，它将串联起天竺国际体育文化精品街区等优质文旅资源，我们还拥有原力体育中心、3A 冰上空间等优质体育场馆，地区的文化体育矩阵逐步形成。
0: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的2026北京榜样推荐人物，为您介绍北京赵军剩菜市场负责人曾赵军。
19: 我叫曾赵军，是赵军剩菜市场的负责人，在这儿经营已经24年了。2022年我们又一次的升级改造，有好多的变化，但是我对我们的这些商户，诚信经营的监管没有改变，每周都要对我们这些商户的计量上进行校验。因为这个秤啊，它时常会有误差，有些农副产品来的有泥土了，还有这些卖熟食、卖主食的，出新时候又有遗留物。
20: 这个铁秤砣已经跟我有10多年了，你看身上都有包浆了，都已经磨得这样了，对我们商户诚信经营的也是一个监督吧。
19: 那个小贤，我来看看。
21: 周总你好，检测来了。
19: 对，检测一下你的秤。
21: 哎，好。
19: 其实是很简单，我这个砝码是500克的，它这个秤要是能显示500克，那就和我的砝码是相同的，就是没有问题。如果是不对，那么就这个秤有问题。
21: 每周来校验就是为了督促我们，就是一些诚信经营，不能对顾客缺斤短两的。
19: 我们这个市场啊，覆盖这个周边5公里吧，8个社区，老年人居多。老年人呢，他 买菜是特别门清的，这些菜的质量啊、分量啊、价格啊，他都知道。

0: 知道，所以我们对我们商户要求严格诚信经营。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就出现一个顾客投诉的事儿，服务员是新来的，对这个业务不太熟悉，导致了这些误差。第一次的时候有过这个事情，当时我们罚了500块钱。他因为他这个摊主啊有重病，挺难的，所以吧，我当时晚上就把这个钱返回去了，做一个警示就得了。但是第二次又发生一次，语调不改，对我们的信誉一个很大的危害。所以在群里头做一个重要的声明以后，对他进行了罚款，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事实上，才能保证我们的市场诚信经营的信誉。
1: 曾经理罚我500，看我身体不好，退给我了，特别感动。第二次又出了这事件，真不好意思。但是这事给我们提个醒，以后不犯这个错了。
0: 商户的摊位的投诉电话都是我的手机号，接到这个投诉的第一个，我要去处理这个事儿，奖惩分明，表现好的我们要奖，表现差的呢我们要罚，
2: 保证分量都特别好，质量也特好。
0: 这么多年走下来，对我而言，这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经营场所，它是街坊邻里们家门口的一个菜篮子，大家愿意来买的安心，吃着放心，这是对我最大的一个认可。往后的日子里，我也会一直守住这份初心，老老实实的做人，踏踏实实的经营，把这份烟火气守护好，不辜负大家的支持和陪伴。
3: 好，时间快到8: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4: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我们来关注降水的预报。今天呢，北方的降雨是主要集中在了东北到华北这一带，而南方的降雨是集中在了华南到西南这一带。其中在西藏的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南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的中部和南部沿海，以及台湾岛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到了明天，南北两条雨带都将维持，其中在重庆南部、四川南部和东部、云南北部、贵州北部、广东的中东部以及福建的西南部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而到了后天，南北两条雨带呢都会有所发展，其中在云南的东南部、广西北部、贵州西部和北部、重庆南部以及湖南东南部、江西的中部、广东东北部、福建的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未来3天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5: 好，感谢郭月的提示。世界前联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赛暨2026年中国美人鱼公开赛将在8月25号到31号举办。
3: 中国作为该赛事的开拓者，率先举办国家级比赛并制定规则。海南将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打通入境观赛全流程，联动多项品牌赛事，推动赛事加旅游融合发展。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要说到面包啊，在西方历史非常的悠久，据记载呢，3000多年前西方就出现了面包。但是面包什么时候进入的中国呢？有的史料记载啊，说是明朝的万历年间，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呢，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就零散的出现了面包的身影。那要说面包呢，在中国流行开来啊，得说是1900年之后，这个时候哈尔滨有了俄式面包厂。在1906年呢，上海就有了制作面包的名字号。像民国的清败类钞里边记载说，面包欧美人之普通食品也，国人亦能自制之。就是这个时候啊，国人已经自己可以制作面包了。要说现在呢，这面包啊不算什么新鲜东西了，如果想引人注意就得大胆创新。所以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呢，他就自主研发了一款叫做臭豆腐面包。这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里是中国宋庄，如果你恰好来到这里，除了欣赏艺术作品以外，还可以来五花商店逛一逛。五花商店经营的可是宋庄土特产，你一定以为五花商店是卖五花肉的吧？不不不，我们五花商店不卖五花肉。其实五花商店是一家面包店。
3: 我叫耿家硕，95年生人，是哈尔滨人。
2: Hello， 欢迎光临五花商店，我们是家现烤面包店。啊，这边有可以试吃的。嗯，有阿尔卑斯盐、辣鸡皮蛋的恰巴塔，里面有皮蛋，还有藤椒鸡肉。之所以叫五花商店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面团打好之后呢，像胖胖五花肉一样，可以短短的这样的，很像一块肥肉。它们是富有生命力的小面团。
0: 耿家硕的人生轨迹像一块被反复折叠的面团，每一次转折都出人意料。大学毕业后，他穿上军装，退伍归来，却在北京宋庄的一角开启了自己的面包店。
3: 其实在我当兵退伍之前的基本上重大抉择全是我父母帮我决定的。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会计专业，跟现在做的工作完全不相关，但我个人其实并不是很适应那种按部就班的那种专业吧，不是很有趣。参军是大学毕业那年，当时是爸妈让我去。
0: 2020年，刚脱下军装的耿家硕在成都街头偶然走进了一家面包店，让他对面包制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下来，他开始到处学习烘焙，并且打定主意要开一家自己的面包店。
3: 我妈是完全不支持我的，我妈说：“你不是这块料，你不要想了，你肯定不能成功。”然后撂了电话，我立刻马上就把房子租下来。就可能这个叛逆期是一直都有的吧，因为我妈跟我的方式就是，她一直都是觉得我做这个事情不 OK， 我的能力没有她强，然后她的学历什么的比我高，就她对我的这个反驳啊和批评也好，反而成了我的一种反向动力。
0: 陌生的行当，母亲的反对，耿家硕在心里给自己下了一道死命令，只能成不能败。那时候男友从事艺术工作，在宋庄朋友多，他便把店扎进了这片画家村。
3: 前期的时候经常会工作到晚上12点半啊，或者是1点左右才回家，然后隔壁店他们有时候下班出去吃了个饭，然后回来可能11、12点了，看我还在厨房里打着灯一个人在这干活。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这个毅力就能坚持下去。
2: 覆盖均匀就可以了，然后不要太多，多余的就刮下来。
3: 要巴拉米的有几位呢？一位是吧。
0: 3年过去，五花商店在宋庄扎下了根， 甚至吸引城里人专程跑来购买。
2: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恰巴塔，它也叫拖鞋面包，因为它长得很像一个长长的拖鞋，但这个可能是35码的。这款面包源于意大利，托卡夏面团，我们叫它小披萨，口感会更加酥脆，面团体也更加湿润柔软一些。碱水面包，顾名思义，它就是泡了碱水的面团烘烤之后的一个状态，吃起来会有碱香味道，比较有嚼劲的一款面包。
0: 无论是人生选择还是做面包的创意，耿家硕从不按标准答案做。这可能是源于他哈尔滨女孩的性格特点，热情直爽，敢想敢干。而他店里最出格的一笔，当属那款王致和臭豆腐卷儿。
2: 去年的7、8月份的时候，去朋友家吃烧烤，吃到最后就拿了一瓶王致和臭豆腐，然后抹了馒头片。他说北京人从小就这么吃，盛情邀请我，我当时还挺抗拒，因为太味儿了。最后我就尝一口试试吧，还确实是挺有那个味儿的，还挺好吃的。我就想，也许这个可以用到面包上面。
0: 王致和，中华老字号，从一口陶坛出发。坚守非遗发酵工艺，严选非转基因大豆，岁月慢酵坛中凝香。当这份时间的味道遇上面包，会发生什么呢？
2: 炸一些花椒油，这是这个酱料香味的一个关键。小葱、干辣椒还有花椒油全部都拌在一起，形成一个臭豆腐酱。
0: 光有臭豆腐的发酵香气还不够，耿家硕又给它增加了奶酪的烘托。
2: 奶酪和臭豆腐酱进行一个混合，也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巧妙搭配。首先放上我们刚调制好的臭豆腐奶酪酱，它有点慕斯的质地，为了防止它不够臭，我们再叠加一层臭豆腐酱。之前呢也试过只加这个奶酪酱的，但太过柔和了，突出不了王致和臭豆腐的特点。最后呢撒上鲜香酥脆的芝士碎，出炉之后呢，我们要进行最后一道工序，让它的这个香气加强，我们再刷一层臭豆腐酱。
0: 在高温的作用下，王致和臭豆腐和奶酪中的氨基酸被彻底唤醒，释放出一种独特的浓香，闻着攻击性很强，入口却层次分明，毫不单薄。
4: 臭豆腐卷，
2: 对的，这个是王致和臭豆腐，上面黑松露的也很好吃，然后还有皮蛋的，卖都很好，虽然说听着有点邪恶。
0: 臭豆腐卷只是耿家硕野心的一角，它就像一只嗅觉灵敏的候鸟，把天南海北的风味衔回了自己的面团里。
2: 卡巴塔里面包的是新疆的辣皮子牛肉，去新疆的时候旅游吃到了一个辣皮子牛肉拌面，特别的香。这款呢是老长沙臭豆腐，长沙臭豆腐一般都会放酸笋啊、酸豆角啊，我觉得这个味道是很有记忆点的一个味道。之前去到宁波，像宁波的台桥、糯叽叽的一些年糕的制品，我想这个也可以制作成特色风味的面包。这款碱水呢，我们取名为西双版纳，里面加了椰子跟凤梨的奶酪，听起来就很热带。每一个地域都有不同的特色美食，我会去当地菜市场看一下他们那边的特色的食物是什么，特色的小吃是什么，可不可以结合到面包里面。可以闻到辣皮子和牛肉混合的香气了。
0: 恰巴塔的面包体含水量高，烤出来外壳酥脆， 咔咔作响，那里却软糯湿润，像云朵。刚好兜住辣皮子牛肉那股蛮横的香气，一口下去能吃到远方的味道。
3: 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研发的产品在400种左右吧，就是循环循环循环，然后不断的淘汰，把好吃的大家买了更多的面包留下来。
0: 开店到现在，耿家硕几乎每周都推出一款新品。
2: 这个
0: 这一周他的目光落在了一种叫做木盒的山西野菜上。
5: 一些野菜
3: 呀，哦，这是一种野菜是吧？
5: 对，做菜团。
3: 它是树上长的还是
5: 地里长？
3: 地里长的，它长得好像树叶一样。因为这个味道比较特别，我们想加入胡麻油做成盐面包的一个形式。我这个店太远了，很多客人其实是老客人，我需要让老客人知道我们在不停的努力跟更新。我们家呢离店里面只有600米的距离，所以平时骑滑板2分钟3分钟就到家了。
6: 哎呀，可不是嘛，都是路回的。
0: 如果说耿家硕是五花商店面包的风味捕手，那他的爱人就是这家店的视觉总设计师。
3: 他其实之前是做皮革雕刻的大师，这可以说上是大师，当时也参加了一些世界级的比赛，也拿了非常高的名次。这挺逗。
0: 自从五花商店开张，这位皮雕艺术家就主动揽下了店里所有的装潢设计。
6: 这个灯在上面，
3: 下面主播可能是那边的。
6: 哎，明天我过去了，可以把这个。弟弟，弟弟，看爸爸。
3: 再等一个来，喜欢听音乐是吧？去学音乐吧。
7: 学啥呀？宝宝，你买个啥乐器？
3: 先学电子琴嘛。
8: 有人现在。
0: 去年耿家硕和丈夫迎来了一个小生命，店里忙，孩子只能送回老家交给父母。
6: 妈妈，哎，
0: 而让他心里最踏实的是，当初那个把他骂得最狠的母亲好像也悄悄转了念。
3: 是我从别人嘴里面听到的，他说啊，你妈每次说你开店的时候啊，都挺开心的，就他觉得你做的还不错，但是他没有直接跟我讲过。
0: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安顿下来过日子的时候，耿家硕又做了一个让人捏把汗的决定。
3: 我们现在是在安定门内大街，之所以从东六环来到这个二环内，是因为五花商店进城了。
0: 店面只有38平米，巴掌大的地方，却像一扇刚推开的窗，让城里的人也能闻到这口村里的麦香。
3: 那新鲜大粒的毛豆仁打的这个冰淇淋，压力肯定是会有的，赶上我那村里面半年的房租。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没有办法一直做一个事情就固定不变。
0: 今年他要比往年更忙，因为他在新店隔壁又盘下了一间门脸，打算开一家法式煎吐司店。
3: 这里面我们是操作煎吐司，然后客人呢就在我们的对面，就直接我们是共用一张桌子的一个形式。
9: 这种形式呢是比较容易让我们贴近客人的，那面包也很香嘛，在你面前制作的话，它食欲也会增强。
0: 日子被塞得满满当当，耿家硕却干得一身是劲儿。宋庄的土壤接住了耿家硕的所有意向，北京的包容让他把不一样做成了生活的日常。
3: 我喜欢创业，就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方向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一种挑战，我喜欢人生的这种动荡感吧。我觉得我是野心家。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五花商店味道掌门耿家硕。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如果说北京城外哪个地方最繁华，我觉得首推的应该是通州。因为从元大都开始呢，这大运河一直通到北京的积水潭，而通州呢是大运河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自古这个地方天南海北的人，各路的美食，各地的习俗是云集于此。这通州呢，不光是有深厚的历

0: 是文化底蕴，同时呢也很受现代年轻人的欢迎。这年轻人奔通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地，就是环球影城。这里边还有各路的大 IP， 到这儿呢游玩打卡拍照，乐不思蜀。咱玩了一天了，也累了也饿了，总得找个地方吃饭吧。所以今天呢，咱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在环球影城附近。而且呢，这儿的味道掌门是把非常讲究且地道的官府菜给您端上餐桌。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个上班的路啊，确实是越来越远了。
1: 这是刘雷，建国饭店环球店盛景轩餐厅的味道掌门。他住在丰台的西螺园，工作却在通州北京环球度假区。单程近一个小时的路，他从不走最近的三环，而是习惯绕上长安街，去老东家门口转一转。
2: 这鬼门后门，人工通道。就这条路也走了32年，之前没有这个街心花园，之前这都没有，这都是后建的。当时学校毕业一说分鬼门楼呢，特别高兴，大饭店是吧，有市中心，后厨那些师傅啊都从北京饭店过来，然后呢人家技术都特别好，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0: 刘雷是北京人，17岁从烹饪学校毕业后进入北京贵宾楼饭店，跟随中国烹饪大师田润福学习做菜，一路做到了中餐厨房厨师长。
1: 我的师傅呢算国宝级大师吧，田润福田师傅，他的师傅是康辉，这是广东菜的鼻祖嘛。
0: 2025年，49岁的刘雷被集团派往新开张的建国饭店环球店盛景轩餐厅开拓新的市场，依然做官府菜。
2: 这汤调怎么样？
3: 调一小吧。
2: 啊，调好了，哎，合适了，行，可以关火了。今天咱们做的所有菜呢，都是从这一桶汤里出来。
0: 官府菜是过去王公贵族府上的私房菜，以用料考究、技法繁杂著称。早年间没有味精，所以官府菜的灵魂全在这一锅高汤里。
2: 主料是这黄油老鸡，您看那个这个鸡油多黄，包出来香嘛。冲这汤呢有厚重感，再加上半只老鸭，瘦肉呢它也是提香的，鸡爪子给这个汤提胶质的。这个比例呢还是自己悟出来的，因为各家煲汤的比例都不一样，当时试的时候起码得几十次。沫子给它不要，油呢一定要传回这个锅里，没有这个鸡油呢它这个汤就不香，夏天真是满脖子全是汗，哥你也得看着呀，要不学点东西还是挺辛苦的。其实
0: 一锅汤底少说也得熬上7-8个钟头，得把食材的鲜美和胶质完全熬化融入汤里，像米浆一样才行。只有这样浓郁的汤才是做好官府菜的底子。刘雷需要一直站在锅边搅动打沫，期间还要分几次加入凉水继续挤出血沫。
2: 它离不开人，你老得不停的得搅和它，因为不搅和呢它容易扒底，你扒底你这锅汤糊了，那你接着什么都别干了。
1: 师傅就老说嘛，你厨房这行是勤行嘛，你必须得勤奋，你偷天耍滑师傅就不愿意教你技术。
2: 你看这浓度已经够了，
0: 底汤调好，刘雷该给招牌菜坛盛调味了。用行话说这叫勾汤，就是用调料把汤里的鲜味勾兑出来。
1: 方向强大家都知道，它是出自于南方，它是以清汤为主的，我们呢就想拿那个浓汤来做这个坛盛，然后呢因为这浓汤做出来的味道它是浓香厚重的，比较适合北方。
0: 但在勾汤之前，刘雷还有个规矩，先吃午饭。
4: 消费成功。
2: 就这饭不错啊。做之前胃里得有东西，这人在饥饿的情况下喝这个汤，他就觉得哎呦，越喝越咸，他尝不出味道了，吃的有点快。对，干我们这行的嘛，就下了赶紧出去搞，赶紧得上去呢。我们用这个油呢，把葱姜的香味逼出来，倒入这个汤以后呢，才特别能合到一起。这个油呢，一定要纯正干净，不能盖过汤的本味。
0: 刘雷的坛盛继承了官府菜的平衡二字，味不相压，彼此成全，用油更是如此。所以他选用首农古传油脂这款10升的非转基因大豆油，大容量适配后厨高频使用，豆香温润醇厚，味道中性，不争不抢，恰好把这一锅鲜香稳稳拖住。最后入坛的这些食材也有讲究，
2: 比如这个干松茸甘草屋的香，鱼唇跟鸵鸟心的胶质有一种复合的味道，
1: 它这种复合味呢，其实它叫香味跟鲜味，机器呢是测不出这个点的，最重要的还是用厨师的舌头来尝这个味道。
2: 还是稍微有一点淡。
1: 锅里汤呢，你最多就不能超过五口，你要超过五口了呢，这个汤你就根本都尝不出味道了，你只能就先放弃了，让别人勾了。
0: 没有精确的比例，全凭刘雷30多年练出来的那一口判断，这也是他每天10点半就吃午饭的原因，胃里不能空，味觉不能受半点委屈。
2: 哎，这就可以了。
1: 坛香这道菜呢，它最厉害的呢不是这些料有多贵，它是把所有的味道呢都融入在一坛里，就一个字儿，

0: 次站就到了环球度假区，就到环球影城了。
1: 以前贵宾楼饭店的顾客大多是阅历丰富的长辈，如今盛景轩开在北京环球度假区旁边，
2: 是终点站环球，
1: 来的几乎都是年轻人，
0: 真的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全是年轻人，还有带孩子的，他们的节奏都特别快。我来到这边呢，我的菜品呢一定要改变。
1: 年轻人偏爱什么味道？刘磊喜欢走到街头巷尾，一路看一路尝，寻找答案。
0: 您给来一个这个茉莉花味的这个冰淇淋。
3: 冰淇淋
0: 啊，茉莉花味的。
3: 好，八块。
0: 哦，这个买的人多吗？
3: 还可以啊。
0: 哎，这就是金华茶叶一个档口是吧？
3: 对，
0: 全是以茶类为主是吧？
3: 茶类为主，因为金华它是一个茶叶的老字号。
0: 哦，
3: 嗯，
0: 我打小就喝这茶叶长大的，老北京人嘛。金华茶叶这么老的牌子，它现在都在做新的东西。哎，这个像那茉莉花的冰淇淋，茉莉花的奶茶，我就想呢，茉莉花这个味儿呢，北京人熟啊，是吧？现在年轻人也能接受的。然后呢，我能不能把它呢放入我的清鸡汤里，做一道新的菜？
1: 茉莉鹅肝清鸡汤，这是刘雷最新的创意。
0: 其实这个菜呢，也是我们根据一道老菜叫干高汤，用的是猪肝加上鸡蛋清。我呢这次给它换成了鹅肝，不只是因为口感更细，也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更愿意去尝试这种新的味道。
1: 鹅肝先用牛奶泡透，

0: 再去油过筛，最后和鸡蛋一起打匀，做成细腻的蛋底。
1: 搁温水里蒸，出来油特别平整。好，八分钟。
0: 调味的还是那锅汤，但这一次刘雷先用鸡茸扫汤，让这口鸡汤变得更清更透，这是扫汤技法。
1: 纯哥这个清鸡汤呢，味道还是比较单一吧。哎，我们也想把这个食用鲜花呢跟那个汤去结合一下，选用的那个广西横线的茉莉花，香气呢特别透。这个鹅肝蛋里比较嫩，必须得切着边往里喝这汤。
0: 中式清鸡汤的清鲜醇厚与法式鹅肝的绵密丰腴完美融合，茉莉的清雅香气，豌豆苗的脆嫩中和了鹅肝的油腻，清而不寡，浓而不腻，莹润如玉。
1: 哎，师傅，这就是咱们那个建国饭店环球店的厨房，然后这
2: 干净的，
1: 这就小点吊汤冲汤，专门设计了一个屋。以前那个第一碗图纸啊，
0: 每次推出新菜，刘雷都会把师傅田润福请来把关。
1: 茉莉鹅肝清鸡汤，所以也是跟那有一个老菜叫干高汤，我的演变。

0: 味道各方面不错，我赞成这个创新，就是跟着新的料。
1: 师傅认可的不是刘雷做了一道新菜，而是他没把老底子丢掉，同时还往前走了一大步。
0: 认真，每一件事儿都认真去做，日积月累的积累就是技术了。
1: 一边守住传承的根，一边把手艺放进新的土壤里。当环球影城把世界带到北京，刘雷的厨房也成了北京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接住世界对北京的想象。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建国饭店、环球店、盛景轩、味道掌门刘雷，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百年老号远赴北京，一位腰花半生如一，
2: 做了这么多年怎么又下厨房了，每道菜是必须我要把关的。
1: 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为您讲述回盛居百年鲁菜的味道坚持。
3: 特盖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

0: 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川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麦通常
2: 是
3: 这种。
2: 常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今天的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大道至简，触类旁通。我不喜欢用枯燥的方式去表达什么是区块链，因为其实它很简单，就跟男女之间谈恋爱是一样的。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刻，你男朋友跟你说我爱你一生一世，然后你的小助手在经过你男朋友签名同意之后，把这句话进行了保密处理，并自动发送给你的父母、闺蜜、微信群、朋友圈、公众号，然后你为了表示对他的感谢，给他打赏了小费。你男朋友我爱你一生一世这句话说话的时间、地点等信息打包起来，形成一个结构化的信息包，这个就叫区块。你的父母、闺蜜、微信群、朋友圈、公众号等节点相互连接起来，就是链。假如有一天你男朋友当了一个负心汉，他不承认他说过这句话了，这个时候各个节点记下的账本就可以证明这句话的存在，你就可以把它翻出来跟他对质，臭骂他一顿，让他哑口无言，无法抵赖。这就是区块链，容易理解了吗？
1: 理解，
2: 我明白了。高大师的讲解可比金老师的商务理论简单多了。
3: 说得对，
2: 说得对，
3: 说得对。高大师，喝口水吧。
0: 谢谢。接下来，我要再找一个人跟我一起互动，有谁愿意的吗？举手。哎呀，大家胆量都这么小啊，那我就随机选一个了。看看啊，谁跟我有缘分？好，就你了。
4: 对，
0: 这位光头大哥。哎，不用自我介绍了，我已经猜到，今天早上你吃的是包子，而且至少是两笼，对吗？
1: 高总，你忽悠我呢，在中州这个地方，谁家早上还不吃包子油条呀？
5: 大爷说是不是？
6: 是啊。是啊。
0: 那我就来一个能唬住你的。你跟你太太的关系不太好，离婚了。
1: 你怎么知道这个？你别看着我呀，我也不知道你跟你老婆的事儿。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他
0: 不用太惊讶，我还知道你平时喜欢博彩或者麻将。麻将。行了，你可以坐下了。大家一定很疑惑，我为什么能看透一个人呢？其实啊，很简单，只要你们能够留心，你们一样能做到。那留心什么呢？嗯。

0: 你就说以后可不可以经常用吧。
1: 再看看吧。
2: 大家对这个不用再质疑了吧？
3: 是啊，
4: 咱们都是先进来的人，先转上他几笔就撤了呗。
5: 我们退呀，咱们快进快出，等不到他们哥，咱就撤了。
2: 算一下，这是什么投资手段？
5: 这两个人就能出去玩了吗？
6: 哎，你看，他不是直接让你掏钱，他用一种，就是
1: 这小子会点心术，人心那点阴暗面呀，都被他撩起来了。老陈，差不多了。
2: 先知先觉先赚钱，不知不觉不赚钱，后知后觉后赚钱。将来你们在购买虚拟货币的时候，会涉及到智能合约。有谁知道智能合约是什么吗？
7: 不知道。
2: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0: 明白。
2: 打个比方，我给你们赌球，谁赢了给对方10000块钱，我们对对方的人品也打一个问号，觉得对方会耍赖。那对于这个不信任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呢？
8: 是啊，高总，这个怎么解决？
9: 那个不好意思啊，高总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2: 那谢谢大家。
8: 这样，怎么解决？
2: 等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再继续给大家讲。你看，大家热情都这么高涨，是不是？那我就再给他们多讲一会儿，让他们再等10分钟。
9: 啊，好，
2: 大家说好不好啊？
9: 好，大家有福气了。
2: 好，我刚才说到是哪个问题来着？
10: 信任，
2: 信任，信任，怎么解决信任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会找一个信得过的中间人，把钱呢交到这个中间人的手里，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对不对？然后我们再付一部分抽成给到这个中间人，这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万一这个中间人不地道，把我们的赌资都卷走了，我们找谁去？我们怎么办呢？
9: 报警啊！
2: 行，这个在虚拟世界当中就好解决了。金讲师，来，大家看大屏幕。这个程序可以简单的解释为交易，区块链就是我们的中间人，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收费和把我们的赌资卷款而逃了，完全基于区块链的技术，去除人为作弊的可能。我不相信在座的各位都能相信。
8: 高总，我相信这个。
2: 先别急着说相信，但也不能不信，毕竟从笑话变成神话的先例非常之多。电脑刚出来的时候，只不过是占了几个空间的机器吧。区块链也是如此，虚拟货币仅仅是一种技术，任何一个方向技术一旦发展成更宽泛的计算，它将释放出无穷的力量，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这一点上说，区块链就是未来，就是一个回到互联网本来意义的方式，它将取代我们当前对互联网的观念，同时把网络世界拉到一个去中心化的平等体制中。好，
8: 兰姐怎么样？这小子不错吧？
1: 不错，我看啊，让金亚夫出局吧。
8: 哎，别呀，兰姐，
11: 找到这样的人不容易。再说金亚夫是咱们自己人，先让他学着，万一这小子不干了，咱们还能继续啊。
1: 行，你自己把握吧，再多试他几场。
8: 我就是要让他尽情的表演，演到最后连他自己都相信了。
1: 记住啊，我只要安全。我先走了，加油站汇合。
9: 高总真的需要休息了，今天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可以咨询我，也可以咨询我的同事们啊。
1: 祝贺你啊，高老板，茶泡好了。
2: 姐姐，你对我可真体贴啊。
1: 你先休息会儿，我去帮你安排车。
2: 哎。好不容易有二十届，舍不得你走啊。
1: 想见我还不是随时随地。
2: 哎，那我们的关系是不是更进一步了？
1: 别玩虚的。

0: 个月大家就能收益很多。
1: 两五 AB， 两五 AB， 两五 AB。
2: 下面就看你的了。
3: 好，准备开始吧。
2: 好的，准备开始。

0: 在之前的档案间。真正的 BOSS 不可能出面收钱，那他又是谁？ POS 机刷卡可以进入任何私户或者公户，而交易平台的服务器可以设在任何地方，操纵的人也可以在任何地方，只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那可就难如登天了。
1: 放心，都有机会。

0: 省里很重视区块链技术，只是要推动区块链安全有序的发展，也就是说这区块链并不是法外之地，我们绝不能容许不法分子打着区块链的名号胡作非为，所以说一定要管控住资金。
1: 于军您放心，这担子我们担得起，而且一定能担好。
2: 好啊，子英啊，你也是个老侦查员出身了，而且也当了这么多年一线的领导，具体的事务啊你看着办，我相信你的能力。
1: 谢谢领导信任。
3: 啊，对了，
2: 还有务必要保护好那位一号的安全。
1: 是。

0: 高老板，咱们走吧。嗯、
1: 走了？这不还没完呢吗？
0: 哎呦，这是他们的事了，咱们的事完了。走走走，那个蒋爷和金总还在等着呢。
1: 哎，对了，老陈，这香蕉烂了还给我吃啊？
0: 这个不归我管，我管不着。走走走走走。高老板，以后多带带兄弟啊！你讲的那一套，连我都听懂了。你再看看那帮人，哎呦，都疯了。
1: 那是因为你们是正向接触，不像他们是倒过来接触的。
0: 啥意思啊？
1: 这就是一个理解次序的问题。就像你们知道，我不是什么神童，而且金讲师也不是什么助理，所以啊，我就算说什么你们也不会相信，对不对？哦，
2: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0: 我们知道就成了假的真不了的，他们呢不知道就成了真的假不了了，对不对？
1: 哎呀，老陈，你再听一两次，你也可以做讲师了。
0: 还可以啊，
1: 电梯到了，走吧。
0: 走走走走走。
3: 就等你了，高老板，上车吧。
1: 走。
4: 哎，等等我。
1: 蒋爷，嗯，问你个事儿。
5: 都是兄弟，随便问。
1: 我刚才看收钱的那个小姐姐还挺漂亮的，她是干什么的？
3: 陆经理是管钱的，这你也看不出来吗？
1: 哎，我哪知道咱们背后还有什么人物呢？不过她还挺厉害的，所有的钱都是她拿着的。哎，蒋爷，干这行大家都是奔着钱来的。你说万一他拿着钱把咱们给甩了怎么办？
5: 这你放心，敢卷走我钱的人还没生下来。
3: 我怎么觉得你是看见漂亮姐姐有想法啊？
1: 那怎么可能？有小姐姐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在，我哪看得上别人？
3: 去你！别笑了。
6: 集中查看一下华联商住区域附近的每个交通监控和楼宇监控。
7: 是。
8: 小爷，高大师真是太厉害了，刚才 POS 机刷到手都发烫了。
1: 别高兴得太早，刷 POS 机迟早会回溯出来的，不安全。
3: 这你也懂？
1: 我好歹也混过几年警校吧。POS 机对应的账户都得在银行开户吧，银行的资金流向都是有电子记录的，总不可能删除掉吧？
3: 理论上如此，主要看怎么操作，是吧，小怪？
8: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其实简单的很，你是不知道现在 POS 机有多乱，银行现在只管让你刷刷刷，根本不管你资金去哪儿。
1: 蒋爷，不舒服啊？
5: 啊，嗓子有点不舒服。哦，没事，你们聊你们。咱们之间没什么不能说的，只不过别让外人听见就行了，多注意点啊。
8: 对对对，下回注意。
5: 高大师，这次推介会比预想的要好，老板很满意啊。
1: 那就好。
5: 哎，对了，我正想问你呢，你是怎么猜到那个女孩失恋了？
8: 哎，对呀，刚才楼上都在讨论那个事儿呢。哎，你说那个男的刚从西北接过来，我亲自去接的，你怎么知道他在事业单位上班的？
3: 哎，我听说过凭语言行为以及外表能猜测出一个人的经历，不过你猜失恋，猜工作单位，你这怎么做到的？
8: 对呀，这也太神了。
1: 我是属于瞎猫碰上死耗子，误打误撞，不足为奇。
3: 那你也猜猜我呗。
1: 你肯定不姓金，也不叫金亚福，
3: 这样猜吗？干这行的谁会用真名？
1: 那如果我猜得出你的出身，你得答应我，给我点奖励。
3: 行啊，我给你三次机会。
1: 不用不用，一次机会就行。
8: 这你也太吹牛了吧！你要一次能猜出来，我请你吃大餐。
1: 小拐，你有钱了？
8: 小餐，小餐，
1: 小姐姐。你吐字圆润清晰，说话深情并茂，一点方言的味道都没有，肯定受过专业的训练。 你是播音主持，又不那么准确。你在台上演讲的时候，充满了丰富的肢体语言，应该是曲艺或者表演一类的。你是演员，你肯定是演员。
4: 不会吧，金老师，您真的是演员出身呢？
7: 程爷，这不会又被高大师给猜中了吧？
5: 你闭嘴。
1: 小姐姐，小姐姐，你得给我奖励了吧？
3: 什么奖励啊？
1: 其实很简单，我想喝可乐。我说话说了半天了，嗓子都给我说干了。
5: 老陈，车里有水吧？
9: 你边上就有。
1: 不是，可乐，可乐。蒋爷，我想喝可乐，而且坐这么长时间车了，我想下去透口气儿。
5: 快去快回。
1: 好嘞。老陈，前面靠个边吧，我看那儿有个小卖部。哎哎，那我先去了啊。
0: 我去看着他。
5: 真他妈见了鬼了。
3: 这都不是人才，这是鬼才。

0: 小鬼，小菜你也不用请了，把这水先解了。
1: 得嘞。
2: 哎，多少钱，老板？
3: 嗯，一共10块。
2: 好了，过去了啊。
3: 那好。哎，那好。

0: 哟，蒋爷，特里尼达殖民地限量款，可以啊。
1: 这你都知道，
0: 干一行爱一行吧。
1: 你别看你是卖雪茄的，这款你可搞不到。
0: 来一根，啊，来一根，谢谢蒋爷。
2: 你好，你要点什么？
3: 警察啊。

0: 坐队好了。
1: 嗯，这是什么意思？大家好好想一想，他是个聪明人，这么做一定会磨走寒意。
2: 这也许就是他随机所选的方式。
3: 我看这个倒像是一个字母 L， 但是又不像。凤芝，我们现在还是不能确定这就是一号传出来的信息。
1: 在很多紧急的时刻，传递信号的方式都是随机的，我们就先假设这是一号传出来的信息。大家好好想一想。
3: 明白。
4: 仓促留下来的，应该狠一狠钱，会是什么意思呢？
3: 一号做事情的目的性都很强，所以我觉得不能往深了想。
5: 如果是字母 L 的话，会不会是姓名的缩写？
2: 姓名的缩写，
5: 嗯，
1: 有可能。
2: 那蒋兆龙不对，
1: 金雅福
2: 也不对，
1: 谢冠兰也不是。

0: 娄英美，
1: 应该是。
2: 那就是说，六起案子中的涉案人组成新的团伙再次作案，这也太疯狂了吧？难道之前的几起案子真的是一个人设计的？
3: 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小伟，你牵头证实一下。
4: 是。
3: 以他们的作案手法判断，绝对不会囿于一地一市。两年前的网上商城就骗了三省十几个地市，这一次也不会太小。邹磊，你去布防追踪，看来我们的外勤要辛苦出远门了。
5: 明白。
6: 江爷，我看这不是回咱们住处的方向啊。
7: 那地方还没住够啊？
6: 那倒不是，主要是老不知道下一站的目的地在哪儿，心里不踏实。
8: 有啥不踏实的？你怕我们把你给吃了？
6: 我还巴不得你把我给吃。你喜欢吃油炸清蒸还是

0: 酸辣口味
1: 那么偏呢？
0: 怎么了？你自己说想吃，那我就给你吃啊。
1: 我不跟你说话。
0: 你必须得吃，你可以不说。
2: 凤芝，什么事儿？
3: 我没事儿，是你有心事儿。
2: 我没有。
3: 你是省厅派来的，我得让你轻装上阵。
2: 真的没什么心事儿，保证全力以赴。
3: 你是不是对年轻同志参案有看法？
2: 看法不敢说，就是觉得让年轻同志参与这种案子不太合适。不管哪个警务部门，都需要有一定办案经验的。
3: 领导也提醒过，但这个案子啊太特殊了，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4: 您说的是，
2: 我看这几个年轻同事还真不是一般人。
3: 你出于职业本能的质疑是正确的，但这几个年轻同志真的不一般，你相信我。其实有的时候啊，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和工作习惯，也许会发生奇迹。
5: 就是他，
6: 你好可以啊。
7: 凤芝，查出来了，就是娄英美。
3: 怎么查到的？
4: 凤芝，
8: 之前咱们没有查外围的交通监控，但是在酒店的监控里，
4: 就是他。
9: 陆总啊，要我说呀，就直接在市里面随便找个地方见个面就行了，不至于跑那么远。嘿，
10: 那还不是因为你这张脸早在警察那儿都备案了，万一有个什么疏漏，先找着的还不是你？
9: 你看，至于这么玄乎吗？哎，我干这行这么多年，那方方面面的啊，第一次见你们这么胆小的。
10: 紧张了？我人还被你们扣着呢，还担心你俩小钱。像你们这样摸破嘴皮子才几千块钱的水平，能有多大出息？
9: 是是是，这不是想着咱们赶时间还有下一场的吗？
10: 你听安排就好了。你们那些玩意儿已经越来越落后了。
9: 谁说不是呢？哎，姐，你说隔以往的经验，能从一个人身上扒下来几千块钱就顶天了，谁成想你们玩网络的一下子就翻了十倍。嘿呦喂，可只是王道，简直就是霸道啊。
10: 其实吧，特别简单，不过是改了俩字儿，虚拟产品改虚拟货币。
9: 要说呢，听姐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0: 怎么样，不错吧？啊，
1: 太牛了，这高大师真不是一般人，怎么女的失恋男的失业都能算上。我原本以为二三十人就了不起了，结果90多人都下了单，就是门槛高了，要不然我看能全拿下。
0: 那戴经理
2: 啊，
0: 你就多费心了，有钱的让他捧场，没钱的让他借钱也得给他们捧场。
2: 您放心蒋总
0: 啊，
2: 不过呀，这些人里面确实有些个穷的叮当响，我倒是想出钱给他们新垫上，我这也是捉襟见肘。
0: 这好吧，陆经理，把钱给他转过来。
1: 明白。
3: 小姐姐，后面车上是什么人？
4: 不该问的别问。
3: 那前面那车那女的是谁？不问了，不问了。
2: 呦呦呦呦呦！哎呦，你看，技术还是好的。您放心，蒋总，方方面面，我肯定是肝脑涂地，报答您几位。
0: 那以后你就多上点心。老板也说了，咱们这盘子以后要做到100，前期呢就这样，咱们是扩张扩张再扩张，烧钱烧钱再烧钱，等到时候分红，你放心，你就拿着行李箱来装钱嘛。
2: 我有啥不放心的呀，到时候咱们多来几个分红，大家眼看着挣了钱了，那后面就好办了，就不用费口舌了，跟你来的人自然就多了。
0: 行，那借你吉言，咱们共同发财啊！
2: 一定一定，
0: 我看现在时间也不早了，那咱们赶紧现在上路。
2: 哎
0: 啊，晚上你就在泽阳住，等完事儿之后，陆经理自己回家，你不用送他，好吧？
2: 成，
1: 回见啊！
0: 哎，好。

0: 走。
1: 师傅，开车。
2: 我宇飞，中州市机器商业银行副经理，业务主管。女儿在英国读雅思，夫人在邮储银行。
3: 怎么样，有把握吗？
2: 有什么建议啊？
3: 我能有什么建议，上过一回床而已。这男人啊，在生活中千人千面，在床上不都是一个样吗？
2: 那你担心什么呀？要么被搞定，要么被搞死，还会有第三种可能吗？
3: 别大意，太胆大跟太胆小呢，都容易出事。
2: 那要见的这位属于哪一种？
3: 胆小的。
4: 他们都到哪儿了？
1: 还在公路上，看样子他们的目的地是泽阳。
4: 计划安排的还挺缜密，看来是上轨道了。
2: 那我就跟他聊聊。

0: 何经理。哎
1: 呦，您是蒋先生吧？
0: 是。
1: 武行长跟我介绍您了。坐。
0: 来，您请坐。
1: 蒋先生真是年少有为啊。哎
0: 呦，客气了。您在业内才是有口皆碑。
1: 哎，哪里。那个，点点什么？
2: 我知道，这个何经理的时间比较宝贵，所以不想过多的占用。武行长其实不介绍，我也认识您很久了。今日邀约，我有一事相求。
1: 哦，是吗？那什么事儿？
2: 找银行的人办事，无非就两件事吧，要么借钱，要么还钱。武行长可能也没跟您说清楚，我呢，是想跟您借钱。很为难吗？
1: 蒋先生啊，借钱呢不是不可能，还真是有点难。因为现在各行都在缩紧银根啊，审查制度非常严格，就算有质押也不一定能贷得出来。
2: 您说的那是走正规程序，走正规程序我就不麻烦您了。咱们都是老熟人了，想托您给找找关系，就看您给不给这面子了。
1: 咱们很熟，
2: 非常熟。
3: 您贵姓何？叫玉飞，今年44岁。
2: 您有一个女儿在英国留学，您的太太在邮储银行上班。
3: 您住在本市汇报小区
2: B座19栋。
3: 您还有一辆尾号是2398的丰田凯美瑞轿车。您在您银行的银行卡尾号是7。
1: 等。你到底是谁？你想干嘛？
2: 您放心，我不是检察院的，也不是纪检委的，我就是一做小买卖的。我没有说要讹您的意思，至于最后的回报呢，这我懂。您的那份一分都不。

0: 跟审问，违法违规的事免谈啊。对不起，
1: 您别走啊，我话没说完呢。我既然能查到您的消费记录，我就能查到您手机信息。您经常联系的有三个女人，
2: 除了您太太，
1: 一个是您下属，一个是大堂经理，而且都长得挺漂亮的，对吧？
0: 江先生，想扳倒我的人多了，你不是第一个，不过是最差的一个。捉贼拿赃，捉奸拿双，你拿着淘来的个人信息，这不够看。要不我现在打110，咱看看警察抓谁。
1: 如果您非要误会我，那您报警吧，我正好顺带手把这个给警察看看。要不您先看看。

0: 你说要多少钱？
1: 您的钱我一分都不要，我不但不要，我还能帮您赚一笔。我相信咱们一定会合作的非常非常愉快的。我相信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2: 看来他们还是去泽阳了。
3: 泽阳是人不少的，他们肯定不会放过的。
4: 一直到晚上8点 ，BDC 才给出了一份粗拟的报告。华联推介会的参与人员通过监控对比，配合互联网的人员分析，一共剔出了44名在广西、广东都参与过传销的人员，其中戴小林、龚大飞、盖美丽等等，都是有案底的老传销。
5: 看来一号分析的没错，这下张队长有用武之地了。走，咱们也去学习学习。
6: 其实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把基层组织缩得越来越小，一般是5到10人一窝，最多不超过20人，都是由同学、同乡、亲戚、朋友的关系连接着。这样的话，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以现在通讯条件，如果不能一次性的连根拔了，那只要动一窝，其他的就全跑。
7: 凤芝，
8: 继续。
9: 张哥，其实直到总经理这一层，其他的都不算真正的组织者，对吧？
6: 没错，就是为了防范我们的侦查和打击，这么做几乎查不到经理之间的交易证据，而受害人除了小经理，网上几乎都不认识，即便认识，也不一定知道真实姓名。这些人落网后，审讯难度很大。
9: 那既然涉及到钱，他们又无法互相信任，他们是靠什么维持的呢？
6: 这些大大小小的经理是一个团伙，也是骨干力量。只要掌握这些人，在哪儿都可以组织起队伍。他们之间相互利用，只要还能继续运作，在钱的分配上就不会出问题。基于他们的不是信任，而是利害关系，一旦钱断了，团伙就无法维持下去，那么组织者也就失去了来源。
9: 既然大小经理是一伙，又何必多一个组织者呢？
4: 而且组织者还分大头，
9: 这是不是有一点画蛇添足啊？
4: 是，
9: 骂谁啊？
10: 我骂这个问题。警察在找证据，固定证据与证据定罪。要是大大小小经理都自己干，收钱过手，又在他们中间转，还有可能取现，资金流向上早就把他们盯住了，还怎么狡辩？组织集会、宣讲推介、股东掏钱，这都将视为组织行动，谁做谁都在枪口上，还怎么规避？传销涉及的资金都不是小数，怎么过账、怎么洗钱、怎么在经侦的眼皮子底下变现，这都是很专业的问题，专业会计师都达不到这水平，搞传销的可干不了这事。
1: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10: 我们在学校宿舍的时候就研究过，他们之前的口号是今天睡地板，明天当老板，极力压缩成本，扩大收益。但随着近几年警方打击的力度增大，暴力和强迫的方式已经很少见了，更多的是精神控制，也就是所谓的洗脑，而且操作方式上也有很大的变化，组织的人更舍得下本了，所以他们的口号就变成了夜夜睡宾馆，天天当老板。现在更是这样，推介会都开到5星级的商住区里了。万正杰，你提的这个问题会让张队以为我们都是菜鸟的，是不是张队？
6: 现在开始不是了。
11: 怎么还没到地方啊？
12: 马上就到了。
11: 哎呀，这回得换个好的地方住了吧？
12: 这回星级酒店，超软大床。
4: 苏磊，给大家通报一下最新情况。
13: 是，
14: 租华联商住区的这个人叫李小龙，
4: 也就是这个嫌疑人。他租住的摩里村88号和白玉村55号现在还一直空着，
14: 而租房子使用的身份证上的名字叫
4: 高人。
9: 这就留下证据了，到时候还摘得清吗？

0: 天涯共此时，北京卫视。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3: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2: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艺术中心。
4: 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2: 话剧《铁流东进》，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屠夫》，北京国际戏剧中心。音乐剧《长安大国医》，保利剧院。舞剧《昭君出塞》，天桥剧场。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长安大戏院。河北梆子《对花腔》，顺义大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7: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7: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5: 相信我，
6: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今天 BDC 除了对人员甄别以外，还对全市的支付信息进行了一个过滤。云微币的入会信息是48000，根据这个信息，
1: 我们追踪到了109笔疑似涉案资金，
0: 名目是金店、首饰店、手表店等等。追踪资金流向，一部分去了四川，一部分去了内蒙古，也就是从总账户中分别分到了更多的二级账户，二级账户有200多个，想要把他们全部调查清楚的话，恐怕得把全市的警力全都集中起来。
2: 恐怕还没等我们去查，第三次、第四次分流已经开始了。这也确定了，这个团伙不仅有精通网络的人，还有精通财务操作的人。
0: 是的。
3: 哎呀，这个酒店有啥好吃的呀？我看着这个装修风格，一点胃口都没有了。
4: 好吃的多了，你想吃什么呀？
3: 我想吃你。
5: 哎呦，大师，菜都点好了，赶紧的。
3: 哎呦，戴总，我都想你了，走啊！哎呦，
6: 看来他们真的是彻底要把市长拉入到团伙里了。那再往后，他是不是要被推到总经理那个位置啊？刚才张队长也说了。他们要在那个位置放个替罪羊啊。
7: 你才知道啊。
0: 他要真能坐到这个位置就好办了，就怕他坐不到这个位置。行了，先别说别的了。
8: 邹磊，时候不早了，赶紧布置任务。
0: 是。
1: 张队，从现在开始你主打分析涉案资金这一块，这是几个年轻警察的弱项，将来追到钱要比追到嫌疑人更重要，你带带他们。
7: 没问题。
1: 辛苦了。小伟，从现在开始你跟我配合设计一个针对黑客的方案，这是一个大海，有他在我们连起码的联络都不敢。
9: 是。
1: 玲玲，你们开足马力把能找到的所有传销类的电子案卷整理一遍，没有权限我给你们。
0: 从现在开始我们全员恶补此类知识，一定要避免哪怕最小的纰漏。我们的目标不是抓到这些老传销分子，
1: 而是幕后的操纵者。
10: 老板，一切顺利。可是我担心会过于顺利了。
11: 别多想，做好自己的事就行。
10: 那个警察，
11: 他们都是棋子，只有你我是布局的。你要担心棋子出问题，那这盘棋你从开始就输了。
10: 明白。
11: 还有，以后不要主动表达给我，有问题我会找你。
0: 还有一件事儿，要赶紧和一号经理联系。
8: 他们现在在哪？
7: 他们已经到泽阳了，住在四海国际酒店。
12: 陈干，这是个名气大门脸小的酒店，不过在当地已经算高档的了。
13: 待遇不错嘛，四星级酒店。
14: 我建议让外勤尝试跟他接触一下。
8: 典型的办公室思维。冯帅。
15: 啊。
8: 四星级酒店。上电梯需要房卡开启，还有两个人守着，这种情况下如何接触？
15: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经办的案件里边，犯罪嫌疑人一般都不会住这么高档的酒店，所以有点难度。
8: 同样的命题，你们谁知道该怎么做？
6: 凤志，我能说一句吗？
0: 当然能。
6: 咱们可以直接住进去啊。知道我们的经费不足，不会住那么昂贵的酒店。
15: 抛开经费问题不说，这么大的一个酒店，那么多房间，你知道人家住哪层，住哪个房间，你知道吗？
6: 我们可以直接住最高层啊，在电梯里多待一会儿，只要发现他们住在哪一楼层，就可以从相邻楼层的安全通道里直接进去。
15: 好，我再问你，即便是知道他们住在哪个房间，人家有两个人24小时守着呢，怎么接触？
6: 这酒店里有餐厅、超市、健身房、按摩的、美容美发的，有各种各样的公共设施，有的酒店里还有 KTV， 只要跟他们打一个照面，总会有机会的呀。
15: 有那么容易吗？
6: 师傅，这办法总比困难多呀。这酒店星级越高不代表越干净，你只要给保安塞俩钱，什么都能办到。你别打岔，还没说完呢。冯志，你就交给我这个任务，我保证好好完成。
8: 民警了如指掌，从警无往不利。 这才是民警两个字的真谛。行，这事就交给你了，赶紧准备，马上赶过去。
9: 是，让你们小伙等了警察啊！
3: 走走走，
16: 告诉你啊，这事要办不了，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啊！
17: 酒是粮食，一滴都不能浪费。今朝有酒今朝醉，来吧，让我们一醉方休。
18: 来干！
5: 来，
18: 别放下，
5: 干
18: 干！
17: 这一杯我要金太太。
5: 哎呦呦！
17: 感谢你在下面对我的配合，要不然我不可能出现。
13: 哎呀，你少喝点吧，别误了明天的正事儿。
17: 酒，感谢你。
5: 那是。
17: 好酒。酒逢知己千杯少，能喝多少是多少，喝不了了赶紧跑。小姐姐，你不会跑吧？我敬你一杯。
13: 哎，我不喝，女人还是少喝酒，伤颜值。
17: 这个时代喝酒跟颜值有啥关系啊？但跟别的有关系。
13: 跟什么有关系？
17: 跟钱有关系，可以整吗？
13: 啊，我可没整啊！你看，全是自己。
17: 哎呀，那我验一验啊。来。哎呀，这一脸的胶原蛋白把我弹开了！哎呦，我再恶心一
13: 下。你小心点，你再这么下去，我可讹上你了。
19: 房间订上了吗？
20: 哎，这房间都订满了，标间没了，我们还得再等等。
9: 不是，等什么呀？那个商务套肯定满不了，订那个。
20: 那个太贵了吧？
9: 怕什么呀？那钱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多出来的算我的。
20: 这样不好吧？
19: 有什么不好的？
9: 我师傅都开了一天车了，都累坏了。
19: 赶紧订套间。
20: 行。行了行了，甭废话了，问问他一号干嘛呢。
9: 哦，张师傅，一号呢？
20: 他二楼喝酒呢。
9: 你看看人家过的什么日子，咱们订套房一点也不过分。
20: 行了行了行行了，挂了吧。
9: 张师傅，你赶紧订房间吧。哎哎，好嘞好嘞。
20: 哎，小子告诉你啊，一号那活啊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明白吗？
9: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20: 嘿，对喽。
21: 才魂一指到，
22: 你一也不能少。
3: 你俩睡什么沙发呀？干脆上床跟我挤一块得了。
23: 谢谢高老板啊，我上辈子就是个沙发垫，睡沙发就是我的命，山洞我都睡过。
3: 孩子，
24: 被警察追的呗，
3: 多好啊！进去蹲两天还有钱赚。
24: 是啊，只要捞的足够多，睡几天也值哈。
25: 行了，别聊了，明天还有正事儿呢。
3: 我先洗澡，晃什么呀？
23: 那我先睡了，小老板。

0: 哎，不愧是师傅跟徒弟啊，睡觉姿势都一样。刚两分钟睡着了，
1: 真是个好习惯呀、啊！干咱们这一行，睡不着觉可不行，否则身体都累坏了。
0: 师傅，咱还盯吗？这大晚上他们跑不了啊！这都养精蓄锐，等着明天开大会呢。
1: 不能掉以轻心啊！
2: 这帮嫌疑人随时都有可能出动，
1: 还是慢慢盯吧。

0: 怎么着？尝到苦头了，还想干警察吗？
1: 想啊，当然想。
0: 为什么？说来听听。
1: 师傅，其实我挺佩服你们的，一直以来都坚持着。
0: 一开始干这行，就是为了一份职业，一个饭。后来慢慢的，干着干着，就上升到了一种信仰，一个理想。你可得想好了，一旦入了这行，可就停不下来了。
1: 明白，休息吧。

0: 都是金钱、美女和享受，这以他的本事根本就不难达到。但是他现在不是警察，也没有约束，你说他要是真堕落了怎么办呀？
1: 他看穿我们很容易，但是我们看穿他却很难。就像他自己说的，骗子当久了，有时候他自己也会混淆本色与角色。
0: 危险来自于内心，我还是担心他到底能不能经得住这种诱惑。
1: 你想过没有，他一失足可就没有机会回头了。没事，让他去吧。

0: 起床了，干活了。
1: 你干嘛呀？
2: 你多睡会儿吧。哎，
3: 你看见没？都开始行动了，你怎么还睡得着呢？

0: 知道了。
1: 他们下楼吃早餐了，估计是要离开了。
2: 那得跟一号说一声，怎么办啊？
0: 做好接着跟的准备吧，下一站还不知道去哪儿呢。
3: 哎，师傅，这一号要坐哪辆车呀？
0: 来的时候坐的房车，怎么了？
2: 我有办法了。
4: 什么办法？
3: 让他的车动不了不就行了吗？
2: 啊？怎么弄？
1: 这个发型好看啊。
5: 好看啊。
6: 他什么时候来的？
2: 陆姐。
5: 陆经理。
2: 坐着一块吃吧。
5: 行。
2: 你都养生了？
5: 猜出来的。
2: 这哪能是猜出来的呀？
6: 看出来的。
2: 要不你会有这种魔鬼一般玲珑有致的身材吗？
6: 如果说陆姐是沉鱼落雁，那金姐你就是闭月羞花，尽显江南女子的柔媚可人小家碧。
5: 小姐怎么那么甜呀？行啊，如果我跟你陆姐让你选一个，你会选谁呀？
6: 这不是我想选谁就能选谁的，命里自有安排。
1: 这样吧，让我给两位姐姐看看命。
6: 金姐，拿你手给我。金姐，你是金命，女命阳金，

0: 立现值，对于你这种女命阳金的有六句真言：阳金生人贵几分，心直口快胜过难，别人有难你心软，别人落魄你心寒，命中自有福寿，贵人帮你多解难。说明啊，你的命里缺一个贵人。
1: 贵人？嗯，什么贵人？
0: 金强或水多之时，喜火来炼金，而我呢，恰恰是那个火炉。
2: 我说的是真的。

0: 不好意思，先生，这里不可以停车。
1: 为什么不让停？
2: 因为酒店有规定，先生。
3: 停两分钟，一会儿就走。
0: 先生，前方有停车场，麻烦您动一下好吗？

0: 陆姐姐，来看看你的吧。
1: 以往算命的都是瞎子，没想到这个还色眯眯的。
0: 主要是两位姐姐的手掌都太嫩了，这手纹都看不清楚。陆姐，你是水命，你的感情线上说你曾经命里遇渣男。
1: 我确实遇到过。
0: 你的命格上说你有晦色。
1: 晦色？什么意思？
0: 这个我不好说。
1: 没什么不好说的，直接讲吧。
0: 就是古人说的牢狱之灾，不祥之事儿，你别着急。但是呢，你这个生命线啊，你看在这个位置有一条横线截断，从这儿开始继续往下延伸，这就意味着重生。这个横线就是你的福星，你的命里会出现一个福星来帮你挡掉这些灾。
1: 你该不会想说这个人是你吧？
0: 哎，水多或强之势啊，需火来消耗这些脏魂之术。看来不是我选择哪位姐姐，是两位姐姐都得选择我了。
2: 好好好，选择你。看完了吗？行了，咱们就走吧。
3: 走吧，
4: 走吧。
5: 走。
6: 他们吃完了，马上出发了。
5: 真两分钟，
4: 实在不好意思，先生。
5: 前面是吗？
4: 对的。哎，
6: 行，那我真麻烦。
4: 谢谢您配合。
3: 笑什么呢？
0: 有前招手，有美在侧，别说醒着了，做梦都能小心。
3: 我怎么觉得你是撩到了陆经理才这么乐呵呢？
0: 哎，这可不要胡说。团队里有两种人不能惹，一种是管事儿的，一种是管钱的。很明显，陆姐是管钱的。哦，
3: 所以你就使劲的讨好了，真现实。
0: 这怎么能叫讨好呢？我是为了我能够更融入到咱们这个团队里。
3: 融入，说不定就融入到床上了。
0: 啥意思？
3: 你的陆经理还负责陪男人上床吗？
0: 真的？
3: 开玩笑的，你别想没事了，反正他陪谁也不累。走吧，上车。
0: 哎呀，我来。小姐姐，我琢磨了一下，你是不是在吃陆经理的醋啊？
3: 怎么可能？老陈开车吧。
4: 好嘞。
6: 都走了还坐着呢？哎，赶紧着，再往追不上了，快点！
7: 哎，师傅，你别担心，你们得信我，他们走不了。

0: 我就说吧，他们还得回来。
1: 别装了，按计划行事，走。
2: 一号已经往里面走了。
3: 左手电梯三间。

0: 时间紧迫，我总结了几点，你记一下。嗯。
1: 第一，注意观察他们的收费方式，刷卡的话尽量拿取刷卡小票。第二，注意甄别组织层面上的人，可以把你的信息留在任何你经过的地方，
0: 家里负责去取。第三，千万不要擅自使用手机和网络，
1: 已经确定了对方背后有一个黑客在监视。
0: 第四，
1: 注意安全。
2: 昨天我传的消息是发现龙一没了，这里的人都叫他陆总。
0: 这个已经猜到了，这个案子
1: 已经正式立案了，代号 AF01。
3: 那个嫌疑人我们查了，原名龙英美，有诈骗记录，昨天在华联吸纳了大几百万，
1: 瞬间被分流到二三级的账户，手法非常专业。
4: 要全力盯住这些人，盯紧资金流向。
2: 不会尽力，但这个不太容易，目前我还接触不到收钱。
1: 没事儿，如果我们现在不知道背后的老板到底是谁，家里不会动手。
2: 好，我知道了。
0: 你平时在那边如果没有新的消息，
1: 一定要按兵不动就行，千万不要紧张，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
2: 行，听我说，陆一梅应该是重要的人物，她穿的戴的用的都是一线奢侈品，我会留下一张纸巾，上面有她的口红和香水，你们可以根据这个反查一下，如果拿不准可以找牛里装，如果能查到这个，那意义可就大了。
1: 嗯，一直想查这个但是没有机会，这下好了。
5: 高人啊，你还是主要要注意钱款往来的
0: 方向和方式。
3: 这回赃款是整个案子的重点，
0: 也许主谋和赃款就在一起。
5: 这个案子已经立案了，经侦、刑侦、图侦、网安各部门协作马上就到位了。
0: 我估计啊，他们不会放长线，
5: 短时间内盘子就会扩大。你现在跟他们走的每一个步点就是最重要的窝点信息。
0: 高人，你记住了，
5: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的背后是整个团队。
6: 司机回酒店了，正往里走。
5: 司机回酒店了，
0: 放下吧，
5: 注意安全啊。
7: 哎，先生，
8: 来。
7: 王老师，王老师，
8: 催什么呀？催上个厕所都上不岸上。
7: 车到了，干什么呀？啊，没干什么。
8: 你收人啊？
7: 没收人。你啊？
8: 那就走啊！
7: 你洗洗手呀！
8: 我洗了，来不及了。
7: 那你别碰我！我
8: 这人真是……
7: 我说你给强总提一提，怎么也租辆好车？你跟你这多耽误事儿啊！
8: 提提提！万一坏在你的大股东面前，先不说丢不丢人，你说人家还会相信我吗？
7: 好好好，
8: 换人，
7: 换，
8: 行了吧？
7: 换。

0: 就这车也太吊神童的身价了吧？
1: 有新车，东门停车场。
0: 行行行。
2: 哟，这纸盒里面是什么呀？
3: 保险金。啊？
2: 怎么不搭理我呀？啊？
1: 把这个拿过去交给周队啊，咱们上车跟着，快点，
4: 你去，
1: 注意安全啊，快点，开车。
5: 哎，我说你这个面可有点太香了，我留点啊。
6: 你想多了啊。
7: 哎，说吧，需要咱们怎么配合？
6: 我懂了吧，人家那是

0: 经常发挥，根本用不着太配合。哎，你们不在现场不知道，那气氛方方面面嗨了翻了。
1: 哎呀，不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脏的。
2: 哎呀，反正吧，我是不信，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样的人，是不是？
3: 对，我也不信。
0: 爱信不信。哎，
1: 美丽，你评评理，
0: 我是那满嘴跑火车的人吗？哎，你们要是不信，等人来了你们就知道了。
4: 既然线索传回来了，就核实一下。左磊，你带人去查一下。
5: 好，玲玲，你跟我走吧。
6: 同志，我们走了。
4: 张队、小伟，你们继续盯着，应该还有卧点。
7: 好的。
8: 哎呀，这一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他们停下来了。

0: 哎呦，这破门！慢点，高大师，我先走了啊！你快去催一下。好，我去催一下。
1: 水多少钱？四盆。请这个包
2: POS
3: 机的又是谁？之前是跟龙一美一起出现的，他是什么地位？
0: 啊，师傅，你到哪儿了？啊？
4: 对呀，你快一点，我们都到了。这不是陈汉廷吗？
5: 喂，大哥，我看到陈汉廷了，在东门站这儿呢。
4: 等着，我马上带人过去。
3: 看好了，别再让他跑了。行，知道了。他们停下来了，在80路的东门站，这附近有一个物流公司，张队，会不会是一个窝点啊？哎呀，
6: 这可难说呀。

0: 饭。想什么呢？
1: 没想啥，发个呆。谢谢啊。
0: 原来大师也有发呆的时候。
1: 就算是圣人，你也拦不住他发呆呀。
2: 更何况我也不是什么大师。
0: 在我这里，你就是大师。
2: 您太高抬我了，金姐。还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0: 老陈在催呢，应该快了。我看你好像有心事啊。有句话叫解释就是掩饰。
2: 心里没事儿，不是白痴就是傻子。既然金姐已经看出来了，我们就不用掩饰了。嗯，
0: 先是转移话题，后是偷换概念，看来你这个心事不轻啊。
2: 那您这个道行也不浅的。
0: 你不是猜出我是演员了吗？
2: 嗯，
0: 没错，我是话剧演员。话剧演员最擅长的是什么？肢体和语言。你从讲台下来的时候表情速变，看会场的时候神情不忍，现在又有些失神。
2: 我知道瞒不住你，金姐，但是心里这事儿我也没法说吧。
0: 你跟我说说，我也不至于傻到真假话都分不清吧。真以为我傻？你都没问我的生辰八字，你怎么知道我是女命阳间，还六句真言？
2: 算命不过一句瞎话。哎，金姐，你别太当真了。
0: 不过你说的也不全错，比如我现在看你为难，就有点心软了。
2: 什么？
0: 你这口气就是难看。
2: 对，丢人了，在金姐面前我还是嫩了点儿。
3: 周队，你们都到了。好，这是师傅让我交给您的。
4: 嗯，

0: 上镜啊。
1: 嗯，
0: 你说这红色得有多少种啊？
1: 红色，红色有朱红、深红、浅红、橘红、杏红、玫瑰红、桃红，铁锈红、壳黄红、玫瑰嵌红、嵌素深红，太多了。
2: 那这个呢？
1: 这个是勃艮第酒红，
3: 高档唇膏的颜色。
0: 哇，老牛，你这也成仙了？你什么时候有的这个技能？我们怎么不知道？
1: 你们在学校天天看帅哥，哪儿注意我呀？
0: 打死你啊！
4: 高档口红，全市只有这家商场有卖。
1: 哎，周队，你们要买口红吗？
2: 去化妆品专柜，找到这个颜色。
0: 走。
1: 啊？

0: 找到了。
1: 走，去监控室。
0: 好。
2: 高老板。
3: 哎。
2: 你对着那么多人忽悠，很不舒服吧？
3: 不舒服。我就怕这钱啊，有命挣没命花，更何况我还没挣到钱，是不是？
2: 如果你心里只想着钱，你不会这么为难，你不止这一个目的。
3: 你确定要知道？
2: 我想知道。
3: 因为我爸，我觉得他很可怜，可是我现在不是可怜，是可耻。假如我想用这钱救他，这就意味着我得公开更多的人。
2: 良心对于普通人来说是高贵的，对于咱们来说是高低的，一定要放心。
3: 知道，他们想把良心彻底的扔掉，我一时半会还适应不了。谢谢静静小道，
2: 难得听你说句心里话，我也送你四字真言，怎么样？
3: 是吗？
2: 见好就收，第一次见到好处的时候就收。懂吗？
3: 静静，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守不住了。
2: 小屁孩。
3: 哎，对了，静静，你觉得咱们中间是不是有人搞小动作啊？
2: 不可能吧？
3: 不可能吧？对我的成分太复杂，一切皆有可能。你想想，怎么别的车都没问题，就咱们的车坏了？我不是怀疑哪个人，我是怀疑所有人。咱车是公用车，昨天小拐用过，可能其他的人也用过。反正这莫名其妙抛货的事儿不太对劲。
2: 不可能，李小拐是去接送客户了，不会有问题的。
3: 行，反正老人年轻，我说一说。哎，刚才车上那个男的是谁啊？
4: 刚招来的司机，小拐带他熟悉出行的。
2: 车怎么还没到？老陈，车到了吗？
5: 行了行了，别催了，都在路上了。别催了好不好？路上呢，堵车。哎，
3: 我再问个事儿啊，干我们这行有句话叫见钱眼开。陈哥，金姐，我就想明确一下，到底给我多少钱，啥时候给我，管谁要。你别糊弄我，完事儿以后再给我，为这仨瓜俩枣赔上几年。不值得。
5: 哎呦喂，你还放心好了，蒋总都给你想好了，2万块钱，你先拿着换。
6: 哎呀，还是陈哥好呀。
5: 着急救你爸是吧？哎呦，大孝子啊，我就喜欢孝顺的人，
6: 我就喜欢仗义的人。
5: 哎，高老板，说真的啊，哎，只要你呀好好干，底下呢想挣多少钱就看你的本事了。哎，
6: 陈哥，您要是说我就这点本事，那可就不太对了。
3: 我也想多挣几个钱啊。这样，我提个建议，咱们这个推介会虽然形式不错，就是缺陷太明显。
2: 哟，没入行几天就要给我们上课了？
6: 姐姐，我这不还没说了吗？不还？哎
5: 呦呦，行行了，别肉麻了好不好？哎，只要是好建议啊，我回头就跟蒋总提。
3: 听说过千门八将吗？
5: 知道啊，
3: 知道。
5: 知道，瞧不起人了是吧？
6: 我没瞧不起。
5: 正、提、反、拖，烽火除窑，对不对？
6: 嚯，厉害！
5: 我再给你解释一遍啊！
3: 你不用解释了，
5: 高老板，你这个都是用在赌局上的，跟咱们这儿可不是一码事儿。
3: 其实做局的大点都是相通的。啊，我说几，你们喘口气，对不对？
5: 你说，
3: 第一，来听课的人身份太单一，失恋的、失业的、没出路的，反正都是舅舅无亲，姥姥不爱，你一看，全是负能量，这要让那些本来就怀疑的人一吵，那可就不对味儿了。
5: 哎，哪儿不对？接着讲啊，你说说。哎呦，行了，就别卖关子了。
3: 你要讲是动动脑筋。找几个托儿，比如穿戴像领导、公务员、 或者穿个制服什么的，这些托儿往里边一混，你不觉得更有说服力吗？
5: 对啊，
2: 有道理。还有吗？
3: 我建议啊，返现的时候用现金，人都是视觉动物，把这一大堆钱往那儿一搁，那不把他们的眼睛都给晃瞎了？哎，是不是更有震撼？
5: 是啊，
2: 也是啊，虚拟货币说一万遍也没有真金白银有说服力。嗯，可是风险就大了。
5: 那这两个主意也是好主意，我呀现在就跟江总汇报。
3: 哎，陈哥，你别着急呀、啊，还有一点。
5: 还有吗？
3: 天下有一种人，谁都骗不了，知道是什么人吗？
2: 什么？
3: 穷人。咱这个队伍里，穷人太多了。
5: 高人，高人啊，真的是高人，一语中的。我给蒋总打电话。
3: 姐姐，我说的咋样啊？
2: 还可以。
1: 牛莉庄他爸妈就是印刷厂的调色工，他从小的玩具就是色刷和色板，接触的多了，自然就不是什么难事儿了。
5: 哎，都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师傅？等你半天了，啊？你怎么这么慢啊？
7: 催什么催？就把车给你送来了。
5: 哎，你什么态度？跟你说话呢？
6: 老陈，
5: 干嘛去？
6: 老陈，哎、
5: 我得投诉你。
6: 老陈，啊？
5: 他叫朱德。高老师，不生气，不生气啊。
6: 不是，我是说，怎么就这个破车呀？
2: 差不多得了，赶紧的。
6: 别去，臭！走！
5: 行行行，别闹，别闹。
8: 他们又来了一辆车啊，车牌号博 B。33897，
9: 收到收到。
10: 小伟，什么情况？
9: 查到了，是巨鑫金融有限责任公司的车，抵押在圣宝典的行，车主名叫黄昌盛，涉嫌诈骗，正在被全国冻结，已经发给外勤了。
11: 我跟戴经理现在就去接他，放心吧，没事。
12: 来，
11: 我们去接高大师，你们去休息一下。
12: 大家都盼着高大师来呢，我们在这等会儿吧，好吧？
13: 等那也行，方方面面的，显得隆重啊。
11: 行，先走了啊，
14: 拜拜。
15: 有两辆不明车辆出现，
5: 有他妈你们这么开车的吗？找死啊！
3: 我下去看看。
7: 大娘，这回你跑不了了吧？还能还钱吗？
16: 高大哥，
7: 有钱吗？
16: 没有，再容我几年。
14: 看来打架了，咱上吧。
15: 别动！你都不知道什么情况，过去干嘛？
5: 待着。
17: 侯帅，什么情况？车怎么停了？
12: 控制，控制。

0: 京卫视，
1: 大名奇人姚广孝，一座木塔有何传奇？一只塔影任通州，燃灯塔如何成为地标？塔院变书店，水塔成风景。
2: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各尽其用。
3: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4: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3: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4: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3: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4: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3: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4: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看情况，如果不是针对一号，暂时不要插手。
1: 明白。
2: 没钱啊？打他！
3: 我告诉你们，让你们开枪！报警！
4: 报警！
3: 报警！金姐，报警！
4: 打！打！
3: 不打他！不打！
2: 往死里打！打他！
4: 我要命！
3: 金姐，快跑！
5: 陈汉林和一号被打，金亚夫下车跑了，他们几个追他去了。完毕。
6: 这一号人物有危险，咱们可以出手了吧？
0: 不要妄动，再观察一下，万不得已再说。
5: 明白，明白。
7: 金姐，我们现在救不了他。
8: 他是为了我才挨打的。
7: 警察已经来了，不然我们还得打进去。
8: 停车！停车！
7: 金姐，我现在能保护好你就不错了。
8: 混蛋，是不是男人？行，不停车是吧？
7: 哎，金姐，哎，
8: 你放开我！
7: 金姐，你放心吧，他们不会有事的。安全带系上，安全带系上。
3: 上车，走！
4: 给我拦着！
3: 好。
6: 市长他挨打了，不行我就去帮他。
9: 胡闹，
6: 还没搞清楚情况，别再理他了。
9: 那也不能看着他再挨打吧？
6: 你是警察，一切听从安排，能想怎样就怎样。车里带上。

0: 有种别跑，稳住啊！
1: 没事吧？叫个120，
2: 已经打过了，
3: 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1: 王老师，赵恒英，
4: 你还笑？哎呀！
5: 行了，大家都别太担心了，到派出所了，首先保证人身安全了。
6: 那能不能马上联系泽阳警方放人呢？
5: 不能。玲玲，你不要太情绪化了，马上把他放出来恐怕会更引起对方的怀疑，不是一件好事儿。
7: 邹队说的对，事关机密，不能贸然出手，否则反而会害了他。
5: 听见了吧，别太着急，他没事的啊。你先给这个过一下。
6: 是。
5: 行了，大家都回去工作吧，啊，去吧。
8: 是，我是欠他钱，那他也不能把我们俩打成这样吧？你看看，你看看。
9: 放心，我们会秉公处理的。先说说你俩啥关系？
10: 朋友啊，
8: 朋友
10: 还能有什么关系？就是。
11: 什么情况呀？
12: 高大师被抓进派出所了。
11: 这怎么搞的？谁举报的？
12: 具体情况不知道啊。最要命的是老陈有案底，这事儿一旦被查出来就不好办了。
11: 不是，现在这儿怎么办？那么多人等着呢。这要散了，再组织起来可就难了。
12: 戴经理呢？
11: 加油站等着呢。
12: 你给戴经理打个电话，就说高大师今天来不了了，让他组织那帮人来个一日游。咱们先看看什么状况，实在不行，咱们就散了吧。
11: 可真行，钱没挣多少，还得往进白搭。你这慈善做的可不错呀。
12: 只要人没事，出点血算什么？先把人拢住了，以后钱再加倍的赚回来呗。
11: 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先退出了。我可不想刚出来就再进去。
12: 别退呀，兰姐。只不过出现一个小状况而已，很快我们就会重新开始。
11: 很快是有多快呀？时间久的话，我也要退了。
12: 你们两个听我说，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咱们只是暂时的避避风头。你们两个等我电话好不好？
11: 先给老戴打电话吧。

0: 小戴说两句好不好？
1: 咱们的高大师确确实实是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但是公司为了补偿咱们大家，特地组织了一日游，
0: 费用全免。
2: 免费旅游不好是不是？
3: 免费
0: 的。那个大家有想去玩的赶紧报名，不想玩的咱回宾馆休息躺平，等高大师来了咱们推介会继续 ，OK 不 OK？
4: 哎呀妈，挺好，
5: 又给钱，来
2: 大姐活得明白啊。
6: 那你说咱们大老远来一趟容易吗？咱们可不能便宜了他们，是不是啊？
2: 对
7: 对，
2: 该休息休息，大家走的，
8: 走，
9: 行行行，游
8: 去，你去，哎。
10: 好，

0: 我知道了，我来解决。嗯，喂，赵局啊，我是于长河呀。啊，有这么个事儿啊，我这边呢有个外勤，
1: 舰队出来了啊，不过场景为啥？后果不严重，打架属于扰乱社会治安，知不知道？
2: 没打架，没打架，都跟您说了，警官，我们是挨打，挨打，挨打。
1: 没打架，监控都拍下来了，还在这狡辩。
2: 哦，那警官同志，您的意思就是他打我们，我们不能还手了？
3: 老陈，
2: 我们正当防卫。
4: 警官，我们这样，和解。
1: 哎，这态度就对了。和解不成，你们还可以走正规的诉讼程序。
3: 嗯，好，
5: 好，
2: 好，
3: 好。
1: 你们看看，没什么事儿，在这签字。

0: 言几句啊？
1: 放心吧。
2: 工人啊，你躲什么呢？
3: 莫队长。哎呦，哎，老陈，这是我们警校的老师莫队长，这是我同事老陈。
0: 莫队长好，你好。
3: 哎，莫队长，您是过来玩呢？
2: 我过来见一个老朋友。哎，你们头上这怎么回事啊？
3: 哦，这个吃面磕一块儿了。
4: 老莫，
0: 撞上了。
2: 哎，老罗啊，这什么情况？
5: 在街上打架，经济纠纷，经调解和解了，这不就让他们回去了？
2: 行，我改天找你叙旧啊。这是我学生，我把他带过去，好好教育教育他。走，
3: 莫队长。哎，莫队长，莫队长，
2: 跟我走，现在跟我上车。
3: 莫队长，你听我说，
2: 你有什么可说的？你作为警察当街打架，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
3: 我不能跟你回去，我已经不是警察了。
6: 是是是，莫队长，他真的不是警察了，我们在这做生意的，
2: 没你什么事儿。不做警察改做生意，我不管你做什么生意，回去给我解释清楚。
3: 咱们不能回去，
2: 你别动。

0: 来，张总。对对对，对对对，出来坐。喂，好，知道了，我现在跟着呢，
1: 刚放出来就被警院的老师带走了，老陈问怎么办？
2: 这个老陈，我这回来我就打死他。
1: 你打死他有什么用？没把咱的事儿端给警察，你就烧高香吧。
3: 坐队，快看。小伟，截屏保存和消费小票一起打包成证据。
4: 是。
3: 喂，老冯。嗯。什么？好的，我知道了。
5: 什么事儿？
3: 一号被莫队长带走了，要不要告诉莫队长事情啊？
5: 不行，有陈汉庭在，对方肯定知道了。现在突然再反转，更会引起怀疑。
3: 关键是莫队长把他带回学校了，我担心他们会气死啊。
5: 真走到那一步，咱们也没办法，只能静观其变了。你通知大家，暂时休整一下，让外勤也回来吧。
3: 好，我知道了。

0: 莫队长，我真是着急回去做生意呢，您就让我回去了吧。
1: 我一直认为你会成为一个让我骄傲令我自豪的好警察，可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失望。
0: 我也想当一个好警察，但是我爸住院了，我得赶紧去挣钱呢。
2: 谁不缺钱啊？啊，你再缺钱你也不能违法呀。你作为一个学法的，你去违法，你感觉不丢人吗？你让我老师脸往哪放？
0: 我，
2: 哎，人呢？
1: 臭小子，
3: 以后怎么见莫队长啊？那帮人怎么运作的还没看明白，这下全完了。我忽悠了那么多人脉，现在撤出还不算是真的骗子，现在退出也好，能踏实照顾我吧。不行，支队下了那么大力气布的局，刚开始就结束，实在是不甘心的。可他们还会信任我吗？
4: 虽然现在他的身份没有完全暴露，但是对方一定会越来越谨慎，再来一轮考验。这样的话，比的就是谁耐心更大了。
5: 行了，都别愁眉苦脸的了，这些天大家伙也都辛苦了。这样，正好我们也休整一下，留一半的人值班，剩下的回去休息。要是有突发情况，一定要随叫随到。
6: 好，
7: 是。
4: 莫队长电话，快接。喂，莫队，你好。
8: 哎，玲玲，高人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9: 没有，他被开除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了。
8: 哦，那你知道他爸在哪住院吗？
9: 听说在医大一复原康复科。莫队，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8: 哦，也没什么大事儿。他说因为他爸住院缺钱才犯的错误。
6: 我这儿呢给他准备了点钱，想给他送过去。哎，你记得啊，
8: 有他消息赶紧通知我。
6: 挂了。
9: 嗯，好，莫队再见。
10: 看我就说嘛，跑了才是他嘛。
3: 一号发出了紧急联系啊，
5: 追踪信号确认位置，
11: 信号在往医院方向移动。
12: 他现在在街上转悠呢，你说怎么办吧？
13: 江爷，在派出所里我可什么都没说啊，我要是说了我就出不来了。
12: 你要是露一点底儿，你也活不到现在。
13: 是是是，
12: 你俩现在回中州给我盯紧了的。
13: 是。江爷，一天没吃饭了。
14: 滚！
13: 怎么着了？

0: 哥，要不是因为高老板，我真的不知道会有什么下场。
1: 现在看着没事儿，但是他进了趟派出所，还被警院的老师带走了。身边接触的可全都是警察，至少已经很不安全了。
0: 那老陈刚不都说了吗？一句也没说咱的事儿。而且他还给我们提建议呢，说应该找一些有钱有权的梗媒，这样子会更吸引人。但是站在
1: 我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蒋哥，
2: 所以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现在看着没事，谁知道以后吗？
0: 我最讨厌你们这种狼狈为奸的样子。

0: 兰姐怎么办啊？
1: 口才好，眼光毒，找一个这样的人也不容易。再看看吧。
0: 行，那咱们先避避风头，我找人盯着他，看看再说。
2: 老姚，给我盯紧了他。

0: 现在他的酒瘾基本上已经控制住了，但是呢还要巩固一段时间，如果这时候病情有变化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
1: 嗯，好，我知道了，这段时间麻烦您了，这几个苹果您留着吃啊。
0: 哎呀，不用，太客气了。哎呀，
1: 不是客气，平平安安嘛。
0: 嗯，那好，谢谢。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嗯。
0: 喂，
2: 邹队，穆队长来了，怎么办呀？
1: 先别动，看情况再说。

0: 穆老师啊，嗯，谢谢你来看我啊，等高人回来以后呢，我再来找你。好，但是穆老师啊，这个钱绝对不能少，你拿着啊。
1: 这钱你拿着，
2: 住院花销多，我怕他因为钱学坏了。
0: 不，这个钱我绝对不能拿，你拿回去，无论如何我不能拿。
2: 你别
0: 能帮你拿着他，
3: 郭队长，
0: 你翅膀长硬了是不是？你连老师都敢骗呢？哎，
2: 你别上火，回头我教育他啊。
4: 孟先生，你看我都毕业了，不需要您的教育。
0: 哎，你什么态度啊？还跟老师顶嘴啊？你像话吗你？
5: 来，爸，我跟你说啊。
0: 说什么呀？
5: 你过来。
0: 不，
5: 你赶紧回房间休息去。
0: 我回这么，这钱，
5: 把这钱给我。
0: 这钱是莫老师的。
5: 行，您就别管了。
0: 莫老师，再见啊。
2: 再见，早点休息啊。
0: 好。
1: 侯仁啊，
6: 哎，
1: 过来一下。
4: 何队长，这个钱啊不能要，你拿回去吧。
2: 给你爸看病要紧，这钱算我借你的行不行？
4: 借的就更不行了，到时候还得还，没有自己挣的踏实。
2: 你跟那帮小子在一块，你早晚要学坏的。
4: 他们都改好了，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再说法律还允许人改过自新呢。
2: 改好了能出今天这个事情吗？今天不是我赶过去，你是不是又跟他们走了？
4: 是何队长，我也想跟您过一辈子，你能养我一辈子吗？
2: 你好，我说不过你啊，这么眼瞎了，这么看好你。
4: 郭队长，
2: 你以后不是我学生了。

0: 您别生气了。
1: 这段时间都干什么去了？
0: 挣钱去了。李谦，您收着，可不能买酒啊。
2: 我告诉你啊，邪门歪道挣来的钱，我不要。
0: 您放心吧，有这么好的老师盯着，我想学坏也没机会啊，是不是？
2: 你马伯的话你没忘吧？
0: 没有，只是有的时候不得不用一下。爸，我干什么你就别管了吧。啊，
3: 高伟民的家属，请您到医生办公室来一下。
0: 哎，那我先过去一下吧。啊，一会儿自个儿去。
1: 真混蛋。

0: 医生，我是高远明的家属。
1: 来了。
0: 啊，
1: 坐吧。
0: 好。大夫，我爸的病什么情况？
2: 现在经过我们的初步会诊，需要静养。
0: 静养没问题，恢复时间长也不怕，就怕有后遗症。
3: 这个您放心，我们肯定会把您父亲的酒瘾彻底治好。
1: 来，这里有几种方案，您看一下。
0: 好。
4: 有一半，别看，这个事儿纯属意外，但影响不小。不过他们还跟着我，说明还有机会。你转告冯文哲跟邹队，让他们顺势而为。再出什么意外的话，这可就真的慌了。
5: 邹队已经说了，
6: 等这一轮推介结束，
5: 掌握了所有重要人物的信息跟窝点之后，就让你撤出来。我希望你早点回来，我们就等着你呢。
0: 现在不是撤的时候，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我之前的嘴不能摆手。好了，我不跟你说话，得赶紧回去。我坏你的。
7: 医生，这几种方案我也看不懂，您就直接说我爸适合哪种方案吧。
3: 这也得看您父亲的静养程度啊。
0: 哦，那行，谢谢啊，医生。
7: 哦，对了，
0: 医生，我交的费够吗？还需要缴费吗？
3: 我帮你查一下。
0: 好。
8: 我从他们那儿领了点钱，刚在病房里小心我爸了，这是行动中的必须行为，万一以后说不清了，你得帮我作证。
3: 我觉得差不多了。
5: 我知道了，你就快点撤吧。
0: 那行，谢谢啊，医生。哎，打扰了。

0: 爸，
1: 医生说现在医院静养一段时间，看效果再定下一步方案。
2: 住在医院里要花钱，我不住。
1: 行，那你跟我说我妈的事儿，我就接你回去。所以啊，爸，你在这儿我才放心啊。
2: 我是对你不放心，知道吧？

0: 哎，喂，李姐，发啥财呀？家里面出了点事儿，现在忙完了。您那边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啊？哎，好啊，我马上过来。
1: 拜拜。

0: 属意外，但一向无效。不过他们还跟着我，说明还有机会。你抓高峰这根走队，让他们顺势而为。如果再出什么意外的话，那可就真慌了。
1: 任务完成的不错，提出表扬。
2: 邹队，这活可真刺激。
1: 不许骄傲啊，回队里以后抓紧时间休息，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明天多休息一会儿啊。
2: 好嘞，谢邹队。
3: 慢点。嗨
4: 李姐。
3: 嗨。
4: 哎，
3: 好好干啊。
4: 好嘞，放心吧，
3: 加油。
4: 好，拜拜。
3: 走了，拜拜
4: 拜拜。

0: 好，知道了。他跟他老师闹掰了，这小子又回旅游团了。
1: 有他那口才啊，买挖耳勺都能给忽悠成富豪了。
2: 听你这么说，我更不能放过他了。
1: 可惜啊，人家根本不理你。
2: 这由不得他。
0: 陆经理，你说。
3: 戴经理来电话了，泽阳那都快炸窝了。
4: 不是已经安排旅游去了吗？
0: 怎么还乱了呢？
3: 你还真把他们当旅游团了？这帮人的心思根本不是来旅游的呀。
0: 把华联的录像放给他们看，先学习，这边找到人就开始。
3: 反正我是跟你说了，后面怎么干你自己看着办。
1: 老师那边来信息说没事儿。
5: 来啊，大家都跟紧一点，不要走丢了。你们要走丢了，把我赔给你们家人，你们家人也不要啊。好，大家现在看看位于你们右手边的这片湖啊，叫北湖，是我们这个景区最漂亮的一片湖。刚才带你们去看了南湖，南湖的面积显然就没有这北湖大。北湖有很多漂亮的天鹅，来，你们可以拍拍照片啊，对，发给你们的朋友啊，去看一看。好了，现在呢，我们看一下位于你们左手边的这个叫林南园，
6: 它建造于1897年。刚才我也说到了，
5: 你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拍摄一下，这个角度啊。
7: 一号，这个任务不错啊。
5: 位于你们左手边的
7: 一边执行任务，还一边赚外快。
8: 他要是不当警察的话，没准以后还真是什么商界大鳄呢。
9: 他才不会呢。为什么呢？我了解他，他骨子里就是个警察。哦，那也就是说，他当警察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呗。
5: 咱们现在就在这儿拍拍照片啊！拍照归拍照，别离那个湖太近了，待会儿掉下去了，我可不想下去救你们啊！注意安全，好吧？啊！

0: 喂
1: 喂，方姐姐，
0: 高人，是你吗？
1: 怎么几天不见，连我声都听不出来了？
0: 你最近去哪儿了？电话也关机。
1: 哎呀，这几天我临时有点事儿。你看我这刚忙完就给你打电话了，想我了？
0: 讨厌。在哪儿呢？我过去找你呗。
1: 现在不行，现在我在带团呢。晚上12点，你在西部九城等我，拜拜。哇，
0: 好，拜拜。你俩什么表情啊？严肃点。
1: 好了，拍的差不多了，咱们集合一下，去下一个景点龙山阁，走着。
2: 好
1: 啊，哎，你们中间有没有人会唱歌的？来，来一首歌。
3: 中指，不错，反应挺快的。看来高人应该已经有安排了，晚上和他好好交流一下，把后面的计划都排上。既然要演戏，咱们就把演员、服化道都背上。
0: 明白。
1: 喂，方姐姐，怎么？几天不见，连我声儿都听不出来了。哎呀，我这几天不是有事儿吗？你看，我这刚忙完，就给你打电话了，想我了？哎呀，这现在不行，现在我还在带团呢。这样，今天晚上12点，你在西部九城等我。嗯，拜拜。哇，
4: 快就约上了，这小子可以啊。
5: 左志田就是招人喜欢啊。
0: 你俩能不能聊点正经的？到底能不能用啊？
6: 你说呢，兰姐？
7: 我还是感觉不太踏实。要不过几天再看。

0: 姐，你还真的呀？这桶热擦掉了呀？哎呀，这，哎，
1: 这白天当导游，晚上卖雪茄，他也不嫌累啊？
2: 他是真不嫌累啊，不信你看呢。
3: 他是去卖雪茄，又不是卖身，有什么可看的？
1: 这不卖身，我也挺想看看的。
2: 食色性也，我们这些老男人是不吃香了。

0: 怎么样？他在里边干啥呢？
1: 这地儿消费多贵啊，我没进去。
0: 那你不怕让蒋爷知道啊？
1: 你不说，蒋爷怎么知道呢？
2: 那剩下这钱，
1: 二八、
0: 四六、五六，
1: 不想。
0: 那我不要，我回头找蒋爷要去。
1: 整傻了是吧？
0: 要不五五吧，是吧？
1: 行，
2: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0: 你知我知，天不知地不知，将来更不知。
1: 盯着点儿。
0: 哎，没事吧，是吧？
3: 哎，刚才约他那个是豪森大酒店的吗？
4: 嗯，就是那个。
5: 咱们在这干着急，一点都不影响这小子玩的嗨啊。
3: 哎，蒋哥，兰姐，我觉得咱们还是把他叫回来吧。我听陆经理那边说都要炸锅了。
4: 我觉得也是，这两天也没什么状况啊。
5: 越是这种时候呢，越要沉住气。要不过几天去泽阳看看。
6: 到了吗？
0: 快了，
7: 估计再有几分钟。
6: 好，咱们也走。玲玲，你盯着，小北走。
7: 是。
8: 祝老板们玩得愉快。哎。喂，方姐姐，你到了？
9: 对啊，赶紧出来，大门口。
8: 完嘞，马上就到。
0: 好了，出来。
8: 方姐姐。
9: 嗨。
8: 不，跟上啊。
10: 怎么回事？快点跟！
0: 咱这破车能跟人跑车比吗？
10: 跟不上，将来拆了咱骨头！快点，快点，快点！
11: 哎，什么？大晚上的车你能跟丢了？你干什么吃的？
12: 蒋爷，就是车少才追不上呀，人家那是跑车，咱这是面包，光发动机就差着好几个缸呢。
11: 我不想听你跟我解释，你等我电话。
12: 好的。
13: 喂，蒋爷。
11: 哎，给我查一下他去哪儿了。
13: 稍等。九州大酒店

0: 上去找啊。
1: 我去哪儿找去啊？酒店这么多房间，再说我要是找到了，我不能敲门进去啊。
0: 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废？
2: 让小管家记得盯着，你回来。
1: 是。你在这儿盯着，我先回去。
3: 好。

0: 哎，查一下他去的酒店哪个房间。
1: 我这边还不能 3D 定位。
0: 能不能进酒店内网？
2: 酒店的网络是新升级的，
3: 防护做得比较严，除非是警察，一般人进不去。
0: 那怎么办啊？现在
2: 怎么办？只能等了，他们总会出来的。
0: 行了，我知道错了。
2: 这老蒋也太帮忙了。
4: 监控的数据进出，还有 GPS。
5: 这个我知道，不然他们拿什么跟踪我？
6: 哎，那你打电话和发信息可千万得小心啊。
5: 当然，我睡觉都不敢睡熟了，生怕说梦话给说漏嘴。
7: 说说你顺势而为的计划吧。
8: 欲擒故纵，想干嘛就干嘛，就是不跟他们联系。
9: 可行倒是可行，但是注意别太过火了。
8: 哎，我反倒觉得得过火一点，最好是能惹怒他们，让他们乱了分寸，影响他们的判断。
6: 嗯，是个路子，但是有点冒险。
8: 没办法，整个行动不都是在冒险吗？
10: 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吗？
8: 放松对他们的盯防，包括对我的保护。
10: 可万一他们不上钩呢？
8: 那就说明我对他们并不重要，你们得另想办法了。
9: 说说你对他们的看法。
8: 蒋兆龙是明面上的头，那个幕后黑客是他的技术支持。谢冠兰我没有见过面，但他的位置好像不低，我不确定。那个讲师金亚福看着像是讲师，但好像又不仅仅是。

0: 北京卫视，
1: 驾驶中不仅要留意前车，更要观察周边路面的情况，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谨慎行驶不是慢，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这里是晚上12点多，顺义区的马坡桥下，此时一些大货车正在桥下方由东向南左转弯，很快一起严重相撞事故发生。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半挂货车。从画面中看，有关部门在桥下方设立了一处用来保护桥墩的护栏。在事故发生之前，这两辆半挂货车竟然并排向左转弯。由于两车间距过近，向左打轮的半挂货车又与护栏处的台阶出现了相撞，它的车斗向右倾斜，大量沙土洒落在路面上，而另一辆半挂货车也停下来。过了一会儿，那辆半挂货车驶离马坡桥下。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半挂货车的驾驶室并没有随车斗一起侧翻。仔细看看，车斗下方的一组轮胎已经脱离车体，掉落在旁边。所幸在这起翻车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由于这片沙土面积较大，单靠人力已经难以清理。这会儿，交管部门迅

迅速调来一辆挖掘机，把这些沙土铲到另一辆货车上拉走。在清空车斗后，一辆起重车把侧翻的半挂货车后斗慢慢扶正，借此想提醒货运司机师傅们，司机朋友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谨慎，不光要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状态，对于周围车辆的情况也要认真观察，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做到小心行驶。如果鲁莽驾驶，往往会引来事故。发生交通事故，留在现场等候处理是法律要求，也是最基本的担当。无论出于何种顾虑，擅自离开都是错误的选择。这里是上午11点多，朝阳区的姚家园路，此时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因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道路中间的隔离带。仔细看看，不光隔离带外部的方砖被撞坏，安装在隔离带中的一根交通标志牌也被撞歪。这会儿，当时司机把骑在隔离带上的出租车挪下来，随后他走下车。这位司机在看了看车身受损的情况后，将一些被撞掉下来的车身外壳扔在隔离带上。然而他也没有留在事故现场报警等候民警到来，而是驾车离去。司机朋友在驾车途中，请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不要出现分心走神。另一方面，既然发生了交通事故，当时司机就应该按照法律程序留在现场等候民警到来。无论是因为害怕赔偿，又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擅自离开事故现场都是毫无道理且完全错误的。逆向骑行还闯红灯，危险叠加的交通违法行为让事故几乎是无可避免。请骑车的朋友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来到路口时要提前观察信号灯，绝对不能心存侥幸。这里是晚上11点多，北土城东路与安定路的交叉路口，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自西向东逆行而来后停在路口东北角处，接下来这位骑车人准备闯红灯前往路口南侧。您接着往下看。骑车人不但闯红灯，而且还在由北向南逆向骑行。一辆在绿灯指引下由西向东正常通行的出租车，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那位骑车人撞翻在路口里。提醒骑车的朋友，请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来到路口附近时要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指示，绝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更不能在路口里面逆向骑行。而司机朋友通过路口时也要谨慎一些，如果发现路面上存在危险隐患，请提前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行驶安全。

0: 笑逗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最近顺义区外环路上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特别奇怪的是后车司机就像是睡着了一样趴在方向盘上叫也叫不醒，难道是酒驾醉驾还是说疲劳驾驶？那民警根据观察到的细节迅速判断，来看看怎么回事。
1: 120到叫了吗？
2: 没叫，
1: 给叫120啊，怀疑是突发疾病吧，突发心脏病。
2: 他理我，刚才又不理我，就睡上了。
3: 近日顺义区外环路上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前车司机下车查看情况时发现后车司机意识模糊，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1: 就给叫120了，他们
4: 先排一下看看有没有呢。
1: 有吗？没有吧？
4: 没有，
1: 他应该是突发疾病了。
3: 民警敏锐察觉到司机身体出现异常，经初步观察，当事人疑似突发疾病，情况十分危急。
4: 你现在哪儿不舒服呀？师傅，师傅，能听见说话吗？
5: 我们发现最后一辆车驾驶员，当时呢处于一个异常的昏厥状态，明显呢身上是有一个出虚汗，而且与醉酒状态

0: 有明显差异。我在对它进行呼气使用检测仪对它进行那个排查过程中呢，没有发现酒精数值。同时对它右臂呢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它右臂上有一个胰岛素泵。结合我们之前培训过的知识，我们怀疑它是处于一个低血糖异常状态。
1: 我还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不舒服啊？他不理我，瞅我一眼，然后啪就蒙上又睡了。
2: 可能是低血糖。
0: 我们怀疑他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有可能那个泵呢给药给的异常，导致他这处于低血糖状态，引发了一起交通事故。
3: 民警一边安抚当事人情绪，一边疏导交通，维护现场秩序，为救护车开辟出一条绿色生命通道。在多方的紧密配合下，伤者被稳妥抬上120急救车辆，并第一时间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
0: 经对这个现场120急救人员我们进行问询啊，他这个120大夫啊表示说，这个 1.6 处于一个极其严重的一个低血糖状态，如果说再这么持续下去，可能会引发这个生命危险。我们在后续事故问询过程中呢，他向我们陈述，当时是低血糖犯了，头晕，眼睛一黑，就不知道怎么发生的这起事故。
3: 由于警方救助及时，处置得当，目前该名当事人已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0: 在此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如遇身体突发异常状态，请立即停车，拨打电话报警求助，切勿在身体异常状态的同时驾驶车辆，这种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3: 北京台报道。
4: 出门在外还是要时刻观察自己的身体状态，而且一旦发现征兆，千万别逞能，自己的身体最重要。而下面这位的身体状态也不能驾驶，倒不是低血糖或者生病了，而是老生常谈的酒后驾车。对此呢，对方称中午喝了两杯酒，然而呼气是检测数值让现场的民警都为之一振，而血检的结果更高，有多高呢？具体来看看。
5: 喝酒没毛病，但是喝完酒不能动车，啊，动车就有毛病了。
3: 晚上8:30，顺密路与北韩路交叉路口，顺义交通管理支队杨镇中队的民警正在设岗夜查，一辆小客车被引导至检查区，司机摇下车窗的瞬间，酒气扑面而来，民警示意其熄火下车接受检测。
6: 你好，配合车酒啊，车下酒，喝酒没啊？
5: 啊，
6: 你下车下车，王队王队。
7: 您熄火下车。
8: 您喝酒了。
7: 您熄火下车。
8: 甭管了，
5: 没
8: 弄完
6: 了。
7: 喝酒呢？
5: 喝一点。
6: 啥时候喝的？
5: 下中午喝的。
3: 面对询问，司机称自己只喝了两杯白酒，以为过了几个小时没事了。然而，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显示的数字让现场民警都为之一振。
5: 读到这数。167，167，喝多少啊？啊，
6: 有2.9啊，
5: 2.9就2.9啊。
6: 那估计还不能喝呗。
5: 啊，
6: 不能喝。
5: 喝酒没毛病，但是喝完酒不能动车，啊，动车就有毛病了。
3: 后经抽血检测，该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为198毫克每100毫升，已构成醉酒驾车。目前驾驶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顺义警方刑事拘留，等待后续进一步处理。
9: 这东西肯定是自己自身就是说没约束好嘛。
7: 所以我觉得你这出事了，是不是？
9: 一点没有说的，自己把自己没约束好。
7: 哎，没出事比啥都强啊。
3: 公安机关提示，夏季群众聚餐消暑活动增多，世界杯期间球迷观赛饮酒更是常见，但喝酒之后方向盘的底线绝不能碰。
10: 在此提醒广大这个司机朋友，夏日来临，恰逢又是这个世界杯期间，咱们广大司机朋友有喝小酒的这个习惯，但是咱们喝完酒一定不要开车上路。
3: 北京台报道。
4: 不自律不仅伤害自己，也成为道路上的安全隐患。而最近的美加墨世界杯呢，也让更多的球迷欢聚在一起喝酒看球，但是过瘾之后别违法，别碰车钥匙。为了防止大家出现这种侥幸心理啊，丰台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带着6万多张宣传海报主动上门宣传，挨个敲门提醒。
11: 世界杯已经开始了是吧？啊，咱们观赛都是挺好的事儿，但是咱们观赛以后可能喝点酒，咱们喝酒以后不能开车，好吧？
12: 啊、好，谢谢。
11: 喝酒不开车。
3: 下午3点多，丰台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来到周庄子家园，向社区居民，特别是开车的驾驶员发放度。

0: 绝酒驾宣传单。
1: 哎，你好。
0: 世界杯足球赛举办期间，市民聚餐饮酒增多，为了提醒市民远离酒驾，丰台交管支队将6.6万张宣传海报张贴到了全区437个社区、村和餐饮娱乐集中场所中。
1: 到时候劝说咱们孩子也不能酒后开车，是吧？啊，这个海报
2: 不能酒驾。
1: 对，不能酒驾。咱们有时候看足球赛的可能要喝点酒，咱们喝完酒以后千万别开车，好吧？
3: 好好好好。
1: 喝完酒骑自行车也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
3: 对，都算酒后驾驶。
1: 都算酒后驾驶。司机喝酒了，可提示一下，提示不能开车。提示好吧，然后可以帮助他找代驾，可以帮助他打出租。
2: OK，
1: 但是劝阻他不开车。
2: 贴在这里不显眼吗？大家吃完饭喝完酒都能看到，提醒一下大家呗，安全驾驶啊。有责任去提醒这个大家，这个顾客来我们家吃饭了，希望平平安安的来，平安安的回去啊。
1: 再次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北京台报道。
4: 最麻烦的办法也是最用心的，感受到了什么叫苦口婆心。民警知道防患未然，咱们也得想着杜绝侥幸。而路上的一个决策呢，很可能带来不一样的结果。公共视频里的白色小轿车里边的三位啊，经历了惊魂一幕，发生了什么？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5: 路口方寸之地藏着行车文明与安全底线，抢灯越线的一时急躁换来车辆侧翻、人员受困的惊险局面。遵守交通信号，严守车道标线，克制争分夺秒的浮躁心态，既是遵守法规，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郑重守护。
6: 这是早晨8点多，三海子东路与凉水河的交叉路口，当由北向东方向的左转弯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行驶在该方向的车辆有序地进入了路口。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开始变灯，您注意看。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在看到信号灯出现变化后，这辆深色小客和旁边那辆白色小客几乎在同一条直行车道里发生了相撞。随后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整个车身向左翻了出去。从画面中看，在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和旁人的帮助下，被困在白色小客车里的一位男士推开车门爬了出来，而当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又把困在白色小客车里的一位女士和一位男士相继救出。虽然没有什么大碍，可也被翻车事故吓得不轻，但愿发生在自己头上的这起事故能让当事司机明白，来到路口附近时要注意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保持在车道内行驶，不要压着白色实线抢行。司机朋友们拥有沉稳淡定的驾驶心态，控制好车身，才能有安全行车可言。
5: 着急的心态加上不冷静的操作，给事故发生找到了机会。提醒广大驾驶人沉着冷静驾车，保持安全距离，从容应对路面情况。
6: 早晨8点多，在四通桥以西的那个转弯掉头处，一辆大客车跟一辆银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事发当时，这辆大客车正从桥下由西向西掉头，而那辆银色小客应该是行驶在大客车的左后侧，由于彼此距离过近而撞在了一起。此外，当那辆银色小客向后挪车时，我们看到该车的右前部车身以及前保险杠处损毁变形的情况着实不清。然而当这辆银色小客向前开了几米后，便难以继续行驶，可见车辆的性能也在事故中一并受损。这起事故再次提醒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转弯时请集中注意力，与前方行驶的车辆拉开安全的距离，千万不要急于通行。此外，司机朋友们采取转弯动作时也要通过反光镜多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
4: 不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持安全车距，才能给自己留有余地，也避免更多的麻烦。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最具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带翡翠就是带健康带福气， 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欢迎回来。最近有网友举报一辆渣土车在四环路上行驶的时候使用翻牌器遮挡号牌，根据网友提供的视频线索，交管部门迅速行动，来看看之后的核查工作。
3: 在四环路刚过了姚洼湖桥，就有两个特别大的那种渣土车在四环主路上，从后边也没有放大号，也看不到牌照，它前面呢用了翻牌器，所以根本就不怕道路监控设施，特别肆无忌惮。本来路上就特别堵，遇着这种车心情就更不好了。
0: 接到线索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立即启动核查工作，调取沿线公共视频，追踪车辆行驶轨迹。
9: 正是因为车辆使用了翻牌器，并且缺少放大号牌等实证特征，给我们的追查工作也增大了相应的难度。
0: 通过一帧一帧的查找，民警最终在一处公共视频中找到了被举报货车的身影，随即锁定两车的行驶轨迹。
9: 两辆货车是由姚洼湖桥行驶至慈云寺桥出口，后沿朝阳北路驶入盐井里工地内，随后我们依法传唤两名货车驾驶员到大队接受调查处理。你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0: 知道啊，用了翻牌器
9: 啊。还有呢？
10: 还有后边大号没喷
9: 啊。那我看现在怎么有了呀？
10: 啊，
9: 什么时候喷的呀？
10: 来的时候
9: 啊，来之前给喷上了。
10: 对
9: 啊，那你那放大号啥时候喷的呀？
11: 来的时候喷的。
0: 被传唤至交通队时，两辆货车已经重新喷涂了放大号牌。当着民警的面，两人再次演示了翻牌器的操作过程。
11: 不是就怕有别的违章吗？还
9: 啊，
11: 自己检查了一遍
12: 啊，自己检查一遍，咱们该改正的咱得改正吧，是不是？
9: 行，你演示一下那个翻牌器，再翻一下。对，行，你给收起来。
0: 据了解，两人当天拉货从大兴区行驶至朝阳北路一处工地，使用翻牌器隐藏号牌，为的就是躲避货车进行的违法拍摄。
9: 一路一直翻着了吧？
13: 为什么要用这个翻牌器呢？
10: 扣分吧，来里边不是？
13: 你开了几回啊？这车？
10: 这我一直在开，
13: 一直在开。也就是
9: 这车，
10: 这我自己买了车，
13: 买来就有吗？这个
10: 买的时候就有，
13: 那不给它改成正规的呢？
10: 这次回去就改。
9: 这灯也不允下啊，后边这灯。经核查，两辆货车存在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共同存在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闯进行和未按规定喷涂放大号牌的违法行为。其中一辆货车还存在私自改变车身外观的违法行为，大幅增加了车辆的行驶安全风险。
0: 针对货车闯进行，民警对两名司机分别处以100元记1分的处罚，对涉及的其他违法行为也逐一进行了处罚。
9: 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路行驶，这个是罚款200记3分啊。然后你这个放大号也是属于后喷的啊，当时你就是在行驶过程中它是没喷的啊。咱这货运机动车未按规定喷涂放大号牌啊，这个是罚款200啊。再一个，你像你这种加装这种车灯啊，它是属于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啊，这个也会对你做出相应的处罚。
0: 北京台报道。
4: 为了闯禁星多拉货，两名司机用一项违法来躲避另外一项违法的处罚，最后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这件事儿到此并没有结束，除了被举报的两辆货车，交管部门也对辖区内存在相同违法行为的车辆进行了梳理，发现了另外一辆同款操作的货车。
9: 按一下翻牌器。
0: 在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门口，这辆安装了翻牌器的货车也被民警传唤到了交通队。
9: 今天干嘛去了？开这车
14: 翻牌儿？
9: 路线说一下。
14: 四环。
9: 这个安这翻牌器什么意思啊？上路行驶？
14: 为了进行啊。
9: 为了躲进行，然后昨天一直使用，对吗？
14: 对对。
9: 对，都在什么位置使用了？
14: 四环主路上进行地方就用呗。
9: 所以这翻下来就拍不着了，是吧？这个是违反这道交法的，不按规定安装这个机动车号牌啊。
0: 这辆货车同样没有放大号，尾部还加装了射灯。车队长解释说，还没来得及喷。
9: 这后边都一样，没有放大号，是吧？
14: 没放大号，对。
9: 为什么不涂放大号啊？
14: 我这个就是新车刚买了半个月。
9: 新车刚买，你得按弄放大号，涂放大号，还没喷呢。这灯怎么改的？这灯？
14: 倒车用的。
9: 倒车用的，这灯允许你加装吗？
14: 不允许。
9: 使用过吗？
14: 使用过。
9: 对呀、啊，
14: 使用
9: 啊，你这个涉嫌那个机件不符啊，这个对你进行处罚后期啊。
0: 最终，这辆货车因四项交通违法被合并处以700元记四分的处罚。从网友举报到主动倒查，从路面执法到召回倒队，针对货车涉牌等交通违法，交管部门将持续整治，严惩不贷。
9: 货车的各类非法改装、涉牌类违法，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严重扰乱道路交通安全秩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重点路段货车巡查整治力度，共同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0: 北京台报道。
4: 这样的集中整治行动会让更多的司机知道还是守法上路最踏实。而作为骑车人呢，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最踏实最安全。但不少骑车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去戴，来看看他们都提到了哪些原因。
0: 早晨7点多，正值早高峰，记者在沙子口路口看到，大部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都能按要求佩戴头盔，但也有一些例外。
15: 你好。
16: 你那个锁坏了，打不开了，那个头盔。
15: 什么锁坏了呀？
16: 就是这个锁，这个头盔的锁。
0: 骑车人自称头盔被锁，无法取出，可民警只是拨弄了两下，问题就解决了。
15: 反正一拿不就下来了？
16: 下来了。
15: 这个你锁打不开，头盔能解开啊？是吧？
16: 不好意思，
15: 所以说您这个锁还得回去再改善一下。
0: 在下一个红灯间隙，车流中又出现一名骑车不戴头盔的男士，眼见民警靠近，他才着急忙慌地拿出头盔来，并直言道自己忘了戴。
15: 您这个一起步就得戴上，别说中途碰着交警再戴，好吧？
0: 还有这名女士，不仅逆行并占用斑马线骑行，头盔也被他放在了车筐里。
16: 头盔
15: 怎么戴呀？
16: 因为那个太晒了，我想戴个防晒的。
15: 但是咱们先第一保证车身安全，第二再说晒不晒的事，是吧？安全第一的。
0: 同样备有头盔，但就是不佩戴的骑车人还有下面这位。
17: 是太热了，所以就没戴，搁车筐里了吗？
18: 没赶得及。
0: 来不及，忘了戴，要防晒。骑车人五花八门的借口层出不穷，却全然忽视了头盔在突发事故中缓冲撞击、保护头部的关键作用。骑行头盔必须具备3C 强制认证，像下面这样的安全帽也是不可以的。
17: 自己没买头盔吗？
19: 有，我们在工地上，我在工地急的那个没坏
15: 啊，没坏。
17: 那头盔在哪儿呢？
19: 头盔在家里放着的。
0: 安全帽仅针对工地高空坠物设计，缺少侧面、后脑缓冲防护，在车辆摔倒时也起不到应有的防护作用。
15: 您这个工地的虽然有保护作用，但是它肯定不如咱们那个正规的非机动车的那个相规定的头盔啊。
0: 在早高峰一小时的执法中，民警查处了10余起不戴头盔或是没有规范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并对骑车人做出了相应处罚。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骑车人佩戴头盔的意识有所提高。然而在执法中最常见的情况是，骑车人明明准备了头盔，却总有各种借口搁置不戴。头盔防护贵在坚持，切勿心存侥幸，避免出事后追悔莫及。北京台报道。
4: 在安全这件事上嫌麻烦，之后就可能遇到真的麻烦。说到麻烦和事故啊，不久前在江苏宿迁，一名九旬老人推着三轮车紧贴大货车前行，就在货车右转的时候，惊险的一幕发生了，老人被卷入车底，赶紧来看看。

0: 这是事发的公共视频，当时一辆大货车在路口正常右转，由于视角盲区，司机根本没有注意到右侧正在骑行的电动三轮车，直接撞了上去，老人连人带车瞬间被卷入车底。民警赶到现场时，老人躺在地上，腿部受伤，急救人员很快赶到，将老人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
1: 往那边，好，对，走到那边，往那儿拽一下。
0: 由于送医及时，老人无生命危险，但事故背后的原因却值得深思。
2: 车辆是有盲区的，停在那儿有静态的盲区，比如说前后左右包括上下，那么走起来的时候它有上下坡转弯，包括还有内轮差的盲区，这个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右转弯时它车头前的盲区，这就影响到驾驶员的视线。
0: 由于车身长，车体庞大，货车周边有多个驾驶人不易察觉的盲区，这些盲区就像隐形陷阱，行人、骑车人一旦进入，司机根本看不见。
2: 像这种大车、大货车、大客车，那么它的盲区我们叫做2458，也就是左前车身左侧向外延伸是2平米的盲区，而正前方从车头向前延伸是4平米的盲区，右侧向右延伸是5平米的盲区，后边是8平米的盲区。
0: 一旦误入这些区域，稍不留神就可能引发事故。公共视频中这一幕发生在温州，一辆重型舱栅式货车在十字路口等待绿灯，此时一辆摩托车从右后方驶来，停在货车正前方，摩托车所停的位置恰好在货车前侧盲区里，直行红灯还剩3秒，货车缓慢起步，往前挪了不到1米，就撞上了停在车头前的摩托车。
3: 怎么撞上的？
4: 我在红灯还有3秒
3: 啊，
4: 他就动了。我停在他前面，他可能没看到。你看，这滑行距离这么远，他就红灯3秒，他就直接撞过来了。
0: 万幸的是，货车起步缓慢，碰到摩托车后，驾驶员及时察觉异常，踩住了刹车。在江西赣州，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同样在机动车道上等红灯，一名女子骑着自行车倚在货车右前轮旁。绿灯亮起，货车直行，骑车人绕过车头左拐，就在这一瞬间被撞倒，卷入车底。下面这名骑车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重型货车由东向北右转，车辆的右前轮将由东向西行驶的自行车刮倒后碾压，骑车人当场死亡。
2: 那么它有一个共性，几乎都是在右转的时候，尤其是车辆的右侧、右前方和右侧后方，这些呢都是在行驶当中容易出现较大面积的盲区。
0: 除了盲区，由于前后轮的转弯半径不同，车辆转弯时还存在内轮差，这也是常被忽视的危险。
2: 我们车在转弯时，前轮转弯的半径大，后轮呢它转弯半径小，轮距越长，它转弯半径内轮差距越大，有可能它在转弯时，你看它前轮离着你很远，但是当后轮接近你的时候，有可能剐蹭甚至就碾压到你。
0: 实验中，一辆重型货车在右转过程中，右前轮并未碰到模拟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锥桶，但车身右侧和右后轮却将锥桶带倒，随即碾压在车轮之下，这就是内轮差的真实场景。北京台报道。
5: 这货车周边的盲区到底有多大？出行时有没有办法避开？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模拟试验说起。
0: 在北京警察学院，柳石曾经用一辆货车和一辆小轿车进行过一次盲区测试。当小轿车行驶至车头右前方时，坐在驾驶室中的柳石根本看不到车辆的存在。
2: 一个将近5米长的小轿车停在了车的右前方，那作为驾驶员在车上都看不到盲区的这个情况，那更何况一个人或者是一辆自行车。
0: 那面对如此危险的货车盲区，驾驶人应该怎么做呢？
2: 驾驶员他心里应该有这个概念，就是我右转的时候我右前有5米的盲区，同时呢我的车长还有一个大概2米到5米的一个内轮差的盲区，那么知道这个概念了，他在行车的时候就应该特别注意观察这些盲区位置的情况，同时呢我们也要在转弯时要注意减速。
0: 盲区是客观存在的，但作为车辆上路的第一责任人，驾驶人有责任了解盲区位置，通过变换姿势、角度仔细观察。近年来，交管部门和货运企业也在持续发力，比如为大型运输车配备安全辅助设备，完善交通标志标线，在事故多发路口设置中重型货车右转必停标志，施化停车让行标线，提示司机进入路口前先停稳再瞭望，确认安全后再起步。
2: 右转必停，也就是让驾驶员强化这个安全意识，规范操作的意识，在右转的时候要停车，要观察，避免因为盲区而出现的这些危险和事故。
0: 小型车辆、非机动车及行人也要时刻注意，与右转大车保持足够的横向间距，将安全的主动权攥在自己手中。
2: 我知道大货车有这样的盲区，那我也要注意躲避，知危险会避险，我的安全我做主，不要跟他去争道抢行，不要跟他并行，而且要远离盲区和内轮差这些危险的区域。停车的时候我们不越线，行人在等灯的时候我们要不下台阶，不下马路牙，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我们进入到盲区这个危险的区域。
0: 北京台报道。
5: 总之，把握一个原则和底线，远离大货车，保证自己的安全。说完安全再说方便，大家有没有发现北京朝阳站东侧的那个停车场升级改造之后，地面增加了彩色的导行带，彩色的导行带是做什么的呢？来看看。
0: 近日来朝阳站区乘凉遛弯的市民齐女士发现，朝阳站东侧的停车场大变样。
3: 我们家就住前面这附近，挺好的，这个我天天跟这遛弯，感觉这东边这个停车场变化特别大，真的也井然有序了，我遛弯也心情也高兴了。
0: 这一变化也让习惯在东广场等候网约车的旅客欣喜不已。
6: 我挺久没来这边了，以前这边是那种刚建成的停车场那种感觉，现在这边栏杆也有了，最起码不像以前一样那么乱。
0: 据了解，北京朝阳站东侧空地原本是一处地面停车场，尽管交通枢纽内设有网约车上车点，但不少旅客还是习惯在地面打车。客流高峰时段，小小的停车场内网约车与旅客互寻困难，车辆进出场也没有固定流线，这让不少网约车司机和旅客都头疼不已。端午假期前，北京朝阳站地区与属地朝阳区平房乡联手，经过多次实地踏勘，规划出全套精细化改造方案。
7: 改造期间坚持便民保通的原则，在确保安全和不影响旅客出行的前提下呢，历时3天完成了全部的升级改造，将大客流期间车辆离场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也优化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0: 如今，彩色导行带引导车流，划分功能区域，400米崭新黄色护栏实现物理分隔，1915米停车位线重新施化，地面礼让行人字样突出，配合120平方米斑马线和20组礼让标志，人车分流井然有序。
8: 下一步，朝阳站办将持续发挥统筹协调作用，联合平房乡政府实施常态化管护，持续优化站区交通配套设施，擦亮首都枢纽门户形象。
0: 北京台报道。
5: 方便快捷，省时省力，大家着急地方更高效、更痛快，而且呢，井然有序的秩序也有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浙江余姚的姚州大桥上，一辆电动三轮车发生了侧翻，驾驶员被压在车下，危急时刻，暖心一幕发生了。

0: 下午2点多，姚州大桥由北往南方向，一辆满载硬纸板的电动三轮车与栏杆发生碰撞后侧翻，驾驶员被压在车下无法动弹。途经现场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纷纷靠边停下，打开双闪，多名热心市民上前查看情况，同时拨打了110和120。在众人的合力下，侧翻的电动三轮车被迅速扶正，受伤驾驶员被成功救出。有好心人还递上纸巾，帮助清理伤者脸上的血迹。随后，赶到现场的交警和铁骑队员与热心市民一道，合力将车辆恢复原状，并帮助车主将散落的纸板重新装车。
1: 高速公路上天降钢筋，还直接插到汽车的引擎盖上，这是怎样惊悚的画面啊！来看江苏扬州的这一幕。
0: 下午3点多，一辆满载钢筋、全程没有采取任何固定防护措施的大货车在行驶时，有两根钢筋滚落到高速公路主行车道上，短短十余分钟内就造成5辆途经汽车受损，其中一辆车不幸正面撞上钢筋，引擎盖被直接刺穿，惊险万分。其余车辆也出现轮胎、底盘、车身损伤等问题，万幸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调查，事故原因是大货车未固定货物导致散落，驾驶员需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在江西宜春的一段接近90度的急弯上坡路发生了一起事故，来看看。
0: 消防部门赶到现场时发现，白色货车的车头被撞得面目全非，司机被变形的方向盘和中控台死死咬住，双腿卡死，胸口受压，人已意识模糊。现场的医护人员正在对他进行急救。随后，救援人员利用液压扩张器和撑顶器对准挤压司机最严重的中控台部位开始精准作业。10分钟后，消防员们协力将司机抬出，最终被困司机移交给守候在一旁的120急救人员。目前，交警部门对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1: 四川南充警方接到报警，在东风中学外的下川隧道护栏的位置，一名少女情绪失控，想要轻生。来看看之后的情况。
0: 当民辅警们到达现场时，只见一位少女蹲在下川隧道内侧不停哭泣，情况十分危险。为避免来往行人车辆对少女造成刺激，民辅警们快速疏散周边过往车辆，管控现场交通，清空救援区域。辅警戚明强上前轻声安抚劝导，稳定少女情绪，平复其偏激心态。在交流过程中，少女一直缓慢地往中间挪动，救援刻不容缓。最终，民警们找准时机将少女安全救下。据了解，这名少女因为家中长辈要求严格，一时无法接受才做出如此举动，目前情绪已经稳定。
1: 最近在江西上饶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现场的情况让赶到的消防员心头一紧。
0: 近日，一辆四轮电动车和一辆 SUV 迎头撞上，电动车车头凹陷，驾驶室门变形，两位老人分别被困在驾驶座和副驾驶位置。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先抱住驾驶员并缓慢挪动，将他从变形的车厢中安全转移出来。副驾驶位置的老人双腿卡在座椅与车门夹缝中，队员们分工协作，一人稳固护住老人上半身，一人托举腿部，配合调整座椅角度，最终合力将其从车内移出。随后，两名老人被120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 时间回到咱们北京，好好开着车，后方的车突然化龙，还撞到了自己。后面这辆车为什么如此行驶？来看公共视频。
2: 这里是中午12点多的京藏高速公路，您注意看一辆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里的深色小客。事故发生前，这辆深色小客沿着中间车道一路向北行驶，司机突然发现自己的车头即将撞上前方的白色小客，这才紧急打轮躲避。可由于司机心中慌乱，造成车身失控，深色小客在来回打轮的过程中还是与那辆白色小客出现了相撞，并带着对方撞上主辅路之间的隔离带。随后，深色小客的车身又转了个圈，这才勉强停住。发生事故后，两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心里肯定是相当郁闷。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右前部车身严重受损，而路边护栏被事故车撞弯了一大截。此时无论是白色小客还是深色小客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其实能否避免事故发生全在司机们一念之间。就拿这起事故来说，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如果在行驶当中能

0: 能够集中注意力，保持与白色小客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怎么会慌不择路地把车撞成这样呢？所以说，在行驶当中，司机朋友要多一些顾虑，少一些冒失，获得的就是安全，反之则会惹来令人心烦的事故。中午12点多，在京城高速公路进京方向的最里侧车道里，发生了一起多车追尾的事故。从车辆损失来看，这起事故的撞击过程不轻，对这几位当事司机来说，事故的发生令他们感到烦心后怕。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医护人员把一位女士送上救护车，民警赶到现场后，为了减少事故对路面的影响，赶紧指挥几位司机把车挪移到路边，然后再继续处理事故。有两辆事故车的受损程度最重，对司机们来说，有些追尾事故的发生虽然令人防不胜防，可要想避免发生事故也不是没有办法，关键是要认识到严格控制车速的重要性。无论路况是畅通还是缓慢，司机朋友都要以不变应万变，时刻保持匀速行驶和安全车距，只有防范事故的主观意识增强了，安全的天平才会向自己这方倾斜。这里是早上6点多的白纸坊桥下，一座用于保护桥体的限高梁被厢式货车完全撞毁了，断裂的横梁搭在驾驶室与箱体之间的缝隙处。对于这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而言，此刻真到了进退两难、狼狈不已的地步，更何况他想自行脱困已经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司机不得不拨打报警电话，请民警来帮助解决。这会儿赶到现场的民警调来一辆吊车，把撞断的限高梁慢慢吊起后，这辆厢式货车才从桥洞处退了出来。个别司机驾车来到桥洞处时不够谨慎，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车辆能够从限高梁下开过去，可要是鲁莽行驶，小心落得和这位厢式货车司机一样的遭遇。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红绿灯的节目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感谢收看，再会。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9: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0: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9: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

0: 辆绕行，不要硬过。
1: 天没冷，还是门走。
0: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2: 相信我，
0: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6号通报，24号发生的强震已经导致920人遇难。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的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因地震遇难。
1: 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意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2: 会上，发言人还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回答了记者提问。
3: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
2: 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3: 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2: 北京台报道。
1: 当地时间26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报，强震已经导致920人遇难，3360人受伤。委内瑞拉政府已经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赈灾粮。
0: 罗德里格斯同时宣布，截至当天，来自多个国家以及联合国机构的861名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灾区。
4: 罗德里格斯通过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宣布这一消息，并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人员抵达。他表示，目前救援人员正在竭尽全力营救被困人员。
5: Pero también hemos rescatado con vida decenas de personas, que nos causa alegría que puedan dar ese abrazo a su familia y a los seres queridos。
4: 罗德里格斯说，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幸存者并分发食物和水。委内瑞拉强震灾情持续引发国际社会关切，多国已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参与救灾。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西班牙国防部25号晚已派出一架空军运输机赴委内瑞拉参与地震灾后搜救，机上搭载50多名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救援人员。此外，哥伦比亚、墨西哥、萨尔瓦多等多个国家也派出救援队前往委内瑞拉参与地震灾后搜救。
0: 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最新评估显示，此次委内瑞拉强震影响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
1: 其中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人道

0: 需求十分紧迫。
1: 数据显示，委内瑞拉受24号强震影响的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仅在首都加拉加斯就有多达200万人受影响。该组织发言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为灾民提供紧急住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以及基本救济物品。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在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联合国系统正全力支持该国政府主导的救援工作。联合国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美元投入救灾。
2: The Secretary General last night spoke to the acting president of Venezuela, Delcy Rodriguez. In the call, he expressed his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Venezuela following the devastating earthquakes. The Secretary General pledged the full cooperation of the UN system in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s led relief efforts.
1: 此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表示，整个人道主义系统正在快速且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为委内瑞拉政府主导的应急响应工作提供支持。目前，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3: 当地时间26号，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地区又发生了4.9级的余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地有震感。
0: 目前，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被列为了强震重灾区。我们通过一组该州地震前后拍摄的卫星对比图，直观地感受一下那里的灾情。
4: 通过地震前后拍摄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看到，拉瓜伊拉州昔日的住宅社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都遭受了严重破坏。地震发生前，这一地区有不少中高层的公寓楼，街道网络清晰可辨，绿地和泳池点缀其间。地震发生后，多栋高楼彻底坍塌，被夷为平地或损毁严重，只剩下大量瓦砾碎片。从卫星图上还可以看到，大量建筑的屋顶塌陷或者局部倒塌，原本排列整齐的建筑群地震之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斜。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其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有关部门正加快针对当地的救援速度。
3: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当地时间26号发生5.8级地震，东京有明显的震感。
0: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也暂未发布海啸预警。
5: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26号中午，震中位于北纬35.7度、东经140.6度，震源深度约50千米。受地震影响，位于千叶县的成田国际机场一度暂停运营，连接茨城县筑波市和东京都的列车也一度停运。日本东海第二核电站运营公司表示，位于震源地附近的该核电站尚未发现异常。
3: 尽管日本委内瑞拉相隔遥远，但地震发生的时间如此接近，还是让人们生出了这其中是不是有些关联的疑问。
0: 不过对此，地震专家表示，两者之间并无关联。
5: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北京时间25号6:04，委内瑞拉蒙塔尔万附近发生7.1级地震，随后不到一分钟内，该国再次发生7.5级强震。而在北京时间6:30左右，日本东北地区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强震。虽然两处地震地点相隔较远，但发生时间如此接近，很多人联想二者是否存在关联。对此，加州理工学院资深地震学家露西·琼斯表示，这些地震发生在不同的断层和板块边界上，不存在相互触发的情况。琼斯认为，地震发生时间或许会有巧合，但地点不会。每一次地震都发生在人们熟知的活跃板块边界上，那里的应力已经积累数十年甚至数个世纪。在这些地区，大地震是自然循环中可以预期的一部分。
6: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前两天，北京市顺义区外环路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事故，
0: 而引发事故车辆的驾驶员事发时处于异常昏。

0: 决状态。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执法记录仪的画面。
1: 120到叫了吗？
2: 没叫，
1: 给叫120啊，怀疑是突发疾病呢，突发心脏病
2: 似的。他理我，刚才又不理我，就睡上了。

0: 二员，当时呢处于一个异常的昏厥状态，明显呢身上是有一个出虚汗，而且与醉酒状态使用检测仪对他进行那个排查过程中呢，没有发现酒精数值。同时对他右臂呢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他右臂上有一个胰岛素泵。结合我们之前培训过的知识，我们怀疑他是处于一个低血糖异常状态。
1: 我还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不舒服啊？他不理我，瞅我一眼，然后啪就蒙上又睡了。
2: 可能是低血糖。
0: 我们怀疑他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有可能那个泵呢给药给的异常，导致他这个处于低血糖状态，引发了一起交通事故。
3: 民警一边安抚当事人情绪，一边疏导交通，维护现场秩序，为救护车开辟出一条绿色生命通道。在多方的紧密配合下，伤者被稳妥抬上120急救车辆，并第一时间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
0: 经对这个现场120急救人员我们进行问询啊，他这个120大夫啊表示说，这个 1.6 处于一个极其严重的一个低血糖状态，如果说再这么持续下去，可能会引发这个生命危险。我们在后续事故问询过程中呢，他向我们陈述，当时是低血糖犯了，头晕，眼睛一黑，就不知道怎么发生的这起事故。
3: 由于警方救助及时，处置得当，目前该名当事人已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0: 在此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如遇身体突发异常状态，请立即停车，拨打电话报警求助，切勿在身体异常状态的同时驾驶车辆，这种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3: 北京台报道。
4: 是啊，开车上路不仅要检查车况，更要检视一下身体状况。咱不开病车上路，同样也不要病着开车。再来关注夜查现场。
5: 北京顺义交警最近呢，在夜查行动当中查获了一名涉嫌醉驾的司机。来看一下执法记录仪的画面。
6: 喝酒没毛病，但是喝完酒不能动车，啊，动车就有毛病了。
3: 晚上8:30，顺密路与北韩路交叉路口，顺义交通管理支队杨镇中队的民警正在设岗夜查，一辆小客车被引导至检查区，司机摇下车窗的瞬间，酒气扑面而来，民警示意其熄火下车接受检测。
7: 你好，配个点酒啊，配点酒，喝酒没啊？
6: 啊，
7: 你下车下车，王队王队，
8: 来熄火下车。你熄火下车。
9: 等会儿了，麦弄完了。
8: 喝酒呢？
6: 喝一点。
7: 啥时候喝的？
6: 下午中午喝的。
3: 面对询问，司机称自己只喝了两杯白酒，以为过了几个小时没事了。然而，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显示的数字让现场民警都为之一振。
6: 读到这数，167，167，喝多少啊？啊，
7: 有2.9啊，
6: 2.9，
7: 那估计还不能喝呗。
6: 啊，
7: 不能喝，
6: 喝酒没毛病，但是喝完酒不能动车，啊，动车就有毛病了。
3: 后经抽血检测，该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为198毫克每百毫升，已构成醉酒驾车。目前，驾驶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顺义警方刑事拘留，等待后续进一步处理。
6: 这东西肯定是自己自身就是说没约束好嘛。
8: 我觉得我这个出事了，是不是？
6: 一点没有说的，自己把自己没约束好。
8: 没出事，警察都强啊。
3: 公安机关提示：夏季群众聚餐消暑活动增多。世界杯期间，球迷观赛饮酒更是常见，但喝酒之后，方向盘的底线绝不能碰。
10: 在此提醒广大这个司机朋友，夏日来临，恰逢又是这个世界杯期间，咱们广大司机朋友有喝小酒的这个习惯，但是咱们喝完酒一定不要开车上路。
3: 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还是路上的事儿，我们要关注会翻牌的大货车。
5: 最近有网友举报有渣土车在四环路上行驶时使用翻牌器遮挡号牌。根据网友提供的视频线索，交管部门迅速行动。
11: 在四环路刚过了姚洼湖桥，就有两个特别大的那种渣土车在四环主路上，从后边也没有放大号，也看不到牌照。它前面呢用了翻牌器，所以根本就不怕道路监控设施，特别肆无忌惮。本来路上就特别堵，遇着这种车心情就更不好了。
3: 接到线索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立即启动核查工作，

0: 取沿线公共视频，追踪车辆行驶轨迹。
1: 正是因为车辆使用了翻牌器，并且缺少放大号牌等实证特征，给我们的追查工作也增大了相应的难度。
0: 通过一帧一帧的查找，民警最终在一处公共视频中找到了被举报货车的身影，随即锁定两车的行驶轨迹。
1: 两辆货车是由姚洼湖桥行驶至慈云寺桥出口，后沿朝阳北路驶入沿境里工地内，随后我们依法传唤两名货车驾驶员到大队接受调查处理。你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 知道，啊，用了翻牌器。
1: 啊，还有呢？
2: 还有后边大号没喷。
1: 啊，那我看现在怎么有了呀？
2: 啊，
1: 什么时候喷的呀？
2: 来的时候。
1: 啊，来之前给喷上了。
2: 对。
1: 啊，那你那放大号啥时候喷的呀？
3: 来的时候喷的。
0: 被传唤至交通队时，两辆货车已经重新喷涂了放大号牌。当着民警的面，两人再次演示了翻牌器的操作过程。
3: 不是就怕有别的违章吗？还
1: 啊，
4: 自己检查了一遍。
3: 啊，自己检查一遍。咱该改正的，咱得改正啊，是不是？
1: 行，你演示一下那个翻牌器。对，再翻一下。对，行，你给收起来。
0: 据了解，两人当天拉货从大兴区行驶至朝阳北路一处工地，使用翻牌器隐藏号牌，为的就是躲避货车进行的违法拍摄。
1: 一路一直翻着呢吧？
4: 为什么要用这个翻牌器呢？
2: 扣分吧，来里边不是？
4: 你开了几回啊？这车？
2: 这我一直在开。
4: 一直在开，也是
1: 这车。
2: 这我自己买了车。
4: 买来就有吗？这个？
2: 买了车就有。
4: 那不给它改成正规的呢？
2: 这次回去就改。
1: 这灯也不允下啊，后边这灯。经核查，两辆货车存在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共同存在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闯进行和未按规定喷涂放大号牌的违法行为。其中一辆货车还存在私自改变车身外观的违法行为，大幅增加了车辆的行驶安全风险。
0: 针对货车闯进行，民警对两名司机分别处以100元记一分的处罚，对涉及的其他违法行为也逐一进行了处罚。
1: 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路行驶，这个是罚款200记3分啊。然后你这个放大号也是属于后喷的啊，当时你就是在行驶过程中它是没喷的啊。咱这货运机动车未按规定喷涂放大号牌啊，这个是罚款200啊。再一个，你像你这种加装这种车灯啊，它是属于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啊，这个也会对你做出相应的处罚。
0: 北京台报道。
5: 在这里呢，再次重申一下，涉牌违法行为主观故意性强，社会危害性大，一直以来都是交管部门查处的重点。
6: 那顺着网友的举报线索，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的民警又在辖区内反查了一遍，结果不仅揪出了另一辆同样装了翻牌器的货车，而且发现这问题呀，还不止这一项。
7: 按一下翻牌器。
0: 在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门口，这辆安装了翻牌器的货车也被民警传唤到了交通队。
1: 安这翻牌器是什么意思啊？上路行驶？
8: 为了进行吗？
1: 为了躲进行，然后昨天一直使用，对吗？
8: 对。
1: 对，都在什么位置使用了？
8: 四环主路上进行地方就用呗。
1: 所以这翻下来就拍不着了，是吧？这个是违反这道交法的，不按规定安装这个机动车号牌啊。
0: 这辆货车同样没有放大号，尾部还加装了射灯。车队长解释说，还没来得及喷。
1: 这后边都一样，没有放大号，是吧？
8: 没放大号，对。
1: 为什么不涂放大号啊？
8: 我那这个就是新车刚买了半个月。
1: 新车刚买，你得按弄放大号，涂放大号。
8: 还没喷呢。
1: 这灯怎么改的？这灯？
8: 倒车用的。
1: 倒车用的，这灯允许你加装吗？
8: 不允许。
1: 使用过吗？
8: 使用过。
1: 对啊。
8: 使用。
1: 啊，你这个涉嫌那个机件不符啊，这个对你进行处罚，后期啊。
0: 最终，这辆货车因四项交通违法被合并处以700元记四分的处罚。从网友举报到主动倒查，从路面执法到召回倒队，针对货车涉牌等交通违法，交管部门将持续整治，严惩不贷。
1: 货车的各类非法改装、涉牌类违法，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严重扰乱道路交通安全秩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重点路段货车巡查整治力度，共同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0: 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关注热点，这回我们聚焦爆柱子挑战。
6: 前不久，爆柱子挑战在短视频平台疯狂刷屏，引得网友竞相模仿。但看似轻松的整活，背后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本台记者走进了消防救援站，在专业保护下实地测试，结果呢，令人警醒。
0: 短视频平台中，大量网友跟风拍摄爆柱子挑战视频，尝试失败后，不少博主还发出呼吁，希望屏幕前的您也来试试。我们的记者也严格按照网络视频中的步骤和动作进行了测试。
9: 今天我旁边也找到这么一个柱子，具体的爆法您看镜头。先把右腿绕过来，左腿放在它前面，然后啊，坐下了。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网上的网友们纷纷现在开始往上爬，希望能够让自己站起来，但是具体感受下来，此时此刻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现在整个身体的重量，屁股直接坐在了两个脚踝上，而且脚踝啊角度非常奇怪，这会儿想要使劲儿，脚踝完全没劲儿，只剩两个胳膊。
0: 虽然已经用尽全力，记者多次尝试后依然无法起身。僵持片刻后，记者的下肢明显出现了酸胀麻木，越是挣扎卡得越紧，完全无法自主脱困。幸亏今天专业施救人士就在身边。
1: 其实我们从人的正常的生理习惯来说，当你的整个人的关节往下锁死的时候，人的关节是属于单向性的，这种情况下当你往下坐的时候，你的全身的重量全部压在了你的脚踝的踝关节身上，所以这个时候当你想要使劲的时候，因为你的脚底下是没有空间的，是没有空间使劲的，所以说你的全身重量全在你的踝关节的时候，你是使不上劲的，尤其是你的膝关节现在跟你的踝关节基本上属于同一水平线上，这个时候是很难发力的。那么这个时候说，如果你在一个人的情况下，那么怎么样去求救呢？我个人认为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尽可能的把你下方的空间给它打开，这个时候你要借助你的上方需要有强大的臂力，看是能不能把你往上抓。
9: 我两只胳膊呀，已经没有劲儿了，因为为了不想让这个脚踝受太大的劲儿，不想让它痛，
1: 你得使上劲。
9: 这个两只胳膊啊，就这么长时间一直都在使劲儿，所以说不到一两分钟力竭。
1: 因为这个里面还涉及到一个绝对力量和相对力量一个说法，因为你的力气很大，但是你的相对力量比较薄弱的话，你也做不了这个动作，因为你往上举是要把你自身的全身的用两个胳膊把你全身的力气拉起来。
0: 无法脱困是小，损伤身体是大。从网络视频中，我们无法从表情或动作看出体验者身体承受的压力或损伤，但身体真的没受影响吗？
10: 我们可以看到他需要蹲下去，是髋关节是极度的外旋外展的啊，那么膝关节也要极度屈，那么足呢在这个扭曲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极度内翻的动作，所以这个就带来我们可能会损伤到外侧的脚踝的外侧的韧带啊，还有膝关节的内侧的如果屈内翻压力比较大，那么内侧半月板也可能受到挤压和损伤啊。那么对于髋关节来说呢，髋关节周围的一些软组织、软骨啊、盂唇呐、也许在这种极度动作上，它会出现一些受伤的情况。
0: 北京台报道。
5: 另外呢，我们还要举一反三，你像除了这个爆柱子挑战，现在流行的什么塑料凳套头挑战，其实也是暗藏安全隐患。
6: 是的，多地出现市民被凳子卡死头颈手臂无法取下，紧急求助消防的情况。那我们的记者呢，也联合消防部门进行了实地测试。
0: 塑料凳套头挑战凭借猎奇的视觉效果快速走红，一个小小的塑料凳能像视频中看到的如此难以自拔吗？
9: 喏，就像穿上了马甲一样，但是当您穿上了之后想把它再脱下来，这绝非易事。您看整个凳子两个孔洞的下沿直接就卡在了腋下，整个椅子没有，基本上是没有缝隙能够让这把椅子让胳膊头部活动的，这一侧同样也是。
1: 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地方四个风角里面都非常锋利，用手稍微跨下是非常容易对你的脖颈造成伤害的，而且脖颈这个地方小动脉大动脉都非常多。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常说的，人体的关节在进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种收缩的感觉，会让你更好的进去，真的想要
11: 戳出来的时候，它往往会膨胀。双手伸直，双手伸直，好，我们试一下，低头，脑袋好，爽一点，爽一点，好，哎，出来了，哎，好，停，好，这里。
12: 现在转了一个角度，但是我真的不夸张的说，我现在背因为一直这么双手举着往下佝偻着，有点抽筋。

0: 今儿了。
1: 最终，三名消防员合力才将拖出的角度慢慢调整好，取下了凳子。但您如果一个人在家，想要安全完成脱困，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凳子的材质也是能否脱困的关键。
2: 其实这个凳子的这个质量，它稍微有点软化，有点软软的。所以刚刚我们三个消防同志去帮他的时候，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先拉了，他知道了吗？他的空间变大了，他才能够出来。那么如果说这个凳子它的材质没有那么好，或者说它的材质是一个木的，或者说是一些别的比较硬的，这个时候，那么你肯定是出不来的。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一定是第一时间拨打119电话，寻求我们的帮助。我们呢有一系列的这个破拆工具，这个去帮助大家解决这样的困难。
1: 看似趣味的网红打卡挑战，实则处处是安全陷阱。一次盲目跟风就可能引发意外受伤。我们也希望平台能够加入合力，对危险隐患内容及时审核处置，杜绝危险行为，守护大家的平安生活。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过敏。
4: 本周呢是世界过敏周，从反复发作的鼻痒喷嚏，到时起时消的皮肤红疹，再到可能会危及安全的哮喘，过敏看似常见，但是却会持续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甚至有一些潜藏的健康风险。
3: 高温高湿日晒花粉，夏季呢是过敏的高发季。
4: 那是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盘点一下潜藏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夏季过敏隐形元凶，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5: 脸红，然后呢，就是脸上起一片一片的那种疹子。
6: 进入夏季，一些市民长时间日晒后出现了紫外线过敏，表现为面部、颈部、手臂等皮肤暴露部位出现红斑、丘疹、瘙痒等症状。针对紫外线过敏的日常防护，专家建议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是全天紫外线最强时段，过敏体质人群尽量减少户外长时间活动。如需外出，需做好全方位防护，优先采用遮阳伞、防晒衣、遮阳帽等物理防晒方式，配合涂抹防晒霜，重点做好面部、颈部、双手、手臂等暴露部位的防护。除了紫外线过敏，夏季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也为霉菌螨虫繁殖提供了绝佳条件，成为诱发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元凶。赵先生就中招了。
7: 流鼻涕啊，然后咳嗽呀、然后甚至可能会稍微感觉这个喉咙有点紧。
6: 居家环境中，潮湿的墙面、木质家具、空调滤网、卫生间角落、布艺软装等位置极易滋生霉菌。霉菌孢子飘散在空气中，被人体吸入后容易引发过敏症状。
8: 屋子几天不通风，屋子有一股发霉的气味，出现咳嗽呀、呼吸道的症状啊，这要高度怀疑是霉菌过敏。你像接触尘土啊，打扫卫生啊，一开空调啊，它就会出现呼吸道的症状，像鼻子痒啊，打喷嚏啊，流清涕啊，或者是眼痒啊，咳嗽啊、等症状。这个高度怀疑和尘螨过敏有关。
6: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鼻病毒感染呈上升趋势，病毒感冒和过敏性鼻炎都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相似症状，不少市民容易混淆，延误护理和治疗。
8: 病毒感染呢，最常见的症状呢，就头疼啊、发热啊、咽痛啊，而且病程比较短，一般是3到7天，很少超过10天。过敏呢，它是持续时间比较长，有反复性、发作性、特应性的特点。你比如说花粉过敏，有明显的季节性和时间性，到了这个季节就发病，病程至少要在3周以上。
6: 专家表示，夏季过敏诱因复杂，涵盖日晒、霉菌、尘螨、食物等多重因素。市民如果出现反复过敏、久治不愈的情况，建议及时到医院进行过敏原检测，精准明确致敏原因。北京台报道。
3: 今天6月27号是个特别时间，今天北京高招志愿填报正式启动了。先说一个好消息，今年在京高校针对北京本地扩招4000多人。每到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问题就令人纠结，那就是要不要服从调剂。
4: 但是今年一项可以排除这一纠结选项的新录取政策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北京高校采纳使用，也就是在京招生的时候承诺 N 保一零调剂，其中最常见的是6保一零调剂。
9: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方案，因为如果是调剂到一个不太好的专业的话，至少大学4年会比较痛苦嘛。
10: 选的我觉得挺好的，选6个的话就能避开那些
2: 比较坑的专业吧，就是保证了不会调剂到那种特别不喜欢的专业。
0: 六保一、N 保一、零调剂新政今年备受考生和家长关注。此政策是指考生在填报某个高校的特定专业组时，高校承诺保证录取该考生到所填报的六个专业中的至少一个，不会被调剂。
10: 北京高校里面算是市属高校里面第一家，在四月份的时候推出了这个专业组六保一的这个政策，一共13个专业可以任选六个，只要身体条件符合要求，我们是保证六个专业录取其中之一的，不会进行调剂。
0: 今年北京建筑大学在京招生计划达2506人，招生规模在市属高校中位居前列。此次新政的核心在于其物化类05专业组，该组内包括13个热门优势专业，不仅涵盖建筑精英班、工科精英班两大本博贯通培养项目，还囊括了学校的新增专业及特色实验班。
10: 我想以后在这个领域深耕，我更想就读这几个专业，然后有一些专业是孩子特别不想学或者是特别不感兴趣的，那我们这个举措呢，就是能够完全满足他的这个需求。你只报你喜欢学想学的专业就可以。
0: 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的高招咨询现场，零调剂保志愿招生新政也成为现场关注焦点。今年学校在京招生188人，本科提前批次普通类和本科普通批次实施专业志愿零调剂政策。
11: 本科控制线和这个特殊类型控制线呢，跟往年相比呢，基本上持平。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根据我们往年的录取分数线做一个合理的参考。因为提醒大家呢，北京语言大学我们今年实行这个零调剂保志愿的政策，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专业兴趣进行填报就可以了。
0: 作为在京招生人数最多的双一流高校，今年北工大实行六保一零调剂的是该校05物化信息领航组，组内六个专业皆为实验班，包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六个专业。
12: 新增了030、040数字未来组和绿色心智组，这两个组是依托樊公修荣誉学院来培养对于提档考生保考生的第一志愿，考生可以无忧冲无忧保考。那么我们的去年的030实验班专业组今年成为了050实验班专业组，依然保留能够让高分考生在六个信息类专业当中更加聚焦无忧来进行填写。
0: 北京台报道。
3: 每到高招啊志愿填报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多提醒。你比如说呢，一些家庭呢会考虑购买一些机构推出的志愿填报指导服务，那么但是前车之鉴，当滑档事实发生之后，个别机构却拒不退款，那该如何维权呢？
4: 近期北京三中院审结了一起发生在2024年的相关案件，认定机构应当按照其承诺履行退款义务。这个案例也给今年的考生和家长提了个醒儿。另外，针对高招期间常见的内部指标帮忙入学等骗局，司法机关近期也审理了相关案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2024年高考结束后，郭女士为了女儿王某能考上理想大学，通过网络直播了解到北京某公司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随后与该公司工作人员唐某沟通并签订服务协议书。在服务过程中，唐某做出明确承诺，只要滑档就会退费，并再三保证也不会发生滑档的事情。然而王某却在已过本科批投档线的情况下，在本科常规批次志愿中滑档，郭女士立即联系北京某公司要求退款，却遭到了拒绝。于是郭女士将这家公司告上了法院。近日这起案子在北京三中院审结。
13: 格式条款是公司预先拟定的规范双方权利义务的一种比较具体的条款，本案中该项条款不合理地排除了己方的责任以及免除了对方的主要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该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
6: 法院审理后认为，唐某作为某公司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业务的对接人员，他的承诺内容对消费者是否订立合同、支付费用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公司在事后否认曾做出过不会滑档的承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鉴于王某出现滑档情形， 某公司应当按照其承诺履行退款义务。
13: 高考志愿填报需要专业信息，但是呢，这些只能做一种参考，还需要家长理性思考，并且自主做出决策。第二是谨慎签约，重视证据。各位家长在与机构洽谈以及缔约的过程中，应当适当的保持证据。第三是在纠纷发生之后，及时维权，依法行使权利。可以通过向消费者协会以及教育机构投诉的方式，也可以及时的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请求，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得以维护。
6: 在高招过程中，还有不法分子为了谋取不当利益，虚构有能力帮助学生办理大学入学手续，向家长收取高额费用，诈骗钱款。2025年，牛某某以认识相关高校可以帮助办理入学手续等事由，陆续骗取受害人100余万元。案件近日在温榆河法庭开庭，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案件相关证据，认定牛某某以代为办理入学为由虚构相关事实，骗取钱款金额巨大，应当以诈骗罪向其追究责任。目前本案仍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
14: 高考承载着千万家庭的希望，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基础。
6: 在志愿填报、院校录取、办理入学的各个环节，家长和考生要擦亮眼睛，谨防受到不法分子的侵害。北京台报道。
15: 主公，不可呀！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6: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5: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17: 主公，还去赏景吗？
18: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9: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3: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正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的周杰伦2026龙泉北京嘉年华演唱会，26号到28号连唱3晚。
4: 这是周杰伦出道25年来首次在鸟巢举办个人演唱会，也是他时隔9年再度在北京开启大型个人演唱会。
20: 晚上7点，演唱会准时拉开帷幕。一头亮眼红发的周杰伦帅气登场，一曲《太阳之子》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接下来，《简单爱》《一路向北》等一首首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接连响起，快歌热血澎湃，慢歌温柔治愈。北京的夏日昼长夜短，7点多，天色还未暗下来，周杰伦在现场坦言，白天开唱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21: 白天开演唱会的感觉是不是很不一样呢？我真的，我好像从来没有白天开演唱会的。
20: 本次北京站演唱会围绕龙泉这个主题，把国风美学和最新的舞台技术融合在了一起，为数万歌迷打造了一场视听双重盛宴。昨晚的鸟巢座无虚席，全场统一的粉色荧光灯海连绵起伏，无数歌迷跨越山海奔赴而来，赴一场时隔9年的青春之约。
22: 因为周杰伦是第一次来鸟巢开演唱会嘛，这意义非常重大，每一站都是新的主题。
23: 大家那会儿都比较流行周杰伦，所以然后大家都喜欢，因为所以就追了这么多年，然后孩子觉得他比较有才华。
20: 北京台报道。
3: 由此呢，也拉开了火热的北京暑期档演唱会市场的大幕。
4: 本周，周杰伦、孙楠、胡彦斌等顶级阵容同城集结，京城将会迎来一日5场演唱会同时开唱的沸腾景象。而演唱会限定周边主题快闪餐厅，形成了场内演出加全程应援的完整沉浸体验。
20: 在水立方4号门外广场，观众在周杰伦官方2次元形象周同学主题人偶前打卡。除了拍照，通过专属 AR 互动，还可以线上解锁龙泉特效。
1: 在制作上面我们融入了 AI 还有 AR 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技术，这样的 AR NFC 体验

0: 在北海公园有一个全员的打卡，除了北海公园与鸟巢之外，还在北京全城有各个不同的城市快闪和快闪体验，
1: 可以让我们到一个城市，不是演唱会和宾馆两个地点，让我们可以动起来，然后去领略各个城市的文化，这种底蕴。北京毕竟是首都，感觉这个历史味道还是很浓郁的。然后我们逛了故宫、颐和园、天坛，这些我们都逛了，还是很震撼。
2: 高铁站包括到那个地铁公共交通都有宣传到它的那个，就是这个周边呀，打卡这个点呀，感觉都比较有意义。就是不管它在哪个城市开，它都会根据当地的那个特色出一些打卡的景点呀、人物呀、玩偶呀，就是让大家都特别的喜欢。
3: 国家游泳中心也为歌迷设置了周杰伦的专属打卡空间。
4: 刚才去了北辰会，然后我们打算就是借助这个周杰伦的大娃娃，然后去什么北海呀，然后隆福寺之类的去打卡。
5: 鸟巢来这儿看演唱会之外，像水立方也有这些活动，北辰会也有这些活动，就是可以让歌迷们在看演唱会之前都能够就是聚在一块儿，然后聊一聊天，然后可以认识一些就是不同地方来的共同喜欢周杰伦的朋友。
3: 周杰伦时隔9年再次来京开唱，不少歌迷从外地赶来。演唱会举办时，鸟巢外也聚集了不少观众。
6: 没买着，就在外边感受感受。我们在外边感受感受这个歌迷的热情。
3: 本周末，北京的演唱会热度持续攀高，今晚5场个人演唱会同时在京开唱。除了周杰伦的鸟巢演唱会外，其他场馆孙楠、胡彦斌、陈立农等歌手也将各自登台，整个城市将被音乐同时点亮。同样在今晚，水立方也首次推出在水立方音乐季，丢火车乐队将率先开启无限可能演唱会。
7: 水立方宠粉空间呢，它是在顺应演唱会经济发展的潮流下，我们和广大歌迷的一次双向奔赴。一方面呢，是想为远道而来的歌迷做好服务，让他们在距离演唱会现场最近的地方呢有一个专属的空间，同时也是希望呢向年轻的群体展示双奥场馆的活力。
3: 据了解，7、8月旺季，京城演唱会将更加火爆。薛之谦将在鸟巢连开12场演唱会，叶倩文、林子祥等也将相继登台。陪孩子看演唱会和带爸妈看演唱会的热潮有望交织上演，跨城市、跨代际观演也将成为北京夏季最热烈的风景。北京台报道。
8: 白玉兰奖是中国最早设立的国际性电视评奖活动，一年一度，每年6月在上海举办。
9: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26号在上海临港演艺中心举行。本届白玉兰奖各奖项揭晓。
10: 颁奖典礼现场各奖项逐一揭晓。中国电视剧单元《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最佳编剧原创奖和最佳男配角奖。于和伟凭借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奖。李雪和杨紫凭借《生命树》分别获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主角奖。董哲、董勇凭借电视剧《太平年》分别获最佳编剧原创奖和最佳男配角奖。王鹤、池鹏凭借电视剧《生万物》分别获最佳编剧改编奖、最佳女配角奖。柴然凭借电视剧《扫毒风暴》获最佳摄影奖。货币的故事获组委会特别奖。中华考工记和喜人奇妙夜第二季获最佳综艺节目奖。此外，电视剧《太平年》、综艺节目《中国节气》系列节目、纪录片《熊猫王国》、动画片《安全警长拉布拉多》获国际传播奖。
1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 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连续不断的绿道。
9: 这个呢，说的是为了让跑友和骑友能够得到更好的健身体验，绿化部门通过多维数据测算，巧妙借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部分绿地，在公园的边缘安安静静地嵌进去了一条路。
8: 就是这短短的500多米，却终于实现了环奥森绿道的完美闭环。
12: 我现在呢，就是骑行在奥森北侧奥林西路的这条新建的骑行道上，那感觉整个体感非常舒适，因为两侧是高大的乔木，感觉像在一个大氧吧当中骑车。
13: 骑行顺着绿道一路向北，没有沟沟坎坎，没有道路中断，遇山开路，遇水架桥。全长550米的这一段骑行绿道，空间独立，路面硬化，引导清晰，安全隔离。这里既有葱郁的密林，也有开场的绿地和起伏的车道，让众多骑友直呼便捷通达，景色优美，一路丝滑。
14: 我要去奥森照相馆，如果要是没有这条路的话，我会很绕，然后会花很长时间。有了这条路之后，我就会节省很多时间，直接就上了奥森的辅路。
15: 一路的风景都很好，然后这个绿道也很漂亮。然后之前我骑过，它没有修的时候，到那桥底下是土路，然后就得折返。现在修好了之后就感觉特别好。
13: 此前由于空间限制，奥林西路的骑行道从南向北中途就断了，是当地有名的断头路。骑友到了断点，只能抬着自行车踩踏绿化带进入机动车道骑行，造成机飞混行的危险。
16: 借用咱们奥林匹克公园的部分绿地，然后与这个北五环的机动车道来相连通，自行车和机动车是分开的。我们修通了这条路以后啊，对这个奥林匹克7公里的骑行环形成了一个连通封闭的一个作用。
13: 这条骑行绿道如今让断点打通，机飞分离，市民终于可以放心的在绿道上畅快刷圈。一段仅550米的绿道打通了困扰周边市民长达13年的慢行断头路，这条本没有路的绿道成了骑友们口中的神仙绿道。北京台报道。
9: 最近一场科技与体能混搭的登山挑战，让古老长城多了几分未来感。
8: 接下来我们就特别关注这场科技与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
17: 傍晚时分，50位参与者在山脚集结，他们分成两组，一组穿戴外骨骼智能助行设备体验科技辅助下的攀登，另一组则以传统徒步方式挑战自我，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协同登山赛。最抢眼的是穿戴设备的体验者，腰部和大腿的智能装置随着步伐律动。活动现场，全国武术冠军张峰和台湾艺人南拳妈妈成员张杰也亲身参与。
18: 我们推荐女性的话是用1到3档即可，男性像您这种比较强壮的话可以用3到4档。
19: 好，
18: 对，
19: 助力
18: 可以。
19: 哇哇哇！哎哎，
18: 哇！真的假的？
19: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这他真的帮我带动我的腿，哎，哇，好轻松啊！武术冠军带上这个，就是这叠了 buff 一样，感觉快要飞起来了。我真的不是演的。
17: 随着发令声响，两组人沿着慢砖马道向上进发。设备体验者普遍反映，这款仅仅2公斤的外骨骼机器人，有效减轻了腿部负担。让登山过程更加省力舒适。
20: 我是一个特别懒的人，让我去走路爬山我就觉得不可能现实，但是有了这个我就觉得哎呀好舒服，好像是别人助力你然后再走路一样。
21: 我就这个半月板有问题，嗯，但我很想很想体验一下，如果行我就买一个。
17: 以传统徒步方式挑战的张杰表示，下次一定会尝试这项高科技。
19: 时隔十几年再次爬长城，所以感觉非常好。刚刚有拍了很多照片。
18: 张峰老师体验了，
19: 对，
18: 您回头会不要自己偷偷试一试？
19: 绝对要。他今天这样不公平，他这样等于是用黑科技。
17: 当晚适逢慕田峪长城夜游首次开放，观景平台上还举行了小型表演。这场活动作为漫游山海进行时系列的第一站，接下来还会去更多景区探索科技加文旅的更多可能。北京台报道。
8: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第三轮比赛结束，佛得角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32强，也产生了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
9: 在京，佛得角队球迷欣喜若狂，庆祝球队小组出线。
0: 在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中，佛得角攻势凌厉，全场完成15脚射门，以0-0战平沙特阿拉伯队。在同组另一场比赛中，西班牙队1-0击败乌拉圭，以小组头名晋级。佛得角以3战积3分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二，顺利晋级32强。人口仅有50多万的非洲岛国佛得角，在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中就以0-0逼平世界杯和欧锦赛双料冠军西班牙队，爆出小组赛首轮最大冷门。之后又以2-2逼平乌拉圭队，连续战平世界冠军球队，让佛得角三个字声名远扬。
1: 以前我是要那个找这个地图，然后告诉他们地图我们是哪里，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再听不懂，我就说佛的脚。终于不需要再用很长时间去解释我们是哪里的人。
0: 在淘汰赛，佛的脚将面对已经提前以小组第一出现的卫冕冠军阿根廷。北京台报道。
8: 夏季户外活动增多，同时呢也提高了人们遇到野生动物的几率，有的是惊喜，有的是惊吓。
9: 没错，最近啊，就有市民在四川成都龙泉山的山间偶遇了一条体型巨大的蛇。
22: 6月23日，成都市民陈先生和朋友前往龙泉山徒步捡拾菌子，途中意外撞见一条体型硕大的大蛇。大蛇体态粗壮，身形修长，视觉效果极具冲击力，让一行人当场惊呆。事发后视频迅速传播，关于龙泉山出现巨型蟒蛇的说法不胫而走。
23: 太大了，快走。
22: 陈先生说，他经常上山捡菌子，还是头一次碰到这么大的一条蛇，让他们一行人顿感惊讶。那这条蛇到底是不是蟒蛇呢？记者电话采访了成都市动物园两爬馆饲养员程雨琦。
24: 因为是龙泉山嘛，就我们这边没有蟒蛇的分布，所以肯定不是蟒蛇，是网颈蛇，大家也有叫它菜花蛇的，也有叫大蟒蛇的。
22: 原来这条大蛇就是人们口中的菜花蛇，学名网颈蛇。那这种蛇能长这么大吗？
24: 网颈蛇确实成体体型很大，长到2米以上大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确实这种蛇长得也都会比正常蛇粗一些。
22: 那这条碗口粗的一条大蛇会不会有毒呢？
24: 网颈蛇的话是无毒蛇，因为大家叫它菜花蛇嘛，就可能会跟人接触的比较多。蛇主要比如说以鸟类啊、小型啮齿类动物啊，还有其他蛇类为食，所以它可能就会在村民家附近可能偶尔会见到。
22: 程雨琦介绍，网颈蛇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受相关法律法规保护，随意捕捉伤害都属于违法行为。眼下正值夏季，上山采菌徒步的市民增多，野外遇见蛇的概率大幅提升，饲养员也给出了专业避险建议。
24: 我比较建议就是在野外情况下尽量走铺装路面，或者就是清晰的这种路况，就是能看到前方路况情况的路去走。如果就是要走到有草丛啊或者视野不清晰的地方，就尽量去说登山杖啊或者这种东西去提前拍打一下草丛，然后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打草惊蛇，他们感受到震动之后一般情况下就会逃离，他们也不会主动攻击人。
8: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
9: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
25: 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美军将继续保持存在与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6号晚，当地发生数次爆炸。
8: 接下来这条消息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关。
9: 国际海事组织。

0: 运输长26号在一场线上记者会上表示，自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
1: We have been able to evacuate at least around 115 vessels. That's 115 have evacuated in the last 3.5 days, representing around 2,500 seafarers.That have now safely left the Strait of Hormuz.
2: 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25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国际船舶航运数据显示，疏散行动暂停后仍有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表示，国际海事组织只有在获得商船不会遭袭的安全保证后才会重启疏散行动。
3: 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正在瑞士洛桑举办，
0: 会议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
4: 滑雪登山是一项发源于雪山山区居民出行方式的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区非常流行。在比赛中，选手需要或踩或背着雪板向上攀爬，再沿赛道滑行而下，用时短者胜。2021年，滑雪登山被正式确认为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时隔102年重返冬奥会赛场。奥运项目设置工作组负责人介绍，自2021年以来，参与滑雪登山项目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数量增长超过45%，国际滑雪登山联合会注册俱乐部运动员人数增长超过1倍。在年初结束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滑雪登山比赛取得了成功。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滑雪登山下设男女短距离和混合接力3块金牌。在一项由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代表团提交给全会的提案中，滑雪登山的金牌数增加到5枚，增加了距离更长的男女个人越野项目，运动员名额提升至72人。2030年冬奥会的金牌数和运动员配额将在第146次全会结束后的数周内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
0: 近日，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一户居民家中同时来了2位不速之客，
3: 一只大蜘蛛和一条大蟒蛇，所幸是有惊无险。
5: 澳大利亚阳光海岸捕蛇队表示，昆士兰州一户居民偶然在家中卧室发现一条巨蟒，随即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专业人员在捕捉过程中还发现了另一位不速之客，一只巨型猎人蛛。尽管昆士兰州时常有蛇出没，猎人蛛也是当地常见品种，但出于安全考虑，如果遇到野生动物，不要贸然靠近，以免发生危险。据了解，专业人员已将捕获的蜘蛛与蟒放归野外。
3: 欧洲多地近期呢也是持续遭遇极端高温天气，意大利也是拉响了高温红色预警。
0: 在热浪炙烤下，意大利南部古老的特鲁洛石屋走红，即使是在炎炎夏日，也能帮助人们保持凉爽，抵御酷暑，尽显居住智慧。
4: 特鲁洛石屋起源于14世纪，通体由石灰岩堆砌而成，搭配标志性圆锥屋顶，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建筑。这种石屋墙体厚度可达1.5至3米，独特材质与结构造就绝佳温湿度调节效果，使室内外温差平均可达7至10摄氏度，有时甚至能达到15摄氏度。即使室外气温突破45摄氏度，室内依旧凉爽舒适。
6: Mi chiamo la pietra. Non è un isolante. È una un materiale che assorbe umidità d'inverno.Esprigiona il caldo ed estate esprigiona l'umidità, il fresco. Che la parte conica, l'aria calda va su e mantiene. Essendo l'aria calda va su, sotto c'è più aria fredda, no?
4: 如今极端高温频发，特鲁洛石屋的价值被重新发掘，需求量持续攀升，不少石屋被改造为民宿、餐厅等。 弗朗切斯科的侄子朱塞佩今年19岁，一年前开始学习这门手艺。他说希望能把这门技艺坚持下去，让这份古老而独特的建筑文化得以传承。
3: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号到5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一场高规格开幕盛典，一场全球数字友好城市建设对话主论坛，还有多场分论坛，主题是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近日，龙福朝集今夜有福开集仪式在龙福寺中心广场举行。北京龙福寺化身为可逛、可吃、可玩、可打卡、可观演、可休憩的城市夏夜会客厅，为市民带来为期四个月的夏日文化消费福地。
1: 本次朝集以“龙福朝集，今夜有福”为主题。开集仪式上，电子潮音、福源炫音、古典民乐、西江乐、离骚、高定汉服、模特走秀精彩节目一一上演，古韵旋律搭配潮流灯光，瞬间点燃夏夜氛围。作为龙福新春市集的焕新升级版，夏季潮集将老字号非遗、国潮创意、互动游戏与露天演绎融为一体。市集现场，百年屹立、稻香村、吴裕泰、六必居、白魁老号等摊位一字排开，适配夜间消费。在双和盛精酿啤酒摊位周边还设有小卡座，让消费者可以坐下来聊天消暑。
2: 在春节的现烤果子面包、维生素面包的基础之上呢，现在也进入到暑期了，我们呢增加了北冰洋的冰沙杯的系列，然后在备烤系列里边呢，我们又增加了绿豆冰糕。是我们希望说在这个市集上呢，把我们的屹立的120周年的老字号呢能够继续推广下去。
3: 在市集期间呢，我们北京稻香村也会根据市集的不同主题推出各种各样的活动，借着咱们市集的热闹氛围，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地道京味和端午文化带给大家，也让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传统节日带给我们的魅力。
1: 活动现场最让年轻人心动的则是开幕首月落地的寻找周同学北京站限时快闪店与巨型大娃雕塑。 IP 打卡动线串联起全场业态，游客在拍照打卡之余自然融入美食区与游园互动。此外，本次夏季潮集还推出五福去游夜主题活动，游客可以通过 NPC 趣味挑战赢取福币兑换惊喜好礼。每周更新的夜间露天电影轮番上演的特色演绎，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找到专属乐趣。
4: 特别吸引我的呢是一些咖啡店和一些地方特色小吃，因为比较适合我们拍照，然后也能品尝到一些其他地方的特色。
5: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间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这些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手办，整个融入到了这个整个的市集里面，从6月18号持续到10月18号，按照一个常态化的去做经营，希望打造这样一个高品质有规模的这样一个夜间经济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场景。
0: 近日，西城区央地合作梦想伙伴计划第五期活动举办，活动以产研携手、科创聚力为主题，助力区域创新资源互通互补。请看报道。
6: 和我们下属各公司可以创新的这个创新的体系如何进行衔接和统筹，也是我们这次研发管理体系变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1: 活动中，央企中国有研科技集团围绕多模态大数据平台、材料行业可信数据空间、人工智能通用平台、算力中心建设等重点领域，集中发布了12个数字化创新项目和1个科技管理体系咨询项目，同时还对有色金属材料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有科出版推动科技期刊改革工作进行了推介。
6: 能把我们央企和中小企业之间力量给整合起来，西城区有些政策可以精准的赋能，我们接榜的项目他们都有这个专项的支持，我们去年成立的共性院都这些项目都顺利落地了，我觉得取得非常好的成效。
1: 活动邀请中国电信集团、中移九天、中电数创、安博通、道亨软件5家企业登台路演，展示核心技术，研讨接榜攻关路径。参会企业围绕榜单项目深入

0: 部交流，主动认领接榜清单项目。
1: 像我们这种中小企业来说，最大的问题就在对接央企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从哪个环节开始下手，因为他们的需求呢比较丰富，环节也比较多。我们是可以了解到他们在提前就梳理好的各种需求，我们有两个方面是可以提供支撑的。大数据平台的建设项目我们可以参与，还有一个呢就是企业的数字化平台的建设我们可以参与。
0: 据了解，央地合作梦想伙伴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有效推动了央地协同发展。前期活动精准发布了35个科技创新需求，10个产教融合项目，有效带动了本地中小企业提升研发能力。
2: 我们希望充分发挥西城区央企资源集聚的优势，为辖区企业搭建融通合作的平台。下一步，我们会以央地协同共赢发展为理念，不断创新合作形式，丰富合作场景，进一步打通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资源壁垒，为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的动力。
3: 了解钟鼓楼广场的朋友都知道，那里踢毽子、耍彩带的人常年不断。东城融媒的记者最近在那儿遇到了一位特殊的东城居民，英国人科以萨。他在钟鼓楼广场玩的那叫一个如鱼得水，马上带您去见识一下这位外国友人的北京范儿。
4: 我的名字是科以萨 Isaac， 是在我的老国家英国，我们都没有这样的活动。但是我搬到东城以后，我的朋友给我介绍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很好玩，尤其在这样的跟历史的地方，有很多空间，然后环境很有故事感，挺有意思的。
3: 周杰伦的歌就像龙卷风，横跨了几代人的青春岁月。伴随周杰伦《龙泉北京》演唱会重磅来袭，西城把回忆搬进城市街巷，快闪店 AR 体验，循着熟悉的旋律打卡，就能找到属于我们的美好时光。
5: 穿梭时间的画面的中，
6: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7: 我用几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谁？
8: 一二年级就开始听周杰伦歌长大的，
9: 我女儿喜欢听，我也喜欢听。
10: 我是05后嘛，然后就是他的歌传唱度很广，感觉他挺受欢迎的。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忙的也是不亦乐乎。
11: 所有的周边的商品都是周杰伦本人亲自他会参与监制啊，甚至有些设计啊，这是他的最大的特色。
12: 在鸟巢演唱会结束之后呢，粉丝可以乘坐大巴车来到西单大悦城。我们有场内延时闭店的这个餐饮商户，可以提供一些夜间餐饮的服务。

0: 不同阶段你可能会特别喜欢一首曲子，然后那个阶段就是你一个独特的记忆，
1: 也是开心也是享受。
2: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标，塔院变书店，水塔成风景。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各尽其用。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主讲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佛牙舍利、招仙塔、稀世珍宝如何现世？李太后传奇、云居寺舍利流落何方？大觉寺和尚塔为谁建造？碧云寺衣冠冢从何而来？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塔身谜题。

0: 八大处招仙塔，传说景城真。京城古塔林立，不同朝代风格各异，每一座古塔不仅是一件独具匠心的艺术珍品，伴随着古塔而生的故事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八大处是八座知名的寺庙，其中唐代兴建的就有三座，岁数最小的也是清朝乾隆年间的。故事传了千百年，这八大处恨不得每块石头每棵树都能传出点神事儿来。八大处的二处灵光寺，因为一座佛牙舍利塔成了标志性建筑。不过这佛牙舍利塔是重修的，它的身上只有历史没有传说。那这灵光寺里谁是主角呢？其实这位主角一直都在，就是如今灵光寺西院的这处两人多高的塔基。这座塔有个特殊的名字，招仙塔。
1: 招仙塔呢，可以说是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一座塔。目前呢，招仙塔主要因为塔基了，那么上面毁了。那么这个招仙塔呢，是跟几个事件和几个人又相关了。第一个人物呢，当然我们就说了是释迦牟尼了。释迦牟尼的这个佛牙舍利，据说啊埋藏到招仙塔的地宫当中，一直有这种传说，但是呢没有发现过。
0: 二处灵光寺的历史能追溯到唐朝，而这座招仙塔从考古和古建筑的角度看是辽代的建筑。1900年，招仙塔遭遇了灭顶之灾。
1: 到了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招仙塔呀被炮火给焚毁了。焚毁了之后呢，这个塔呢就只留了一个塔基和一小段塔身，那么其他

0: 他的倒塌的砖块瓦砾啊，就散落在塔的周围了。
1: 就在寺里的和尚去清理塔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小盒子，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宝物吗？
0: 到了上世纪的50年代，我们中国佛教协会清理我们这些塔基的塔的废墟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叫石函，在石函里呢拿出来之后，你就发现有一小银函，那么最后我们取出来之后呢，发现了这个佛牙舍利，这个呢就最终证明了之前一直说有佛牙舍利供奉在其中呢，是一个真实的事儿。
1: 根据外边小盒子上的记载，这是南北朝时期一位类似唐僧的高僧去西天取经，从新疆于田请回了这枚释迦牟尼的佛牙舍利，最初供奉于南齐的都城建康，也就是如今的南京，后来在隋朝运到了西安，直到辽代才供奉进了招仙塔的塔基之中。就在招仙塔倒塌50多年后，灵光寺又重修一座13层的宝塔，把那枚佛牙舍利供奉了进去。妙峰山道观门口建佛塔。位于京西门头沟区的妙峰山顶上，坐落着一座碧霞元君庙，在北京五顶当中堪称金顶。这个是在这座庙门口，我们发现了一座佛塔。佛塔立在庙门前，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哎，您有所不知，问题就出在碧霞元君娘娘庙的这个庙字上了。咱们平常习惯说寺庙，其实这两个字儿并不是一回事儿，而且应该分开解释。所谓寺，按照《说文》里解释，指的是宫廷的侍卫人员，术语叫做寺人，而他们的办公地点叫做寺。您比如大理寺、太常寺。相传到了汉代的时候，当时负责接待外宾的鸿胪寺迎来了一位牵着白马、驮着经的僧人，后来鸿胪寺因为他的入住改成了白马寺，再后来寺就成了僧人住所的专用通称。而咱们大多数人熟知的道观的叫法，则是因为汉武帝建造了一座皇家延寿观，并邀请道士汪仲都进驻。汪道士为了感激皇恩，打那儿以后就把道教建筑统称为观了。而庙最初指的是供祀祖宗的地方，您比如说太庙是帝王的祖庙，后来随着道教的出现，庙的叫法更多的被使用在了道教的活动场所上，一直流传到了今天，比如东岳庙、碧霞元君庙。那么话说到这儿，既然碧霞元君庙是一座道教建筑，为什么会建造一座白塔呢？原来是有人刻意把它搬来的，相传这个人就是大军阀张作霖。
2: 因为出面就是张作霖那阵儿，他这个太太什么的上这来去烧香还愿，结果觉得这儿庙前呢特别有比较突，所以他回来跟张作霖说，张作霖呢就是从城里头闹了一个塔来，搬到这儿来重新建起来的。
1: 回过头来仔细一看，还是有问题。佛教的宝塔一般都安放在寺庙的后院，又叫塔院，这喇嘛塔怎么正对着大门口呢？
2: 说这个塔现在按咱们过去庙的形制来说呢，塔一般不在庙前，原来最早是在庙的中间架，后来以后慢慢闹以后呢，这面塔呢就挪出远的，挪出这个庙外头去了。但这个塔在这儿作用呢，它起的是一个风水塔的作用，就跟那个整个的庙宇形成了一个风水关系上的这么一个建筑。
1: 如此说来，一座祈福用的塔安放在这儿也算是应时应景，因为自打明朝开始，每年

0: 阴历四月初一，妙峰山都会举行庙会，很多游客都借着到这儿踏青、祈福、讨个吉利。玲珑塔传说，云居寺佛舍利之谜。海淀区西八里庄有一处玲珑公园，里边因为有一座玲珑塔而得名。玲珑塔这种叫法只是老百姓给它起的一个俗名，其实人家这塔的真实姓名叫永安万寿塔，而且也不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孤零零的就它一位。早年间这地界是北京城里有名的大寺庙，叫慈寿寺。不幸的是，在清朝光绪年间遭遇了一场特大火灾，除了这座塔和两块石碑幸免于难，其他建筑烧得连影都没了。所以当年就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这塔有神灵保护着，而这个神灵竟然是颗舍利子。当年的这种推测可不是无中生有，的确有一定的道理。这话咱就得从慈寿寺的建造者说起了。
1: 那慈寿寺塔呢，其实又和这个明代的皇室相关了，主要就是万历皇帝的母亲啊，李太后啊，她非常信奉佛教，她呢是来扩建了这个慈寿寺，又修建了这个慈寿寺这座塔，而且它的形式模仿天津寺塔的形式。
0: 慈寿寺是明朝万历四年，也就是1576年盖的，出资人不是别人，正是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的亲妈慈圣皇太后。
1: 因为李太后这个人呢是非常的信佛的，而且呢也是一个女强人啊，她早期支持张居正推行改革啊，在政治上也非常有作为，在信仰上她信奉佛教，所以她支持了慈寿寺塔的这种修建。
0: 云居寺隋末唐初的产物，是咱北京地界里历经朝代最多的寺庙。云居寺的创始人净晚大师刻经30年，一共开辟了9个石经洞，面积最大、石经最多的当属中间的那座雷音洞了。隋大业7年，也就是公元611年，隋炀帝杨广来到云居寺视察工作，看见净晚大师刻经，感念他的虔诚。5年之后，隋炀帝赏赐了净晚大师最高的荣誉勋章——3颗佛舍利。净晚大师圆寂后，这3颗佛舍利到底供奉在哪儿，却成了谜。当时很多高僧找遍了云居寺，为的就是能够一睹这佛舍利的庐山真面目，但结果连个影都没有。时间飞转，明朝万历年间，在佛座后身一块石板下边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个石盒子。打开这么一瞅，这竟然就是传说消失了900多年的佛舍利。咱们刚才说到的信奉佛教的慈圣皇太后，偏偏这时候正在这儿烧香呢。一听这消息，当即扣留了这3颗佛舍利，带回了宫里。走时候还放了话，说就供3天，但这一走就没信儿了。2个月过去了，寺里多次来人催促，这才把舍利归还给了云居寺，依旧放在了雷音洞的佛座后。然而，到了1981年11月27日，2位云居寺的工作人员在清扫雷音洞的时候，又一次发现了佛座后身埋藏的佛舍利。相同的发现，不同的结果。当人们小心翼翼地把最里边的石函拿出来的时候，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们发现，这里边只有2颗佛舍利。然而，有文字记载接触过这佛舍利的只有2个人。第一位，毫无疑问，就是隋朝的净晚大师。而第二位经手人，那就是明朝的慈圣皇太后了。有人就推测，失踪的那颗佛舍利就被他供奉在了那座永

0: 永安万寿塔里。也有人推测说他一直把那颗佛舍利带在身边，成了他的随葬品。这颗失踪了的佛舍利到底在不在永安万寿塔里，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就成了一个未解之谜。大觉寺里的和尚塔为谁建造？在大觉寺有座嘉陵和尚塔，是清代雍正年间寺内住持嘉陵禅师的木塔。
1: 这个和尚呢，他是就清代的一个大师嘛，所以他这个塔呢，从形式上来讲，它就是一个覆钵形式的塔；从这个人来讲呢，他就是相当于一个大师的，也是相当于舍利塔嘛，身后之后埋身的一个舍利塔。那么这功能属于一个木塔的形式。
0: 嘉陵舍利塔矗立在大悲堂北侧全寺的最高点，高12米，与北海永安寺白塔的形制相仿。这位嘉陵和尚咱们听着不太熟悉，但他的好朋友可不是一般人。
1: 传说他跟雍正皇帝关系非常好，所以呢雍正皇帝呢就把大觉寺来给了他，让他在那修行。而且雍正皇帝呢经常的会去大觉寺到那儿和他这个论禅喝茶。这个呢是他和这个清皇室的一个重要的关系吧。
0: 当雍正还是亲王的时候，就结识了嘉陵禅师。在他争夺皇位的坎坷路途当中，嘉陵跟他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没少给雍正出谋划策。但是嘉陵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当雍正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嘉陵离开了雍正皇帝，到峨眉山颐养天年去了。或许正是因为雍正皇帝曾经在大觉寺里与嘉陵禅师处心积虑谋取帝位，他对这座寺院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他每年都会到大觉寺这儿来几次，有时候即便在这儿加班批阅奏折，都会不自觉地批注上自己学习佛法的心得。除此之外，他还在四仪堂组织过法会，邀请了大觉寺的住持等得道高僧，他亲自说法，广收门徒。现如今，当年的禅房在不破坏历史古建的前提下，已经被改造成了禅茶室。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也许以后您坐在这里边喝茶聊天，不再只是一件修身养性的惬意之事了。说不定您或坐或站的某个位置，就是几百年前雍正皇帝的禅坐之地。孙中山衣冠冢，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现如今到香山游玩的朋友，当年还在寻找最佳观赏点的时候，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个地方，这就是香山碧云寺的制高点，眼前这座金刚宝座塔。但是到这儿来看景并不是咱们今天的重点，我们要说的是这座金刚宝座塔背后的人。
1: 最重要的呢，我们可以讲是两位名人。那么一位名人呢，就是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呢，他呢是来主持修建了碧云寺的这座金刚宝座塔。而且呢，碧云寺的这座金刚宝座塔呢，是北京乃至全国地区最大的一座金刚宝座塔了。那么它修建好了之后呢，到了民国之后呢，又有第二位名人，就是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去世之后，那么他的衣冠冢最后就是敲定在了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当中。他一直后来作为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在这儿使用。
0: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但当时南京中山陵还未竣工，于是在公祭之后，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就被移送至了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的石旋门内暂错，也就是作为临时停灵之地。不过话说回来了， 为什么要把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停放在香山碧云寺这儿呢？答案就藏在这座金刚宝座塔顶部的平台之上，这颗九龙柏。原来早在1912年，孙中山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孔祥熙陪同他游览过碧云寺。当时孙中山登上金刚宝座塔顶部的平台之后，发现一株柏树的九个树枝被人用绳索缠绕，石块压迫，摧残成盆景模样。于是孙中山就亲手解除绳索，搬开石块，并且告诫寺院僧人不要再摧残柏树。正是这段渊源，孙中山先生的灵柩才被安置在了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里。灵柩在这儿一停就是4年，直到1929年5月份，南京的中山陵落成之后，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才率随员将孙中山灵柩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的塔室移出，更换了服装之后，将遗体安置在了一件新的铜棺之中。而替换下来的服装衣物应北方民众的强烈要求，放在了原来的楠木棺中，再次放进了塔内，这才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孙中山先生衣冠冢。而如今的香山碧云寺也成了缅怀瞻仰孙中山的一处永久性纪念圣地。
2: 土地老儿，
3: 大圣，
2: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3: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2: 嗯，我去瞧瞧。
4: 大圣，
2: 这雨是为何这般猛烈？
5: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6: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2: 那该如何避险？
5: 摸清地形知险处，
7: 读懂雨情早防范。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忙到您家。今天呢，咱继续关注香河园街道西坝河西里社区居民楼地下空间积水的问题。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通过非常直观的画面看到了居民楼啊底下这两层地下空间被积水浸泡的情况。我们呢很理解这栋居民楼里居民的担心，这地下空间这么长时间的泡在水里，会不会给楼体带来伤害？即便呢不往远了说这个风险隐患呢，您说现在这现场的卫生环境确实也堪忧。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啊，这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很想找到漏水点，从而彻底解决问题。而关于这个漏水点呢，我们帮帮忙的专家在现场发现呢，地下空间的排污管道在滴水，很可能存在漏点。此外呢，墙体也在渗水，这也需要进一步的排查。我们把这些情况反馈给了街道办和物业之后，他们双方也在推进排查的工作。几天之后啊，记者第二次来到了西坝河西里社区，那么这一回情况怎么样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西坝河西里。那这个小区的居民给我们打电话反映说，他们小区的居民楼底下的地库是存在积水的情况。我们现在去的这个楼呢，是西坝河西里的3号楼。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儿，不穿雨鞋还真去不到，因为我们刚看了一下底下的水还是挺深的。
2: 走吧。
1: 现在是在移下来的 B1 的这个位置，我们生活帮帮忙的专家正在这儿看看，试图能不能找到这个漏水点。这块应该已经有个两公分。这原来是做什么使的呀？这地儿
3: 就是地下室出租嘛。这是17年就清了。
1: 哦，后来一直也没人住了。
3: 哎，
1: 这确实像是之前住过人的。
3: 对，17年以前。
1: 我有点要窒息了，这个味道。泡多长时间了？
3: 从17年以后到现在。
1: 一直泡在水里吗？
3: 那就是从。我知道是从2018年的时候，就是
1: 哪就是这儿，他照的，对对对，就是这儿水面，哎，又滴了一滴，但这个量很小哎，啊，蟑螂！
3: 哎，
1: 那个石头上看见了没有？
3: 哎呦，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我最怕蟑螂和这蜘蛛了，这里边特别多虫子、蚊虫。这是软的，这个就深了，这得有10公分左右。这也滴水，
3: 这就是
1: 啊，好危险！看这个闸，它里边整个外边这一圈是有水的。
3: 这个黑印看啊，
1: 这个是原来水位线是吗？
3: 80公分，
2: 这儿，这是水最积的最多的是到这儿，
1: 腻子已经全部在往下顺着脱落了。慢点，慢点，您千万慢点。好，
4: 看在哪儿？刚才说您发现这个问题了，没事。
1: 我们专家到现场看了，那我带您这鞋进不去。
4: 没事，就这么着，有换鞋。
5: 是在
1: 这，就是这根黑管，您看见了吗？这个管是在滴水的。对，就是那根黑管。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好，因为街道的工作人既然到了，我们也请了我们栏目组的专家到现场，我们先听听专家怎么说好吗？
2: 就是咱们整体的排污管道的漏点，甚至还现在那个状态下还在滴水，那因为它地下室本身就凉，它就冷，这样的话呢，你水蒸气进去以后，在底下它也会形成水汽，水汽它顺着墙面，它也会积到地面上，就等于加重了这空间，因为它没法循环嘛，它就加重了这空间的水的堆积。
1: 但是它只有一个漏水点嘛，这咱也不好说。
6: 万一它是墙体内渗水，
2: 从墙体再渗漏下来，它就直接堆积到地面上，会造成越多。
1: 那像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存在居民担心的安全隐患？
2: 肯定会有隐患。就所有的东西，就是你长时间在水里浸泡，它都会下陷的。
1: 这楼是哪年的楼啊？
7: 86年。
1: 86年，那正好40年了。
7: 对，
1: 也是老楼了。
7: 对，我们家这墙都是黑的，我老得擦。
1: 发霉吗？
7: 发霉啊。
1: 我们现在是刚从西坝河社区居委会出来，我们在这儿见到了社区的书记，同样也见到了香河园街道城管办的工作人员，但是对方表示现在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采访，只是跟我们描述了这个情况。他们已经跟物业达成了一个初步的一致，是每2周的时候对于地下的积水进行一次抽排，但是居民认为呢，这样的方法是治标不治本，应该找到漏点彻底给它堵住了之后才能彻底。

0: 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这个小区的物业处，是首开物业。
1: 我承认它存在，我也该修维修维修，但是这种滴水它远造不成就是咱们看到那个存水量。这么说吧，我也特别想知道哪个地方在漏，我也希望把它挖出来修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组织人，咱们把这个氟化铜这水都淘干净，咱们拿瓢淘，就是把它都淘着没有水，然后再看一次也可以。就是好像说物业怎么着，说这个这儿漏水了不修，那漏水了不修，那个不存在是吧？周五下午咱组织人把这水淘干净，然后再下去看一看，不完了吗？
0: 行，
1: 好吧，
0: 行，那就按您说的来。
2: 星期四尽管工人是15个工人
0: 啊，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是6月3号，
3: 先是抽完了，剩下的不好抽了
0: 啊。
4: 有你的监督管事儿，
3: 真的有你的监督。
5: 你这个就这个地下水，就这几天的时候拉出去那些个破床
3: 啊，
5: 床架子、床垫子，这个破烂的柜子、撕泥，起码得用汽车拉，得2车到3车。
3: 对，
5: 一点不夸张，
3: 一点不夸张。
5: 是他们大家都看着，
3: 我们都看见了。
0: 您是？
6: 啊，我是那个施工公司主管工程的副经理。
0: 哦，相当于您也过来看了情况了。
6: 对。
0: 您先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几天做了什么工作。
6: 啊，行，我们从上周开始，完了呢，对整个这个地下室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这个积水的这个抽排，然后抽排完之后呢，我们也在逐步的这个分段，用比如垒沙袋，然后呢分区，然后呢这个也在逐步的排查这个漏水的这个区域。
0: 那咱下去瞧瞧。
6: 上周来发现的那个污水管那个我们当时就已经处理完了，但是它也确实漏，我们也很快就修补了。
0: 啊，这确实是比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干燥了许多，也算扫干净了。就这儿，这个屋，我们当时看的是这块，不是有那个黑色的积水吗？是这根管在往外滴水，这个是处理了是吗？
7: 对，这是第二个也修了。
0: 这是防水材料是吗？
7: 对。
0: 这是什么管？排水
7: 管。这是个污水管。
0: 相当于咱们补的两处都是
7: 污水管，
0: 整体咱们也是排查过一遍是吗？
7: 对，整体都看。
0: 地面干燥状态有几天了？
7: 从周日周一开始看。
0: 行，那咱去B2。
8: 小心啊，千万小心啊，小心啊，脚下，看着脚下。我们现在踩这个地方是上次，穿着雨鞋下来，还有10多公分积水的位置。啊！这是软的，这个就深了，这得有10公分左右。其实人家也是花了不少力气了，能清理成这样，我觉得已经比上次要强得多了。这有点像原本的厕所和水房，是吧？
7: 对，因为咱这地下室负二层，你看这池子上，这都是，可能是10多年前他们砌的，就抽水池子。
0: 抽水池子，
7: 对，因为这氟化铜的本身它就渗水从地上，这个
0: 就是您那个可能性还是没有排除是吗？就是它人家有可能是从楼体外层，
7: 不是，我就说只说这一层
0: 啊，就说这一层啊。
7: 对，
0: 您之前不是说这层有可能是外侧挤进来的水吗？这底下有漏点吗？
7: 没有
0: 啊，这块是没有漏点的。
9: 现在目前就是人一过，比如说一踩这个砖，可能还会有一些简单的这个往外渗，到时候我们不行再找人来
0: 风干一下，应该可能就是您那个风机可能得多风一段时间。
7: 对，因为你现在不是来人多嘛，
9: 那线太乱了，刚才让他们给撤了。
0: 所以整个有漏水的管子和发现的漏点都是在 B1 的位置。
10: 通过这第二次走访呢，我们了解到上次专家说的污水管的漏点已经堵上了，而就在清理干净地下负1层、负2层的积水之后，这物业的工作人员发现没隔多长时间，地下空间大门口的位置又出现了积水，这就说明呢还有其他漏点。那么其他漏点它究竟在哪儿呢？
6: 就是一直从里头排查到外，现在就在这个咱们这个台阶下头这个位置。那天是发现这块有渗漏，所以我们把它踢开了。踢开了之后呢，发现这个有水往外流，大概是那个点位，
7: 就是最前根的。
6: 现在也正在排查，现在目前的这个立面这个水源是从哪儿来的？因为水很清，
1: 在这个地方没有管。

0: 这块没有管线，这个不是上周末不是也下了一场大雨吗？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的漏水的速度变快了，现在只能初步怀疑，只能初步怀疑是雨水，但不一定是雨水管，可能是从墙面上下来。现在这个漏水的出水点不太好找，现在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我们也不敢下最终的结论。
1: 它有雨水管吗？
0: 没有，
1: 没有雨水管，
0: 没有，可能怀疑是从墙里。
1: 墙体渗到墙体里边，
0: 有可能
1: 顺到墙，顺着墙体往下渗的，
0: 有可能。我们现在在这个点也不敢轻易做处理，比如说堵上它或者怎么着，别到时候再为居民再造成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做了这么一个处理。
2: 这个渗水的点位不是雨水管道的位置，墙体内也没有其他管道，而且一到雨天漏水的速度就会变快，这些目前已知的线索让人摸不着头脑。就在这时，居民提出了非常关键的一点。
3: 我们的老同志都知道，特别是一层的水甚至能跑到电梯间去，
4: 就是
3: 这个你们查过没查过？
4: 您说的是哪，是一楼吗？
3: 对，就是一楼，正因为一楼那儿，所以它地下这个水。
4: 咱去看看您说积水那个地儿。
3: 就这点儿。
4: 是往这个地儿往下漏是吗？
3: 要往电梯间跑。
4: 就是一个位置。
5: 这下边就那个通道。
4: 是吧？是不是有可能是刚才我们看那个小池子那个位置？
5: 有可能是。
4: 是吧？
5: 是。
3: 如果您说是小池子那位置，那就说这里头啊，
6: 这里哗哗漏，
3: 还窝着水呢。
4: 但是这个地方是一到下雨漏吗？
3: 这个
4: 对，
3: 越下雨漏，
6: 越下雨漏，
3: 干着的看不见。
4: 下雨天要地上积水的话，能积到哪儿啊？
3: 有时候是能往电梯，
6: 有时候进到电梯
3: 了。有十来年了，每次下大雨，下小雨就不漏，每次下大雨都是往这儿漏的。
4: 哦，那还真有可能是这儿呢，可以值得记一下。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像您说的下雨天会有水呢？
0: 首先我们那天也判断是可能跟雨水有关系，但是这个水从立面什么位置来，现在我们也在查，因为就是它这个立面漏水啊，不太好找漏水。
3: 对呀、
4: 从哪来的呢？
6: 上面都是上，
3: 它那个收缩缝啊，你看这个，就是它盖的时候收缩缝就在这位置。收缩缝之间它并不是砖砌的，一旦楼体有什么增上冷缩的时候，它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4: 这相当于这两个楼体中间的这个缝，
3: 对，
4: 它可能防水做的没那么严。
7: 这是深缩缝没有防水，
4: 那深缩缝就该漏水也没道理吧？
7: 不是，
4: 您是哪儿啊？
7: 物业的，从这块您能看到，这应该是通着的。这两个是
4: 两个独立的个体。
7: 对，这东西它本身它不防水、
4: 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是那它一下雨就漏，那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嘛？
3: 它唯一彻底解决的办法呢，就请他们物业的同志啊，收缩缝的上边把那个油粘呐、
7: 一个是在楼顶上可能要处理一下，这底下这块应该一层那块打开，要漏在地下那块管外排就行了。这块应该得打开，让它还是留下去，别影响到这个电梯。
4: 留下去是留到 B1，
7: 留到 B1 去，完了再从 B1 往外清。你得有组织的排水，
4: 对，不影响居民生活，且不让居民觉得存在安全隐患。
7: 对，
4: 就是楼下也不能泡着，这个水得出去，它不能在楼里。
7: 嗯、
4: 就是这个，咱们后期再继续工作。
7: 对，
4: 我觉得也可以有一个方案，不积水的一个长效的解决方案。
7: 我都会有工作安排。
4: 对对对，您要是确定了是个什么样的方案，也跟我说一声，啊，咱不就有始有终了吗？啊，那咱们也就这么说好了，到时候有个什么方案，您再给我通个气儿啊。辛苦您了，辛苦您，感谢您的配合。
8: 您还过来吗？
4: 那等他有下一步了，我再来呀。
8: 好好好。
4: 他要是太长时间没有下一步，我也可以来啊。如果说他们解决了这一个点位的问题，他还漏，咱们再找别的。因为排查总是要一步一步进行的，不可能说我一下子就把整件事情都解决透了，我觉得也未必可能啊。因为老楼毛病本来就多，说实话，要是后续有什么消息，您有我电话吗？咱再沟通，我再来，行不行？
8: 谢谢
4: 啊。
9: 这一栋有着百余户居民的住宅楼啊，地下空间泡在污水里边，这样的问题它不是小问题。而且呢，通过记者的前两次走访，我们发现这栋楼啊，不仅地下积水， 一楼甚至电梯里也会有积水，而且很可能呢是同一个原因造成的。对于这个原因呢，物业工作人员现场提出，可能是由于两部分楼体之间的伸缩缝造成的。那么伸缩缝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会漏雨水？要怎么修补呢？第二次走访的现场啊，这物业的工作人员也无法回答这些比较专业的问题。于是呢，我们记者选择第三次去到朝阳区香河园街道西坝河西里社区。这次呢，我们邀请了建筑方面的专家吴老师，希望能给出更专业的分析，帮助居民和物业解决问题。而吴老师啊，一到现场就发现了之前被大家忽视的一个问题。
2: 这个伸缩缝是否它的修复方案就如物业工作人员所说的，居民提出的方案是否有效呢？我们也就这个问题再次来到了现场啊，跟专家跟居民一起再次进行探讨。
4: 这个也是咱们的专家啊，姓武，吴老师啊，这是居民苏叔，这也是楼长，
8: 就是这块儿。
3: 你这一层有几户？
10: 九户。
3: 这边是五户。
7: 这边有九户。
3: 哎，
4: 缝的这边有五户是吗？
3: 对，
4: 那边有四户。这还挺大嘞。
3: 这边是四户。
11: 这个构造是这是一半
4: 啊，
11: 这个是一半，
4: 这个缝为界。
11: 对，
4: 然后是两个。
11: 你看咱们看现在这个图，这边这边是四户，一二三四，这边应该是五户，
3: 那也就是说每一层都是这个部位都有一个这个缝，
4: 到一直到顶是吗？
10: 一直到顶，
3: 这个缝应该是从这儿断开的。
4: 哦，是的，是的。
3: 现在这两半个
4: 啊
3: 是两个区域，
10: 对，两个区域，
11: 这个是
4: 啊，能看见
11: 是吧？
3: 那个缝应该是在这后面，
10: 对对，
3: 这个墙后面。
10: 是分开的，
3: 是吧？就从这儿断开。
4: 有居民说，一到雨天的时候，这个电梯间的地面上确实有积水。阿姨，一楼下雨的时候积水吗？
12: 漏水，上边哗哗哗哗上。
4: 这个地儿漏不漏啊？
12: 漏，
4: 也漏。
12: 漏挺厉害，你看。
11: 下雨的时候，这一层有水，是吧？
10: 它就是从这个缝上什么的，
12: 缝进来
10: 流下来，
11: 是从这个缝出来的水。
10: 哎，
11: 从这个缝。
10: 哎，对对对，你看
11: 啊。就下雨的时候会从这个缝
10: 对
11: 往下来，
10: 往下
4: 底下的积水情况也是一到雨天就多。如果想要彻底解决地下室积水和一层这个户内一到雨天就积水的这种问题，应该咋办呀？
11: 从现场看，这个缝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沉降缝。
4: 沉降缝，
11: 对，
4: 也就是说不是物业说的和居民说的伸缩缝。
11: 伸缩缝
4: 有什么区别呢？这二者？
11: 当然了，从建筑上来讲，它都统称为变形缝。变形呢，它就分为，其实就分为两种了。一种呢就是温度热胀冷缩，这个属于伸缩缝；还有一种呢是地基不均匀沉降，那叫沉降缝。怎么来判断呢？就从它缝隙的大小就可以看出来。如果说2到4公分，啊，就两三公分那样，很细的一条，这个呢它就是一个伸缩缝。啊，如果说达到十几公分或者甚至二十几公分呢，那就是沉降缝。
3: 这也18了，啊。
11: 那么沉降缝的话是从基础上就断开了地基，在地基盖楼的时候，下面那个地基就是两部分，是完全断开的。
4: 啊，就相当于这两个楼能够完全独立。
11: 哎，对，它可以自由沉降。如果是伸缩缝的话，它是地基不断开的，但是沉降缝可以代替伸缩缝，而伸缩缝。代替不了沉降缝。那么沉降缝呢，其实是看怎么来设计呢，就是说虽然是同一个建筑同一栋楼，但它的地基下面的地质啊，比如说岩头结构啦或者什么密实度啦，它不一定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是把两个区分开，就这边的下面的土质和这边的土质不太一样。它就是沉降的这个变形系数不一样。这个时候就做两个独立的基础，独立的地基，然后呢，这个楼呢又要连在一块儿，那么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沉降缝。
4: 但是沉降缝就是有可能存在漏水的问题吗？
11: 室内看的话，每一层都有一个这个缝，对吧？
4: 对，
11: 每一层都有一个这个缝。那么这个缝呢，其实是贯穿于整个楼的整个楼层。从顶上到底，到甚至到地下到地基，都是这个缝都存在。这个缝隙呢，它是 按道理的是不允许漏水的。
4: 不允许漏水的。
11: 啊，不允许，你不能这边有个放瓦，然后一下雨，你假如说咱把它取开，一下雨这边哗哗的，都流到这个室内了嘛？
4: 啊，
11: 室内就泡了嘛。
4: 物业那边说的是这个缝漏水，那就让它一直漏到 B 一，然后漏到 B 一之后再从 B 一抽，这个方法可取吗？
11: 那治标不治本啊！你能找，如果找到根源，一次性永久解决，何必要每次要下一次你得抽一次
4: 啊？
11: 又劳民又生财，对吧？并且呢，你长期的泡的话，你建筑地基嘛，万丈高楼平地起，你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然后基础如果说长期泡水的话，那么会造成它的一个塌陷啊，或者什么沉降，是吧？
9: 吴老师的建议咱听明白了啊，如果确实是沉降缝的防水漏水了，那么就直接修防水，没必要把雨水啊引到地下空间再往外排。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想法，吴老师也提出来最好能到地下空间和顶层再看看，因为呢这两处位置啊是上锁的，所以记者又找到了物业，希望他们帮忙开开门，或者呢跟专家一块儿去现场看看。可是没想到啊，这次的沟通并不顺利。
11: 啊，就这个门，这不就通了？
6: 这不也锁着呢吗？
4: 咱也看不了。
13: 就那个物业的，他不配合，不给钥匙。
4: 我去找一下物业，我看有没有可能把钥匙要过来。
14: 您好。啊，刘经理在吗？
4: 哎，我是说，我们想让他下去看一眼情况，方便后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15: 要不您就按照正常流程给公司发这个采访提纲。
4: 您的意思就是发一个上次那样的采访提纲，然后我才能开门，是这意思吗？
15: 这个我已经报公司了，公司给我回话，我就给您开；不给回话，就等等公司通知，好吧？我觉得最起码您如果来的话，您是不是提前通知我们一下，对不对？
6: 他要不是不让你开，你也没法办。
4: 我想的是，如果说他们现在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这个便利，去把让我们把门打开，然后看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根据我们现场目前在现场的一个判断，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
11: 所以说，这个根本的是要在屋顶上，屋顶上有专门针对沉降缝的工艺做法、防水的工艺做法。
16: 按这个来比喻的话，这是楼的那一半，这是楼的这一半，中间有个缝，这是屋顶。那么这个缝在屋面上要给它做好防水。这个地方一旦说敞开有口子了，水一下雨的话，哗就从这个缝里灌下来了。那就指不定在几层地面出来水。
6: 修过，
16: 也
6: 是修过。对，也是在顶上也弄过。
4: 顶上是整个做还是关于这个缝？
6: 他粘上做，就弄一弄
4: 做。啊，因为楼顶肯定有漏水。
11: 没解决根本。
6: 对，根本没解决。
11: 这儿漏了，这儿补一点，那儿漏一点。啊，
6: 对，
11: 但是水是这儿漏，它说不定从哪儿窜过来。
6: 啊，对，
11: 它水是到处跑的。
6: 对，
11: 是吧？你看到这儿有个洞，这儿补了，但是其他有个缝，从底下这样的能窜过来。因为它这个缝是从顶层到一层，甚至到地下，整个是贯通的。
6: 对。
11: 这其实处理起来，我感觉如果找到这个根源的话，处理起来很方便，很简单，不需要大动干戈的。
17: 你解决问题，就得把这个老旧改造了，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4: 对，
17: 否则这物业也挺难的，找不着漏点，你咋整？
4: 整个小区就咱没改了吗？
6: 对呀、
17: 我们这小区里是14栋楼。
18: 对，就这一栋楼，
6: 就这一栋楼了。
11: 就刚才那个什么叔叔阿姨说呢，老旧小区改造，那涉及到整个外立面的保温
4: 啊，
11: 室内什么主下水管道更换
4: 啊，
11: 这都属于老旧小区改造范围。但是今天我这个项目，我的判断是什么？属于房屋修缮问题，要动用公维基金。
19: 如果你要能在纳入里边要改造呢，也不用花公维了。说白了。
4: 您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吗？
19: 对，就是这个楼，
18: 有管道
19: 的楼有
4: 啊，网格员。
11: 按道理，从我的角度来讲，公维和这个那属于修缮。
19: 嗯，对，
11: 是吧？
19: 对，
11: 你旧房改造是单独立项的，它的项目是不一样的，
19: 对，
11: 做的活是不一样。但是说，你说能不能捎带在这里面？说白了，你干什么都是钱。
19: 这个都包括的，这个都含的。
11: 如果说能包括在这里面，可能就资金不用单独立项了。
4: 这个楼的申请里边包括楼顶的这个防水改造吗？
11: 你可以看这个防水那的。
6: 您看一下，这就是这个楼的。
11: 这里面没涉及屋面防水。
4: 这个是咱这个楼的是吗？
19: 不是，这是整个 个
20: 小区
19: 所有的
4: 啊，这就是
19: 所有的楼都按照这个参照这个。
4: 对，但是有些老旧小区的改造它是会加项的，所以它会包含到屋面的防水是会加进来，但是我们就是不确，现在也不确定屋面防水在不在这个楼的加项里，也不能确定老旧小区一定就把能捎带手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20: 这两个项目，你要是走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它的施工周期肯定拉得更长。
4: 对的，重点是现在也入汛了，雨一场比一场大，那这个楼就是要接受考验了。
2: 经过走访，我们了解到，居民期盼老旧小区改造，不仅仅是因为存在积水的问题，同样也因为这栋楼确确实实是一栋40年的老楼了。
21: 您知道到什么了吗？玻璃换了，再找一块玻璃拿胶往上一粘。
4: 哦，
21: 他都不敢去把这块玻璃踢下来弄了，因为那一桶一个窟窿，
4: 他不可能不敢整个框都动。
6: 对，你看
4: 这个太老了。
6: 对。
2: 那么西坝河西里社区3号楼的老旧小区改造进程卡在哪儿了呢？
4: 对，
6: 现在就到了央企掏钱这步了，
4: 就是审批什么的都是可以改造的级别了。
6: 对，就是网上已经公示了，然后现在主要牵扯3家产权单位。就是央产啊，央产的单位，然后其中有2家已经答应出钱了，然后现在卡在一家没出不出钱的问题。
4: 就说白了，只要他一掏钱，这事儿就能推了。
6: 对，
4: 就是我们针对屋面修缮的这个方案，一个是确认咱们这个楼他在申请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有没有屋顶修缮这一项。如果说没有这一项，能不能烦请您作为社区的工作人员跟物业也说一声我们今天专家在现场的这个意思表达，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单独就这个沉降缝排查一下，这个沉降缝的顶层它的防水是不是存在问题，如果存在问题的话进行单独的一个维修，咱如果说一下找不着它的根儿，咱就逐步用排查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地方修好了如果它还漏，咱们再找下一个漏点，您给物业传达一下这个意思。
6: 可以，没问题。
9: 这老楼地下空间积水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想要解决呢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不过呢我们也相信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之前呢所做的工作都不是白费的。针对西坝河西里社区3号居民楼的积水以及老旧小区改造的进程，我们后续将会持续进行关注。说一件呢跟大伙儿逛公园、遛弯、露营直接相关的事儿，就是蘑菇。通州区疾控中心最近发布了一份健康提醒，他们连续2年在辖区内的大运河森林公园、东郊湿地公园这些大伙儿常去的地方展开了野生蘑菇排查，结果您猜怎么着？累计发现了23种，其中呢居然有7种是毒蘑菇。咱得知道啊，7月到9月呢正是蘑菇中毒的高发时段，大伙儿记住一句话，千万别采、别吃、别买野生蘑菇，尤其是一些遛弯的中老年朋友啊，哪怕您看到觉得可能是能吃的蘑菇啊，也别出手，因为呢野生蘑菇啊辨认难度非常的大。还有呢，这民间有一些所谓的偏方，什么大蒜能解毒、银器能试毒，这些偏方疾控早就提醒了，这个千万不要信，这不靠谱。那万一啊什么时候您误食了，别扛着，赶紧带上吃剩下的蘑菇上医院，说的越详细越好，这可是救命的线索。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来关注一下。黄女士说呀，本人家邻居在自家窗外装了一个追踪摄像头，一出门就报警扰民，这物业居委会呢找邻居拆除，可是对方不开门也不接电话，希望关注一下。宋女士说呀，本人2025年12月在某美容护肤店办了3万块钱的卡，店员说呢可以代客返利或者呢自己做项目，2026年3月去做项目，被告知呢这张卡里边的钱不能用，本人呢要求退还这3万块钱，被拒绝了，希望关注。陈女士说呀，本人父亲生前收藏了一些墨盒、书画、世界钱币，不知道真假，希望栏目可以帮忙鉴定一下。
22: 是是是要的妈妈回复了吗？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
23: 解决了吗？
24: 解决了。
22: 合理吗？
24: 有用吗？
25: 有用吗？
22: 靠谱吗？
24: 找谁呢？
25: 谁管呢？
24: 追踪了吗？
23: 回访了吗？
22: 后续了吗？
24: 您对
22: 我们满意吗？
24: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26: 大明奇人姚广孝，一座木塔有何传奇？ 一只塔影任通州，燃灯塔如何成为地

标，塔院变书店，水塔成风景。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各尽其用。

0: 17岁少年突发疾病，生命危在旦夕。
1: 里边有个定时炸弹。
0: 手术前夜，家人为何意见不一？
2: 哎，行吧，还是做这个决定吧。
3: 我说我不同意，我说我接受不了。
0: 心脏停跳，医生能否力挽狂澜？
1: 那个大脓肿确实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0: 生命源重磅回归，续写坚持与爱。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高风险手术，这是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恶战。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名只有17岁的少年，少年患有严重的心内膜炎，手术是唯一可以救命的办法。但是手术的难度很大，被侵蚀的心脏能否重建，术中会不会大出血，这一切只有打开病人胸腔的那一刻才会知道。
1: 但不损坏了就会猝死。
4: 这么大手术能不能存活？
5: 坚定一些，
6: 坚持点啊！
3: 你不要走
1: 出去。那个大脓肿确实是超乎我的想象，
4: 特别挑战。
0: 没人能保证少年能够。

2014年10月30号凌晨3点41分，一辆来自河北省的急救车紧急驶入协和医院急诊部。车上走下来四个行色匆匆的男子，其中有一个穿着帽衫的少年。做完一系列检查之后，少年坐在急诊大厅的椅子上开始输液。此时他的病情看上去并不严重，可随后不久，多名医生从急诊大厅围拢上来询问病情。很快，少年被一名女大夫紧急领进抢救室，连输液的针头都来不及拔。事情好像越来越不妙了。

0: 时发烧，经当地医院诊断，他得了心内膜炎，需要抗生素治疗。但是最贵的针打下去之后，徐阳的病情依旧不见好，高烧40度，呼吸困难。这么年轻，没有任何征兆，心脏就得了如此严重的感染，这让医生百思不得其解。治疗已经走入死胡同，情急之下，徐阳一家提出转院。很快，超声心动的检查结果出来，病人的主动脉瓣被感染，发生严重病变，形成了巨大的脓肿。同时，超声还看到了心包内出现大量积液，提示有心包填塞的可能。
1: 所以他现在相当于里边有个定时炸弹，什么时候爆炸没有人知道。
2: 家属就来不了了。那只能我一个人。那我能不能现在就出去？
3: 您说什么？想对儿子说什么？没事。
4: 希望徐阳坚强一些。
5: 徐阳啊。他就跟你说，你啥事没有，你就坚持点啊。他就跟完等着你，哎，别的你别寻思啊。
6: 行，进来吧。
0: 徐阳的心率比普通人快2倍，持续发烧。这种高耗氧、高代谢的身体状态，给心脏带来了巨大的负担。更糟糕的是，在徐阳的身体里存有大量的心包积液，引发心包填塞，导致徐阳心脏的血循环和回流受到严重的影响。徐阳随时可能发生急性心衰、心跳骤停、猝死。现在唯一能救命的方法是手术切除心脏内的病变，而这也恰恰是风险最高的治疗方法。
7: 这么一个心包填塞病史这么长时间活动期的感染的病人，对我来说是特别有挑战的。
0: 心脏里的病灶持续感染，体温居高不下，这种情况下开胸做手术就如同在点燃的引线旁拆弹，随时都有触雷的危险。这样的病例协和医院心外科以往遇到的并不多，像徐阳这么严重的还是第一例。
3: 现在看着还行，其实里边潜在着非常大的风险，有的时候可能话也不行了，你要意识不到的话根本就接受不了。

0: 去做，
1: 最好最好做。
0: 费用高。
1: 费用啊？
0: 嗯。
1: 你为什么要关心费用？
0: 家里情况不是太好。
1: 怎么不好？
0: 小本生意，这个本来就花挺多钱了。那我要是恢复的好，就不用手术了。
1: 很有可能还是要手术。你很排斥手术是吗？
0: 好吗，电
2: 脑。躺在抢救室里，生死未卜，却依然牵挂着家人，依然为别人着想。多好的孩子，让人心疼的孩子。年轻的徐阳也许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一个怎样的结局，他极力掩饰身体的病痛，只是为了宽慰揪心的家人。

徐阳的妈妈因为晕车没有跟急救车一起赶到协和，在医院里守着徐阳的是爸爸、大舅和姨父。几个男人凑在一起，虽然也都是一肚子的心酸、担忧和委屈，可却不知从哪说起。

0: 妈，我。
1: 嗨，
0: 来
1: 了，
0: 挺好的。
1: 啊，挺好的。
0: 不用担心我。不用担心我。
1: 啊，那现在雨量多少度？
0: 没事儿，不少了。
1: 那您现在
0: 干嘛？
1: 别着急。
0: 哎。
1: 那行。

嘴上说的都是没事儿，别担心之类安慰妈妈的话，可是放下电话，徐阳的眼眶还是不由自主地红了。眼泪是骗不了人的。

0: 么不紧张，那一说星巴克我就有点担心了。
1: 一条年轻的生命总是牵动人心，心外科的医生马国涛得知徐阳的病情后，火速从病房赶到急诊检查室。徐阳的病情复杂而危重，需要做一种特殊的加强 CT 来帮助诊断。
0: 就反复在当地就是
2: 开始在诊所是
0: 输液，
2: 输液连续输液，也没持续好两年，半年也没连续输。最后在十一天的时候，我们就住院了。
0: 超声的已经给我们的信息就这么多了，那剩下的就看这尸体。
3: 那就是一个癌症的脉
4: 搏，
3: 肯定是个癌症脉搏。对吧？
4: 对，
0: 没错，你看，所以很可怕。这个正常的，它不应该多出这么快，就下面这个，这个要破了，对孩子来讲可能是要命。
1: 经过长达半个小时的 CT 检查，徐阳的情况比医生们预想的还要差。他的心脏因为感染导致主动脉壁被侵蚀，形成动脉瘤，像炸弹一样，随时可能破裂死亡。晚上六点，一场包括心脏外科、麻醉科、急诊科、内科、感染科和放射科在内的多科室协同会诊紧急召开。徐阳的病情已经容不得再等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今天晚上值班的，随时可能会上台，有一个思想。你一定帮我看看，第一个是右右是左右是第二个，左冠估计可能应该问题不大，但右冠能不能保住？保不住的话，就得发起过。他这么年轻，17岁，我给他搭一身体。
1: 徐阳的心包里已经产生大量的积液，这使得他每一次呼吸都异常困难。年仅17岁的生命，能与死神抗争到底吗？
0: 就这么一个孩子，一下子一个家庭要没了一个孩子，你可以想象，对于家人打击有多大。
1: 徐阳的妈妈刚刚从老家赶到，来不及看一眼儿子就被叫来听会诊结果。对于唯一的儿子徐阳，病情之重，变化之快，他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0: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里头到底现在破坏到什么程度，一种可能好做，还有一种可能不好做，下不来手。那么假如今天晚上随时病情，我们随时就是
2: 哎，服了，
5: 面对
0: 面对，我们就是把最坏的方向打算，把最好的方向去努力，把那最坏的打算做好了，往往结果以后比你尽量比较好，好不好？
2: 谢谢。

0: 后又反过来夜叉之后发现了他的。
1: 你好了以后回家最想干什么？
2: 想上学。
3: 还有什么话要跟爸妈讲吗？
2: 我爱他，不用担心啊。

0: 等阿姨沾点水漱口
1: 的了。那个有那什么吗？
2: 徐阳终于见到妈妈，可以好好撒娇了。可是他念念不忘的依旧是上学的事。
3: 差着一点，是吧？

0: 起来吧啊！滚开了，滚开了，忙。
1: 等着你啊。哪个片啊？
2: 就到这了。
3: 这下边是什么片啊？
1: 我见人见货。
2: 别紧张啊，我跟着我看他吧啊。
4: 行，你干嘛去？干啥呀？
5: 不紧张，
4: 我
5: 答应不了紧。
4: 不是，我是心态好。

手术马上开始，徐阳将要独自面对人生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考验，生与死的考验。麻醉前，17岁的徐阳努力地留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微笑。这场异常复杂而艰险的心脏手术由心脏外科主任苗琦教授主导，马国涛医生辅助，为了尽最大可能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

从就诊、入院到手术治疗，一路绿灯。徐阳推进手术室一个小时了，手术状态显示屏上始终没有出现徐阳的消息，一家人不安起来。

0: 就在此时，医院广播里传来消息，通知徐阳一家火速赶往三楼手术室。
1: 哎，我们着急，先别
2: 进不了，
1: 进不了，进了。
0: 由于徐阳做的是急诊手术，心脏又脆弱的不堪一击，麻醉的风险高于常人，所以医生只能一边准备麻醉，一边叫家属签署麻醉知情同意书。
3: 我

0: 心内膜炎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定势，因为你不知道能不能重建，你不知道它侵犯的有多厉害，你不知道你能不能重建，能不能成功，在打开之前的那一刻你都不知道。
1: 手术开始一小时后，徐阳的胸骨被劈开，一颗快速搏动的心脏呈现在医生眼前，危机重重，亟待拯救。

0: 心脏手术非常特殊，医生需要在上面动刀子，就必须要让一颗不停跳动着的心脏在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停下来。此刻留给主刀医生苗琪和马国涛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80分钟。如果在这180分钟之内，医生们不能彻底清除病灶、拆除炸弹，心脏复跳的成功率将大大降低，这就意味着病人很可能不会活着走下手术台。心脏停跳时，必须依靠这种体外循环机代替病人的心脏和肺进行血液循环和气体交换，因此这不仅是一台异常复杂的手术，更是一场和时间赛跑的手术。
1: 体外循环转上以后，它有时间限制，不可以无限期的我们做下去，而且这个一旦开了心脏，你再想你把这些东西切了，你不把这个重建做好了，这个病人活不了。
0: 医生打开徐阳的心包后，发现情况比他们预想的还要严重。徐阳的主动脉壁水肿严重，厚度是常人的10倍。
2: 我们在缝合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壁很厚，它是很厚呢，不是硬的，不是结实的，是水肿的。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在豆腐上缝一针的话，我们只要用点力就会切割这个豆腐。这个过程呢，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危险，因为这是我们手术当中一个大忌。
0: 更糟糕的是，动脉瘤的位置特别棘手，完全遮挡住了医生的手术视野，
1: 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那一个大脓肿确实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3: 他说要如果说徐阳如果说真下不了手术台，我和海杰商量了，就得打算把那个徐阳的遗体就给他捐给医院。
4: 孩子爸爸决定的，他爸爸当时跟我说，这万一孩子要有个孩子要没了，咱们还是把孩子的遗体啥的能捐的都咱都给捐了。我想了，当时我想了半天，我也没有说话，我越寻我心里越难受，因为一家现在都一个孩子，我也不想做这个决定。
3: 你想捐什么？所有有功能器官，
5: 对，捐给医院。
3: 我说我不同意，我说我接受不了。他说姐，你说这样徐阳这个病特别罕见，罕见可是还有发生的概率。如果以后有家庭再这样式的话，不还是没有可救的方法呀？
4: 思来想去，后边，哎，行吧，还是做这个决定吧。你为啥呀？孩子，咱孩子没了，别让社会的同样的家庭受到同样的痛苦，还是那孩子的遗体捐给别人，咱还能做个生命的延续，咱们也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也能算看到了孩子。
1: 一下子一个家庭要没了一个孩子，你可以想象对于家里打击有多大。然后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家里头给你这么一个信念，你万一失败了，你怎么去面对这家属？如果有这种信任，你还有什么不敢去尝试的？因为他不去尝试，他的结局就没有好的结果，只有一个结果。给你的这种支持和信任，确实是让你能义无反顾的把这个事情进行下去。
0: 动脉瘤被切掉之后，难题再次摆在了医生面前。对于徐阳来说，他的心脏已经没有足够多的正常组织让医生重建了，如果用人工材料替代，那么术后再次感染的风险将大大增加。苗琪随机应变，切下一块徐阳的心包来替补要重建的机构。手术进行的分秒必争，医生将徐阳的主动脉血管从根部切开，用刀一点点的剥离附着在上面的巨大肿物。徐阳的主动脉瓣严重畸形，造成血管壁受损，感染了致命的细菌。 这也解释了他小小年纪就发生如此严重的动脉瘤的真正原因。此刻医生要将徐阳坏掉的主动脉瓣整个切掉，用一个崭新的人工瓣植入到徐阳体内。
6: 当这一系列高难度的操作完成后，苗琦还要仔细地检查肿物和脓腔是否清除干净，并反复冲洗，同时认真地检查每一处缝合的针眼，因为一旦发生渗血，所有的努力将前功尽弃。
1: 心脏不停地在收缩扩张，你收缩这个针线，它就有很多的张力，那这些张力造成的结果就是感染的地方不结实，就撕脱了，撕脱以后一下打出血，就跟决堤了一样的形状。

进行了5个小时后，徐然的心脏必经考验，

这一刻，家人等了太久了。

0: 我们经常手术完了以后会想，这个病人活了，我们真的很好，因为他是个生命，我们看到了他的父母带着他那么一个状态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为家庭有完整。
1: 我就怀疑过的是还挺自豪的。我们主任说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你把这个衣服穿到身上的时候，你很难把它脱下来。太好了。

下午3:30，徐阳死里逃生，成功完成手术，被送往重症监护室。他还没有完全脱离生命危险。接下来，徐阳需要度过艰难的术后24小时。感染能不能止住？心脏缝合后伤口会不会渗血？都需要时间的检验。这个年轻的生命依然没有脱离危险。

0: 术后第二天，医生从徐阳的心包里又引流出了200毫升的血性积液，为此探视时间被推迟了半小时。
1: 谢谢啊，徐阳啊，
2: 我是徐阳，
1: 妈妈，妈妈好。手上刚才脚跟全都是
3: 血。看看谁来了。
4: 要听话，只能闲着不能乱跑。
3: 啊，
4: 行了，我让他不能乱跑，给你们啊。
3: 啊，你们他们呀，他们都在外面，一个一个来，
1: 一个一个
3: 不着急，
1: 爸爸，爸爸大舅。嗯。
2: 哈哈。
1: 干嘛？干嘛谈着？还干嘛闹闹呢？
2: 能放
1: 松点。哎，
2: 这
0: 样。尽管身上插着十多根管子，嘴里上着呼吸机，伤口每分每秒还在撕扯般疼痛。但坚强的徐阳依然要来写字板，艰难地写下这一行字。
5: 什么担心？
6: 我啥事儿没有，
3: 啥事儿没有，
6: 啥事儿没有，不用担心，
3: 不用担心，是吧？你和他说几句，他能听得见。
6: 儿子，
3: 儿子，你真坚强啊！

0: 还在用尽全力宽慰每一位亲人。
1: 每一天，徐阳离重获新生都更近了一步。他告诉记者，病好后他将回到学校继续课程，考好大学，孝敬父母，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去生活。突如其来的疾病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磨难，但同时也让他们的心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徐阳和他的家人来说，今

否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更值得珍惜。我们也祝愿这善良坚强朴实的一家人一生幸福平安。

0: 这是一个几十年一遇的特殊病，这是一场事关生死的高难度手术。
1: 这上面是血管出血前了，
0: 医生们正在切除一个十斤重的巨大肾母细胞瘤。这个巨大的细胞瘤几乎跟胃、肝、小肠、大肠等所有重要器官都粘连着，很多大血管、大动脉也都被肿瘤包裹着。手术时，哪怕有一厘米的偏差，都有可能划伤脏器。突然，一根大血管在手术中破裂，病人危在旦夕。
2: 对于这么点孩子来说，出号出去就会造成这孩子的休克。
0: 而这个命悬一线的病人，竟然是一位两岁的宝宝。也就是说，这个高达十斤的巨大肾母细胞瘤的重量，竟然是这个宝宝体重的二分之一。
3: 肿瘤的晚期嘛，这消耗最好好，这孩子就不行了。
0: 两岁的宝宝为什么肚子里会有一个重约十斤的巨大细胞瘤呢？还有能否撑得过这场九死一生的手术？8月26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小儿外科病房里送来了一位特殊的小患者。
4: 啊，咱们看看你啊。
0: 何晨，男孩，年龄大约是两岁左右，他的肚子又圆又大，如同一颗胀起来的圆球，能清晰地看到一根根毛细血管，肚脐眼胀凸着，
5: 肚子就快要爆了似的那感觉。
3: 这孩子呢，目前的情况呢，就是还比较重，血压也比较高，因为这都跟他瘤子本身的负荷重有关系。
0: 贾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小儿外科副主任。
2: 这个瘤子来讲，从我们从医将近30年的这种情况，还没见过这么大的肾母细胞瘤。
0: 肾母细胞瘤是儿童第二位常见的腹部恶性肿瘤，最多见于3岁以下的儿童。小何晨的右肾长出了一个瘤子，越长越大，刚开始往前顶，将肚皮撑大，当顶不住之后又向上顶，将他的其他脏器都挤压到了别的位置。
3: 这整个这块都是他右肾，把肝都给挤得很高，位置很高了。
0: 小何晨面临的情况非常严峻，如果不尽快治疗，他将时刻面临生死的考验。小何晨的身世坎坷，其他小患者都有父母相伴，而小何晨的身边却只有一个护工在照顾。
6: 从医院判断他的年龄的话，大概是2岁左右，因为他那个父母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信息，只留下一身衣服，甚至吃的什么也没有给孩子留下，直接就抛弃了的这么一个孩子。
3: 你其实这种孩子很容易发现这么大肚子，然后呢，他可能你给他诊断以后呢，他觉得或者什么原因吧，就孩子给遗弃了。一起以后呢，福利院就收养他了。
0: 小何晨是江苏人，当地一个县级福利院捡到这个孩子之后，就送到了医院检查。当地医疗条件无法对这种病进行确诊，于是通过民政部的明天计划送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并由国家出资治疗。
5: 你走不了，走不了。
0: 小何晨由于出生时就患有这种疾病，到现在还不会走路，除了简单的阿姨要或者不要之外，不会说其他的话。
5: 怎么不吃了？为什么呀？饿了？这就饿了？怎么这么高兴了？
0: 啊？2岁的孩子正是对各种食物最敏感的年纪，谁都希望自家宝宝能多吃一点，但是由于硕大的肿瘤压迫肠胃，小何晨不得不限制进食，每顿饭都有严格的标准，不能超过200克。
5: 不给他引导，吃得饱。
0: 曲琴仙，医院找来照顾小何晨的护工。

0: 从十天前开始护理小河辰。从这一天起，屈琴仙每天的睡眠就没超过4个小时。小家伙闹了，他就一点一点哄；小家伙睡了，他彻夜帮助小河辰盖被子。
1: 生物细胞都会有一个高血压的问题，会有烦躁、哭闹的这种问题。要不他的这个行为真的是24小时就能睡上2-3个小时就不错了。而且他也一点都不计较自己的多大的反应吧，他一直跟我说：“哎，只要这孩子能好了就行。”真的特别尽心尽责，对，其实是充当了一个半个母亲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屈琴仙从来没有嫌弃这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医院和医生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孩子。为了保证孩子能够继续活下来，摆在医生和孩子面前只有一条路：尽快手术，将这个硕大的瘤子从小河辰的身体上剥离下来。
2: 这么大的肿瘤，哎，而且这么小年龄，有很大的风险，就是下不来手术台。他的手术成功率也就是一半一半，大家呢就是齐心协力吧，还是来挽救这孩子生命。
0: 这一天，小儿外科和泌尿科的两位主任亲自来为小河辰的手术主刀。虽然这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但是医院依然倾注了最强大的医疗力量。
3: 骨膜吧，骨膜跟后鞘一块拍一块拍，骨膜真的很好看。
0: 在切开小河辰的肚子后，医生们发现这台手术的难度仍然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4: 下边
3: 将下边可以给它分出来啊，这是小肠了吧。
0: 这台手术最难的地方在于肿瘤几乎跟所有的脏器都粘连在一起，医生们必须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分离。
3: 那先摘下边，下边摘完了，上边又松了，还接着过十二肠，十二肠过下来。
0: 剥离肿瘤的过程就好比在无数的血管和所有脏器中走钢丝，一点点失误都会伤及宝宝性命。前3个小时的剥离过程都没有任何差池，突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小河辰的血压突然降低，种种迹象表明小河辰有严重失血的情况发生。难道是剥离的过程中有大血管突然发生破裂了吗？
3: 那把这个血止住，这上面就是出血全了。
2: 处理这个肾门的血管就已经很大了，一旦他要出血，这孩子可能就下不来手术台了。
0: 此时的小河辰并不知道自己已经站在了生死边缘。
3: 让他先送上血，再慢点做。
4: 他老吸不上血，我有点担心。
3: 肾挺快的，结扎不行，结扎。
0: 2岁小孩子身体里的血也就800毫升左右。这个时候，医生们已经给小河辰输了1000毫升的血，相当于给他身体里换了一遍血。但是，这个小小的身体能否扛得住这手术的重创吗？他身体里硕大的细胞瘤能否顺利被取出呢？
5: 生物细胞瘤我还真没见过这么大，哎，咱这么大了，而且没有远处转移呢，也是比较少见的。
0: 终于，在医生们的努力下，出血的血管被缝合，跟各种脏器和肠子粘连的肿瘤，一点点地被剥离开。医生们终于可以看到完整的肾母细胞瘤了。在剥离最后一块肠子后，肿瘤被完整的切割了下来。这个折磨小河辰将近2年的肿瘤终于从他的身体里拿了出来。
4: 就这块吗？这个
1: 钳
4: 子
1: 就没事，
4: 钳子
1: 搁台下。
0: 下午3:50，持续了8个小时的手术终于结束，比原计划多出了2个多小时。
4: 长是30公分，最宽是多少？
6: 这是不是见过比较大的那种？
4: 这是最大的了啊，宽大约是24公分。你看，
6: 是吗？
4: 嗯，是吧？多少？这是10多斤。
0: 如此巨大的肿瘤，即便是放在成人体内，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它给一个2岁孩子带来的痛

0: 可想而知。虽然手术比较成功，但这只是小河辰闯过的第一道关口，他依然面临着一道道致命的关口。
1: 继续做化疗，整个这个疗程大约是两年。
0: 我们再见到小河辰的时候，他已经从 ICU 转回到普通病房，肚子上已经没有了硕大的肿瘤，但是脾气依然不好。
2: 今天复号病死命，肚子也小多了，回复还比较快，过一两天可能要他吃了。
0: 但是小家伙可不管这些，不给吃的我就用哭声抗议。经过了这十多天的相依相偎，这里的医生、护士、护工都对这个孩子有了感情。
3: 妈妈赶紧好起来。
0: 我们心中洋溢着爱，却要经受苦难，但也因为苦难，爱才更加深沉。这里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手术室，一台凶险复杂的剖宫产手术正在进行。
4: 不小啊，
5: 太小了，
6: 好小啊！
0: 胎儿29周早产，诞生时不到2斤，没有立即啼哭，证明还不能自主呼吸。此刻32岁的母亲因患有严重的疾病，随时面临大出血的风险。
4: 还行吗？还行，还行啊。哎，我擦掉。
0: 在这台充满变数的手术中，母子俩正经历着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能否平安脱险，一切都是未知的。2014年11月29号下午3点42分，一位孕妇在丈夫的陪同下，急匆匆地来到北大妇儿医院住院楼。她的手一直不停地抚摸着肚子，看似和平常的孕妇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电梯一到，他们就直奔5楼产科病房。
7: 要是能再晚2个星期，我觉得就好多了。
8: 好多了，
7: 你这个也是，
8: 当然了，
7: 过了32周，
8: 回去就
7: 是吧？就应该。
8: 但是2个星期，我不敢赌了。
7: 别赌了，我不要听大夫的。
8: 当然。
0: 产妇名叫李逢春，来自河北秦皇岛，今年32岁，怀孕仅29周，患有高血压、低蛋白血症。经北大第一医院诊断，李逢春得了妊娠期最为严重的一种疾病，重度子痫前期。这是一种对产妇和胎儿危害极高的病症，产妇可能随时会发生心衰、脑出血、肝肾功能衰竭，危及生命。
4: 现在的情况肯定是不能再等了。那么两个因素，首先他一个重度子痫前期，那么他的血压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血压最高的时候已经达到了170/110。另外一个更严重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他的尿蛋白。我们正常情况下，24小时的尿蛋白，正常人不能超过0.3克，他的尿蛋白24小时达到了5克多，那病人心衰的风险是很高的。终止了以后，那么妈妈的情况很快会好转，那么不终止的话，她就会一步一步的恶化，那么严重的时候甚至孕产妇是死亡。
0: 可如果现在终止妊娠，胎儿能否存活也是个问题。正常胎儿要满37周才足月，可冯春的孩子只有29周，身体各脏器还未完全发育成熟，而且体重偏轻。更为糟糕的是，冯春伴有严重的高血压，根据 B 超显示，胎儿的脐血流阻力已经开始增高，胎儿已无法得到及时的血供，这直接影响了胎儿。

0: 儿的生长发育。
1: 最坏的我也想过，就是我们曾经，就是我跟我老公说，我说要是真到那天手术室里的人问你说保孩子还是保大人的话，我说你一定要说的是还是保孩子吧，因为要如果说这个保了没有的话，我认为我可能就说会有遗憾的，就是那种，我还是觉得保他比较好。
0: 这是李逢春和爱人怀的第二个孩子，三年前他们曾经有过一个孩子，由于孩子发育不好，27周就做了引产。眼下这个孩子对他们来说异常珍贵，逢春非常想留住这个孩子，还给他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茉莉。
1: 上一个就没了那个宝宝，是个小女孩，现在我作为一个妈妈，我挺希望是个男孩子的，因为男孩子可能不会经历我现在这么多，如果要是叫小女孩的话呢，我希望她不要离开我，那叫茉莉吧，就按这个谐音，茉，你不要离开的意思。
0: 为了帮助孩子的肺发育，在逢春来的第一天，医生就为逢春注射了胎儿的促肺针，但是促肺针完全完成要4针，每12小时一针，逢春决定把这4针都打完，这就意味着孩子还要在妈妈的体内多待2天。
2: 不管是对于孕妇来说，对于孩子来说，那么这2天的等待都是要需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有可能会导致孕产妇和孩子的死亡。那么我们肯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那么帮助他们一搏，能够争取给妈妈给孩子一个机会。
1: 其实我心里也是挺害怕的，我认为我自己本来是一个挺自信的人，但是有的时候发现不自信的时候，就是因为太在意。哎呀，你现在动了一下，是不是算是你同意了我说的话呢？我希望你一切都好好的，你对我很重要，你要坚强哦。
0: 整整2天2夜的等待，孩子的4针促肺针总算到了。就像医生预想的那样，母亲冯春的情况更糟了。
3: 要想的话，我就先赶快来安静安静，可能血压要上来了。不要紧张。
0: 血压升高，身上的水肿也越来越重，必须马上进行剖宫产手术。产科医生魏玉梅被紧急调来为冯春实行剖宫产。由于这台手术风险极高，手术前魏医生把冯春的丈夫李海涛拉到办公室，和他进行了术前谈话。
2: 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肯定阴道分娩是一个最自然的过程，但是对于他来说，一个是因为他的宫颈管条件并不好，另外呢，这样的小孩子耐受缺氧的能力也会比较差，所以他的手术方式我们要选择宽松。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大量的组织间液要回到心脏里，那么心脏的负荷是要加重的，所以术后他很有可能会发生心衰。对于重度子痫前期的病人，那么在产后72小时之内，尤其是24小时之内，他再次发生子痫的风险还是有的。您可能不是太清楚，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产后出血是中国孕产妇死亡的第一位的原因，所以这个产后出血严重的时候，可能都是要命的。那对于孩子来说呢？所以这样孩子将来出生之后的第一关就是呼吸的问题，所有脏器发育都不成熟，他们会有其他的问题。
0: 医生的话，海涛听得很明白，妻子和孩子随时有可能因为这次手术失去生命。李海涛和冯春都是某企业职工，当初两人是在同一张办公桌上产生的恋情，结婚6年，他们感情一直很好，就差一个孩子。这次来北京抱孩子，他们几乎没和父母提，就怕父母跟着担心，所以照顾病重的妻子，担心孩子的健康，几乎所有的压力都压在丈夫李海涛一个人的肩上。此刻病房内的冯春已经非常紧张，我们不在时，摄像机无意间录下了这样一幕。
1: 怎么还是这么紧张呢？我现在既然希望输液的这个低速慢点再慢点， 因为我不知道一会儿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一直希望和坚持的都是你是好的。如果说在我和你之间选一个的话，我还是希望你好好的。有的时候看着你那个小照片觉得好可爱呀、啊、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不能就是不能想没有你的原因。还有的时候看到那个听到你的这个胎心，还有感觉到你胎动的时候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心里边觉得你比我自己更重要，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听到了吗，宝宝？
0: 风春明白，只有孩子是他能够坚持下去的勇气。母子能够顺利见面吗？孩子的出世是否会引起最坏的结果？下午3点钟，冯春被紧急推进了手术室。
4: 哎，亲爱的，我要对一下你的病历号，叫什么名字？
5: 冯春，
4: 冯春，是吧？
5: 啊，
4: 嗯，怎
1: 么还不错呢？亲爱的宝宝，我希望你一切都好好的，你比我自己更重要，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听到了吗，宝宝？
6: 希望能顺利点。他为了这个小孩啊，付出挺多的，其实做的都是就是医生告诉的那些很常规的东西，但是他能每天都做。说实话，第一次经历这个，希望能顺利点。
0: 由于孩子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产科及时给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打电话，安排了床位，并在第一时间将新生儿转运车送到了手术室。然而这一切的治疗都要取决于孩子出生后是否能够啼哭，这是胎儿能否存活的关键。
7: 李老师，我们开始了啊。
8: 好，跟我走。
0: 手术中的麻药并不仅对冯春，也是对冯春腹内胎儿的第一个考验。因为他的确太小了，为了减少药物对胎儿的影响，主刀医生魏玉梅要在第一时间将胎儿取出。
9: 好小啊，
8: 还行吗？
7: 还行，
8: 还行。
0: 手术开始后
8: 有反应啊，还可以。
0: 小茉莉出生了，是个女孩。
8: 来，
10: 怎么没哭啊？
8: 不
0: 想啊！顿时，刚刚充满新生喜悦的手术室里，转瞬中陷入了紧张的气氛中。儿科医生接过小茉莉，即刻为她清理口中的羊水，打通气道。然而，就像术前医生担心的那样，孩子并没有立即发出哭声，也就是说，孩子并没有呼吸。
8: 嗯，

0: 舍的人吧，希望是你。
1: 马出血。
2: 剪刀。
3: 此刻手术台上，由于伴有高血压，冯春的情况有些紧。
4: 别这样，尝尝呗，好吗？
3: 主刀医生魏玉梅快速为冯春缝合伤口。
5: 塞一点。
3: 而小茉莉在妈妈体内，由于脐血流受阻，血氧供给不充分，心肺功能很可能也相对较差。但两分钟后，小茉莉终于发出了啼哭。或许是自己努力跟坚持终于有了结果，冯春有些激动。
6: 有二斤吗？
7: 没有二斤。
1: 李冯春，我看还挺好啊，我看你挺对的，姐，你是个伟大的妈啊。
7: 780克啊，七百八

0: 来，宝贝儿，您看一眼吧，你看一眼咱们小儿科吧，小女孩看见了吗？来亲一下吧。
1: 780克，1斤多重，小茉莉仅有巴掌大小，在没有暖箱监护的情况下，存活几率几乎为零。再加上呼吸窘迫，呼吸暂停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发生。它需要被立即转移。就在小茉莉被放入转运暖箱的瞬间，孩子的氧饱和指标出现了异常。一般来说，正常的氧饱和应该在90%以上，小茉莉的氧饱和度只有81%，这说明小茉莉体内缺氧。情急之下，医生只好用氧气面罩强行把氧气输送到孩子肺部。
2: 走吧。
1: 但是指数还不是很稳定，医生不敢轻易放手。就这样，一路用手固定着氧气罩，把小茉莉迅速转移到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进行下一步抢救。
3: 李鹏川，
4: 这儿，
3: 大家等一会儿啊。
4: 哎，好嘞。
3: 孩子先进去啊。
5: 小男孩吧。
3: 男孩知道了吗？
4: 没看清，就是希望没事儿。因为真的太小了。
1: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这是小茉莉来到人间的第一个家。1斤多的重量被定格为超低体重儿，再加上身体内各器官还未发育完全，她被立即带上微型心电监护仪，给予呼吸机支持，打通脐静脉，辅助营养。此刻，她的妈妈冯春依然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高血压带来的心衰随时可能在术中发生。经过医生全力奋战，冯春的手术进展还算顺利，但仍有少量出血。缝合伤口时，医生留了一个皮下的引流管，防止意外。
6: 没出血就是最好发的，就是在术后2小时之内。
7: 咱们手术完了啊，
8: 手术过程还是挺顺利的。
9: 他还要看。我把挡子放下来了啊，血是顺下来了。
1: 来不及安慰刚刚生产完的妻子，重症监护室又传来了女儿的消息。
6: 然后孩子，咱们刚才拍了个胸片，反正看着现在肺里还可以，但是就是说不知道，就是他这个呼吸窘迫综合征肯定得有一个，有的时候有一个植物发展的过程，咱们一般得再继续观察着看看。咱们在里面，这里面就是我们。
1: 这是小茉莉来到人间的第一天，也是脱离父母的第一天。海涛得以允许到重症监护病房里和女儿待一会儿，这也是他和女儿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10: 李冯春之女是吧？
4: 对。
10: 那现在您看那个咱们家宝贝儿呢哈，现在胸前的这两点啊，是我们给他上的心电监护。那他那个手腕上，就手腕上监测的这个，是一个血液中的氧合的一个含量的一个监测，就在这儿。那现在这个一般早产的话，正常我们都应该维持在90以上，那他现在维持的还可以哈。现在等于已经给做了一个脐静脉了，就通过脐带然后给他治了一个管儿，然后补充一些肠内如果消化不了需要额外补充的这些营养素，然后糖原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脐静脉给他补充进去。
1: 只有1斤多重的小茉莉，身高也就巴掌大小，皮肤半透明状，血管分明可见，小脚跟成人的拇指一样大。接下来的日子，小茉莉就要在这个暖箱里慢慢长大，弥补妈妈子宫里缺少的时间和所需的营养。对于这样的场景，海涛和妻子曾经想过无数次，但是真正面对时还是有些心疼。他照了很多照片，希望能在第一时间把女

0: 冯春和海涛沉浸在初为父母的喜悦里，然而危险还远没有过去。
1: 他那个血压在此升高，抽搐有些症状，把房架上，我跟他说，说话让他你休息，度过这段时间，完了血压尽量不要再升高，明白这意思吧？
2: 好，
1: 好好休息啊！当然我们在旁边再看，有什么不舒服，马上那个打呼要睡觉，好吧？
0: 重度子痫前期，孕妇产后的24小时会突发很多种情况，随时可能发生产后大出血、肾衰、心衰。而小茉莉的第一晚也同样面临着各种考验。小小的她心肺还没发育完全，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感染，都可能会随时要了她脆弱的生命。而她是冯春和海涛唯一的希望。
3: 你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听到了吗，宝宝？妈妈想告诉你的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你都要勇敢的、坚强的，好不好？你要坚强哦。

0: 今天还挺争气，还挺红润的，挺好的。
1: 这一夜母女俩算是有惊无险，顺利度过。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所有人始料未及。

0: 一觉醒来，冯春突然觉得嗓子里有痰，可怎么也吐不出来。紧接着便出现了鸣泣的现象，海涛急忙找来了医生。最不想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冯春出现了心衰，生命危在旦夕，他需要立即被转移到重症监护病房。
1: 你要先看一下。
2: 前面那个地方右转，直走前面电梯。
3: 昨天晚上23点，也172/109，7点钟先觉头晕，当时测了血压140。
0: 冯春的血压一度高到170，血氧90，这说明他的心脏功能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休克、心律失常，甚至心跳骤停。
4: 1、2、3，走。
5: 刚才力量给了是吧？给了之后
6: 腿准备还很厉害的，
5: 别着急啊，等等好了，这个我慢慢的给你解开了，好吧？
0: 与此同时，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也传来了噩耗，小茉莉出现了感染，
7: 是不是有呼吸暂停了？
0: 这对心肺功能还发育不完全的小生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护士王锦要为小茉莉进行中心静脉置管，将纤细的导管从手臂静脉穿刺进去，减少药物刺激，保护小茉莉脆弱的血管。可小茉莉的血管犹如发丝，纤细和脆弱，任何创伤性的操作对他来说都可能再次造成感染。王锦护士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一针见血。感染未好，又再次出现了呼吸暂停，抢救每时每刻。
8: 谢谢，
9: 咱们看一下他尿量。
10: 尿量反正刚才是他来的时候到了个200，然后下午刚才看应该是400吧。
9: 那差的

0: 对力量的反应不是特别的好。
1: 突然风吹显得有些躁动，一次灵犀，他似乎感到小莫的危险，努力睁开双眼。
2: 那个自己还是觉得挺焦躁的是吗？有点担心孩子，但是没关系，孩子他肯定会慢慢的长大，因为我也是个母亲嘛，我孩子现在才9个月，反正这个过程肯定会过去的，会慢慢的好，但是不舒服这个过程你要坚持下来啊，然后慢慢的治好了，然后回病房了就能跟孩子在一块儿了，反正你慢慢配合肯定会好的。
1: 严婷医生的话对冯春安慰不少，但冯春似乎还是有很多的不安。海涛刚一进来，冯春就拼命地拽住了海涛的手，极力想表达些什么。
3: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根本不要担心这样的事啊。虽然这次咱们俩困难点儿，肯定能过去，所以你宽心。而且我真的告诉你，小宝没事儿。那老婆你好，我要出去了，没事儿，我就在外面。
1: 一天里，海涛带来了3万元钱，全部花掉。此刻，他的妻子和女儿还徘徊在生死边缘，命悬一线。突如其来的变化令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海涛再也绷不住，给自己的父亲打去了电话。
3: 我跟你说个事儿，那个李峰春从昨天晚上这个剖腹产之后到今天早晨5-6点钟情况还算稳定，但今天早上6点钟开始出了大问题了，心脏衰竭，然后就类似于
1: 得知儿子的情况，老父亲立即拼凑了7万多元，一股脑的给儿子打了过来。或许谁都无法理解海涛此刻复杂的心情，最爱的两个人分别在2个重症监护室里生死为伍，海涛就这样守在医院里，守在离妻儿最近的地方，不离不弃，生死相依。

0: 我都觉得他脸上怎么小了一号，你就觉得就是这尖脸了。
1: 嗯，
0: 我听一下哈。
2: 经过重症监护室医生护士们一天一夜的悉心治疗，冯春的病情出现了转机。
0: 然后早上起来蛋白现在不低了，现在30多了，还可以了。估计妈妈吃上东西应该更那个怎么一点。今天能回去了哈，关注自己的尿量，然后下地活动哈。
2: 与此同时，小茉莉经过医生们的日夜奋战，也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3: 行了，添添小肚子好不好？不闹啊。

0: 其实看的那个小孩那段照片，心里特别伤心，真的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就说我怎么是一个这样的身体呢？觉得对不起宝宝的地方真的挺多的。这两天我也在想，我说我希望我们自己好得快一点。
1: 经过重症监护室医生和护士们的精心治疗，小茉莉在暖箱里待了短短一个星期，体重就长了80克。

0: 这天冯春要出院了，出院前她和丈夫来到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来看看这个让她朝思暮想险些失去的小茉莉。
1: 小，哦，长了是吗？
2: 啊，对，
1: 现在
2: 每天大概就长20到。
1: 哇，好开心呢。
3: 孩子呢，反正刚是第一周啊，暂时只能说暂时情况呢还是相对的比较稳定。你呢，出院了，你先回家。啊，他现在是微量喂养，比如说一次我们就给他1毫升啊，尽可能呢能吃的时候我们那个给他喂点母乳。慢慢来吧，因为他几百克长到能出院这个过程可能还得经历一段时间。
1: 挺漫长的，谢谢你。我今天刚才一听宝宝体重长这么多，我他好开心呢，都800多克了。
3: 这个小茉莉挺争气的。
0: 接下来的2个月，小茉莉要在重症监护室临时妈妈们的照料下继续成长，她还有10关要闯，直到达到足月儿的正常指标才能出院回家。
1: 哎，小茉莉，你们要再好好的长腿，就好好去奶，然后快点长大就可以回家了。
4: 希望你无论在以后来的路上遇到什么挫折，你都想想曾经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是多么的勇敢。我也希望到时候你出生了之后不要忘记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0: 冯春和海涛心中洋溢着对小茉莉满满的爱和牵挂，出院了。当天下午，我们接到冯春发来的这样一条短信：我们已经坐上了回去的火车，谢谢你们，心中有许多的不舍，离宝宝远了有点激动，有机会去医院的时候帮我们看看茉莉。怎么才离开就开始想念。

0: 在 NICU 医生护士们全力抢救和日日夜夜悉心治疗下，小茉莉闯过了黄疸关、呼吸关，战胜了颅内出血、视网膜病变等十几种疾病，更顽强地挺过了几百次呼吸窘迫的生死抢救。
1: 来，宝贝儿，吃奶喽！哎，好好吃啊。
0: 这天，冯春出月子了。一大早，他和海涛搭乘最快的一趟列车赶到北京，看望日思夜想的女儿小茉莉。
2: 我每次来，他都在睡觉。然后他爸爸每次来的时候，他都是在活动。他今天多救了我。哇，好棒，3000。
0: 但他仍未完全脱离危险，还有很多的关要闯。他还要在这个暖箱里再待至少一个月的时间。除此之外，他还要练习自己吃奶。茉莉，茉莉，经历这样的一次苦难，让冯春、海涛和小茉莉的心更加牢固。这样一株小茉莉，迎着寒风和霜露，开在医院里。又几多幸运，得到医生护士们日复一日的治疗，夜复一夜的照料与陪伴。唯愿芬芳莫离，生死相依。

0: 驾驶中不仅要留意前车，更要观察周边路面的情况，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谨慎行驶不是慢，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这里是晚上12点多，顺义区的马坡桥下，此时一些大货车正在桥下方由东向南左转弯，很快一起严重相撞事故发生。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半挂货车。从画面中看，有关部门在桥下方设立了一处用来保护桥墩的护栏。在事故发生之前，这两辆半挂货车竟然并排向左转弯。由于两车间距过近，向左打轮的半挂货车又与护栏处的台阶出现了相撞，它的车斗向右倾斜，大量沙土洒落在路面上，而另一辆半挂货车也停下来。过了一会儿，那辆半挂货车驶离马坡桥下。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半挂货车的驾驶室并没有随车斗一起侧翻。仔细看看，车斗下方的一组轮胎已经脱离车体，掉落在旁边。所幸在这起翻车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由于这片沙土面积较大，单靠人力已经难以清理。这会儿，交管部门迅速调来一辆挖掘机，把这些沙土铲到另一辆货车上拉走。在清空车斗后，一辆起重车把侧翻的半挂货车后斗慢慢扶正，借此想提醒货运司机师傅们，司机朋友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谨慎，不光要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状态，对于周围车辆的情况也要认真观察，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做到小心行驶。如果鲁莽驾驶，往往会引来事故。发生交通事故，留在现场等候处理是法律要求，也是最基本的担当。无论出于何种顾虑，擅自离开都是错误的选择。
1: 这里是上午11点多，朝阳区的姚家园路，此时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因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道路中间的隔离带。仔细看看，不光隔离带外部的方砖被撞坏，安装在隔离带中的一根交通标志牌也被撞歪。这会儿，当时司机把骑在隔离带上的出租车挪下来，随后他走下车。这位司机在看了看车身受损的情况后，将一些被撞掉下来的车身外壳扔在隔离带上。然而他也没有留在事故现场报警等候民警到来，而是驾车离去。司机朋友在驾车途中，请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不要出现分心走神。另一方面，既然发生了交通事故，当时司机就应该按照法律程序留在现场等候民警到来。无论是因为害怕赔偿，又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擅自离开事故现场都是毫无道理且完全错误的。
0: 逆向骑行还闯红灯，危险叠加的交通违法行为让事故几乎是无可避免。请骑车的朋友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来到路口时要提前观察信号灯，绝对不能心存侥幸。
1: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北土城东路与安定路的交叉路口，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自西向东逆行而来后，停在路口东北角处。接下来这位骑车人准备闯红。

红灯前往路口南侧，您接着往下看。骑车人不但闯红灯，而且还在由北向南逆向骑行。一辆在绿灯指引下由西向东正常通行的出租车，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那位骑车人撞翻在路口里。提醒骑车的朋友，请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来到路口附近时要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指示，绝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更不能在路口里面逆向骑行。而司机朋友通过路口时也要谨慎一些，如果发现路面上存在危险隐患，请提前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行驶安全。

0: 道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最近顺义区外环路上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特别奇怪的是后车司机就像是睡着了一样趴在方向盘上叫也叫不醒，难道是酒驾醉驾还是说疲劳驾驶？那民警根据观察到的细节迅速判断，来看看怎么回事。
1: 120到叫了吗？
2: 没叫，
1: 给叫120啊，怀疑是突发疾病啊，挂心脏病似的。
2: 他理我，刚才又不理我，就睡上了。
3: 近日，顺义区外环路上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前车司机下车查看情况时，发现后车司机意识模糊，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1: 就给叫120啊，他们。
4: 先排一下，看看有没有呢？
1: 有吗？没有吧？
4: 没有。
1: 他应该是突发疾病了。
3: 民警敏锐察觉到司机身体出现异常。经初步观察，当事人疑似突发疾病，情况十分危急。
4: 你现在哪儿不舒服呀？师傅，能听见说话吗？
5: 我们发现最后一辆车驾驶员，当时呢处于一个异常的昏厥状态，明显呢身上是有一个出虚汗，而且与醉酒状态，有明显差异。我在对他进行呼气使用检测仪，对他进行那个排查过程中呢，没有发现酒精数值，同时对他右臂呢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他右臂上有一个胰岛素泵，结合我们之前培训过的知识，我们怀疑他是处于一个低血糖异常状态。
2: 我还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不舒服啊？他不理我，瞅我一眼，然后啪就蒙上又睡了。
1: 可能是低血糖。
5: 我们怀疑他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有可能那个泵呢给药给的异常，导致他这处于低血糖状态，引发了一起交通事故。
3: 民警一边安抚当事人情绪，一边疏导交通，维护现场秩序，为救护车开辟出一条绿色生命通道。在多方的紧密配合下，伤者被稳妥抬上120急救车辆，并第一时间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
5: 经对这个现场120急救人员我们进行问询啊，他这个120大夫啊表示说，这个1.6处于一个极其严重的一个低血糖状态，如果说再这么持续下去，可能会引发这个生命危险。我们在后续事故问询过程中呢，他向我们陈述，当时是低血糖犯了，头晕，眼睛一黑，就不知道怎么发生的这起事故。
3: 由于警方救助及时，处置得当，目前该名当事人已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5: 在此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如遇身体突发异常状态，请立即停车，拨打电话报警求助，切勿在身体异常状态的同时驾驶车辆。这种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3: 北京台报道。
0: 出门在外还是要时刻观察自己的身体状态，而且一旦发现征兆，千万别逞能，自己的身体最重要。而下面这位的身体状态也不能驾驶，倒不是低血糖或者生病了，而是老生常谈的酒后驾车。对此呢，对方称中午喝了两杯酒，然而呼气式检测数值让现场的民警都为之一振，而血检的结果更高，有多高呢？具体来看看。
6: 喝酒没毛病，但是喝完酒不能动车，啊，动车就有毛病了。
3: 晚上8:30，顺密路与北韩路交叉路口，顺义交通管理支队杨镇中队的民警正在设岗夜查，一辆小客车被引导至检查区，司机摇下车窗的瞬间，酒气扑面而来，民警示意其熄火下车接受检测。
7: 你好，配个2.9啊，配2.9，喝酒没啊？
6: 啊，
7: 你下车下车。
8: 王队，
9: 来谢我下车。您喝酒了？
8: 您谢我下车。
10: 甭管了，麦干嘛？
8: 喝酒呢？
6: 喝酒。
7: 啥时候喝的？
6: 中午喝的。
3: 面对询问，司机称自己只喝了两杯白酒，以为过了几个小时没事了。然而，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显示的数字让现场民警都为之一振。
6: 读到这数，167，167，喝多少啊？啊？
7: 有2.9啊？
6: 2.9啊？
7: 那估计还不能喝呗？
6: 啊？
7: 不能喝。
6: 喝酒没毛病，但是喝完酒不能动车，啊？动车就有毛病了。
3: 后经抽血检测，该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为198毫克每100毫升，已构成醉酒驾车。目前，驾驶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顺义警方刑事拘留，等待后续进一步处理。
6: 这东西肯定是自己自身就是说没约束好嘛，
9: 我觉得我们出事了，是不是？
6: 一点没有说的，自己把自己没约束好。
9: 没出事，你给他们钱啊。
3: 公安机关提示：夏季群众聚餐消暑活动增多，世界杯期间球迷观赛饮酒更是常见。但喝酒之后，方向盘的底线绝不能碰。
10: 在此提醒广大这个司机朋友，夏日来临，恰逢又是这个世界杯期间，咱们广大司机朋友有喝小酒的这个习惯，但是咱们喝完酒一定不要开车上路。
3: 北京台报道。
0: 不自律不仅伤害自己，也成为道路上的安全隐患。而最近的美加墨世界杯呢，也让更多的球迷欢聚在一起喝酒看球，但是过瘾之后别违法，别碰车钥匙。为了防止大家出现这种侥幸心理啊，丰台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带着6万多张宣传海报主动上门宣传，挨个敲门提醒。
11: 世界杯已经开始了是吧？啊，咱们观赛都是挺好的事儿，但是咱们观赛以后可能喝点酒，咱们喝酒以后不能开车，好吧？
12: 好，谢谢。
11: 喝酒不开车。
3: 下午3点多，丰台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来到周庄子家园，向社区居民，特别是开车的驾驶员发放杜绝酒驾宣传单。
11: 哎，你好。
3: 世界杯足球赛举办期间，市民聚餐饮酒增多，为了提醒市民远离酒驾，丰台交管支队将6.6万张宣传海报张贴到了全区437个社区、村和餐饮娱乐集中场所中。
11: 到时候劝说咱们孩子也不能酒后开车，是吧？啊，给你个海报，
13: 不能酒驾。
11: 对，不能酒驾。咱们有时候看足球赛的可能要喝点酒，咱们喝完酒以后千万别开车，好吧？
12: 好。
11: 喝完酒骑自行车也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
12: 对，都算酒后驾驶，
11: 都算酒后驾驶。司机喝酒了，可提示一下，提示不能开车。提示好吧，
13: 好的
11: 然后可以帮助他找代驾，可以帮助他打出租。
13: OK，
11: 在这劝阻他不开车。
13: 贴在这里不是显眼嘛？大家吃完饭喝完酒都能看到，提醒一下大家呗，安全驾驶啊！有责任去提醒这个大家，这个顾客来我们家吃饭了，希望平平安安的来，平安平安的回去啊！
11: 再次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北京台报道。
0: 最麻烦的办法也是最用心的，感受到了什么叫苦口婆心。民警知道防患未然，咱们也得想着杜绝侥幸。而路上的一个决策呢，很可能带来不一样的结果。公共视频里的白色小轿车里边的三位啊，经历了惊魂一幕，发生了什么？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14: 路口方寸之地藏着行车文明与安全底线，抢灯越线的一时急躁换来车辆侧翻、人员受困的惊险局面。遵守交通信号，严守车道标线，克制争分夺秒的浮躁心态，既是遵守法规，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郑重守护。这是早晨8点多，三海子东路与凉水河的交叉路口，当由北向东方向的左转弯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行驶在该方向的车辆有序地进入了路口。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开始变灯，您注意看。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在看到信号灯出现变化后，这辆深色小客和旁边那辆白色小客几乎在同一条直行车道里发生了相撞。随后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整个车身向左翻了出去。从画面中看，在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和旁人的帮助下，被困在白色小客车里的一位男士推开车门爬了出来。而当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又把困在白色小客车里的一位女士和一位男士相继救出。虽然没有什么大碍，可也被翻车事故吓得不轻，但愿发生在自己头上的这起事故能让当事司机明白，来到路口附近时要注意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保持在车道内行驶，不要压着白色实线抢行。司机朋友们拥有沉稳淡定的驾驶心态，控制好车身，才能有安全行车可言。 着急的心态加上不冷静的操作，给事故发生找到了机会。提醒广大驾驶人沉着冷静驾车，保持安全距离，从容应对路面情况。 早晨8点多，在四通桥以西的那个转弯掉头处，一辆大客车跟一辆银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 事发当时，这辆大客车正从桥下由西向西掉头，而那辆银色小客应该是行驶在大客车的左后侧，由于彼此距离过近而撞在了一起。此外，当那辆银色小客向后挪车时，我们看到该车的右前部车身以及前保险杠处损毁变形的情况着实不清。然而，当这辆银色小客向前开了几米后，便难以继续行驶，可见车辆的性能也在事故中一并受损。这起事故再次提醒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转弯时请集中注意力，与前方行驶的车辆拉开安全的距离，千万不要急于通行。此外，司机朋友们采取转弯动作时也要通过反光镜多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
0: 不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持安全车距，才能给自己留有余地，也避免更多的麻烦。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最近有网友举报一辆渣土车在四环路上行驶的时候使用翻牌器遮挡号牌，根据网友提供的视频线索，交管部门迅速行动，来看看之后的核查工作。
16: 在四环路刚过了姚洼湖桥，就有两个特别大的那种渣土车在四环主路上，从后边也没有放大号，也看不到牌照，它前面呢用了翻牌器，所以根本就不怕道路监控设施，特别肆无忌惮。本来路上就特别堵，遇着这种车心情就更不好了。
3: 接到线索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立即启动核查工作，调取沿线公共视频，追踪车辆行驶轨迹。
17: 正是因为车辆使用了翻牌器，并且缺少放大号牌等实证特征，给我们的追查工作也增大了相应的难度。
3: 通过一帧一帧的查找，民警最终在一处公共视频中找到了被举报货车的身影，随即锁定两车的行驶轨迹。
17: 两辆货车是由姚洼

0: 大湖桥行驶至慈云寺桥出口，后沿朝阳北路驶入延庆里工地内，随后我们依法传唤两名货车驾驶员到大队接受调查处理。你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 知道，啊，用了翻牌器。
0: 啊，还有呢？
1: 还有后边大号没喷。
0: 啊，那我看现在怎么有了呀？
1: 啊，
0: 什么时候喷的呀？
1: 来的
0: 啊，来之前给喷上了。
1: 对
0: 啊，那你那放大号啥时候喷的呀？
2: 来的时候喷的。
3: 被传唤至交通队时，两辆货车已经重新喷涂了放大号牌。当着民警的面，两人再次演示了翻牌器的操作过程。
2: 不是就怕有别的违章吗？还
0: 啊，
4: 自己检查了一遍
2: 啊，自己检查一遍，咱们该改正的咱得改正啊，是不是？
0: 行，你演示一下那个翻牌器。对，再翻一下。对，行，你给收起来。
3: 据了解，两人当天拉货从大兴区行驶至朝阳北路一处工地，使用翻牌器隐藏号牌，为的就是躲避货车进行的违法拍摄。
0: 一路一直翻着呢吧？
4: 为什么要用这个翻牌器呢？
1: 扣分吧，来里边不是？
4: 你开了几回啊？这车？
1: 这我一直在开。
4: 一直在开？也是
0: 这车？
1: 这我自己买了车。
4: 买来就有吗？这个？
1: 买的时候就有。
4: 那不给它改成正规的呢？
1: 这次回去就改。
0: 这灯也不允下啊，后边这灯。经核查，两辆货车存在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共同存在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闯进行和未按规定喷涂放大号牌的违法行为。其中一辆货车还存在私自改变车身外观的违法行为，大幅增加了车辆的行驶安全风险。
3: 针对货车闯进行，民警对两名司机分别处以100元记一分的处罚，对涉及的其他违法行为也逐一进行了处罚。
0: 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路行驶，这个是罚款200记3分啊。然后你这个放大号也是属于后喷的啊，当时你就是在行驶过程中它是没喷的啊。咱这货运机动车未按规定喷涂放大号牌啊，这个是罚款200啊。再一个，你像你这种加装这种车灯啊，它是属于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啊，这个也会对你做出相应的处罚。
3: 北京台报道。
5: 为了闯进行多拉货，两名司机用一项违法来躲避另外一项违法的处罚，最后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这件事儿到此并没有结束，除了被举报的两辆货车，交管部门也对辖区内存在相同违法行为的车辆进行了梳理，发现了另外一辆同款操作的货车。
2: 按一下翻牌器。
3: 在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门口，这辆安装了翻牌器的货车也被民警传唤到了交通队。
6: 今天干嘛去了？开这车
7: 翻牌是吧？
6: 路线说一下。
7: 四环。
6: 这个安这翻牌器什么意思？上路行驶？
7: 为了进行吗？
6: 为了躲进行。然后昨天一直使用，对吗？
7: 对。
6: 对，都在什么位置使用了？
7: 四环主路上进行地方就用呗。
6: 所以这翻下来就拍不着了，是吧？这个是违反这道交法的，不按规定安装这个机动车号牌啊。
3: 这辆货车同样没有放大号，尾部还加装了射灯。车队长解释说，还没来得及喷。
6: 这后边都一样，没有放大号是吧？
7: 没放大号，对。
6: 为什么不涂放大号啊？
7: 我这个都是新车，刚买了半个月。
6: 新车刚买，你得按弄放大号，涂放大号，还没喷呢。这灯怎么改的？这灯？
7: 倒车用的。
6: 倒车用的，这灯允许你加装吗？
7: 不允许。
6: 使用过吗？
7: 使用过。
6: 对啊。
7: 使用。
6: 啊，你这个涉嫌那个机件不符啊，这个对你进行处罚后期啊。
3: 最终，这辆货车因四项交通违法被合并处以700元记四分的处罚。从网友举报到主动倒查，从路面执法到召回倒队，针对货车涉牌等交通违法，交管部门将持续整治，严惩不贷。
0: 货车的各类非法改装、涉牌类违法，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严重扰乱道路交通安全秩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重点路段货车巡查整治力度，共同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3: 北京台报道。
5: 这样的集中整治行动会让更多的司机知道还是守法上路最踏实。而作为骑车人呢，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最踏实最安全。但不少骑车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去戴，来看看他们都提到了哪些原因。
3: 早晨7点多，正值早高峰，记者在沙子口路口看到，大部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都能按要求佩戴头盔，但也有一些例外。
8: 您好，
9: 你那个锁坏了，打不开了，那个头盔。
8: 什么锁坏了呀？
9: 就是这个锁，这个头盔的锁。
3: 骑车人自称头盔被锁，无法取出。 可民警只是拨弄了两下，问题就解决了。
8: 把这一拿不就下来了？
9: 下来了。
8: 嗯，这锁打不开，头盔能解开啊？是吧？
9: 不好意思。
8: 所以说您这个锁还得回去再改善一下。
3: 在下一个红灯间隙，车流中又出现一名骑车不戴头盔的男士，眼见民警靠近，他才着急忙慌地拿出头盔来，并直言道自己忘了戴。
8: 您这个一起步就得戴上，别说中途碰见交警来戴，好吧？
3: 还有这名女士，不仅逆行，并占用斑马线骑行，头盔也被她放在了车筐里。
8: 您这个头盔怎么不戴上啊？
9: 因为那个太晒了，我想戴个防晒的。
8: 但是咱们先第一保证出门安全，第二再说晒不晒的事，是吧？安全第一的。
3: 同样备有头盔，但就是不佩戴的骑车人，还有下面这位。
10: 是太热了，所以就没戴，搁车筐里了吗？
11: 没赶得及。
3: 来不及，忘了戴，要防晒。骑车人五花八门的借口层出不穷，却全然忽视了头盔在突发事故中缓冲撞击、保护头部的关键作用。骑行头盔必须具备 3C 强制认证，像下面这样的安全帽也是不可以的。
10: 自己没买头盔吗？
12: 有，我们在工地上，我在工地急的那个没坏
8: 啊，没坏。
10: 那头盔在哪儿呢？
12: 头盔在家里放着的。
3: 安全帽仅针对工地高空坠物设计，缺少侧面、后脑缓冲防护，在车辆摔倒时也起不到应有的防护作用。
8: 您这个工地的虽然有保护作用，但是它肯定不如咱们那个正规的非机动车的那个相规定的头盔啊。
3: 在早高峰一小时的执法中，民警查处了十余起不戴头盔或是没有规范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并对骑车人做出了相应处罚。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骑车人佩戴头盔的意识有所提高。然而在执法中最常见的情况是，骑车人明明准备了头盔，却总有各种借口搁置不戴。头盔防护贵在坚持，切勿心存侥幸，避免出事后追悔莫及。北京台报道。
5: 在安全这件事上嫌麻烦，之后就可能遇到真的麻烦。说到麻烦和事故啊，不久前在江苏宿迁，一名九旬老人推着三轮车紧贴大货车前行，就在货车右转的时候，惊险的一幕发生了，老人被卷入车底，赶紧来看看。
3: 这是事发的公共视频，当时一辆大货车在路口正常右转，由于视角盲区，司机根本没有注意到右侧正在骑行的电动三轮车，直接撞了上去，老人连人带车瞬间被卷入车底。民警赶到现场时，老人躺在地上，腿部受伤，急救人员很快赶到，将老人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
13: 就往那边，
14: 好，往那边，头往那边，往那儿转一下。
3: 由于送医及时，老人无生命危险，但事故背后的原因却值得深思。
15: 车辆是有盲区的，停在那儿有静态的盲区，比如说前后左右包括上下，那么走起来的时候它有上下坡转弯，包括还有内轮差的盲区，这个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右转弯时它车头前的盲区，这就影响到驾驶员的视线。
3: 由于车身长，车体庞大，货车周边有多个驾驶人不易察觉的盲区，这些盲区就像隐形陷阱，行人、骑车人一旦进入，司机根本看不见。
15: 像这种大车、大货车、大客车，那么它的盲区我们叫做二四五八，也就是左前车身左侧向外延伸是两米、两平米的盲区，而正前方从车头向前延伸是四平米的盲区，右侧向右延伸是五平米的盲区，后边是八平米的盲区。
3: 一旦误入这些区域，稍不留神就可能引发事故。公共视频中这一幕发生在温州，一辆重型舱栅式货车在十字路口等待绿灯，此时一辆摩托车从右后方驶来，停在货车正前方，摩托车所停的位置恰好在货车前侧盲区里，直行红灯还剩三秒，货车缓慢起步，往前挪了不到一米，就撞上了停在车头前的摩托车。
8: 怎么撞上的？
16: 我大红灯还有三秒
8: 啊，
16: 他就动了。我停在他前面，他可能没看到。你看这滑行距离这么远，他就红灯三秒，他就直接撞过来了。
3: 万幸的是，货车起步缓慢，碰到摩托车后，驾驶员及时察觉异常，踩住了刹车。在江西赣州，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同样在机动车道上等红灯，一名女子骑着自行车倚在货车右前轮旁。绿灯亮起，货车直行，骑车人绕过车头左拐， 就在这一瞬间被撞倒，卷入车底。下面这名骑车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重型货车由东向北右转，车辆的右前轮将由东向西行驶的自行车刮倒后碾压，骑车人当场死亡。
15: 那么它有一个共性，几乎都是在右转的时候，尤其是车辆的右侧、右前方和右侧后方，这些呢都是在行驶当中容易出现较大面积的盲区。
3: 除了盲区，由于前后轮的转弯半径不同，车辆转弯时还存在内轮差，这也是常被忽视的危险。
15: 我们车在转弯时，前轮转弯的半径大，后轮呢它转弯半径小，轮距越长，它转弯半径内轮差距越大。有可能它在转弯时，你看它前轮离着你很远，但是当后轮接近你的时候，有可能剐蹭甚至就碾压到你。
3: 实验中，一辆重型货车在右转过程中，右前轮并未碰到模拟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锥桶，但车身右侧和右后轮却将锥桶带倒，随即碾压在车轮之下。这就是内轮差的真实场景。北京台报道。
5: 这货车周边的盲区到底有多大？出行时有没有办法避开？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模拟试验说起。
3: 在北京警察学院，柳石曾经用一辆货车和一辆小轿车进行过一次盲区测试。当小轿车行驶至车头右前方时，坐在驾驶室中的柳石根本看不到车辆的存在。
15: 一个将近五米长的小轿车停在了车的右前方，那作为驾驶员在车上都看不到盲区的这个情况，那更何况一个人或者是一辆自行车。
3: 那面对如此危险的货车盲区，驾驶人应该怎么做呢？
15: 驾驶员他心里应该有这个概念，就是我右转的时候，我右前有五米的盲区，同时呢我的车长还有一个大概两米到五米的一个内轮差的盲区。那么知道这个概念了，他在行车的时候就应该特别注意观察这些盲区位置的情况，同时呢我们也要在转弯时要注意减速。
3: 盲区是客观存在的，但作为车辆上路的第一责任人，驾驶人有责任了解盲区位置，通过变换姿势、角度仔细观察。近年来，交管部门和货运企业也在持续发力，比如为大型运输车配备安全辅助设备，完善交通标志标线，在事故多发路口设置中重型货车右转必停标志，施化停车让行标线，提示司机进入路口前先停稳再瞭望，确认安全后再起步。
15: 右转必停，也就是让驾驶员强化这个安全意识，规范操作的意识，在右转的时候要停车，要观察，避免因为盲区而出现的这些危险和事故。
3: 小型车辆、非机动车及行人也要时刻注意与右转大车保持足够的横向间距，将安全的主动权攥在自己手中。
15: 我知道大货车有这样的盲区，那我也要注意躲避，知危险会避险，我的安全我做主，不要跟他去争道抢行，不要跟他并行，而且要远离盲区和内轮差这些危险的区域。停车的时候我们不越线，行人在等灯的时候我们要不下台阶，不下马路牙，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我们进入到盲区这个危险的区域。
3: 北京台报道。
5: 总之，把握一个原则和底线，远离大货车，保证自己的安全。说完安全再说方便，大家有没有发现北京朝阳站东侧的那个停车场升级改造之后，地面增加了彩色的导行带？彩色的导行带是做什么的呢？来看看。
3: 近日来朝阳站区乘凉遛弯的市民齐女士发现，朝阳站东侧的停车场大变样。
11: 我们家就住前面这附近，挺好的，这我天天跟这遛弯，感觉这东边这停车场变化特别大，真的也井然有序了，我遛弯也心情也高兴了。
3: 这一变化也让习惯在东广场等候网约车的旅客欣喜不已。
13: 我挺久没来这边了，以前这边是那种刚建成的停车场那种感觉，现在这边栏杆也有了，最起码不像以前一样那么乱。
3: 据了解，北京朝阳站东侧空地原本是一处地面停车场，尽管交通枢纽内设有网约车上车点，但不少旅客还是习惯在地面打车。 客流高峰时段，小小的停车场内，网约车与旅客互寻困难，车辆进出场也没有固定流线，这让不少网约车司机和旅客都头疼不已。端午假期前，北京朝阳站地区与属地朝阳区平房乡联手，经过多次实地踏勘，规划出全套精细化改造方案。
17: 改造期间坚持便民保通的原则，在确保安全和不影响旅客出行的前提下呢，历时3天完成了全部的升级改造，将大客流期间车辆离场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也优化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3: 如今，彩色导行带引导车流，划分功能区域，400米崭新黄色护栏实现物理分隔，1915米停车位线重新施划，地面礼让行人字样突出，配合120平方米斑马线和20组礼让标志，人车分流井然有序。
18: 下一步，朝阳站办将持续发挥统筹协调作用，联合平房乡政府实施常态化管护，持续优化站区交通配套设施，擦亮首都枢纽门户形象。
3: 北京台报道。
5: 方便快捷，省时省力，大家着急地方更高效、更痛快，而且呢，井然有序的秩序也有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浙江余姚的姚州大桥上，一辆电动三轮车发生了侧翻，驾驶员被压在车下，危急时刻，暖心一幕发生了。
3: 下午2点多，姚州大桥由北往南方向，一辆满载硬纸板的电动三轮车与栏杆发生碰撞后侧翻，驾驶员被压在车下无法动弹。途经现场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纷纷靠边停下，打开双闪。多名热心市民上前查看情况，同时拨打了110和120。在众人的合力下，侧翻的电动三轮车被迅速扶正，受伤驾驶员被成功救出。有好心人还递上纸巾，帮助清理伤者脸上的血迹。随后，赶到现场的交警和铁骑队员与热心市民一道，合力将车辆恢复原状，并帮助车主将散落的纸板重新装车。
5: 高速公路上天降钢筋，还直接插到汽车的引擎盖上，这是怎样惊悚的画面啊！来看江苏扬州的这一幕。
3: 下午3点多，一辆满载钢筋、全程没有采取任何固定防护措施的大货车在行驶时，有2根钢筋滚落到高速公路主行车道上。短短10余分钟内就造成5辆途经汽车受损，其中一辆车不幸正面撞上钢筋，引擎盖被直接刺穿，惊险万分。其余车辆也出现轮胎、底盘、车身损伤等问题，万幸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调查，事故原因是大货车未固定货物导致散落，驾驶员需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5: 在江西宜春的一段接近90度的急弯上坡路发生了一起事故，来看看。
3: 消防部门赶到现场时发现，白色货车的车头被撞得面目全非，司机被变形的方向盘和中控台死死咬住，双腿卡死，胸口受压，人已意识模糊。现场的医护人员正在对他进行急救。随后，救援人员利用液压扩张器和撑顶器对准挤压司机最严重的中控台部位，开始精准作业。10分钟后，消防员们协力将司机抬出。最终，被困司机移交给守候在一旁的120急救人员。目前，交警部门对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5: 四川南充警方接到报警，在东风中学外的下川隧道护栏的位置，一名少女情绪失控，想要轻生。来看看之后的情况。
3: 当民辅警们到达现场时，只见一位少女蹲在下川隧道内侧不停哭泣，情况十分危险。 为避免来往行人车辆对少女造成刺激，民辅警们快速疏散周边过往车辆，管控现场交通，清空救援区域。辅警戚明强上前轻声安抚劝导，稳定少女情绪，平复其偏激心态。在交流过程中，少女一直缓慢地往中间挪动，救援刻不容缓。最终，民警们找准时机将少女安全救下。据了解，这名少女因为家中长辈要求严格，一时无法接受才做出如此举动，目前情绪已经稳定。
5: 最近在江西上饶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现场的情况让赶到的消防员心头一紧。
3: 近日，一辆四轮电动车和一辆 SUV 迎头撞上，电动车车头凹陷，驾驶室门变形，两位老人分别被困在驾驶座和副驾驶位置。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先抱住驾驶员并缓慢挪动，将他从变形的车厢中安全转移出来。副驾驶位置的老人双腿卡在座椅与车门夹缝中，队员们分工协作，一人稳固护住老人上半身，一人托举腿部，配合调整座椅角度，最终合力将其从车内移出。随后，两名老人被120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5: 时间回到咱们北京，好好开着车，后方的车突然化龙，还撞到了自己。后面这辆车为什么如此行驶？来看公共视频。
20: 这里是中午12点多的京藏高速公路，您注意看一辆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里的深色小客。事故发生前，这辆深色小客沿着中间车道一路向北行驶，司机突然发现自己的车头即将撞上前方的白色小客，这才紧急打轮躲避。可由于司机心中慌乱，造成车身失控，深色小客在来回打轮的过程中还是与那辆白色小客出现了相撞，并带着对方撞上主辅路之间的隔离带。随后，深色小客的车身又转了个圈，这才勉强停住。发生事故后，两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心里肯定是相当郁闷。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右前部车身严重受损，而路边护栏被事故车撞弯了一大截。此时无论是白色小客还是深色小客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其实能否避免事故发生全在司机们一念之间。就拿这起事故来说，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如果在行驶当中能够集中注意力，保持与白色小客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怎么会慌不择路地把车撞成这样呢？所以说在行驶当中，司机朋友要多一些顾虑，少一些冒失，获得的就是安全，反之则会惹来令人心烦的事故。中午12点多，在京承高速公路进京方向的最里侧车道里发生了一起多车追尾的事故。从车辆损失来看，这起事故的撞击过程不轻，对这几位当事司机来说，事故的发生令他们感到烦心后怕。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医护人员把一位女士送上救护车，民警赶到现场后，为了减少事故对路面的影响，赶紧指挥几位司机把车挪移到路边，然后再继续处理事故。有两辆事故车的受损程度最重，对司机们来说，有些追尾事故的发生虽然令人防不胜防，可要想避免发生事故也不是没有办法，关键是要认识到严格控制车速的重要性。无论路况是畅通还是缓慢，司机朋友都要以不变应万变，时刻保持匀速行驶和安全车距。只有防范事故的主观意识增强了，安全的天平才会向自己这方倾斜。这里是早上6点多的白纸坊桥下，一座用于保护桥体的限高梁被厢式货车完全撞毁了，断裂的横梁搭在驾驶室与箱体之间的缝隙处。对于这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而言，此刻真到了进退两难、狼狈不已的地步，更何况他想自行脱困已经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司机不得不拨打报警电话，请民警来帮助解决。这会儿赶到现场的民警调来一辆吊车，把撞断的限高梁慢慢吊起后，这辆厢式货车才从桥洞处退了出来。个别司机驾车来到桥洞处时不够谨慎，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车辆能够从限高梁下开过去，可要是鲁莽行事，小心落得和这位厢式货车司机一样的遭遇。
1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

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

0: 哎呀，我上个厕所，你听。
1: 你去哪儿啊？带我来又什么都不问，这不耽误我时间吗？
0: 哎呦呦，都过来了，来，走吧。

0: 安心，安心，坐下。
1: 安组长，安组长，哎，怎么了？
0: 那个，我们所里的人都来了。啊，差不多，差不多。你们所也不大，也没多少人。你做那些事情，他们应该也都知道。这种这个主动交代立功的这个机会，你不是不要吗？他们都要。啊，不是，我要。
2: 他们知道什么是吧？这只是我做过什么，只有我自己清楚。哦，回忆一下吧。2015年，强盛集团物业经理王帅的重罪轻罚，是谁让你做的？

0: 陆鹏承认，确实接受过王帅的这个贿赂，诱导报案人修改证词，立案不查。但是跟陆鹏接洽的一直都是这个王帅，牵扯不到高启强。王帅在强征集团虽然职务比较低。 但是在人民群众当中的恶劣影响是极大的。我们要通过王帅这个案子，把整顿政法队伍扫黑除恶、常态化这种决心，向京海市宣布出去。王帅只是强盛集团的一名小喽啰，他飞扬跋扈靠的不是自己，而是背后的强盛集团。
1: 老百姓们害怕的也不是王帅，而是能替他遮风挡雨的高启强，温文尔雅，热情友善，只是高启强的伪装。他心中始终将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
2: 回头啊，跟于老师好好学书法，这是真正的大师。
1: 你去看看于老师写的几个字，
3: 好，
1: 我送你。
3: 那您慢走。
1: 刚才看您啊，一落笔我就知道。
0: 非同凡响，不一样。好，您慢点，再见。陆鹏交代了个去可查的参会金额，目前有800余万元，还有400多万的财产，就连他自己都讲不起来源。哎，
1: 你再看这些，
0: 一个基层干部。
1: 敢收这么多钱，你说他这么有恃无恐的拿，这背后的靠山可不得了啊！在这方面，陆鹏他跟什么都没交代，但据他派出所的同事反映啊，这都知道他上面有人，而且呢，是政法系统里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但这个陆鹏口风非常轻，就是喝多了，也没有透露过领导的名字。
4: 哼，你刚那派出所陆所长，中社。

0: 现在搞得人心惶惶，知道吧？
1: 让他们去找蒋斌啊。
0: 外面怎么说？外面都认定是王帅招了供。
1: 不可能，咱们有家法，王帅不敢啊。
2: 那是你认为，王帅现在在专案组里面，谁也打听不到，也没有办法让他消失。这时间一长，他就是个祸害。
1: 强哥，王帅跟了我这么多年，他不可能的，你要相信我。
3: 强哥的意思啊，该罚就罚啊。王帅家里面不是还有老婆孩子吗？让外面人知道得罪高家是要付出代价的。
1: 明白了，那我把动静搞大一些，但别弄出人命。
4: 强哥，那样的东西都
0: 不好，趁着
3: 你不吃啊。
5: 他家里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烧死算什么倒霉啊。
6: 他们家失火之前，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搬回了娘家住，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从现场的勘查结果来看，可以确定是人为纵火。
7: 亏了你提前安排，把王帅的家人转移了。
0: 我要不安排的话，没准这把火还烧不起来呢。我分析啊，他们可能就不是奔着人去的，可能只是想恐吓一下跟我们合作的这些人。
8: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和静海公安配合抓纵火犯？
7: 能问出有价值的吗？
0: 我觉得悬，所以还是集中精力对付强盛集团吧。
7: 这什么呀？
9: 我这也有，我这也有一张。哎，
10: 我这也有一张，
11: 我这也有。
12: 这饭是招待所做的吗？
9: 一直都是招待所餐厅提供的。
13: 致电京海强盛集团，咨询请按一，商务合作请按二。
9: 这是高启强面对面的和咱们宣战。
14: 强盛集团，你敢信啊？你说高启强他这么做，除了彰显自己的手段让我们知难而退，他还想干什么？
15: 我就想起来一件事情，前几天呢，他还想通过我来约二位一起吃个饭聊聊天，但是我当场拒绝了。现在看起来可能是低估了他的这个诚意。
2: 哼，他这么迫切的想和我们相见也容易啊，把他带到这儿来。
14: 老季，先聊呗，吃饭咱就不去了，外边见个面应该问题不大。
15: 那个安全问题
14: 你来呗。
0: 现在我们走这个路啊叫情侣大街，其实原来没有的，这个原来就是旧厂街改造以后的一条新街，我们啊老厂区就在那边。哦，
14: 所以你就接手了这个改造工程？
0: 不算接手，也是我们集团啊跟政府竞标得来的。这个工程结束以后，我们一清算发现还亏损了，因为当时啊这条街的用料还有人员我们用的都是最好的，就给老街坊们算是一点福利吧。
14: 那当地的老街坊们一定是念你的好？
0: 我也不大清楚，改天啊领导帮我打听打听。
14: 这些都是旧楼翻新吗？
0: 一部分吧。如果一些质量啊成了危楼那种，我们就拆了重建，好的呢就是外墙翻新，新旧结合。
14: 有没有危楼没有拆除的？
0: 其实挺多的。你好比说前面啊有一个老祠堂，明代留下的， 后来政府给了他们新的地皮，盖了个新祠堂以后啊，把老的祠堂呢就改成了茶楼，叫福禄茶楼。我经常去那喝茶吃饭，要不咱们去那边坐坐，吃个便饭。
10: 我还不饿，咱别把时间都浪费在吃饭上。
0: 是，您的时间宝贵。但是呢，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呢，是很想促成咱俩见面，吃个便饭，都是居心叵测。
10: 你说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妒忌？
0: 应该多少有一些吧。我们这代人呢，算是赶上了时代的红利，挣了点钱，也希望呢回馈社会。但是很多人看不见我们的贡献，总是呢希望背地里搞点小动作，挺无奈的。其实
10: 我今天来呢，也是想多走一走，看一看，多听一听。
0: 我的集团的员工都了解我，这些年实际上来说我对做生意已经没什么兴趣了，就是希望把有限的时间多花在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上。
10: 我听说了，听说了，你做的风生水起啊，做慈善，做公益，做义工，
0: 一点吧。前面不远呢，有一个我捐赠的幼儿园，如果您不介意有时间的话，也想请您去指导一下工作。
10: 可以啊。这收费标准是什么呀？
0: 我们的基础收费呢，比公立幼儿园是偏低的。另外呢，一日三餐还有校车接送，这两个是免费的。
10: 全都免费啊？
0: 全免。
7: 为什么是三餐啊？那一般的幼儿园不是只提供早餐、午餐？
0: 我给你解释一下哈，我们呢现在很多年轻的家长啊是没有老人帮他们带孩子的。也没有条件请全职的保姆。那么有个情况是这样，孩子们呢一般来说普遍是下午的4点放学，那家长呢上班嘛，他就要到了傍晚6点的时候才下班，他总不能跟单位说提前2个小时我要下班吧。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提供一个第三顿的晚餐，他们吃完晚饭我们再用校车送他们回家，刚好就是他们的家长下班的时候，就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吧。
10: 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盈利。
0: 哎呀，我这个不亏损就不错了。这个是幼儿园的二班，目前是定员18个孩子哈。
7: 哎，对。
12: 哎，慢点，慢点。哎呦，小飞飞，哎，
16: 叔叔好。
12: 哎，你好，小飞，吃什么早餐吗？
16: 叔叔好。哎，叔叔好。
10: 好，
12: 经理，
10: 好，好，好，
0: 好，
10: 好，
12: 好吧，你去，
0: 二楼呢是中班，三楼是大班的孩子哈。
7: 哎，对对对，
0: 主要是考虑到啊，怕小班的孩子如果在三楼的话呢，楼梯上有些摔摔踏踏不方便。
10: 你除了建这个幼儿园，我听说你还做了很多的好事儿。
0: 哎呀，我不能自己说了，自己说就有点像自我膨胀，一点吧。
10: 是不是还有一个养老院？听说你经常去做义工。
0: 看来您对我是做过很详细的调查，确实有这么一个。
10: 能不能去参观一下？
0: 可以，走。现在养老院的老人呢，反每天到了有阳光的时候，肯定在那里唱歌。你过去听听，挺好的。
17: 好的，领导。哎呦，
0: 老院长，你好，你好。你们来。
18: 只因那风尘。
0: 你啊，呢个很好去啊，小心啊，下边好住得系啊。
19: 你这地方真好啊！等我退休的时候，我也准备在这里弄一张床。哎呦呦
0: 啊！你延迟过早，那还早着呢，你退休。
19: 很快很快。
0: 反正啊，您要是不嫌弃，这里肯定有您的床位。
20: 没有。高总，这是亲自来视察工作啊！
0: 陈老，你好，你好，这省里来的领导啊，徐组长，
19: 你好，你好，
20: 徐组长好，体贴民情，相谢。 我们养老院的工作会更上一层楼啊。
19: 谢谢谢谢谢谢，再见
20: 再见再见。
19: 你怎么想起来在这里做养老院啊？
2: 哎呀，说起来惭愧啊，我呢父母走得早，自己也没有生孩子，所以挣了钱以后啊，有时候闲着无聊一想，说这老了怎么办，是吧，得有个人照顾吧，越想着越害怕。后来刚好呢，这里原来是一个度假村，有个外商啊，他经营不善就倒闭了，员工工资欠了好几个月，政府就拿出来说谁愿意接手。我一想这地方空气好，又有硬件设备，干脆给他改成养老院，说白了就是为自己着想。嗯，后来呢开了以后，我就经常过来看看嘛，做义工。我一看见老人活得特别充实，就觉得老了好像没那么可怕，我就踏实了。
17: 高先生，您没来这几天啊，黄老他总是念叨着您呢。
2: 啊，他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7: 没什么事儿，他挺好的。估计啊，他是又想让你帮忙收拾那几盆花草吧。哎呦，
21: 王老师想您了。
2: 这样吧，那个院长，你帮我带领导他们继续参观，我过去啊找找他，可能让我种个花什么的啊。
17: 好。
19: 如果要是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
2: 咱们人可能有点多，我怕打扰他。
19: 哦，没什么。你跟我去。其他的都留下来继续参观，你觉得怎么样？
2: 行，那那边啊，院长你带。
21: 好的好的，那再见领导。
19: 再见再见啊。
2: 来这边，我这里啊，这些独栋啊，还是按照他原来宾馆的架构来改造的。有些呢，如果喜欢热闹的，我就安排六个老人在一栋楼。嗯，那黄老呢？哎，你好你好，黄老呢就属于是爱清静的，他就自己一个人。
22: 小高来了，
2: 哎，
22: 哎，把那个圆桌上的剪子递给我。
2: 哦，行。
22: 来，
2: 来了两个省里的领导，也想来看看你。
22: 什么领导？也没有我的花儿重要。
2: 哎，我来修吧。
22: 嗯，
2: 我知道怎么弄。嗯，就把这烂的叶子剪了，对吧？
22: 对吧？嗯，
23: 黄老师。嗯。
22: 哎，小徐，
24: 黄老师，您怎么在这儿啊？
22: 你可是稀客啊，京海是我的老家。哎，走走走，快快！
24: 哎呦，您身体挺好的，
22: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25: 调到省里之前，我在京海工作了十几年。
24: 来，坐坐，哎，
19: 您坐，您坐。嗯嗯，老师，我还真不知道哎。
25: 咱们两个单位没有联系，要不是你到党校来上课，都没有机会认识。
24: 是是是
25: 是。哎，小高，你也坐。
2: 哎，不不，我跟您两位啊沏茶，你们聊天。黄老啊，刚回我们京海的时候，市委还给他分了一套海景房，对吧？嗯。他住不惯，你能看上我这个养老小院，感谢你。
25: 我呀也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喜欢花草，嗯，还拉着小高陪着我折腾。
2: 哎，哪是折腾啊，我本身就喜欢花花草草，跟您学了不少的园艺，感谢都来不及呢。
25: 哎，正好我刚试弄好两盆文竹送给你了啊。
2: 哎呀，那我要么我先给他拿到车上去。哎，啊，这里有茶，你两位自便啊。那个您能帮我拿一下吗？
24: 对。
2: 嗯，行，我啊先拿到车上去，您两位先坐啊。
25: 好好好，
2: 你们先聊。嗯。
25: 来，小徐啊，喝茶啊。
24: 嘿，
25: 来，
24: 来来来，您来您来您来，来。好，谢谢谢谢。
25: 这个小高啊，还是蛮不错的。
24: 不错在什么地方啊？
25: 啊，你是我学生。不拿你当外人
24: 是。
25: 哎，像我这样的老干部，退下来之后啊，人走茶凉。
24: 嗨，
25: 甭管以前对你多亲近，现如今一年到头见不上一面，哎，别说有一面， 每年重阳节，带上个花篮，再弄点水果，领着一帮乌泱乌泱的记者，拍完照片就走了。你还别笑，我退休八年，花篮我扔了八个，多一个都没有。哼，可人家小高呢，那是实心实意的对你好啊。这养老院的这帮老家伙，没有一个不夸他的。
24: 哦，哎，黄老师啊，您在组织部干了这么些年，也算是阅人无数啊。您，
25: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是十二分的小心，嗯，生怕他给我送的是糖衣炮弹。可结果呢，人家什么都不图，陪着我忙活一天，就喝口茶。
1: 真的什么都没提？
25: 什么都没提。我记得毛主席说过啊，做一件好事儿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儿。嗯，那八年谁能装这么久的好人呢？
1: 黄老师，我记着毛主席是这么说的啊，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25: 他是生意人，低买高卖，争取点利益，那这叫什么做坏事啊？
1: 是是是，黄老师，您今天说的这番话，我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25: 嗨，一个退了休的老头发点牢骚，别当回事。
1: 是是是，嗯，
25: 哎，对了，我还没问你这次来京海做什么呀？
24: 我们是这个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还有这个扫黑除恶的工作再继续下去。
25: 扫黑除恶不是已经结束了吗？省里都开了表彰大会了。
24: 王老师啊，中央呢对这个扫除腐败还有这个扫黑除恶的决心非常大，
1: 之后应该是常态化。
25: 哎呦，你看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有点显得……
1: 没有没有，老师，老师，今天就是老师跟学生私聊，不涉及任何的工作啊。
25: 私聊？
1: 私聊啊，畅所欲言。
25: 畅所欲言
1: 是
25: 啊，那我就多说你
1: 好。
25: 哎呀，高处不胜寒这句话咱们主持工作的人都深有体会。
1: 是，
25: 你做得太好了，那明枪暗箭就全来了。就说这个小高吧，社会上他的流言蜚语不少，就连我都听了几句，可是谣言终究是谣言啊，经不住推敲。嗯，人家那个强盛集团每年的纳税额，那是可是白纸黑字有凭有据的。
24: 是是是，黄老师您说的对啊。这个社会进步呢需要效率，但是要想满足人民群众的幸福感，那就需要一个公平。
25: 我退休多年了，实际上呢没你们看得清楚啊。哎，你等等啊，你喝茶喝茶喝茶喝茶。嗯，我给你拿点东西。这是我的一些学生的来信。哦，他们分散在京海的各个部门，对基层的情况更为了解。这是一些干部对高启强的看法，你拿去看看。
1: 这么多？
25: 哎，这只是一部分干部的看法。来，喝茶喝茶。
1: 好嘞好嘞。
14: 高启强安排的这次走访，令我感到深深的不安。社会在变化，犯罪分子的手段也在变化。过去，他们通过暴力手段，欺行霸市，非法聚敛财富。如今，他们热衷于结交官员，攫取政治身份，甚至插手官员任免。这些手段更加隐蔽，也更加危险。华浪在商里工作多年，参与过不少人事调动工作，干部对他都很尊重。如果高级强想利用黄老为自己说情的话，那可就难办了。
25: 咱们有咱们的尚方宝剑，看来这高启强他也有他的铁卷丹书。
14: 来，请进。老季，这儿还有。
3: 组长，强盛集团这家幼儿园的情况已经基本摸清了。这家幼儿园有一条不成文的入园规定，就是孩子父母有一方必须是金海市各机关的基层公务人员。
25: 基层公务人员，这高启强打什么主意啊？养老院呢？
3: 入住养老院80%的是退休老干部，20%是退休老干部的亲戚朋友。
25: 哇，
14: 老季，高启强这棋下的高啊！你看啊，他一手攥着大部分的基层公务人员，一手捧着是心理落差极大的退休干部，花极低的成本把公务员队伍从头到尾全拴在他的船上，
25: 再用两端辐射到中间有职务的领导层，嚯，这京海市上中下都是为他说话的人呀！啊，你看看，谁？
14: 所以说呀，咱们为什么这段时间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非常的困难呢？高启强一手遮天，今天把底牌已经给我亮了，让我们知难而退。
3: 组长，往饭里放小卡片的人还没有查到，这个招待所已经不安全了，咱们要不要考虑换个地方？
14: 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暂时将办公地点转移，但工作并没有停止。王帅被捕后，京海百姓看到了胜利扫回出俄常态化的决心，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向我们提供线索。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和京海市的110都收到了很多群众提供的新的信息，事态正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0: 赵哥，这个月的账。
1: 183。哦，有人说你黑钱了，怎么可能呢，刀哥？那钱和筹码都是你兄弟在管着呀，我怎么可能黑钱呢？我也不敢呢。
0: 你这人啊，你们心里挺老实，啊，也就你这张脸，哎，我总觉得你在骗我。刀哥，我不敢，主要这个月不没开张吗？那个账不好看。哎呀，最近风声有点紧，督导组不是来了吗？
2: 今儿给那些经常来玩的老板啊，发个信息，跟他们说一下，咱们这儿啊，先停2个月。
0: 刀哥，有你跟强哥在没事吧？停业了怎么赚钱呀？那不赚钱我怎么还你钱呢？啊，
2: 厂子是你的吗？你继续干主业啊？
0: 那主业还怎么干呢？
2: 那再说厂子都抵押给你了，还有利息跟着呢，你心疼心疼我行吗？是那你是不是觉得我傻？没有，开个厂子啊，在我这挣钱，啊，挣完钱还我利息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傻？黑皮。
3: 警察来了！张队，我们要抓的人里面不就有一个你们要抓的人吗？这种事交给我们治安支队，一会儿抓完人把你送过去，
4: 还得办交接手续，多麻烦啊！
3: 行，那一起吧。
4: 前门后门都给我封堵上，一个也别放跑。行动。

0: 公安执法，你干嘛呢？我让你蹲下。
1: 张队长，岁数大了，蹲不下，不犯法。
2: 里边落下的毛病啊？唐总买种子，涉猎的挺广泛啊。
1: 我练铁砂掌。
2: 别糟蹋粮食啊！
1: 我给种子按摩呢。
2: 这生意怎么做呀？让我也学习学习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你得问这负责人呢。
2: 负责人呢？
3: 我是负责人。
2: 石磊。
3: 对。
2: 有人举报你们这儿聚众赌博。
3: 我们这是种业公司，卖种子的，怎么可能有人在这赌博呢？
2: 检查一下。
3: 查吧。
2: 搜一下。
4: 来，赶紧搜一下吧，给我搜仔细点。
5: 是。
2: 把角落都仔细搜一下啊。
5: 是。
0: 张队，找到一些筹码和现金。

0: 石厂长，这是什么呀？不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
1: 那就只能跟我们回趟局里了。
2: 小王，
1: 铐上，
3: 把东西放下，把锁背过来。
2: 哎，石老板，你死。

0: 死定了啊！你还有这业务啊？
1: 唐总，慢慢挑啊，辛苦了啊！
2: 来，所有人把身份证拿出来，做登记。快点！
3: 慢点。
1: 科长好。哎。科长好。
4: 哎，
5: 科长。
1: 科长好。
6: 安科长好。
7: 来，安队长。
4: 您张彪队长来。
8: 来，
4: 哎哎哎，
8: 哟，
4: 来，
8: 领导来视察来了。
4: 行，
1: 帮我跟一下。
4: 想问你点事啊？
8: 知道，教育整顿吗？不会是来整顿我的吧？
4: 就是。我记得你们昨天在那个东郊扫了个赌场是吧？
1: 啊。
4: 现在是有人举报说那个就是唐小龙坤子。
8: 唐小龙当时确实在场
4: 啊，
8: 但是他说去买种子去的，没有证据。
4: 嗯，你们是不是带坏一个人啊？
8: 支队内部该整整风了啊！你怎么知道的比我还清楚啊？
4: 别乱猜了，怎么样，沈的？
8: 叫石磊，
4: 嗯，
8: 农业公司的负责人。估计就是唐小龙的马仔。
4: 嗯，人在哪儿？带我看看。
8: 放了，
4: 不到一天就放了。
8: 什么都不说，搜出来的那个筹码和现金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的，不放怎么办呀？

0: 什么都没说。
1: 石磊，
0: 哎，你为什么不跑呢？
1: 刀哥，我往哪儿跑啊？你知道我爸妈家在哪儿，你也知道我那离了婚的老婆孩子在哪儿，我没法跑啊。
0: 知道我找你干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还跟我装傻。这月利息你没还我呢。还有啊，昨天呢，在厂子里边被警察查了一包钱，几个老板啊都跟我要。我说这个我得跟石老板说一下。
2: 那厂子里的账不归我管呐。
0: 归谁管？
2: 都是你兄弟在管呐。那钱都不经我手的。
3: 厂子不是你看的吗？丢钱算谁的？
0: 老哥，你让我干什么都行，这钱怎么能往我身上算呢？我真还不起啊。
1: 强哥经常教育我们说啊，不能把人啊往死路上逼。
0: 这样吧，那我带你做善事吧，好吗？
4: 石大善人，带你做善事啊。没什么传染病吧？
0: 脂肪肝算吗？
4: 不算传染病。身份证带了吗？
0: 身份证不在你那儿了吗？

0: 先学学，刀哥，别开玩笑了，
1: 别开玩笑，做善事啊，得福报。
0: 刀哥，刀哥，你少喝吧。
1: 你说你这身体献点血啊，对你有好处。
0: 去吧。

0: 献完血以后啊，那献血证啊，拿过来。啊。
1: 你好，我可以身份证给我一下？你好。
2: 你好。

0: 道哥，我可以回去了吧？献血量累计在900毫升以上，献血者本人报销终身无限量临床用血费用。啊，走吧，来，走，
1: 喝点红糖水，咱们继续。 刚才我在献血车上的时候，问了那个医生，医生说，一个人半年只能献一次血。嗯。

0: 说吧，我跟你说，献血对身体很有好处。你不是脂肪肝吗？给你这个脂肪肝啊，减轻点负担啊。哎，这个可以。
1: 道哥，我求求你，道哥，道哥，
2: 哎，道哥，道哥，道哥，道哥，道哥。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将墙给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6: 闹着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8: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

0: 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0: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 那别走，往右边走。
0: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2: 相信我，
0: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跟那个石磊，
1: 带着倩去。
0: 行啊，完事儿给你打电话。
2: 石老板，我刚才啊给我们公司财务打电话了，我把你的情况也跟他们反映了。
3: 我说石老板已经抽了两次血了，第三次呢确实抽不了，但是财务说那边有规章制度，第三次啊必须得抽。
4: 我是无论如何也抽不了了。
2: 哎呀，石老板，你这是为难我呀。
4: 五年了，这五年我还你们的钱比当时借的本金10倍都不止了吧，差不多了吧。
3: 那你把第三次抽了，
4: 那你就杀了我吧。
0: 哎，这样我录一个视频啊。各位老板你看啊，是刀，我捅他一刀啊，他要是有血
3: 就当第三次抽血了，
0: 没血那确实石老板也尽力了，好吧。
5: 刀哥，刀哥有钱，
0: 哪儿钱？
6: 我让我爸把我们家祖宅卖了。
0: 打电话。
6: 哎，爸。哎，我小磊，那个，给你商量个事儿。那把咱家房子卖了呗，完了你们搬过来跟我一块住。
7: 我等钱救命啊！
6: 好，谢谢爸，谢谢。
0: 行了，
3: 行。
0: 领个字去。
8: 野红枣喽，来瞧一瞧看一看，野红枣喽，养气补血，滋阴壮阳喽。啊，瞧一瞧看一看，野红枣喽，养气补血喽，滋阴壮阳喽。啊，瞧一瞧看一看，野红枣喽。啊，养气补血，滋阴壮阳喽。看野红枣，养气补血，滋阴壮阳。哎，哥，来点红枣吧。
4: 能补血，
9: 补血，
8: 来点吧，哥。

哎，哥，怎么了？没事吧，哥？哎，哥，怎么了，哥？哥，怎么了，哥？哥，怎么了？

0: 手机
1: 在袋子里，没顶。
0: 谢谢。你们是警察？
1: 我们是省派下来的专案组，调查强盛集团涉黑的问题。
0: 不管你们是谁，我都没什么可说的。
2: 石磊，我们是来救你的命的。
0: 我这条烂命不值得救。
2: 你的资料我们看过，你的种业公司为五个乡改良经济作物，帮助20000村民脱贫，连续3年被区里评为先进个人，这不值得我们救吗？
0: 哦，对，先进个人，能给我减几年刑期啊？
3: 哎，你别在这跟我们装流氓，
0: 我就是流氓。
4: 行，你是流氓，你是烂泥扶不上墙，外面还有很多挣着良心钱帮着老百姓发家致富的企业家，我们不想他们被害得像你这么惨。
0: 算了，别逼他了。刚刚这样的也对，自己的命还是得自己救，别人帮不了，是吧？好，走。等等，你们想知道什么？石磊啊，其实对你呢，我们倒真是蛮了解的，不像你讲的那样啊，你没有不良嗜好，也没有过往犯罪记录，应该讲算是一个好人。我们想了解的是，一个好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被唐小龙逼到这个地步的。相信我们，就跟我们聊一聊，没准我们真的能救你。不相信，我们马上走，不烦你。要聊聊吗？

0: 5年前，我的公司因为资金周转紧张，向银行申请了一笔贷款，可是申请了半年，迟迟批不下来。
1: 哎呀，老师，哎，
2: 老三，
1: 久等了。
0: 我那个贷款批下来没有？
1: 哎呀，还得等一等。
0: 不是，怎么还等啊？公司周转不开了。
3: 现在像你这样的中小企业啊，70-80家都在排着队呢。
0: 那可是国家有政策呀。
3: 政策是政策呀，银行压力也很大。大企业有信誉有底呀，你有什么？
0: 不是，什么叫我有什么呀？我有的多了。我是天津个人不？我帮了那么多人啊，对不对啊？我没有信誉吗？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要不是因为公司难到这儿，我会来找你吗？老三，你不了解我吗？
3: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来，喝口水，别着急。
0: 不是，我现在哪有心情喝水？
3: 我跟你说个实话吧，本季度的放款额度啊，你是肯定排不上。
0: 我连这个月我都挺不过去了，你帮帮我，行不行？
3: 你等一下啊。你去找这个人，就说是我介绍的，他应该能帮到你。
0: 刀哥，我公司生意一直都特别好，现在就难到这笔钱上了。啊，一个月，我贷款一下来，我马上还给你，一天都不带差。
4: 借多长时间？
0: 一个月。
4: 石老板第一次借钱吗？
0: 啊。
4: 没你这么借的，我们最少的半年期。
5: 老板，菜上齐了。
0: 那个，刀哥，要不咱边吃边聊。
4: 不吃了，你在这聊吧。哎，你跟蔡经理什么关系？
0: 啊，我们多少年的老朋友了。
6: 刀哥，
0: 你就当帮兄弟个忙。
4: 你吃呀。再加十个零。
0: 刀哥，十个点不少钱呐。
6: 哎，我就等你这句话，忙我帮了，钱你借不起。
4: 那我走了啊。
0: 哎，刀哥。行。
4: 盒子没收。
7: 老板，收到了钱，可要守规矩。
8: 刀哥在京海可是手眼通天，杀人都不用坐牢的，可不要赖账啊。
4: 吓唬石老板，得坏我名声呢。
6: 滚蛋！脑子不好，法治社会，哪有黑社会？咱们都按合同办事儿，签了吧。

0: 可是借款合同一签，银行那边又石沉大海了，一连三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老蔡，蔡经理，蔡大哥，我那贷款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呀？
1: 现在啊，上面要求收紧信贷额度，兄弟我手里边实在是没钱。
0: 咱俩当初说好的是一个月吧，现在三个月都过去了，我那边还欠着高利贷呢。
1: 哎，利息可是你自己答应的，可不关我的事。嗯，

0: 我明白了，你们是一伙的。行，老蔡，都在境外混，谁没几个朋友？你给我等着啊！
1: 好，我在这等着。你去找你朋友过来。
0: 我就为了讨个公道啊，我求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公安机关不给立案，说是证据不足。
2: 唐小龙敢收这么高的利息，怎么会没有证据呢？
0: 他们很精明，他们收购了一个快倒闭的酒厂，这个酒厂里面每一瓶白酒成本价不超过4块钱。他们改个名，然后在网上标价2990一瓶，那当然没有人买了。但是我找他们借钱，明面上的利息，啊，他可以写到合同上。违规的部分，他就逼着我买那2990一瓶的酒，然后呢，把这个做成公司的采购账单。
3: 这事你和警察说了吗？
0: 说了，但警察也解决不了。我躲到外地，唐小龙就带人住到我爸妈家。
4: 老公，
5: 大哥，
6: 大哥，
5: 哎，
6: 大哥，
5: 大叔，
6: 把这饭啊挂门上了啊！你们赶紧给儿子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7: 我们不难为你们啊，我找石磊有事儿。
6: 想吃什么，你要跟小贾说啊。
7: 我觉得还得待个2-3天。
5: 干嘛呢？
8: 又是你们。
7: 哟，小刘，
5: 来来来来来，收拾东西赶走。
7: 等人呢？等石老板。
5: 是他欠你钱还是他爹欠你钱？
7: 他欠我钱。
5: 我告诉你啊，今天要是把老爷子弄出什么毛病来，你们几个

0: 都得负刑事责任。
1: 你们气老爷子吗？
2: 没有啊，
3: 没有，
0: 没有啊。
2: 你看，我们没气老爷子啊，他怎么可能有？
0: 行了，别废话了啊，好好跟你说。

0: 公司都归了唐安龙，连血都被他卖了，他还不停地往我身上挂心账，心账叠旧账，我一辈子都脱不了身啊！石磊，如果你真的想解脱，就协助我们一起把他绳之以法。
1: 王帅听说过吗？
0: 嗯，我们办的。
2: 唐龙不简单啊，手眼通天，京海的公检法都有他的人。具体是谁？叫什么名字？
3: 不知道。我们按照石磊所交代的线索，又走访了一些群众，基本证实了石磊所交代的地下赌场，那只是冰山一角。唐小龙最大的利益来源于高利贷流，近几年他通过各种手段将业务隐蔽化、合法化，增加了我们调查取证的难度。
4: 唐小龙放贷的钱都是从银行借的。 金海银行信贷部的蔡经理是他的帮凶，他们俩合伙起来诓骗了很多有困难的企业，害得很多人家破人亡。
3: 因为唐小龙不光经营高利贷业务和赌场，还经营色情行业，很多卖淫的女性都是因为还不起高利贷。
2: 这些女孩子为了整容，就向唐小龙借了高利贷，还不上就逼着去卖淫。嘿。
3: 医美机构也跟唐小龙有关啊？哎，在我们这儿确实是涉属一国吧。我今天啊，也给你们交个底，关于这个唐小龙的举报材料，可不止举报平台上的线索，就连咱们政法系统内部，都不止一两个人对他进行实名举报。
0: 但是，目前在我们队伍内部，还在有人给唐小龙不断的通风报信。
5: 能揪出来吗？
0: 能，但是，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5: 你现在那个贷款那个做的怎么样？
6: 现在太这个生意了，我跟别人不在贵州合作一个酒厂嘛，嗯，还有那个酒难喝的，卖不出去，别人给我想个办法，把那个酒运到咱们这儿，然后呢，在网上开一个店，我标多少钱，欠我钱的人就得在这点上买，哎，我还给他开发票，稳稳当当，哎呦，
0: 真的。
6: 我觉得打打杀杀这时代过去了，接个电话去吧。嗯。哎，林队。啊，对。
7: 哦，我正好跟强哥在一起呢，
6: 你等一下啊，我让强哥接电话。
7: 就对那个林队长。
6: 小陈的事，贵姓？林。哎，你好，林队。哎，我是小高。
0: 林队，这样吧，你就别放他出来了，给他判了就行，好吧？
6: 是吧？
0: 这孩子我不要了。哎，谢谢，那我过来接他一趟。

0: 我已经给他办完手续了。我回去啊，我教育他。抱歉给领导添麻烦了啊。抱歉抱歉，那回头请吃饭啊。哎，
1: 哎，怎么不进去接我？

0: 我说你怎么不进去接我？
1: 哪有脸呢？
0: 我犯多大错啊？我骑摩托超个速，走了。你车呢？
2: 哇塞，你骑个买菜的车，你来接我啊？
0: 哎，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高启强，你不要面子，我要面子。干嘛？看什么？
2: 哎，你别把我扔在这儿。你要带我去哪儿？

0: 高启强，你带我来这儿什么意思啊？
1: 你很久没来看过你爸爸了。我都不指望啊，将来我百年归老之后，你会给我扫扫墓。我教不了你，让你爸来教你吧啊！你有什么话跟你爸说吧。
0: 我没什么说的。
1: 你最近不是很多表达吗？你把你跟我说的话跟你爸说说。
0: 我之前跟你说过很多次，我想学做生意，你看不上我。
1: 高小晨，我也跟你说过很多次，我集团的事情你永远不要碰，那不是你能玩得明白的。我这是为你好。哎，跟你爸聊一聊你那些开到180迈，啊，闯红灯刷刷刷的那些。跟他说一说，
0: 我犯法了吗？我骑摩托怎么了？我酒驾了，我肇事逃逸。哦，
1: 非得把人撞死，把自己撞残废，你就开心了啊？你什么不学？天天飙车，像个小流氓一样。你应该去上班啊！
0: 那你教我啊！
1: 你妈真的说的没错，这没有了你妈呀，你爸什么都不是。没了你妈，你也什么都不是，谁也管不了你。
0: 那你呢？没了我妈，你算什么？
1: 我也什么都不是。
0: 高启强，高启强，你不在乎我。你别在这儿演了。
1: 对，我从来就没在乎过你，从来没有，我也没爱过你，但我很爱你妈。
0: 那你去爱她呀，你别管我，我是什么东西啊？
1: 因为你是你妈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孩子。我只有在管你的时候，才觉得你妈没有离开过。

0: 有时候我在想啊，如果那次我不把你和你妈妈从香港接回来，他会不会就不会走了？
1: 舒婷啊，哎，你千万别挂电话，我就说一句，我知道我不该再打扰你和孩子，可是我上周刚刚确诊，医生说是绝症，治不好了，我就想再和你见最后一面。
2: 等多久了？
0: 确诊你不就来了？就住在你对面那个酒店。这香港的酒店，房间又小又丑，物价又死贵的。
2: 那就回去啊！
0: 我钱快花完了，回不去。
2: 什么病？
0: 治不好。医生说。就这样。
2: 什么病啊？我看。那我走了。哎，
0: 老婆，你要有心理准备。

0: 干眼症是什么绝症？
1: 就是医生说目前没有药能治好，要一直滴眼药水，不会传染的。
0: 那吓死我是不是啊？
1: 这确实是绝症，
2: 治不好。
1: 我现在在香港，没有钱，你能借我点钱吗？
0: 你来香港找我借钱呢？
1: 不是，我本来想你要不回去的话，我就在这边捡破烂什么的，然后每天。
0: 说的话自己信不信啊？你来香港到底干嘛？最后一次机会。
1: 接你回去。我都偷偷来这好几次，就站在上面看着你下来的。跟我回去吧。你和孩子不在了，我每天都丢了魂一样。
0: 干眼症，真的。
1: 我听你的，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
0: 我约法三章。
1: 十章都行。
0: 第一，用你现在的身份把所有的产业洗白，以后我们就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
1: 我现在已经是这样了，我还进了商。
0: 第二，绝对不能再杀人了。第三，无论以后你的生意做得多大，绝对不能让儿子沾手。
1: 好，我答应你。
0: 想清楚再答应啊！
1: 我发誓，我肯定能做到。老婆，我得了绝症，没有你我不行。
0: 你别假，你太假了你。
1: 我都不怕你笑话，我这辈子就你妈一个女人，她是我初恋来的。
3: 真的假的？
4: 下车吧。
1: 这是你的车吧？
3: 老高，什么意思啊？
1: 高小山，你敢不敢跟我飙一下？
3: 你拿什么飙啊？别闹了，我这车1200cc， 你拿它跟我比，比什么？
1: 比速度啊！
5: 比速度。
3: 好啊，那你答应我，我要是赢了，你让我进强盛，叫我做生意。
1: 输了呢？
5: 输了，我一辈子不碰摩托。
3: 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1: 好啊，一言为定。

0: 山下那个红绿灯就是终点，我让你先走。
1: 退下。
0: 老高，你不熟悉路况，前面第四个弯道提前进刹车，是个回头弯。
2: 你顾好你自己吧。

0: 你不要命啊？压弯不给刹车，你他妈会死啊！你以后不许骑车了。
1: 啊？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输吗？
0: 你不要命！
1: 哎，说对了，说对了。其实，你太怕死了。你怕死就别作死啊，以后。

0: 明天把车给我卖了。
1: 小兔崽子，你不骑车了？

0: 我们在一线忙得死去活来，你们指导组一边在背后查我们，一边又需要我们配合协助，你让我怎么跟兄弟们开口啊？
1: 平冈里派出所所长陆鹏，家里面赃款就收了几千万。你说说这样的人应不应该查？
0: 安心，京海的警察是都像他那样的吗？你是吗？我是吗？ 支队的兄弟个个清白，你确定吗？我当然确定了，我自己带的人我不清楚吗？强盛集团这几年的势力越来越大，是，我们有迫不得已抬抬手的时候，但是贪赃枉法绝对没有。
2: 安书记已经和秦局长协调好了这个行动方案，我只是来对接工作，让你们参与行动，就是对你们最大的信任，对吧？行，怎么协助？说吧。
3: 找几个你信得过的人，随时等我消息。
2: 要抓人？什么任务能接呢？不知道，就说配合他们行动，到了地方再通知。
4: 商彪，都坐我们的车。
2: 干嘛呀？这么保密？
4: 工作需要嘛，我们两个走。
5: 看看这个酒店，这里面有个卖淫窝点，唐小龙失去控制。今天断了他。反正可靠的线报是，唐小龙今天会过来收账。我们已经在所有的出入口都布置了，只要唐小龙没来，实施抓捕。休息一下，唐小龙的车进地铺了。
4: 好，各单位注意，行动。

0: 出来，等等，
1: 等等，哎，等等，等等，那个同学，
0: 干、
1: 啊、
0: 嘛？
2: 石头，
0: 通了。
3: 松手，爆头，站好，
0: 别动。
4: 你们刀哥呢？
1: 不知道，今天没看到刀哥来。
5: 这唐小龙是狗鼻子呀，闻见咱们的味儿了，还是有人泄密啊？
0: 后边人很紧了，跟上。
4: 张彪，
5: 怎么了？
6: 电话给我。
5: 你的呢？没电了。
6: 另一个，
5: 什么另一个？
6: 电话另一个，就是你给唐小龙通风报信的另一个电话给我。
5: 别开玩笑了。
6: 没跟你开玩笑。
5: 怀疑我？我还怀疑你们呢。
3: 这行动，你们专案组安排的吧？我们来之前什么都不知道。要是怀疑，更应该是你们自己人。
5: 要不，就是我带来那几个，回去好好审审他们。
6: 那些人不是你最信得过的，
5: 有几个刚调上来的，不太熟悉。
6: 问题是他们都不知道今天的目标，来抓唐小龙这件事，我只跟你一个人讲。

0: 给我下套是吧？唐小龙根本就没在这儿，是吗？
1: 很遗憾，你没有经过这次考验。凭什么针对我呀？你们专案组内部自查了吗？再说了，你们有证据吗？我手上有一本账。
2: 记录了5年来唐小龙给你妻子打的每一笔款项，你现在要看吗？

0: 安雪，其实今天我。该怎么处理我呀？记过，开除，还是判了？
1: 这不归我管。
0: 上铐吗？
1: 今天不用，先配合调查。
0: 最后再求你件事儿，师傅，当了这个队长之后才知道，这真是个得罪人的活呀。有人怕你，有人恨你，就是没人喜欢你。当这个队长也累，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自己。

0: 走的走，散的散。他的徒弟这些年也没剩几个了，只剩下我们了。
1: 我这个队长当的不称职啊，我也不配，我只能保我自己，保我自己的家人。
0: 唐小龙，是拿你的家人威胁你了吗？
1: 别替我找借口了，是我自己没守住底线。
2: 就恨你们这帮人，现在知道底线了，知道守住了。你当初干嘛？你当初怎么不说要守住底线？现在知道擦了，你擦得干净吗？你擦得干净你自己心里吗？
1: 擦不干净了。
3: 根据京海市刑侦支队支队长张彪提供的线索和材料，和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现有证据，已基本掌握了唐小龙的犯罪事实。虽然还不足以直接指控高启强，但是考虑到抓捕唐小龙就等于砍掉了强盛集团的一条臂膀，逼出了他们背后的保护伞，将来才能一网打尽。我们已经提请异地用警，1200名武警特警同志正在分批赶赴京海，等他们到达之后，将同时对已经锁定的高利贷平台、淫秽窝点、赌场及其他涉案场所一起展开行动。

0: 大名奇人姚广孝，一座木塔有何传奇？一只塔影任通州，燃灯塔如何成为地标？塔院变书店，水塔成风景。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各尽其用。
1: 走马

0: 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那个上面了。

0: 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2: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0: 完全推不开。
3: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2: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0: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3: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2: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成相乘。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0: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0: 一号嫌疑人艾希，涉嫌917特大杀人案，公安部 A 级逃犯，危险程度100%。
1: 罪人叫林北，涉嫌117特大伤害致死案，也是公安部 A 级通缉犯，危险程度100%。三号嫌疑人徐太来，涉嫌323特大涉枪命案，公安部 A 级逃犯，危险程度100%。
2: 全是亡命之徒啊！
3: 各小组注意，你们现在锁定的目标危险系数极大，要想完成任务，就要果断采取行动，立刻让嫌疑人失去抵抗能力。
4: 报告科长。

0: 你们别过来啊，过来我就跳下去。
1: 大爷，
2: 别动，你上这来干什么？
1: 安贤，都是老朋友了，能够让条道让我下去吗？
0: 这不你自己上来的吗？
1: 我恐高。
0: 哦，你恐高，你爬这么高来？
1: 你逼的，都是你逼的。
2: 我们要讲公道的啊，我们没有逼你。今天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对不对？
1: 安贤，你还记得20年前吗？旧厂街菜市场，我也带着红姑，但你瞧不起我。我到现在都记得你瞧不起我的眼神，我记得，你瞧不起我。
3: 我自从跟了强哥以后，我的日子非常精彩。哎，
2: 你跟我讲讲，别激动，你先跟我讲讲你们干了什么，来讲讲。
1: 你不用在那套我话，
3: 我不会告诉你的。
1: 你别想从我嘴里知道高启强任何事情。
4: 都是这只手吧。
5: 王老啊，这指导组把那京海搞得血雨腥风的，现在啊，谁说话都不好使。
6: 都退休了，就不要在这儿说这些话了，还是要支持年轻人的工作。
5: 还不是看咱都老了，说话呀，也就没人听了。
2: 哎，你走了。
7: 打扰了，请问您是陈峰同志吗？
5: 是我。
7: 您好，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怀疑您在京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时涉嫌违规减刑，请您配合调查。
5: 你说的是哪起案子？
7: 您还记得唐小龙吗？
8: 你最近看过你哥吗？
9: 前两天刚看。
8: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找人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9: 谢谢强哥。
5: 荒唐，那案子合法合规，有什么问题啊？
7: 自2006年起，您多次违规减刑，协助唐小龙逃避法律制裁，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查实，请您配合调查，请吧。

0: 该正齐，对吧？四白书，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1: 谢谢你们让我获得解脱。
2: 赵队长啊，
3: 嘿，
2: 这不是说简单吃顿饭吗？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领导？
0: 饭大家都要吃啊，只不过是大家坐得近了点。
2: 超标了吧？
4: 没有，二位组长，我们不会让你们犯错误的，绝对没有超标。咱们京海靠海吃海，这些食材都是最便宜的。这顿饭啊，是京海人民感谢你们，不但根除了盘踞在京海多年的黑恶团伙，同时呢也整肃了政法队伍，
0: 让京海重见天日，是不是？
2: 邵市长说的真好啊，刚才您说到清除了黑恶势力，我觉得没清除吧。我看咱们这黑恶势力盘踞京海这么些年，一定有保护伞，光凭几个公安民警或者是派出所所长是完不成这么大的事儿。
0: 赵市长，诸位领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指导组不会走的，会。

0: 继续驻扎在京海，一直查下去的。
1: 拨乱必须要清源，长治方能久安。顽疾不除，政令不通啊，以前的工作都会付之东流。
0: 所以诸位领导，希望你们做好长期配合我们的思想准备。
1: 我在这儿道一声谢谢，大家辛苦了。今天这顿饭由我个人来请，大家千万不要客气。
0: 入座吧，来，请，请请请，
2: 好，
0: 请，赵师长，请。
2: 哎，好，请。
3: 你在京海的工作呢，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你知不知道，现在告你的状子多的都快摆不下了。喂，你在听吗？
4: 啊，是，我听着，我能扛得住。
3: 是，你能扛得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快扛不住了。我觉得呀，做事你还是要周全一些，特别是对那些老干部，一定要注意一些方式方法。
4: 我明白。
3: 看你还是不明白。今天书记给我打电话问你的情况，说明他也是听到了什么。我觉得你最好是趁现在赶紧回来一趟，当面汇报一下工作，多沟通绝对不是坏事。
4: 现在案件是关键时刻，回不去，
3: 压力我可以先顶着，但是你记住，我不是刀枪不入啊。
4: 好，好，好，领导，谢谢领导。好，再见，再见。有事儿？
5: 组长，有人想见您。
4: 谁啊？
5: 当地群众。
4: 当地群众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办案地点？
5: 不知道啊，都在外面聚着，都快站不下了。
6: 到怎么叫你俩？
0: 使不得，老先生，您是？
7: 我俩是种子公司十里的父母，我孩子他是被唐小龙逼上邪路的，是你们救了我孩子，谢谢。哎呦，
0: 谢谢，使不得，老先生，
8: 对对对，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指导主，感谢苏安主，
9: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让大家受委屈了，我在这里对不起大家。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到家的话，这些黑恶势力也不会横行霸道到今天。对不起大家，我向大家表个态，我们一定还京海一片蓝天。
8: 好，好。
9: 如果不把黑恶势力的残余还有我们队伍当中的一群害群之马扫干净，我们是不会走的，这一点我向大家保证。谢谢大家，
10: 谢谢，谢谢大家。
11: 为民除害，保平安，扫黑除恶，
12: 得人心呐！季道主的同志，干得好！
13: 我代表杀害集团，一点心意。
4: 哎呦，心意领了，礼物可真不敢收。哎呀，
13: 一点毛利了，讨个好彩头吗？马到成功了。
0: 江老板，我们是来京海打铁的，所以必须要做到比铁还要硬啊！这再薄再轻的礼，我们不能收。您的心意，我们领了，谢谢您。
4: 纪委的领导已经表态了，礼物真的不能收，谢谢您，
9: 谢谢大家，
1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5: 你不说话是没有用的，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的犯罪证据。
16: 我告诉你，唐小龙，强盛集团和高启强，还有你弟弟唐小虎，现在已经完全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在犯罪事实面前，你们是无路可走的。别拖了，说。
17: 你们这灯坏了。
16: 快点说。
18: 就是这个坏了，灯才灭的。
17: 真的是个意外，
18: 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痕迹。
4: 唐小龙怎么样？
16: 舌头没打来，
15: 但是仍。

0: 仍然拒不交代。
1: 老徐啊，在饭里面放卡片的事儿查清楚了，是招待所的一个女员工干的。哎，方宁，你把详细情况跟老徐汇报一下。这个服务员是被威胁的，如果不把卡片带进来，就停他家的店。他家老人有糖尿病，冰箱里常年放着胰岛素，最怕停电了。你看看，弄不好这是要出人命的事儿。
2: Bye.

0: 我真不知道谁放的，我顺手摸着。唐小龙，我最后提醒你一次，如果你主动交代问题，可以在你的档案记录下，有利于你的量刑。哎呀，
1: 我是真不知道。自己看看。
2: 我承认，我接受了行贿，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我要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为了能改善家里的生活物质条件。我爱人就开了个小饭店，唐小龙看押到我所任职的看守所之后，突然我老婆的饭店手机好了起来。有一个常客就跟我说，
0: 如果我能替他们给看守所里的唐小龙传递消息，我和他们两个都不见面，只是偶尔放个小纸条什么的。如果答应，我老婆的饭店生意就不用发愁了。我没有坚守住自己的职业底线。 存有侥幸心理，觉得只是串你个消息，行贿的证据，也不容易查明，所以就纸条是我在巡查时候放的。活动是倒数第三排，右边第三个座位的下面。
3: 怎么样？还是一问三不知吗？不说话可以啊，但是你最好搞清楚了，再也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

0: 在里面替我们传消息那个人自首了。
1: 实力是不是不太够了？要不要试着联系联系？他们能总躲着你啊？

0: 赶紧答复他走。哎，王秘书你好，没打扰你吧？啊，你说你说。我想找一下赵市长，我前段时间啊接了广汉街的一个光明工程的单子，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还想请教一下领导。高总，你也知道赵市长最近太忙了，而且光明工程的部分工作内容也不归他管，
1: 所以恐怕不见得能帮上什么忙。
2: 我最近压力确实很大。
0: 您都已经那么成功了，还亲力亲为的为工程上的事儿操心啊？
1: 你手下那么多能干的人，你多给年轻点机会，对不对？你没事出去
0: 散散心，带家人出去走走，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1: 好不好？行，哎，那个我这边正好有电话过来了，然后咱们有空再聊。
2: 好。

0: 船到桥头自然直嘛。好，我知道了，就这样啊。虽然到现在唐小龙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我相信。 他一定感觉到了，没希望了，所以坦白交代，只是时间问题。
1: 其实时间反而是不成问题，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急。

0: 急，赶紧走了。你可是很久没到我这儿来了啊，好多花都蔫儿了。
1: 抱歉，忘了，那个，因为最近集团太多事情了，刚好那个广汉街招标嘛，省建他们都来插一脚，我得去帮忙的。
0: 撒谎，那些差事还用得着你亲自出马呀？
1: 瞒不了您，我集团啊下面有一个经理叫唐小龙，我最近才知道这些年啊在外面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也牵连了一些人，我现在真是百口难辩。
0: 皇帝也会有几个穷亲戚，你在旧厂街那种地方长大，难免有认识几个坏朋友。
1: 那也怪我吧，平时太忙了，缺乏对朋友的关心。那你说吧，认识几十年，不帮又不是。别管他，咱们下棋。
0: 你是想让我帮忙吧？
1: 哎呦，黄老，我没有这意思，您千万别误会啊。现在啊，指导组已经连养老院都在调查。前两天我听说他们还把人给带走了，这种节骨眼上您就别趟这浑水了。
0: 那是他们自己做事不干净，我在省里工作那么多年从来没受过力，我不怕。
1: 您肯定啊，所有人提起您都是竖大拇指的。我呀这些年跟您交往就是因为敬重您的为人。再说了，唐小龙他不配。
0: 唐小龙跟你的交情很深吗？
1: 我们的父母啊原来都是一个厂区的，我跟他呢打小一起长大，处了几十年都处成亲戚了。
0: 法不容情，触犯法律的人不可交。我在这养老院也住了好长时间了，也想出去走走，换换心情。哦，他最近怎么样啊？
2: 恢复得挺好的，您放心吧。
0: 哦，白天。
1: 黄老，啊，九九，您怎么来了？哼，你看，还带你多水果。
0: 你总不去看我，我只好自己厚着脸皮来了。
1: 别。先出去。九，是高启强让你来的。
0: 我就不能来看看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媳妇吗？
1: 能。
0: 怎么样啊？能醒过来吗？你了，咱们家人啊都重情义。
1: 您坐。舅，这医院的空气不好，您还是先回吧，改日我去看您。
0: 我有腿，该走的时候自己会走。
1: 行。
0: 哼，你这个臭脾气啊，这么多年了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了？
1: 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可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
0: 这次指导组来你想怎么做？
1: 舅，你是问强盛集团的事儿？这我得告诉你，唐小龙的事儿是板上钉钉的涉黑案件，谁也翻不了。
0: 哎，我呀是担心你当年树敌那么多，你知道别人的材料是怎么写的吗？你那个姑爷杨建在供电局风生水起，他跟高启祥走得有多近， 你知道吗？高启强想巴结你，你是抵得住诱惑，他呀就从你身边的人下手了。现在社会上都传，京海的店后面一半姓高，一半姓杨，现在正是关键时候，可不光是划清界限的问题，要看你怎么做。
3: 老姐，这回我们再搬回去，招待所的服务员都可靠吗？
4: 这次是省里调派，经过严格的筛选，你放心，再有问题你拿我试问。
3: 唐小龙暂时指望不上了，但是你觉得还能从哪儿大概突破口？
4: 我觉着首先，哎，老徐，咱俩玩个游戏，学学诸葛亮跟周瑜，看看咱俩这心思能不能对上。
5: 别偷看啊！

0: 行啊，老季，你对金海的民生问题很关注啊。
1: 我原来就想过，电力公司为什么要胁迫服务员给他们放小卡片，这不是在帮高启强吗？
0: 那说明他们跟高启强的关系不一般呢。
1: 安长林说，金海的电力系统上下打通，勾连很深，电力公司有问题，说明病根一定在供电局身上。
0: 那就麻烦纪委的同志出马了。
1: 我去说。
2: 这个事情是张主任负责的吧？
3: 那咣当一声的电梯就停了，这灯都灭了，哎，所有按键都不好使了，你把我给吓的呀。
4: 那物业也不通知，直接就这么停电了？
5: 物业都不知道，谁通知了？那听说这小区用的还不是民用电，是临时用电，那人用电一多，根本就撑不住。
4: 那你们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啊？
3: 那管啥用啊，我们去上访，人家把我们当皮球一样的踢来踢去呀、啊、
5: 真后悔买了这个小区，真的遭罪。
6: 电力实业公司垄断市场，他们做的工程质量差，收费还高。
7: 怎么不去告他们？
6: 之前有告的，总经理马涛天天堵他们家门口，见人就打，孩子都不敢去上学，
7: 太无法无天了。
6: 马涛的靠山是供电局副局长杨建，哎呦，那就是一帮黑社会，谁也惹不起。
7: 京海的电力系统确实存在问题，现在已经影响到了民生和营商环境了。
0: 今后记住。

0: 桂晶莹大开绿灯，这种裙带关系一定存在着利益输送。杨建与高启强是什么关系？杨建背后的靠山是谁？他的岳父人大主任孟德海有没有参与其中？怎么查？谁去查？直到组内部经过讨论决定，还是让安心同志去。我们了解他和孟德海、杨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也是对他的一次考验。
1: 啊，
2: 杨局，
1: 啊，
2: 杨局。
1: 哎，你是把我电话号码给删了吗？
2: 啊？
1: 啊？
2: 怎么了？
1: 你不打电话呢？
2: 非要打电话才能见着
1: 你？你跟我说一声啊！
2: 我说了，没准都不让我进来。
1: 说什么事？
2: 吃饭。
1: 你说正事。
2: 就吃饭。
1: 你说话没良心啊！我找你吃饭多少次了，是不是都拒绝我了？为什么？
2: 忙啊。
1: 你忙我忙。
2: 您忙。
1: 吃吧。
2: 啊，
1: 走。
3: 你怎么？今天过来找我是不是想通了？
2: 通什么？
3: 过来跟我干呢、啊、你现在还能找得到比我们电力更赚钱的单位吗？
2: 你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
3: 你有了钱你不就知道该干嘛了吗？
2: 你现在我也不在那干了，掉了，戒掉。
3: 啊？
2: 省里派来的专案组。
3: 是啊，
2: 嗯。
4: 哎呦，
5: 安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啊，路上耽误了一会儿。我这台里面要开人事会，有几个岗位非要换人。
2: 可能是要提拔你当孟台呀。
5: 你少拿我打岔，你。这地方台现在都在缩编，我能保住自己的栏目就不错了。哎，老杨，
4: 嗯，
5: 这吃饭干嘛不回我家呀？这老头都念叨他多少回了？
2: 哎呦，说明孟叔想我了呀！啊，行，那我这合适吗？
3: 嗯，你说合适吗？
2: 哎呀，那算了，
3: 安排一次。
2: 那行，
3: 孩子呢？
5: 阿姨带着呢。
3: 啊，
2: 那个今天没点酒啊，我以茶代酒，敬二位啊。百年好合。
3: 啊，
2: 哎，
5: 你这是又是约饭又是敬酒的，干嘛？找我们有事儿啊？
2: 冰雪聪明，真有事儿，求你。
5: 求我？
2: 嗯。
5: 说吧，什么事儿？
2: 长盛集团唐小龙啊，被我们抓了。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想请你们这个栏目，帮我们宣传宣传。
3: 一会儿再聊吧，把菜点了。
2: 我这是正事，行吗，孟主任？
6: 行，我知道这个事儿，领导已经安排过了，你放心吧。
7: 我今天一见着他，我就猜到了，八成来找你了。
5: 吃醋了？
7: 嗯。没有，他先来找着我嘛，说明他没什么坏心眼儿。
5: 那我怎么看你情绪好像不太好啊？
7: 我愁的是他的身份啊。
5: 扫黑专案组，他又不是来查你。
7: 对，不是来找我的，他让你帮忙做唐小龙的新闻，实际上想办的是高启强了。这新闻播出以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对咱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不可能没考虑过。
5: 这安心这个人吧，他衡量得失的标准那本来就不是个正常人。
7: 他们斗他们的，我就希望别把咱们家拖下水就行。高启强什么人，你惹他，青海没准还得变天。
5: 反正我已经答应他了，这次新闻必须得做。
7: 是你做，我就是觉得你答应的太快了，你先缓一缓，回家你跟我商量。
5: 哎，停！老杨，你怎么回事啊？咱们之前不是约定好了的吗？ 你的工作。

0: 作我不指手画脚。
1: 你的工作我也绝不干涉。
2: 梦雨，你听清楚，我不爱你，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找一个爱你的人结婚，注意安全。
3: 阿欣，你是觉得我嫁不出去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我梦雨想嫁，我分分钟都可以嫁出去。

0: 先生，厨房下班了，想问问您还有什么需要的吗？嗯，没事，那你帮我打个包吧。好的。
1: 差不多都有了，行，那素材够了。辛苦，兄弟，啊，辛苦，谢谢。你怎么不给我呀？
2: 凉。
1: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喝凉的？
2: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1: 差不多了。
2: 嗯，
1: 怎么着？要不要找你们指导组的组长出面说几句啊？
2: 别，领导还是不要出头露面的好。
1: 所以就让你冲在前面当个排头兵。
2: 你意思我是炮灰啊？<笑>那你自己觉得呢？这个做完大概要多久？
1: 你也是做片子的，多久你不知道啊？
2: 可以了。哎，周五、周六做完正好，周日播。
1: 挺好的。哎，我这一个周末都给你搭进去了，你还让不让人休息了？你怎么比我们领导还狠啊你？早点播出，
2: 早见效果。拜托拜托，辛苦辛苦，啊。
1: 行，
2: 啊，
1: 走了。
2: 哎哎哎，
0: 怎么？
2: 你们不是老想请我去你们家吃饭吗？我想好了，我决定我勉强屈尊，我去一趟，周日，正好看看孟叔。
0: 你确定能来啊？哎，
2: 我确定，我确定。
0: 那行，那我跟我爸说一声。
2: 好，走了。
0: 好。谁啊？谁？

0: 不知道你吓我一跳，
1: 是你，你吓我一跳，在这晃来晃去干嘛呢？
0: 我巡逻到这里，见屋里亮着灯，就过来看看。
1: 说到放假了，你怎么还加班到这么晚？
0: 啊，我在这弄点东西，一会儿就走了。
1: 那行吧，那你忙吧，我继续巡逻。
0: 去吧。

0: 刚才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1: 哦，没事，我刚刚按错了。
0: 真的吗？你在哪儿？
1: 我在单位呢，刚刚跟同事说话。
0: 这么晚，要不要我通知杨建去接你？
1: 不用，我自己跟他联系就行。你要没事的话，我挂了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爸，你怎么来了？
3: 啊，那个。

0: 小玉给家里打电话，家里没人接，我们就猜您肯定是来医院了。
1: 是啊，你们都忙，忙的谁也顾不上谁了。我跟你妈这么多年老夫老妻的，我得顾她。
0: 是是，那您自己也注意身体，毕竟咱们找的这护工是24小时的嘛。
1: 护工是护工，哪有家里人信息啊？
0: 对，您说的对。其实小玉今天是要过来看妈妈的，安心打电话说要去家里看您，那小玉就赶回去给她开门了。
1: 回吧。
0: 哎。
2: 杨健，这么贵的车，我可坐不起。
0: 爸。爸。这锁可能老化了吧，我回头给您换一把。
1: 不用，
0: 现在有那个智能锁，不用钥匙，手指头往上一放就行。
1: 我还没老的忘了带钥匙。
3: 回来了，叔。
1: 哎，安心。
3: 哎，回来了。
1: 这衣是我面粉，忙什么呢？
4: 我说今天难得人齐，咱们就一块包饺子吧。
1: 行啊，我先换鞋，洗洗手，我来调馅。你们这来一趟，也没说把孩子给带上。
4: 他那作业多的做都做不完，那明天白天交白纸啊。
1: 你们养孩子太省心了，干脆都扔给阿姨算了。
4: 哎爸，我小时候也没见您教过我写作业啊，现在好了，嫌我管得少。
0: 哎爸，我管啊，现在都是我给孩子检查作业。
1: 你看这孩子谁也说不了他。
5: 崔姨最近怎么样？
1: 还是老样子，但身体各项指标还说得过去，就是一直不行。
5: 下次您去看的时候叫上我，我去陪崔姨说说话。
1: 行啊，不过你这么忙，有时间吗？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
5: 嗯，
1: 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金海搅得天翻地覆。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
5: 嗯，

0: 随着双碳目标深入推进，绿色发展成为经济转型城乡建设的核心引擎。中心城镇化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构建碳监测质量基础设施体系为使命的高新企业，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客户提供覆盖监测、核算、评估、实施全链条的碳管理与节能减碳解决方案。公司坚持创新驱动，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监测设备与 AI 核查技术。
1: 我们以标准为据、技术为本、数据为实为核心理念，深耕绿色科技与服务创新，以高标准、全周期的碳管理能力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实现双碳目标与城乡建设可持续发展贡献专业力量。
0: 实现减排可测量、可报告、可验证，产品服务覆盖多领域，广受好评。
2: 土地老儿，
3: 大圣，
4: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3: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4: 嗯，我去瞧瞧。
5: 大圣，
4: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6: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7: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4: 那该如何避险？
6: 摸清地形知险处，
8: 读懂雨情早防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串点成线，连线成网，北京20个滨水空间项目陆续开工，构建两横四纵高品质滨水空间示范带；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从珍贵展品中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不变初心。
0: 北京持续推进城市更新，通过科技赋能，5个月原址原建老旧危楼，补齐居住短板，留住邻里情谊。
1: 京城再次迎来超级周末，3天共举办25场大型活动，为夏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动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北京有168条总长度超过3500公里的优水河流，它们搭建起覆盖全市的水网骨架，赋予了城市灵动和生机。今年北京计划以东西两大河流和贯穿中心城区的4条横向水脉为基底，打造2条纵向、4条横向多点生辉的高品质滨水空间示范带。
2: 京城西侧永定河从太行山脉蜿蜒而下，一路向南流经门头沟、石景山、丰台、房山、大兴5区，承担防洪排涝、生态涵养功能，并与首钢园、园博园组成2园1河片区，深度融入现代城市文化，形成一道独特风景。
3: 看着这一片花融入到这片河水里，让人赏心悦目的。
4: 它是开放式的那个河滩公园，可以散步、放风筝，满足咱们繁忙生活慢节奏的一个需求点。
2: 15/5/17，北京市将连通城市水脉，打造2大纵向生态动脉与4条横向活力滨水廊道，形成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永定河就是城西的重要一纵。现在永定河畔正在推进卢沟桥到3家店段两岸滨水步道贯通工程，让市民近距离畅享滨水乐趣。
5: 从首钢园到永生那段9.4公里，我们今年福茂会前要完工，年底整个2园1河整个区域的堤顶路我们要打通，整体的配套我们可能明年年底全部完成。
2: 作为2纵4横中的城东一纵，今年夏天北运河迎来了大批市民游客，兼有文化活动、体育赛事、滨水商业的多元格局，让这条漕运河道在千年后的今天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6: 未来北运河还将强化水脉修复、文脉传承、商脉复兴的发展模式，一段一特色的推进北运河重点区域滨水空间功能提升。
2: 两纵之外，4条横向廊道更是串联起城市河道和散落各处的滨水明珠。其中第一条廊道经过清河、温榆河，连接奥森公园、温榆河公园；第二条滨水廊道经昆玉河、北护城河、灞河、温榆河，连接紫竹院公园、德胜门、金盏店；第三条横向滨水廊道经永定河引水渠、南护城河、通惠河，连接京西古道、金中都遗址公园、中央商务区；第四

0: 四条横向滨水廊道，经人民渠、凉水河到北运河，连接工业遗产丽泽商务区、南中轴博物馆群、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亦庄新城。而北运河既是两纵四横中的东部生态动脉，也是四条横向活力滨水廊道的最终汇合点。今年，全市20处滨水空间工程将陆续开工，覆盖10条河流、1座水库，累计河长近94公里。这些项目分布在清河、温榆河、永定河引水渠、灞河、小月河、人民渠等河流沿线，年内预计完成17处。
1: 北京市滨水空间的规划建设已经从传统的旧水治水向系统的水城共治进行转变，两纵四横的滨水空间格局串联起生态绿地、历史遗存、商圈园区和居住社区等分散的滨水资源，推动水岸空间与城市功能深度融合，以水通、路通为基础，有效嵌入多元场景，把城市水岸变身成全民共享的公共会客厅。
0: 北京台报道。
2: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植于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今天，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人民服务的不变初心。
3: 这个牌匾上面写着"合作英雄"四个字啊，是颁给谁的呢？郎凤彪同志在抗战时期，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在这个黎城县呢，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并且呢，6次打败了这个日军的扫荡，并且带领着自己的乡亲们拧成一股绳，挨家挨户的举办了这个合作社，为大生产运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4: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块合作英雄匾额静静陈列，无声诉说着一段烽火岁月里的为民初心。匾额的主人郎凤彪是山西省黎城县郎庄村的优秀共产党员，抗战时期为解决居民生活困难，郎凤彪发动群众兴建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成立纺织合作社，既解决百姓穿衣温饱，又全力支援抗日前线。1944年，在太行区首届群英大会上，郎凤彪被授予合作英雄。
5: 坚持合作办纺织，军民用布不再难。郎凤彪生产了那么多的棉花，织了那么多的布，自己穿的一身破破烂烂进会场，这是我特别感动的。
4: 1949年，这位老英雄病逝，这块承载着红色记忆与为民情怀的匾额被家人珍藏，并于2022年捐赠给抗战馆。
6: 做了特制的这个运输的一个包装箱子，里三层外三层，像这个历史文物，像那种古籍文物一样的这种保护，从老家。
4: 除了这块匾额，在抗战馆内还有诸多珍贵展品，诉说着初心的故事。刊载为人民服务全文的《解放日报》版面，记录八路军学习《雍正爱民公约》的老照片，一件件文物，一段段史料，一处处场景复原，彰显出共产党始终心系人民、为人民谋福祉的坚定追求。
7: 因为他们付出呢，那些才有我们现在平安幸福吧。
8: 我开完这个展览，我的感受很大。我今后要多做一些服务社会。
9: 我学习的专业是机械工程专业，我希望将来会在一个合适的岗位，为国家的科技发展事业做出贡献。
10: 让这个精神呢被更多人看到、传承下去，这才是对先辈最好的告慰。我们的后代呢，基本上都是医疗啊、工程啊、技术啊。我们呢，就是践行的，就是始终呢是为人民服务，踏踏实实的为社会出力。
4: 新时代这份为民情怀一脉相承、历久弥新，凝练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正确政绩观。去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全新推出《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一年来，展馆紧扣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在展陈优化、公众接待、红色教育、全媒体传播、文创开发等方面提质升级，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红色精神深入人心。截至目前，已累计接待观众超235万人次。
11: 不断的丰富文物，包括相关的图像、相关的一些资料啊，让展览呢也是不断的与时俱进，让展览更好的切合当前时代发展的需要，切合人民的需要。
4: 北京台报道。
12: 危旧楼改造是北京城市更新中的重

0: 点民生工程，它改的是房子，安的是人心。记者近日走进丰台区开阳里，见证在新技术赋能下老筒子楼的重生焕新。
1: 丰台开阳里19号楼三层老筒子楼，原马钢厂宿舍，建成几十年，没有管道燃气，没有电梯，公共厨卫十几家人一起用。71岁的张丽君阿姨，1997年搬进来，每天睡前都要做三件事：拧紧煤气罐的阀门，怕的是安全隐患；揉按八江的腰，那是常年爬楼落下的老毛病；还有给孙子爷爷背脚，背脚下藏着祖孙俩挤在一间房的委屈。
2: 外屋做饭是厨房，里屋我跟孙子睡觉，煤气罐就在床边上，提心吊胆。我哪怕躺下了，我也得起来看看那阀门关没关，我都觉得怪对不住孩子的。
1: 张阿姨的烦恼并非个例，19号楼的住户大多面临同样的困境，不少人也考虑过搬走，但毕竟是住了30年的地方，楼下的菜市场、相熟的老邻居早就刻进日子里了，谁都不愿意挪窝。
2: 这么大岁数住了多少年了，就不愿意离开这地儿了，都已经习惯了。
3: 本来啊，就以为啊，就是给翻新一下啊，
2: 太出乎意料了，万万没想到，
3: 原汁原件啊，原汁原件，而且还给我们装上电梯，我们居然4层楼有电梯，真的跟我们
2: 真棒，
3: 两个世界了。
4: 都是老职工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了，大家也都是适应了这个居住的环境，调到别的地儿，这些老建筑见不着了。原拆原建是为了让他们留住在这儿的念想。
1: 方案定了，可新的难题也摆在眼前。小区楼间距窄，周边还住着不少居民，按传统方法施工，搅拌机泵车一进场，噪音灰尘得折腾大半年。可张阿姨说，事情和她想的完全不一样。
2: 晚上吃完饭遛弯就过来看看，一开始吧，我看的就是地下室上边半层，然后过了2天再来，一下见着3楼了。啊，这也就是相差1个月1个多月吧。没想到这么快，我以为一年之内盖完就不错了，没有那轰轰隆隆的那乱杂糟声，太神奇了，我都不敢相信，好像变魔术似的。
1: 这可不是什么变魔术，而是一种新的建房技术。
5: 这个项目呢，主要采用的是这个钢结构模块的这个建造形式，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就是搭积木，然后所有的这个楼板啊、墙里边的这个预埋的管线啊，都是在工厂里边做完的。然后现场这块呢，只有一个吊装和拼接的工作，它的预制率能达到90%以上，这样呢，现场的这个工期呢，可以缩短50%以上。
1: 细致不止藏在对本楼居民的考虑中，还藏在对周边居民的体谅中。
5: 现场呢，只有一个吊车和这个拉模块的车辆，噪音呢会小很多。既要考虑让本楼的居民最后对工程满意，然后也要考虑周边的居民。
1: 新家建好了，
2: 好亮啊！
1: 50多平，比原来大了近1倍，厕所和厨房也都入了户。张阿姨在明亮的厨房里待了很久很久，
2: 煤气管道进屋了。不用换煤气去了，孩子可以有独立的空间了，上下楼也解决了，有电梯了，这3件事解决了，我这心里就彻底的踏实了。
1: 拧了30年阀门的手终于放下了，爬了半辈子楼的脚步终于平稳了，少年终于有了能关上门的房间。这栋楼的改造步步踩在需求上，好的城市更新从不是单向给予，而是把老百姓的每一份真切难处都当做自己家的事儿，把每一个人的归属感都妥善安放。北京台报道。
0: 今天北京高招志愿填报正式启动，针对考生填报志愿时纠结是否服从专业调剂的困扰，北京部分高校推出6保10调剂录取新政，进一步降低志愿填报风险，给考生更多专业选择主动权。
6: 在报志愿环节，很多考生和家长都面临一个难题，要不要服从调剂？服从调剂，担心被调剂到冷门专业或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不服从调剂，又害怕进不了理想院校，甚至被退档。今年一项新录取政策被越来越多的北京高校采纳使用，即在京招生时承诺 N保1零调剂，其中最常见的是6保1零调�剂。
7: 一共13个专业可以任选6个，只要身体条件符合要求，我们是保证6个专业录取其中之一的，不会进行调剂，只报你喜欢学想学的专业就可以。
6: 六保一零调剂政策是指考生在填报某个高校的特定专业组时，高校承诺录取。

0: 取提档考生所填报的六个专业其中之一不会被调剂。今年北京建筑大学就推出了专业组六保一的政策。
1: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方案，因为如果是调剂到一个不太好的专业的话，至少大学四年会比较痛苦嘛。
2: 就是保证了不会调剂到那种特别不喜欢的专业。
0: 北京语言大学今年本科提前批次普通类和本科普通批次也实施专业志愿零调剂政策。
3: 本科控制线和这个特殊类型控制线呢，跟往年相比呢，基本上持平，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根据我们往年的，录取分数线做一个合理的参考，因为提醒大家呢，北京语言大学我们今年，实行这个零调剂保志愿的政策，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专业兴趣，进行填报就可以了。
0: 作为在京招生人数最多的双一流高校，今年北工大实行六保一零调剂的是该校零五物化信息领航组，组内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人工智能等六个专业皆为实验班。
4: 新增了零三零、零四零数字未来组和绿色新智组，这两个组是依托樊公修荣毅学院来培养对于提档考生、保考生的第一志愿，考生可以无忧冲、无忧保考。
0: 北京台报道。
5: 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沙漠，如今在沙漠边缘，一排排金色的小麦迎风摇摆，这样的生态奇迹得益于北京种业专家数十年的持续攻坚。作为全国的种业之都，过去几十年间，一系列优质杂交小麦品种从北京诞生，并在全国各地推广种植。
6: 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的麦秆提现示范田里，来自北京的杂交小麦京麦189迎来了丰收，亩产量突破760公斤，远超全国小麦平均亩产约400公斤的水平。
7: 京麦189那个特点呢，主要是耐瘠薄、抗旱、抗盐碱，它综合性比较强，我们叫它一个六边形的战士。
6: 位于麦秆提现的示范田是一块重度盐碱地，自然生长的植物品种寥寥无几。过去常规小麦在这里亩产最高也只有200多公斤，京麦189的丰收充分体现了它的品种优势。
8: 我手里这一株小麦呢，就是从新疆的盐碱地带回来的京麦189。那可以看到，整个小麦的植株现在是非常的挺立，而且它的高度将近1米，这在小麦当中可以说是表现得非常好了。另外，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8穗，其实都是一粒小麦种植之后得到的成果。而我们常规的小麦一粒种植之后呢，只能得到其中的1到2穗，那这也是杂交品种的小麦在种植之后量产不断实现新突破的主要原因。
7: 这个品种的主要特点呢，您看啊，它那个穗子分叶成穗率就特别高，还有一个呢，它的粒数特别多，一个穗就有50-60个粒，而且呢千粒重非常高，所以说呢今年最高产量768公斤。
6: 此外，京麦189的秸秆还会成为牛羊的饲料，大规模种植小麦更会推进当地土壤改良和荒漠化治理，带来种植效益的多重跃升，彻底改变沙碱地种粮不赚钱的困局。
7: 我们还在乌兹别克斯坦审定了一个杂交小麦，这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在国外审定的杂交小麦的品种，要比当地的品种增产50%以上，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6: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风沙中，这抹来自北京的科技绿为世界荒漠化治理和粮食安全保障提供了一份生动的中国方案。北京台报道。
5: 本周末，京城再次迎来超级周末，3天共举办25场演出等大型活动，预计接待客流35万余人次。今晚有5场演唱会同时开唱，带动打卡文旅、休闲消费全面升温，为北京夏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6: 昨晚的鸟巢座无虚席，周杰伦时隔9年再次来京开唱，无数歌迷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赴一场时隔9年的青春之约。
9: 大家那会儿都比较流行周杰伦，所以然后大家都喜欢，因为所以就追了这么多年，然后孩子觉得他比较有才华。
6: 主办方透露，周杰伦3场演唱会将累计吸引观众近20万人，除了场内，相关联动打卡热潮也在全城蔓延，水立方、北城会、北海公园等场地也为歌迷设置了周杰伦的专属打卡空间， 此外，演唱会限定周边主题快闪餐厅同步上线，形成完整沉浸体验。
10: 高铁站包括到那个地铁公共交通都有宣传到
11: 这样的 ARNFC 体验。在北海公园有一个全员的打卡，除了北海公园与鸟巢之外，还在北京全城有各个不同的城市快闪和快闪体验。
10: 刚才去了北辰会，然后我们打算就是借助这个周杰伦的大娃娃，然后去什么北海呀，然后隆福寺之类的去打卡。
12: 水立方宠粉空间呢，它是在顺应演唱会经济发展的潮流下，我们和广大歌迷的一次双向奔赴，让年轻的群体展示双友场馆的活力。
6: 随着暑期的到来，北京演唱会市场已提前引爆。今晚京城将迎来一天五场演唱会同时开唱的沸腾景象。为此，地铁奥体中心站、奥林匹克公园站双开通并延长运营，保障最后一波乘客离场。而七月到八月间，至少有二十组艺人在京举办演唱会，场次将达数十场之多。陪孩子看演唱会和带爸妈看演唱会的热潮有望交织上演，跨城市、跨代际观演也将成为北京夏季最热烈的风景。北京台报道。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外围的骑行绿道，多年来受仰山沟与机动车道阻隔，始终无法形成完整环线。园林绿化部门通过精细化空间统筹，巧妙利用公园绿地补建550米林间慢行通道，实现全线贯通。
13: 我现在呢，就是骑行在奥森北侧奥林西路的这条新建的骑行道上，那感觉整个体感非常舒适，因为两侧是高大的乔木，感觉像在一个大氧吧当中骑车。
14: 骑行顺着绿道一路向北，没有沟沟坎坎，没有道路中断，全长550米的这一段骑行绿道，空间独立，路面硬化，引导清晰，安全隔离，让众多骑友直呼便捷通达，景色优美，一路丝滑。
15: 我要去奥森照相馆，如果要是没有这条路的话，我会很绕，然后会花很长时间。有了这条路之后，我就会直接就上了奥森的辅路。
16: 之前我骑过，它没有修的时候，到那桥底下是土路，然后就得折返。现在修好了之后就感觉特别好。
14: 此前由于空间限制，奥林西路的骑行道从南向北中途就断了，是当地有名的断头路。骑友到了断点，只能抬着自行车踩踏绿化带进入机动车道骑行，造成鸡飞混行的危险。
17: 借用咱们奥林匹克公园的部分绿地，然后与这个北五环的机动车道来相连通，自行车和机动车是分开的。我们修通了这条路以后啊，对这个奥林匹克7公里的骑行环形成了一个连通封闭的一个作用。
14: 一段仅550米的绿道，打通了困扰周边市民长达13年的慢行断头路。这条本没有路的绿道，成了骑友们口中的神仙绿道。北京台报道。
18: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第三轮比赛中，本届世界杯最大黑马佛得角队以0-0战平沙特阿拉伯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32强。在北京工作学习的佛得角球迷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19: 以前我是要找这个地图，然后告诉他们地图我们是哪里，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再听不懂，我就说佛的脚，终于不需要再用很长时间去解释我们是哪里的人。
18: 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此前已接连战平了西班牙和乌拉圭两支世界冠军球队。作为人口仅54万的国家，这一战绩令佛得角踢出了名声。佛得角驻华大使也为自己国家的球队点赞。
20: We are a small team, small player country, but we have a big heart. We are very confident. Let's go. 11 against 11. We can go step by step, game by game.
18: 在接下来的淘汰赛阶段，佛得角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北京台报道。
6: 这两天绚丽朝霞再次半亮京城，漫天霞光浸染天际，绘就一幅绝美的夏日画卷。
5: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跟随镜头欣赏这份独属于京城的浪漫晨光。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低压前部控制，扩散条件偏不利，大部分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局地达轻度污染。北京受区域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自东南地区缓慢抬升。综合全市整体监测数据，空气质量指数42，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明天白天扩散条件不利，良到轻度污染。29至30日扩散条件略有好转，空气质量良。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有分散型雷阵雨，局地会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后半夜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3度，山区在19到22度之间。明天是周日，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下午到夜间仍然会有雷阵雨，局地将会出现短时强降水、7级左右的阵风或者是冰雹，最高气温会回落到30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2度上下。雨天道路湿滑，外出活动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雷雨期间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而月末的最后两天以多云到阴天为主，下周一的傍晚到周二白天还是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8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是在21、22度的样子。
4: 东城雷阵雨23到30度，西城雷阵雨23到30度，朝阳雷阵雨23到30度，海淀雷阵雨22到31度，丰台雷阵雨24到31度，石景山雷阵雨22到31度，门头沟雷阵雨22到30度，房山雷阵雨23到31度，通州雷阵雨22到29度，顺义雷阵雨23到30度，昌平雷阵雨22到30度，大兴雷阵雨23到30度，怀柔雷阵雨21到29度，平谷雷阵雨22到30度，密云雷阵雨21到29度，延庆雷阵雨19到28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30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32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邢台大峡谷34度。
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7: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7: 那别走，往右边走。
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5: 相信我，
6: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7: 我就想离开他。
8: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9: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墙你砸出来。
9: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
9: 还是陷阱？

0: 冲着这笔钱来了，
1: 闹得人仰马翻。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喜剧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天涯共此时。
1: 大名奇人姚广孝，一座木塔有何传奇？一只塔影任通州，燃灯塔如何成为地标？塔院变书店，水塔成风景。
2: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各尽其用。

0: 千百年来，佛塔、风水塔、灯塔、水塔，纷繁多样的塔文化遍布全国各地，源远流长。我们北京的这些塔都在哪儿呢？您听着，这塔的叫法这么多，它们到底又是干嘛用的呢？在房山区有一座九级宝塔，您看这块石碑，上边写着“御制荣国公神道碑”。这荣国公是谁呢？这就是大明王朝的一位奇人，姚广孝。九层高塔竟然是姚广孝的墓。姚广孝是什么人呢？
1: 那么姚广孝这个人呢，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他既是一位高僧，又是一个明代初期一个有名的这个政治家，作为这个明成祖靖难时期的这个军师吧，这是他的一重身份。在这个燕王这个靖难之役的过程当中呢，那么正是在这个姚广孝的这个策划和谋划之下吧，燕王朱棣呢很快就打入了这个南京，攻下南京之后呢，建立了这个永乐王朝。
0: 姚广孝正是辅佐明成祖朱棣上位的幕后高人，更是明朝定都北京的关键人物。
1: 那么在永乐朝建立之后呢，还有就是参与了两部这个重要的大典的史籍的这个纂修吧，其一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这个永乐大典。那么姚广孝呢是也是作为监修官参与了永乐大典的这个纂修，另外呢就是参与了这个明太祖实录的纂修。另外呢，他发挥的这个重要作用还在于他辅佐了当时的这个皇太子和皇太孙，也就是后来的这个明仁宗和明宣宗。
0: 话说姚广孝撺掇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变，并且协助他得到了皇位之后，却拒绝了朱棣的加官进爵，给朱棣做了一辈子策划人。他去世时已经是80多岁，能落得名利双收、善始善终，实属不易。而这块荣国公神道碑上的神道二字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什么叫神道呢？其实就是铺设在陵墓前的一条大道，象征着从阳间通向阴间，所以有神道必有陵寝。也就是说，当年姚广孝的确葬在这儿的，确切点说，就在石碑后面不远的地方，姚广孝墓塔。塔这种建筑形制是跟着佛教一起传入中国的，咱们常说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浮屠指的就是宝塔。
2: 我们都知道他因为是协助朱棣来发动的靖难之役，夺取了皇权。夺取皇权之后呢，他

0: 不但没有居功自傲，而且呢他甚至都没有还俗，他就一直还是以僧人的这种方式居住在寺院当中，白天的时候去上朝，晚上的时候又穿回了这个僧袍，又吃着斋念着佛。最终呢他呢去世之后呢，朱棣这个皇帝给他在房山区修建了这座他身后的这个木塔。
1: 其实早在2007年，姚广孝木塔就进入了我们寻访古迹的视野。当时的导航还不发达，我们多方打听才找到路，还被一群野狗围攻下不了车。当时的姚广孝塔周围很荒凉，而我们再次重访姚广孝木塔，发现这里依然保存完好。不仅如此，宝塔的正南方修砌了石阶，总体上宝塔保存的还算完整，十几年间外观没有什么变化。
2: 它也是一个密檐塔，就反映了我们北京的这种密檐型的佛塔，其实是从辽金时期一直延续下来，到明代的时候，甚至清代的时候，还有很多这种密檐式的塔出现。它的须弥座的形式啊，它的这种塔身的装饰啊，或者说它塔檐的做法，只是根据每个时代的本身木结构的发展，你们也会看到它的门窗的形式发生了改变，或者它柱子的形式发生了改变。
0: 它的这座木塔呢，也是明代这种秀美形式的塔的一个这个开端，或者是一个早期的代表作，也是影响整个后世明代密檐塔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
1: 姚广孝木塔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身份级别比较高的一处文物，但是这类田野文物处于人迹罕至的地方，甚至是身在深山中。塔半数都是僧人墓。其实塔最初传入中国，它的身份就是僧人的墓。比如我们十三陵附近的银山塔林，唐贞观年间银山开始修建寺院，历代名僧禅师圆寂之后，就会按照僧人在佛门的等级地位，在寺院内以及银山山路建灵塔，形成的塔群统称银山塔林。银山塔林中最雄伟的几座是金代高僧的木塔，多达13层的密檐，立于脊上的金翅大鹏鸟都暗示着塔下安葬的僧人在大金朝德高望重。铭文中可见佛觉大禅师会堂几个字。
3: 佛觉禅师呢，在金朝是受到皇帝的礼遇的，所以它是作为国事而存在，包括会堂也是作为国事而存在。
1: 两位禅师都曾被金代皇帝委以一项重任，守护从北宋掠夺而来的旃檀瑞像。
3: 旃檀瑞像呢，是当年在佛陀时期被佛陀授记的这么一件文物，后来流传到中国，就一直被我们国家历朝历代皇帝作为一个皇权的一个正统来供奉它。
1: 金世宗主政时，旃檀瑞像原本被供奉在金上京。
3: 在金世宗的时候呢，把这个旃檀瑞像从上京又移到了燕京，其实这是有很大的一个政治目的的。金朝的国都已经定都在了燕京，那么旃檀瑞像也要随着国都而转移到这里，其实这也是间接的想表达金朝它皇权正统的这么一个存在。
1: 旃檀瑞像在后来的历史中已经失传，但几位高僧的木塔却保留到了今天。往往在佛塔的底部都会有一个地宫，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这一尊身形神态逼真的佛像，这就是曾经在西单附近的双塔庆寿寺地宫。

0: 中发现的海云法师像。海云法师是金元时期的高僧，也正是他把元大都的规划师刘秉忠介绍给了元世祖忽必烈。因此元大都规划的时候，南城墙特意为双塔庆寿寺拐了个小弯。海云圆寂之后，他的骨灰被葬在庆寿寺西南的一座九层佛塔里。探访阅读空间里的万松老人塔。西城区西四南大街附近有个叫做砖塔胡同的地方，这是咱们北京为数不多的元代胡同，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要知道这条胡同之所以保留至今，不得不说到它成名的原因，就是胡同东口的这座砖塔。那么您知道当年是谁把它建造在这么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吗？
1: 万松老人是金代金末的时候的一位高僧，那他著名的一个学生其实就是元代的那个宰相耶律楚材了。万松老人他自号万松野老，所以就大家把他叫万松老人。这位高僧作画以后，也由他的信众啊为他修建了这个木塔。
0: 这座塔的全称应该叫做万松老人塔。万松老人主张的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理念，给予了元朝很多启示和影响。所以在万松老人圆寂后，他的弟子们特意在他曾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用砖石搭建起了这座万松老人塔，表示纪念。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密檐式砖塔并不少见，但是在北京市区里有且只有这么一座。
2: 我们那个之前啊给他做过一个CT 体检，他呢也是一个塔包塔。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外面这一层，我们推断乾隆时期又给他包了一层，它里头还有一个小塔。金末元初的那个塔比现在的塔要小一些，要小一些，那个应该是乾隆时期又给它在外面包了一层。那么它这个位置呢，其实是还是比较特殊的，它是在元大都的城里头了，你可见啊它的这个重要性吧。
0: 1995年，万松老人塔被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它又以一个全新的身份亮相了。老门板、老桌椅、老窗棂、门墩、老城砖，院子里堆满了和老北京相关的物件，房内的书架上密密麻麻摆放着关于老北京的图书，还有挂在墙壁上的老地图，每一样都透着历史的沧桑、时光的味道，似乎在讲述着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悠悠岁月。
3: 将近800年的历史，见证着北京从元代到明清到今天这座城市800年的变迁。咱们老说四合院里头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基本上全全了。咱们还有只大肥猫，这个可能就是浙江书局有很多小朋友也会来，他们可能是跟着爷爷奶奶呀、跟着父母啊，从小就带他们来。哎，你看看这儿叫老北京，北京砖读空间，啊，这个名字您倒过来念，空间砖读北京，您就知道了。这儿呢，专门伺候这些关注、热爱北京历史文化的读者朋友。
0: 万松老人塔所在的院落虽然不大，但是尽显着老北京的一份惬意生活。而古塔的厢房里还给您备着北京人写的书和写北京的书。美貌与实用并存，未名湖畔博雅塔。北京大学以一塔糊涂闻名，其中的塔指的就是位于北京大学未名湖旁的博雅塔。博雅塔是使用功能、艺术造型、环境协调三方面高度统一的建筑杰作，它在未名湖中的倩影深印在北大莘莘学子的心中。但您知道当初它是建来干嘛用的吗？
1: 未名湖所在的

0: 就是这个学校它需要一座水塔，因为当时北京的自来水供应是没有办法达到燕京大学所在的这个区域的，要解决全校的生活用水，才有了博雅塔。
1: 但是这个水塔如果是一个就很普通的水塔的形式，放在整个这种有中国传统风格的校园里面，就会显得格格不入。所以呢，当时校方啊，包括设计师，他们就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水塔外面包一层壳，中国传统形式的塔的壳。那这个塔要包成什么样子呢？他们也进行了很多的探讨。
0: 您发现没有，博雅塔的外形和北京通州的燃灯塔特别相似，据说就是仿造了燃灯塔的造型。
2: 它呢，利用了中国传统这种密檐塔的这种形式，啊，那实际的功能是水塔的这种功能。从实际功能到它的风景园林功能呢，相当于一举多得的一个作用。东直门外的这个清末的这种自来水厂，因为它是在自来水厂的厂区里嘛，所以它呢主要还是以水塔作为它最主要的功能来建造，所以它们是两个处于不同环境当中，虽然具有相同功能，但是形式面貌各不一样的两座水塔。
0: 在周边的高楼大厦之中，自来水博物馆的大门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它是仿圆明园西洋楼式建筑风格，上面刻有中国传统的砖雕纹饰。这里就是北京的第一座水厂，北京自来水的发源地，清末自来水厂旧址。这个旧址建于清光绪34年，目前保存有建于1908年的来水亭、蒸汽机房、水塔地基、清水池等建筑。这座旧址完整地保存了清末时期自来水业的工艺布局以及厂区的风貌，再现了清末民初时期北京地区自来水的处理工艺。大运河畔的地标燃灯佛舍利塔，无恙蒲幡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燃灯佛舍利塔从1400余年前的北周起，一直屹立于河畔。2224枚风铃悬挂塔上，清风拂过，叮当作响，成为通州独一无二的文化地标。
2: 它继承了原来这种佛塔的功能。元代大运河通到了通州，到了通州之后呢，它就有了航标的这么一个功能。啊，我们为什么叫一只塔影任通州嘛？那么这些在运河上航行的人，或者是从外地来北京要经过通州的人，不管是陆路还是水路，大家远远的看到这个塔，甚至是通州人看到自己家乡的这个高塔，那么都会产生这种情感，所以它呢又起到了一个地标这么一个性质。
0: 当人们沿运河奔波千里，历尽艰辛，远远望见水中的那尖尖的塔影，就知道他们已经抵达通州，临近京城。1860年，相机刚刚发明20年，一位叫费利斯·比托的摄影师拍下了北京一个半世纪前的照片。经过通州之时，毫不犹豫地将镜头对准挺拔的燃灯佛舍利塔。自此，巍巍古塔吸引了无数中外摄影师纷至沓来，他们从不同角度为塔身塔影定格。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清代的对它重修的结果，但是其实它的整体外观，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些元素，它都是从两代一脉相承下来的。
0: 在古代的时候，人们修佛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功德，所以这种塔要修在能够被大家都看到的位置上。
1: 通州这个塔呢，也是刚好放在这个大运河的旁边，还有这种供灯的功能，就是它上面可能有一些小龛，然后可以把点燃的灯放在上面，然后远看的时候整座塔就会非常的美观，从运河上来往的船只就能够一下看到这座塔的雄姿。
0: 这座始建于北周时期的燃灯佛舍利塔，塔身共13层，13是佛教中的

大吉数，13层也是佛塔中的最高层数，象征功德圆满。作为一座实心砖塔，燃灯塔不像楼阁式佛塔那样可以登临远眺，却独具古朴雄浑之美。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今天下午，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今天傍晚到明天的凌晨，北京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今天晚上的8点到11点。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平谷、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请注意防范。今天北京高招志愿填报正式启动，针对考生和家长一直以来普遍纠结的填报志愿的时候是否服从专业调剂，这回北京部分的高校推出了6保1零调剂录取新政。
1: 在报志愿环节，很多考生和家长都面临一个难题，要不要服从调剂？服从调剂，担心被调剂到冷门专业或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不服从调剂，又害怕进不了理想院校，甚至被退档。今年一项新录取政策被越来越多的北京高校采纳使用，即在京招生时承诺 N 保一零调剂，其中最常见的是6保1零调剂。
2: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方案，因为如果是调剂到一个不太好的专业的话，至少大学4年会比较痛苦嘛。
3: 就是保证了不会调剂到那种特别不喜欢的专业。
1: 六保一零调剂政策是指考生在填报某个高校的特定专业组时，高校承诺录取提档考生所填报的6个专业其中之一不会被调剂。今年北京建筑大学就推出了专业组6保1的政策，
4: 一共13个专业可以任选6个，只要身体条件符合要求，我们是保证6个专业录取其中之一的，不会进行调剂，只报你喜欢学想学的专业就可以。
1: 北京语言大学今年本科提前批次普通类和本科普通批次也实施专业志愿零调剂政策。
5: 本科控制线和这个特殊类型控制线呢，跟往年相比呢，基本上持平，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根据我们往年的录取分数线做一个合理的参考，因为提醒大家呢，北京语言大学我们今年实行这个零调剂保志愿的政策，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专业兴趣进行填报就可以了。
1: 作为在京招生人数最多的双一流高校，今年北工大实行6保1零调剂的是该校05物化信息领航组，组内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人工智能等6个专业皆为实验班。
6: 新增了030040数字未来组和绿色心智组，这两个组是依托樊公修荣毅学院来培养对于提档考生保考生的第一志愿，考生可以无忧冲无忧保考。
1: 北京台报道。
0: 在商场里买买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走进健身房减脂塑形，走进医院矫正牙齿摘掉眼镜，学开车学游泳增添新技能。随着中高考的结束，考后经济正如火如荼，考试结束，人生还将继续，考后消费是对过往自己的奖励，也是对未来自己的激励。
7: 走进位于南三环的京东茂，金榜题名、学生专属锦鲤附体等针对高考毕业生的祝福语和商品宣传海报随处可见。门店针对考生群体推出了到店打卡礼、凭高考准考证享优惠、以旧换新补贴等福利内容。各品牌数码 3C 展区前都有不少正在体验、咨询、选购产品的年轻消费者。考后消费的热度可见一斑。
8: 家里的弟弟考完试想送他个礼物，看一下笔记本、鼠标这些，之后可能会考虑学人工智能方向的，所以想看一个就是既有生产力然后又有娱乐性质的一个性能比较高的游戏本。
7: 据工作人员介绍，高考结束后，门店中青年客群占比高达70%，较去年同比增长约30%。除了手机、笔记本、平板三大件，无线蓝牙耳机、智能手表、运动相机等新兴类目也备受准大学生青睐。比如运动相机比去年同期同比增长达到200%，无线蓝牙耳机同比实现翻番增长。
9: 趁着我这个刚刚这个放假，然后就这一段时间，然后我想出去旅游，然后拍拍视频、拍拍照片啊，记录记录生活这样子。我还是比较看重外观呀，还有拍照的这个性能这方面，就是拍照清晰的程度啊，还有包括就是它的外观好不好看呀，有没有辨识度这样子的。
7: 这家企业的数据显示，从价格来看，今年高考生购买手机的价位主要集中在3000到6000元，笔记本电脑则集中在5000到10000元。从品牌来看，由于国产高端机型竞争力越来越强，质价比很高，很多学生和家长更倾向于选购国产品牌。
10: 准大学生的消费有几个明显的新趋势：一，更懂产品，更理性，也更有主见。比如说计算机设计类的学生偏向高性能高色域的全能游戏本，文科类的学生则偏好长续航轻重量的轻薄本。那第二个，追求个性化的表达跟情绪价值，不少学生还会自己动手 DIY 装机啊，挑选符合个人审美的一个配件，既要性能也要颜值。
7: 北京台报道。
0: 是啊，既要也要，考后经济的火爆就充分体现了当代年轻人既要物质消费也要精神消费，既要短期享受也要长期投资，凸显了个性化和价值认同。如何更好地捕捉需求，强化优质供给，打造长效机制，将短期的能量转化为持续拉动消费提质升级的长期引擎。考后经济既是真金白银的消费盛宴，更是观察研究消费趋势的窗口。
7: 六月以来，18岁旅客出发机票量环比增长超30%。与此同时，考生的准考证成为了毕业旅行的硬通货。全国超100家景区对考生开启免票模式，有的免票景区搜索量同比激增20倍，带动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显著。
11: 住宿选择上，年轻人更爱通过与好友拼房来摊薄成本，双床房的预订占比超过了一半。行程多以短途游为主，且更倾向于成熟的经典旅游城市，近30%选择跟团游。
7: 从数码3C 追求性能品质全面升级，到毕业旅行主打个性化理性规划，业内专家观察，今年考后经济热度不减，同时涌现诸多全新特征，毕业消费相比往年更加多元。这一消费变化的背后，是青年群体消费观念的持续迭代，消费需求也从单纯满足基础物质需要转向自我成长提升与生活品质进阶。
12: 考核经济还带动了一大批的成长性需求的爆发，各种技能的培训班现在很火啊，大家利用这个时间报名，提高自己的技能啊，强化一下自己的兴趣，这个呢需求是刚需。另外的话，为自己的美美的形象做准备，比如说近视眼的矫正手术，比如说牙齿的矫正手术，我觉得这种啊是现在年轻人感兴趣的点，也是他们的刚需。
7: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结束了第三轮比赛，也诞生了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最大的一匹黑马——佛得角队。那一刻，佛得角人、佛得角队的球迷是最幸福的。
13: 以前我是要找那个地图，然后告诉他们地图我们是哪里，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再听不懂，我就说佛的脚。终于不需要再用很长时间去解释我们是哪里的人。
14: 作为本届世界杯的爆冷黑马，佛得角首场比赛就以0-0逼平世界杯和欧锦赛双料冠军西班牙队，之后又以2-2逼平乌拉圭队，连续战平世界冠军球队。佛得角人的角为这个仅有50多万人的非洲岛国踢出了名胜，这让在北京工作了20多年的佛得角人艾琳倍感自豪。
13: 我当时记得有10个人左右，现在在北京也就是50多。
15: 啊，我有一些朋友同胞在这里读书的，然后他邀请我来这里读书，我要读研究生。
14: 在北京，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因为共同的爱好欢聚一堂，不分国界，只因为一场精彩的比赛就能成为好朋友。
16: I met the guys and they randomly invited me and then we talked. I wished them good luck and then they said, come tomorrow morning, watch event, I'm here.
17: So they gave you the shirt. Yeah.
14: 今年的世界杯让全世界认识了佛得角，而记者在查询相关资料时发现，早在1982年，中国就开始对佛得角进行援助建设。正式落成包括佛得角国家体育场、佛得角大学新校区等项目，为两国的体育文化交融打下了稳固基础。北京台报道。
0: 世界杯4年一度的球迷狂欢盛宴，只不过这回美中不足的是赛程对咱们北京时间有点不那么友好。接下来这份不伤身看球指南您收好。
14: 中医认为，夜间是阴气当令之时，熬夜最易耗伤人体津液，即伤阴。许多球迷看球时习惯啤酒在手，或因为不愿中断比赛而选择憋着不去厕所，这是大忌。长时间憋尿会使膀胱过度充盈，轻则诱发尿路感染，重则影响膀胱功能，对男性前列腺健康尤为不利。久坐不动也是看球时的常见不良习惯。一场球赛常规时间90分钟，若逢加时点球大战，久坐时间则更长。久坐不动、熬夜、情绪激动三者叠加，对男性的前列腺而言堪称三重打击。长时间久坐会诱发或加重慢性前列腺炎，出现尿频、尿急、小腹坠胀等不适。正确的做法是每30分钟站起来活动一下，哪怕原地踏步也好。足球比赛常常让球迷的心情如坐过山车，这恰恰也是对健康的压力测试。中医讲，喜伤心，怒伤肝，恐伤肾，情绪的剧烈波动会扰乱脏腑平衡，导致气机逆乱，心肾不交，容易出现失眠、心慌、夜尿频多等不适。因此球迷在赛前不妨提醒自己，胜负乃常事，健康才属于自己。深夜看球不吃东西对许多人来说有点难熬，但吃错了则更加伤身。在零食和夜宵的选择上，避开以下雷区：烧烤配啤酒属高嘌呤组合，增加肾脏负担，容易诱发痛风；瓜子、薯片等燥热零食吃多了耗伤津液，容易引起口干舌燥、咽喉不适；冰镇饮料寒凉伤脾胃阳气，容易导致腹泻。熬夜看了球，第二天如何补救损伤、快速回血，可以尝试次日早晨喝一杯温热的蜂蜜水，补充津液，滋养脾胃。按揉太溪穴内踝和跟腱之间的凹陷处，可以补肾气；按揉内踝尖上三寸的三阴交，可以调理肝脾肾。午间务必小睡30分钟，能够有效缓解疲惫，帮助身体恢复精力。
0: 都市晚高峰，我们直播继续。北京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今年9月1号正式实施，旨在以标准化治理为外卖包装减负。
18: 点一碗麻辣烫，包装往往大盒小用，外加十圈保鲜膜把它缠得像个木乃伊。
19: 即使在夏季，面条依然使用珍珠棉铝膜复合袋。
18: 商家觉得这样包就不会有差评，消费者觉得这包装费给的冤呢。
20: 成本肯定是会增加一些的，包装的好看，然后心情也会好嘛，看到了一份特别漂亮的餐食。
19: 有时过度包装是被差评机制逼出来的防守动作，商家常常担心外卖洒漏会让消费者不满意。
21: 我会有一点介意，顾客满意度还是比较重要，谁也不希望他去洒去漏，用大保鲜膜包一下会比较保险一点。
20: 包括食品的安全啊，这些我们都是我们的顾虑。
19: 据估算，2020年全国外卖垃圾中的塑料重量约为120万吨，2023年仅一家平台外卖订单涉及的塑料就达142.7万吨。
18: 预测显示，如缺乏有效干预，2035年中国外卖年碳排放可能会增至594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每年要种3.96亿棵树才能够抵消。过度包装的背后是一系列连锁反应，商家怕差评堆包装，收打包费，消费者买单，环境承受。外卖包装减肥要斩断的正是这个链条。今年9月1日起，北京将对外卖包装量体裁衣，最新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指南按餐品汤汁、温度等分类施策，实现精准适配，明确无保温需求时不用无纺布袋，常温低温餐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可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为外卖包装绿色瘦身提供北京方案。外卖包装新规会不会帮大家解决这些顾虑呢？
21: 这种其实真的很实用，它密封性会比较好，顶多说是在可能在盖子上面会有一个小的透气孔，但是基本上不会说是有遗洒方面的，这种基本上是不用去保鲜膜再去进行二次包装的，成本反而会低，因为物料。

0: 方面使用就没有那么多了。缠绕膜的面积的话，会比整个一卷的那种保鲜膜它的面积要小很多。
1: 是在餐饮外卖行业提出这个绿色包装这个概念呢，其实主要是说从这个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啊，就树立一个节约环保的一种消费经营模式，为这个行业绿色转型提供一个可用的行为规范。其实这个标准制定对平台、对商户、对行业，我感觉是多赢的一个事情。
2: 外卖包装的瘦身，减的是冗余用料，增的却是城市治理精度。当套娃式包装退场，简约成为共识，我们收获的不仅是碳排降低，更是一场生活方式的悄然进阶。北京先行一步，以精细标准回应发展之问。城市治理的智慧藏在一餐一饭的细节中，绿色未来的答案写在一举一动的选择里。北京台报道。
3: 都市晚高峰，我们直播继续。夏季户外活动增多，遇到野生动物的几率也随之上升。不过，有的遇见是惊喜，有的遇见是惊吓。这不，有人在四川成都龙泉山就遭遇了一条大蛇。
4: 6月23日，成都市民陈先生和朋友前往龙泉山徒步捡拾菌子，途中意外撞见一条体型硕大的大蛇。大蛇体态粗壮，身形修长，视觉效果极具冲击力，让一行人当场惊呆。事发后，视频迅速传播，关于龙泉山出现巨型蟒蛇的说法不胫而走。
5: 太大了，快走！
4: 陈先生说，他经常上山捡菌子，还是头一次碰到这么大的一条蛇，让他们一行人顿感惊讶。那这条蛇到底是不是蟒蛇呢？记者电话采访了成都市动物园两爬馆饲养员程雨奇。
6: 因为是龙泉山嘛，就我们这边没有蟒蛇的分布，所以肯定不是蟒蛇，是网颈蛇，大家也有叫它菜花蛇的，也有叫大蟒蛇的。
4: 原来这条大蛇就是人们口中的菜花蛇，学名网颈蛇。那这种蛇能长这么大吗？
6: 网颈蛇确实成体型很大，长到2米以上大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确实这种蛇长得也都会比正常蛇粗一些。
4: 那这条碗口粗的一条大蛇会不会有毒呢？
6: 网颈蛇的话是无毒蛇，因为大家叫它菜花蛇嘛，就可能会跟人接触的比较多。蛇主要比如说以鸟类啊、小型啮齿类动物啊，还有其他蛇类为食，所以它可能就会在村民家附近可能偶尔会见到。
4: 程雨奇介绍，网颈蛇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受相关法律法规保护，随意捕捉伤害都属于违法行为。眼下正值夏季，上山采菌徒步的市民增多，野外遇见蛇的概率大幅提升，饲养员也给出了专业避险建议。
6: 我比较建议就是在野外情况下尽量走铺装路面，或者就是清晰的这种路况，就是能看到前方路况情况的路去走。如果就是要走到有草丛啊或者视野不清晰的地方，就尽量去比如说登山杖啊或者这种东西去提前拍打一下草丛，然后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大草颈蛇，他们感受到震动之后一般情况下就会逃离，他们也不会主动攻击人。
3: 我们再来关注浙江台州警方刚刚破获的一起涉案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非法饲养销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大案。这破案的缘起也是因为有居民发现了一条蛇。
7: 当时进去的时候，我们也是感觉都是毛骨悚然的一个感觉。
8: 在郭斌的这套三居室中，民警发现屋内仅有一间有家具，另外两个房间都堆满了架子，架子上的每个塑料盒均单独饲养着一条蟒蛇。经过现场清点，民警在郭斌家中共查获了蟒蛇309条，后经鉴定，其中308条为球蟒，而这条通体金黄、体型突出的特殊蛇类是缅甸蟒，也就是后来在台州湾野生动物园展出的这一条网红蛇小白。至于市民老陈在步道上看到的那条大蛇，郭斌承认是他饲养的一条球蟒。
7: 他没有关好这个蛇笼，然后嘛，门没关好嘛，蛇它很容易往外爬的嘛。他看到地方就它从上就往下爬，爬爬就爬出来就逃逸出来的，就这么一个情况。
8: 郭斌解释，在发现一条球蟒溜走后，他迅速进行了寻找，很快就在步道附近发现了它，于是将它捡了回来。所以后来民警四处寻找都没能找到。 因非法饲养售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极其巨大，警方认为郭斌等人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将他们刑事拘留。
3: 刚才案件的被告自诩是爬宠爱好者，而据警方的侦查，他不过是打着爱好者的幌子干着违法的勾当。同时举案说法，警方提示个性爱好虽然受到尊重，但是法律红线别触碰。
5: 之前也是为了好玩，因为球蟒的颜色变化多端，然后丰富多彩嘛，然后就喜欢上养。
8: 审讯中郭斌交代，他自幼便对蛇类有着浓厚的兴趣。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境外网站上刷到了大量蟒蛇捕猎的视频。蟒蛇灵动的捕猎姿势，身上独特的花纹让他痴迷。
5: 像我看到蛇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恐惧，反而对它的花纹、捕猎的场景反而感到比较有兴趣。
8: 正是这份异于常人的兴趣，让郭斌从2014年起着手饲养蟒蛇。通过朋友牵线，他先后购买了4条球蟒。因饲养精心，家中球蟒的数量不断增多。这期间还有人送了他一条缅甸蟒，也就是小白，一同养在家中。凭借着对球蟒基因与花纹的深入研究，郭斌逐渐具备了培育不同花纹花色球蟒的能力。
5: 据我所知的话，已经到300多种的基因了。像我的最终初衷的话，就是因为感觉它的花纹美丽嘛，感觉自己像在造物。
8: 然而随着球蟒数量的增多，饲养成本大幅攀升，每月的电费水费再加上投喂的伙食费高达4000多元，这让无业的郭斌逐渐感到了难以支撑。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同样喜爱球蟒的狄超、马小梅等人。狄超看到了郭斌繁育的大量球蟒后，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两人一拍即合，悄悄做起了边饲养边销售的违法营生，以此填补饲养成本的缺口。
6: 也没有说刻意去找买家或卖家吧，买的话主要是身边的几个朋友吧，他们想要，然后就出给了他们几条，
9: 不会接触到太多想买这种蛇的陌生人。
8: 警方进一步了解到，黎超先后以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价格将郭斌繁育的多条球蟒卖给了当地多家宠物店，但这种熟人间的零散买卖不仅回本缓慢，还远远无法支撑郭斌和狄超的日常开支以及球蟒的饲养成本。后来在他人的启示下，狄超他们在网上做起了售卖球蟒的生意。
9: 没有办法，就是说大规模的去推广，不能太明目张胆的去打广告。卖这个东西本来它就有一定的法律风险问题。
8: 后经查证，通过网络和线下售卖，郭斌、狄超共售卖了80条球蟒。警方事后查明，对外售卖球蟒主要是狄超和郭斌两人负责，同伙马小梅仅协助打理球蟒喂养，并未参与实际交易，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在查清了郭斌、狄超两人的违法犯罪事实后，还有一个疑问，最开始郭斌购买的4条球蟒又是从哪来的呢？
7: 通过那个微信上认识的一个朋友，是在广州的一个邓某，从他这里引进那个种蛇，那么大概花了16万左右的这个钱。
8: 经查，卖给郭斌球蟒的上家名叫邓勇，居住在广州。民警赶赴广州，在家中将邓勇抓获，现场查获了47条球蟒。据邓勇供述，他卖给郭斌的球蟒供货渠道十分的隐蔽，均是通过境外人员携带入境至广州后，再与他接头完成交易。现在境外卖家已经无法追查了。除此之外，邓勇还交代，他除了卖给郭斌4条球蟒外，平时还通过网络以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的价格将球蟒售卖给全国各地的宠物店或个人。
7: 这个价值就是也没有一个市场定价，比如说你觉得这个蛇你看起来很非常喜欢，对吧？哪怕他卖10000也行，有的人30000也会买，这个就是然后根据人的喜好来定这个价值的，也没有说一定有多少标准。
8: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判决，法院查明被告人郭斌、狄超、邓勇长期非法收购、繁育、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中球蟒435条，缅甸蟒1条， 案值达3000余万元。
10: 主要是作为一个从物性的一个用途使

0: 用，然后也没有造成这个球蟒的一个死亡，危害的结果也不是很大。
1: 医院依法认定郭斌、狄超、邓勇三人均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缓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缓刑两年，并处罚金16,000元。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白天还是晴晒在线，午间的体感炎热，傍晚前后又将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影响出行，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阵风或小冰雹，夜间部分地区仍然会有分散性雷阵雨，请大家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周日天空云量依然比较多，体感闷热，预计下午至夜间还会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雷雨对于周日的交通出行会有不利的影响，还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时要及时的进到室内躲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周的天气，下周晴晒炎热会暂时离场，而高温闷热天气持续，特别是午间时段，日常咱们要注意多防晒补水，而且呢要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户外工作者，如果大量的出汗或者是出现中暑的症状时，要及时的补充电解质饮料或者是淡盐水。另外下周一至周五仍然是多雷阵雨天气，还请关注临近的预报，下周要雨具随身，以备不时之需。
3: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5到8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
4: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5: 朝阳区圣古南里36号楼楼龄接近40年，今年这栋老楼被纳入到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中，居民欣喜激动之余，也有几分看到希望反而更不踏实的忐忑与纠结。请看今天的零距离帮忙。
6: 因为这个已经是80年代的房子，几十年了，好多东西都是都老化了，管子还有防水都出现，也有大雨的话，那楼上的就有漏水的情况。
7: 朝阳区圣古南里36号楼建于上世纪80年代，从去年开始，每到雨季，不少居民家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漏水和渗水问题，尤其是楼顶和阳台成为了主要漏点。居民们表示，往年漏水只能靠物业临时打胶局部修补。
8: 这是去年物业在房顶刷防水涂料，大面积刷，然后得刷了3-4遍，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呢，过一段时间就又反复了，这种情况非常棘手。这就是2025年，因为它这个楼体呀、有漏点，这个水就会渗下来。
9: 这个是咱们的公共维修的记录，然后这里边包含着业主说那个阳台漏水，这是咱们的处理结果，进行的打胶。
8: 它这个。

0: 漏水的情况是多样化的，而且咱这个毕竟是老旧楼了，完了上面的裂痕也多。
1: 今年这栋楼终于被纳入了老旧小区改造范围，居民们盼了多年的大修要来了，可大家心里却越来越着急。
0: 业主多次反映，一个是漏水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咱们那个老旧改什么时候进场？
2: 对，
3: 就希望赶紧施工，
2: 对，越快越好，我们就是等着这一天。
4: 本来是二月份多就要说要来量尺寸，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来，后来大家说能动的赶快，因为你过一段雨水更大了。我上次听他们说了一个大概的时间点，说这个塔楼好像是现在就开始弄，好像这两个楼可能要在七月份开始那个，但是从现在来看，现在才六月份嘛。脚手架都搭上去了，给我们提前了。我觉得这就是考虑到上边那个漏水的问题，方方面面审批啊，各方面可能都有这个原因。
1: 据了解，小区的产权单位总共涉及六个项目，如何有序进行，属地街道向记者介绍了背后的协调工作。
5: 对，因为之前的话确实是排到了后边，产权单位它六个项目肯定是分部进行，然后由于咱这个36号楼楼顶确实防水破损比较严重，我们也多次跟这个产权单位和施工单位进行了沟通，现在已经进场了，把这个防水的施工作业调整到前面去。
1: 目前施工单位已经进场多日，要抢在雨季到来前解决楼顶漏水问题。北京台报道。
6: 前面提到的忐忑纠结其实也很好理解，反复渗漏的顽疾这回真的能够根治吗？咱们呀，既听他怎么说，也看他如何做。
1: 记者从施工现场了解到，本次老旧小区改造，破除旧楼顶，重做防水，以解决老楼反复漏水的问题。目前楼顶的防水已经完成7道工序，仅剩收尾工作。
0: 过去居民家的小阳台的位置有一根这个漏水管，后来排水管呢改到了楼外了。当时呢，由于那个没有进行特别好的一个妥善的一个处理，所以导致就从这个排水管不断的在有这个漏水的情况发生。施工方等于把整个楼体全都破开了，挖开了里边那根下水管，往里这个管塞这个防水涂料，还得靠这次老旧改，等于把这个问题算是彻底解决。
1: 施工方表示，他们正在加紧施工，七月前将完成防水作业。本次改造不仅重做屋面防水，还包括含外立面修复、外墙保温升级、窗户更换、上下水改造等工程。
7: 我们这次施工的时候会把这窗户整体的更换，每个窗户的周围会专门做一个200宽的防水加强层，解决防水的问题。
1: 为了让居民看得明白，心里踏实，现场专门摆放了多个展示展板、防水涂层、保温板材，施工工序全部公开透明，工作人员现场答疑解惑。
2: 刚才也跟那位同志说了哈，就是我因为最高层玻璃安完以后，千万不能从玻璃那滴的水，这个是最可怕的，也最担心的。他说不会的，他都会弄得很好，那这我就放心了。
4: 就是说盼了这么多年，央企小区的进行改造，给这个小区的这么多人今后一个很好的环境，非常感谢大家。
2: 我们踏实多了，现在改造以后改造好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环境也美了。
1: 记者了解到，整体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预计今年11月左右完工。北京台报道。
6: 周杰伦2026龙泉北京嘉年华演唱会正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26号到28号连唱3晚。
8: 晚上7点，演唱会准时拉开帷幕，一头亮眼红发的周杰伦帅气登场，一曲《太阳之子》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接下来，《简单爱》《一路向北》等一首首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接连响起，快歌热血澎湃，慢歌温柔治愈。北京的夏日昼长夜短，7点多，天色还未暗下来，周杰伦在现场坦言，白天开唱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9: 白天开演唱会的感觉是不是很不一样呢？我真的，我好像从来没有白天开演唱会的。
8: 本次北京站演唱会围绕龙泉这个主题，把国风美学和最新的舞台技术融合在了一起，为数万歌迷打造了一场视听双重盛宴。昨晚的鸟巢座无虚席，全场统一的粉色荧光灯海连绵起伏，无数歌迷跨越山海奔赴而来， 赴一场时隔九年的青春之约。
10: 因为这一轮是第一次来鸟巢开演唱会嘛，就意义非常重大，每一站都是新的主题。
11: 大家那会儿都比较流行周杰伦，所以然后大家都喜欢，因为所以就追了这么多年，然后孩子觉得他比较有才华。
8: 北京台报道。
1: 26号，汇丰集团与中国网球公开赛在京宣布，自2026赛季起，汇丰成为中网首席赞助商。此次合作恰逢中网第20届赛事即发布全新中长期战略，目标是冲击亚洲顶尖，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中网是国内唯一以国家命名的国际网球赛事，女子为 WTA1000 强制顶级赛，男子为 ATP500。2026年新增 ITF 业余大师赛，覆盖全人群。运营方首创集团则期望开辟金融加体育加城市服务融合新模式，为北京建设国际赛事名城注入新动能。
1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今天傍晚到明天的凌晨，北京市自西北向东南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今天晚上的8点到11点。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平谷、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小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好，感谢收看，再见。
13: 欢迎收看《美丽北京》。首先来看生态环境资讯。日前，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提出了5大任务、15条具体举措，包括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生态环境部日前公布了今年5月全国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北京市5月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6微克，同比下降20.3%，优良天数比例为77.4%，同比上升19.3个百分点。近日，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提出鼓励居住小区及其他公共场所通过噪声源头预防等，开展宁静小区等宁静区域建设。生态教育走出课堂，实践研学点亮成长。日前，门头沟区生态环境局联合北京林业大学及区内中小学校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实践活动，将生态教育从课堂延伸到实景体验中，让中小学生在沉浸式实践中学习生态知识，感受自然魅力。
14: 目的就是带领区里的中小学生跳出课本局限，在沉浸式科普中认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走进像林业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提前感受大学生活，也让生态文明理念在孩子们心中落地生根。
13: 活动设专题科普、博物馆探秘、校园参观3大环节。科普课堂上，大学师生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环保知识，把抽象的生态理念变得可感可学，生动立体。
15: 我们一共是有15门课可以进行预约，包括我们的生态廊道的建设、都会古堡的国家公园，还有我们的鸟类保护。
13: 博物馆探秘环节，北京林业大学博物馆将森林、湿地、草原、荒漠4大生态系统类型中缤纷的生命奇迹尽数呈现，
16: 馆内收藏标本35万余份，孩子们近距离观察体验，在实景中读懂自然奥秘。
17: 我在这里学到了一些昆虫的知识，然后又学到了各种鸟类的知识，
18: 看到了林业大学一些树木和花朵的标本。以后我也会在生活和学习当中爱护动植物，
19: 我会运用这些知识为我以后的学习生活助力，更好的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6: 活动采取亲子共

0: 共学模式让家长与孩子一同探索自然，同步学习，认知更新。
1: 原来我对动物和植物的认知很浅显，老师介绍之后，动物植物还有那么多种，还有那么多可以分析的地方，还有那么多故事，我觉得对我是一次全新的对动物还有植物的认知更新。
0: 未来门头沟区还将常态化开展生态创新实践，让生态文明理念走出课堂，融入家庭，覆盖社会。
2: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3: 老板，要碗炸酱面。
4: 哎。
5: 善良点亮梦想，中公教育。
2: 2026年百年世乒赛重回伦敦，对中国乒乓球男队来说，本届世乒赛从一开始就充满考验，阵容面临质疑，小组赛状态起伏，外界的担忧也随之而来。作为主教练，王皓和教练组在场边不断判断调整，队员们也在一场场硬仗中咬住每一分，顶住压力，拼进了最后的决赛。
3: 好板，
6: 王楚钦逆转，日本选手松岛飞空为中国队再下一城。先控短，劈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中国队12连冠，也将第24次捧起4x4领杯。
2: 冠军的背后不只是队员在赛场上的全力以赴，也离不开王皓带领教练组一次次关键的判断。30多年来，王皓的人生始终围绕着一枚白色小球展开，这其中的精彩与乐趣，压力与动力，幸福与满足，究竟是什么呢？
7: 对，
2: 我很想知道。
7: 你看，实际是前臂手腕的力量不够，这要加速，再来一个。对，转出来，实际拉成这样就可以了。
8: 方指导好。
7: 哎，你好，你好。
8: 真是机会难得呀！看了大家这个现场打球，感觉年轻人现在打球的水平怎么样？
7: 我觉得都非常好吧，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年轻的，包括这种学生，还有很多的一些青少年，觉得整个乒乓球氛围是特别好的。那可能现在确实乒乓球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一些这种欢乐。
8: 嗯，有欢乐，有自豪。今天见到您特别的亲切，说实话，我们真的是看着您的比赛长大的。我也特别想利用这个机会哈，向您请教一下，能不能现场跟您学几招？
7: 可以，可以。
8: 啊，试一下。
7: 试一下。
8: 我这个握拍的姿势，您给我一个指导。
7: 主要是看您想是打横板还是想打直板。
8: 分别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7: 作为我们这个中国人来讲的话，其实这个直板有点像这个拿筷子一样。
8: 是，
7: 实际还是比较好掌握的。
8: 我从小是拿直拍，
7: 但是呢，因为直板说实话确实难度比较大，从学起来的话，可能横板呢一开始上来的时候也比较好掌握，包括到最后的时候，它的这种整个这种现在的流行程度应该也是最强的。直板相对来讲就好控制一点。
8: 那您的直板横拍的打法，它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7: 旋转比较强，再一个它的这种连续性实际跟横板差不多。
8: 说正手很强，反手更强。
7: 因为以前的直板相对来讲就是反手比较弱一点，它只有防守没有进攻。实际直板横打就是把以前的这种传统的只能防守的这一边变成了这种进攻了，既能防守又能进攻。
8: 您进攻一个让我看看，我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威力。
7: 这像进攻？
8: 这哪是乒乓球啊，这是子弹呢，这是这个速度。王指导，我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您，因为我在选球拍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网上选项特别的多，像套胶啊、正反胶啊，还有各种的选项哈。像我们这种业余爱好者，我要买自己的第一块球拍，您有什么建议？觉得我适合用什么类型的？
7: 我觉得其实还是都可以，不一定用那种太弹的， 像泰坦呢，因为要求它的力量要很足，我觉得稍微这种软一点的这种球板，完了之后配合上一个海绵的话，我觉得可以先去练起来。慢慢的，随着你的这种能力，乒乓球的这个水平在不断提高，完球板再和海绵再可以做一些调整。
8: 先选一款稳定性比较强的、好控制的球拍。
7: 对，
8: 谢谢王指导，今天跟您现场拜师学艺这一下，我感觉十几分钟超过我十几年自己琢磨的效果。
2: 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8: 王指导，这次世乒赛出发之前呢，教练组给整体的队员布置的一个任务目标是什么？就是要实现12连冠吗？
7: 对，其实在我们在成都封闭训练的时候给大家要求的就是要卫冕啊，但同时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给大家传递一种我们要不给自己留任何的这种退路和余地啊，可能很多外界啊再去这种质疑，或者说在对我们这一届这种团体赛的这个人员可能不是说特别被看好的前提下，那大家更要有这样的这种信心和这种决心。
8: 目标确定了，但是通向目标的道路那是曲折的，也是非常艰难的，很不容易。最后确定的五人出征名单是怎么考虑的？
7: 通过了选拔啊，最后队内的这个比赛，包括最后一个名额是通过教练组还有专家组顾问组多方面的这个交流，最后确定梁靖昆是第五个人嘛入选的嘛。
8: 您说到梁靖昆的入选了，因为之前看到一度这个状态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您是怎么就坚定的决定要派他上场，怎么就有这样的定力？
7: 其实还是对他的一种了解和这种信任吧因为梁靖昆我觉得跟他自己本身他还是比较有这种韧劲儿，其实只要他想做好一件事，我觉得他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也是自从我当上主教练以后梁靖昆在一系列的这种比赛包括他以往的一些大赛的这种战绩，我觉得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8: 我之前在采访梁靖昆的时候，他说他每次出征之前都会在厕所里面听好几遍励志的歌曲，包括我爱你中国。您跟队员在出征之前会有这方面的一种激情上的传递吗？
7: 有的时候也有吧，其实包括我像林世栋每次洗澡的时候放这个阳光总在风雨后，
8: 给自己激励哈
7: 每个人不断的这种积极的一种暗示，一个信号，他们能够以这个祖国荣誉高于一切放在第一位的，这胸前的这个国旗永远大于背后的名字。
8: 那在第二天比赛之前晚上，您还会在自己的房间里面还在琢磨明天怎么样来排兵吗？
7: 对，其实半决赛打完以后回到酒店以后也比较晚了，其实当时打完以后到酒店应该是在11:30左右吧，也快12点，但第二天呢这个当地时间下午4点就要这种去打这个最后的这个决赛，其实没有多长时间这种去准备。回去以后可能我跟大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忘掉所有的这个之前的比赛因为只剩最后一场球了嘛。再一个呢，希望大家能够吃好喝好睡好完了晚上也没有去开这个准备会，都是等着第二天出发前或者上午起来以后完了再去准备。
8: 在头一天晚上您希望传递给球员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7: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很轻松吧，不要给任何人这种压力来去准备第二天的一种决赛。
8: 那您呢？您睡得好吗？
7: 我感觉好像应该没怎么睡吧。
8: 没怎么睡
7: 对，应该没怎么睡，应该是到了半夜我记着还给我们的队医发了一条信息呢，说这个如果能看见的话早上起来还过来稍微帮我按头，可能我能争取眯一会儿，因为打完以后确实人还在这种兴奋当中也很难入睡，而且还要考虑到明天的这种排阵跟赛前跟队员怎么去沟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考验嘛确实。所以就是当时就是似睡似不睡吧，可能这种感觉反正挺难受的。
8: 迷迷糊糊了一晚上。 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方面给队员来释放减压，但是自己其实心里一直是绷着一口气的。我们在整个看比赛的过程当中，经常会觉得心跳加速，而且您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当时很多表情啊，也是让广大球迷觉得印象很深刻。我们也之前整理了几个您的相关表情，想请您今天透过这个表情，咱们一起来再回顾一下当时的一些故事和情况，您看好吗？

0: 好，
1: 来先看这个。这个应该说是本次世乒赛上您最经典的表情，最出圈的，可能没有之一。现在看起来觉得，哎呀，可能大家一笑而过。可是当时的这个激烈程度，您跟我们讲讲当时是什么情况？
0: 我看了，好多人都说我捏人中了，就好像这个紧张的不行了。其实真没有。
1: 是没有捏人中，还是说没有紧张？
0: 紧张是肯定紧张，但我真没
1: 捏人中。
0: 捏人中确实，我说这还不至于吧，因为。可能我感觉我的下意识那会儿手放在那时候，对我们在场上队员一直赢球呢，可能我就不想拿下来了。就是可能也是一种怎么说，一种积极的暗示吧。
1: 当时这个表情是我们从梁靖昆那场决赛比赛当中截取下来的哈。决赛当中他对战日本的张本智和，这是在第四局10-10的时候您的表情，当时我们都觉得心跳加速了。盘
2: 点，现在梁靖昆把比分追到10-10。
3: 跳，
4: 好球！
0: 确实也很紧张，但是我觉得，只要第四局能够赢下来吧，我觉得第五局就很大的这个机会。我相信我们的队员是非常坚定的。
1: 梁靖昆在这次世乒赛上实现了两次绝境的翻转。他在采访的时候曾经说，我说这么紧张的时候哈，你感觉是你更焦虑还是王浩指导更焦虑？他说觉得王指导更焦虑，因为王指导恨不得冲上去自己打，但是不能自己打，只能再给梁靖昆做个指导，让他继续来坚韧不拔地打下去。
5: 专注，来一分了，来啊，就憋住，憋住就行。你要相信你可以咬过来就行。他就慌，好吧啊，好，
4: 好，好，可以了。
0: 前面的两局，我觉得并不是梁靖昆打得不好，而是对方打得很好，所以我也觉得打到这会儿的时候，第一还是能够并住比分吧，能够咬住比分，我觉得到最后，张本就可能就会慌啊，可能你的机会就会来了。所以说，梁靖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这种抗压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大家都是顶级选手，同样面对技术挑战和心理大战，面对的困难其实是一样的。我现在每次看比赛电视转播的时候，我不仅喜欢看场上的这些激烈角逐，我还特别喜欢看在休息叫停的时候您给这些球员做的心理指导，我觉得也是金句频出的。比如说就当输了打啊，这时候不是他说了算，是你说了算，只要你咬住了，他心里就输了。我当时就感叹，我说不是心理大师的人做不了主教练啊。您平时是怎么给这些运动员做心理建设？
0: 我觉得还是日常跟他们交流和沟通吧，因为这些运动员他在你身边，他每天他怎么练，他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困难，他都会及时的跟你沟通，他会把一些想法跟你去说出来，这也是这种日积月累这种去积累下来的啊。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有一个眼神或一个动作的交流，你就会感觉跟你想象的是一样，甚至在比赛场上他的发挥也跟你想象的一样啊。有的不一样的时候，可能那就要通过你语言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去激励，或者说不断的这种鼓励，让他重新走回到正轨。
5: 防着他这种反手抽你，也有可能让他抽你正手，抽直接给他了，我能护住是吧，护不了又掉线一个。他现在打得很好，一步下来，一分二来，好吧啊，行，心态非常好。打到这会儿来说，就是相信自己。
1: 所以我们看到场上是球员在扛比分，那其实场边上就是咱们的教练在扛压力，很不简单。来看下一个表情包哈，非常的严肃凝视，好像在这次世乒赛上，很多时候您常常是这样很严肃的神态。您自己意识到您看比赛的时候是这么严肃的一个神情吗？
0: 没有吧，我觉得。其实这种表现出来，我觉得可能更多这样去回馈队员，更多是让他一种有这种自信，有底气啊。他现在这会儿在场上的表现是没有问题的啊，可以一直这种坚定的这种打下去。
1: 刚才这个表情我们是取自在决赛当中啊，王楚钦对战日本的松岛辉空那场比赛。
2: 哇，11-9，这样的话总比分3-1，王楚钦拿下了第二盘，
3: 漂亮漂亮，
2: 帮助中国队在这场男团决赛当中2-0暂时领先了。
1: 他这次在世乒赛当中实战全胜，成绩非常的好，这是在您的意料之中吗？还是也是感觉惊喜呀？
0: 我觉得既是意料之中吧，

也是一种惊喜。从我们那会儿打开始打，都没有打过十场，最后一场不输，最后获得了这个冠军，而且他也同时获得了这个最佳球员。

0: 是两次参赛，但是没有在决赛或者半决赛当中出场，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支队伍最后能够夺冠，我觉得也是我们这种坚定信念所最后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果吧，
1: 是整支队伍的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一个胜利哈。同样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凝视的眼神，其实我们印象很深的还有很多时刻，比如说像也是在今年世界杯上，您的一个眼神也是让很多观众球迷啊一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冷静的凝视的感觉。当时
0: 这是对，这是世界杯的时候，在王楚钦落后的时候吧，
1: 四分之一那场决赛
0: 对战达科，
1: 斯洛文尼亚的达科，
0: 对，1-3落后，最后在第五局6-9落后的时候，最后那会儿那个阶段，
2: 好球，
3: 漂亮，
2: 好的，好球。
1: 我特别想知道您这个眼神当时心理活动是什么样的？您是在控制情绪呢，还是在冷峻的分析，大脑当中飞速的寻找一些对策？
0: 我觉得还是在很冷静的这种去分析吧，其实就没想着他能输，最主要还是
1: 吗？这么坚定吗？当时因为是暂时落后的情况啊，
0: 对，其实这就是说相当于队员跟教练之间的一种相互，他可能在场上，我相信他也是想着只要能够赢下这一局或者咬回来，整个比赛就一定能赢下。
1: 所以我们看到一位球员一路过关斩将，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硬仗之后，锤炼成了队伍的一个核心力量。但是他的背后是因为您凝视的眼神，成为他很坚实的一个底气。好，来看下一个表情包。哇，这个太好了啊，意气风发，这是凯旋归来的时候的照片吧？
0: 对，那天在机场吧。
1: 所以有网友说，感觉这个比赛期间和比赛获胜之后，王指导的这个整个人感觉判若两人，您看这个整个笑意哈，掩藏不住，而且眼神都是放光的。
0: 可能这就是打完比赛以后一种感觉吧。我也会想，如果说要输了的话还会是这样的，可能赢了那比赛就是这样。我觉得不仅仅只是我们上场的这五个人，可能更多是整个男队整个所有有去伦敦的还有没去伦敦在家这种加油的，我觉得这都是大家一起努力和付出的一个结果。当比赛结束那一刻，还有一个就是给大家抱在一起吧，就是我们六个人嘛，其实那会儿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说一句话，我就说很感谢你们，这个你们都是最棒的。
1: 为什么那时候会说这样一句话呢？
0: 就是因为感觉到不容易吧，备战当中的这种一路的这种艰辛，这一届这个团体赛，我们可能在大家不被看好的前提下，包括呢小组赛又不是打得很好，到最后赢下，我觉得这是所有人付出的吧。
1: 历经了重重压力，
0: 对，
1: 最终郭德云台见日出啊，所以这个胜利真的是弥足珍贵。最后夺得了冠军，登上冠军领奖台那个时刻，哇，我觉得我们都记忆犹新。
4: Gentlemen, I give to you one more time the champions, it's Team China.
1: That 个时刻您心里想的是什么？
0: 终于又完成了一次任务，可能脑海里当时还是很激动的嘛，我觉得，但是转瞬间脑子就会想到还有更多的比赛在迎接，在等着我们去挑战吧，甚至洛杉矶奥运会。
1: 登上冠军领奖台难道不是要一直欢呼一阵吗？可是您就是说高兴了一会儿，然后就开始冷静下来，就要想下一次备战了。
0: 对，确实这就是相当于教练员跟运动员之间不同。我们在总结的时候我也提到了，我说大家在这个比赛结束可能会有一段很多的这个鲜花掌声，但是当大家回到这个队伍开始总结，开始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要收心就要重新去面对接下来的这种比赛和训练的任务。因为这就是运动员，因为你没有放下球拍，你也没有说结束你的职业生涯，那更多的还是需要在今后的比赛当中体现出每个人的这种价值。
1: 所以我通过您这样非常冷静合理

0: 质的这种分析，我就能感受到为什么这支队伍能够这么多年一直保持这样的一种战斗力。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嘛。其实每一代人，他们都能够把最好的东西和精神留给我们。就像说马龙、许昕这次世锦赛他们能够去，其实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肯定吧。我觉得他们能够这个回来帮助这些年轻运动员，那肯定这帮年轻运动员他们底气也足啊。
0: 各位前辈的到场对于咱们的运动员来说也是莫大的一个鼓舞，所以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中国乒乓球男队的技术水平，同时还有非常宝贵的乒乓球精神的一种传承。
1: 对，
0: 这些辉煌的战绩背后，那就是日以继夜的艰苦训练还有巨大的压力。这么多年来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您不断的前行，把这样艰苦的一些训练和巨大的压力转化为您的热爱？
1: 我觉得还是家国情怀。可能中国乒乓球队一直以来，就是像球馆里头挂着一个标语，祖国荣誉高于一切。我觉得这个是历来历届我们整个球队所定下的目标。可能大家既然身处在中国乒乓球队，而且又被老百姓誉为国球，那我们就是承担了比别人要更多，那我们宁愿去付出很多，能够去完成它。

0: 见到您，我觉得特别的亲切，因为包括我，包括很多人，最初认识您就是从乒乓球运动员开始的世界冠军王浩。今天我们也特别准备了几张您不同时期的一个照片，我想他们串联在一起，可能就是您的乒乓岁月。先来看第一张，哇，这个好可爱，这个大概是几岁的时候手捧奖杯，这是乒乓球的比赛奖杯吗？
1: 对，七岁那会儿刚学完半年还是一年吧，
0: 这么快就拿奖了？
1: 那好像是长春市的一个，那是我第一次拿这个冠军吧。
0: 真的是说明您很有天赋啊！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打乒乓球？
1: 因为我父亲他是打乒乓球的嘛，当时少年宫有两个招生班，一个是乒乓球，一个是武术。后来我爸就让我练乒乓球了吧，说武术这练完可能更淘了，是吧？
0: 哦，练武术以后更会打了，是吧？
1: 可能更淘气了吧？可能小时候还比较淘气的吧。
0: 您的父亲会一直经常和您看您的比赛，然后再跟您一起复盘吗？
1: 对，他因为也是以前练过乒乓球，后来就是从小再去教我的时候，经常有一些比赛他也会跟我去交流嘛。慢慢的可能随着我的年龄在变化，可能这些方面交流就少了，可能觉得交流就不是我的了，可能交流更多是我的孩子了。
0: 开始帮您培养下一代。
1: 现在就是属于跟他孙子去切磋了。
0: 那还是很幸福的一位父亲、啊、
1: 对对对。
0: 来看下一张照片啊，这是打球的时候感觉很专注啊。
1: 这个应该是对2004年世锦赛期间吧，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世锦赛吧，打了大概是6场还是7场吧，我记得全胜，最后半决赛决赛也都是出场了嘛。
0: 哇，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就这么骄人的成绩。
1: 记得世锦赛团体赛参加6届，可能是唯独一个现在在世锦赛团体赛当中一场未输的一个运动员吧。我觉得这块还是做得不错，可能无论是在场上还是在场下，包括对现在做教练，我觉得可能在团体赛当中还是有更多的这种经验或者感触吧。
0: 非常的有心得，后来又陆续拿了很多个世界冠军，大概应该有18个、
1: 嗯、
0: 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
1: 我觉得还是2008年奥运会吧，团体我们最后我跟马林王林琴我们三个人一起最后拿的冠军，那是自己的第一个奥运冠军，同时呢我觉得又是在本土在自己的国家举办，可能你这一辈子也不一定能赶上一次，那个是比较激动的。最后虽然说决赛输给了马林，但是那一次也相当于是最后一次在奥运会当中能看到3面5星红旗同时升起了，所以那也是也创造了一个历史一个经典的一个画面。
0: 是，所以作为中国人我们也特别感谢你们为

0: 我们共同创造了这样一个非常宝贵和骄傲的历史时刻，这是个人努力跟时代的发展完美的契合在一起。再来看下一张照片啊，这张离我们很近了，带领中国乒乓球队夺得了世乒赛的12连冠啊，现在再回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感受？
1: 还是历历在目吧，因为我觉得这就是竞技体育吧，多少年以后你再去看依然还是很激动的。
0: 如果我们把第一张照片，就是您7岁时的照片和这张照片放在一起，您觉得这样的一个乒乓的岁月当中，王皓一直一脉相承的，您觉得是什么？
1: 传承和一种热爱吧，啊，因为热爱这项运动，希望把它做到极致，无论是当运动员，无论是当教练。
0: 有没有想过，当年如果您不是去打乒乓球，去练武术的话，今天的王指导会是什么样？
1: 一代宗师呗。
0: 一代，
1: 开玩笑，
0: 天下无敌。
1: 可能都没想过，正是因为可能自己在运动员时期，没有拿到奥运会的单打冠军，反而更加的激励了我，或反而更加激发我要去再当教练，再去要培养出更多的这种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
0: 那您还会经常会想到这个事儿吗？关于奥运冠军的事儿？
1: 我觉得会想到吧，可能，毕竟，参加3届的这个单打的这种机会，其实包括参加3次单打的人，其实也并不多，自己能够做到，我觉得也非常不容易啊。但是呢，可能最终决赛输了，那不影响你今后同样去喜欢和热爱你这个项目，而去为它付出。
0: 说到奥运会了，还有2年时间，洛杉矶奥运会现在大家关注度已经非常高了，有没有为2年之后的奥运会开始排兵布阵培养这个队伍了？
1: 其实一直在做，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都是按照按部就班往洛杉矶奥运会这方面去准备啊，无论是队员教练，每天无时无刻都在想洛杉矶奥运会。
0: 因为国人对乒乓球爱得非常深，所以关注度就会特别的高，也特别的关心整个梯队的建设。因为现在呢，有些球迷会觉得说，年轻的后备梯队力量跟现在咱们的主力的这个距离还是比较大，会担心有一些青黄不接。咱们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应对措施吗？怎么办呢？
1: 其实我觉得目前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也算正常。其实我们也在去不断的这种去努力去培养我们现在这种年轻的运动员。我相信我们年轻的运动员，他们只要大赛经验足够多，或者说他们经历的多了那可能他们到了一定的时候自然他就会爆发。我那天跟他们开玩笑，跟我们年轻运动员，我是打了6站公开赛都没有拿过冠军，第7站才拿过冠军。前6站我也输过外国人，我也输过这些很多的一些外战，那可能现在这些年轻运动员他们就是经历的确实很少，所以总要给这些年轻运动员一些时间要给他们这种足够的信任，给他们足够的这种信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0: 您从7岁开始成为乒乓球运动员，到今天成为中国乒乓球男队的主教练，可以说一路走来一直没有离开过乒乓球，而且在您非常冷静的凝视的这个目光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色彩斑斓，也是激动人心的很多乒乓时刻。如果请您用一句话来概括您一直走来的这个乒乓岁月的话，您会怎么说呢？
1: 其实还是一种家国情怀，我觉得就像我们球馆里头挂着祖国荣誉高于一切的这个标语一样。其实当时12岁13岁就是到来到北京，进入到八一队，到了国家队，大家永远都会把祖国的这个利益高于一切放在第一位的，这就是我们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去完成或者坚守的一个目标吧。
2: 王指导，咱这个直通赛就是有没有希望恢复一下？
3: 选拔赛不就直通赛吗？我也从直通赛打出来的。
2: 是。
3: 只不过现在直通赛没转播了，是吧？
2: 对，有点想看。
3: 那现在 WTC 的比赛不是很多吗？都能看。

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取了一个快递，当场把里面的小

0: 狗放了，却小心翼翼地把狗笼子拎回了家。沈阳一名男子的反常举动引起了京都民警的高度警觉，警方顺线追踪发现，这个看似普通的狗笼竟然是贩毒团伙精心设计的运毒工具。随着这名取件人的落网，一个横跨多省的特大贩毒网络被彻底撕开。
1: 这名绰号叫老乐的男子是沈阳警方正在调查的一起特大贩毒案的重点嫌疑人。这一天，老乐收到了一个由外地发来的快递，是一只小狗和装狗的笼子。然而取完快递后，他却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2: 他取完这个狗笼之后呢，当场就把这小狗给放了，他把这个狗笼子呢就直接拿家去了。在拿的过程中呢，也非常小心谨慎，在走的过程中呢，也是左顾右盼的。
1: 如此反常的举动让民警在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狗笼子里到底有什么呢？
3: 然后这个狗笼子跟普通的狗笼子一样，然后它这个顶部可以看一眼，会把这个顶上糊上一层板儿，脚粘上之后把这个毒品压扁之后隐藏在这个上面，或者是压成一个大大的饼，就形状跟这个底部是一样吻合的，然后盖在上面，然后再将上面铺上一层这个宠物垫，然后宠物就在上面运输过程中就吃喝拉撒，会造成一些气味对其进行掩盖，因为你这个活体宠物一般人也不会特意去仔细这个检查这个东西。
1: 原来宠物狗笼就是犯罪团伙的运毒工具，他们把毒品伪装藏匿在笼子中，再经物流运转至各地。警方进一步调查确认，这名叫老乐的男子是专门负责收取快递的团伙成员，而他还有一个包裹正在运输途中。民警分析认为，这个包裹中也极有可能藏有毒品。为了人赃俱获，警方决定在快递站点提前布控，
2: 化妆成快递站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快递站工作，等待有人来取这个快递包裹。当时应该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人来取这个快递。
1: 民警在快递站点工作十几天后，终于他们等待的人出现了。
2: 这个老乐过来了，过来之后在周围转了四五圈，发现呢可没有异常，他就正常进入站。老乐把这快件取完之后，在系统上扫完码之后，我们对他进行抓捕。
1: 快递被当场拆开，里面装的是各种零食，但民警在两盒巧克力中发现了冰毒。
3: 这是我们本案中从老乐的快递中查获的冰毒的食物，这个已经是属于从包装中提取出来的，这个是属于原包装还没拆开的一个形状，然后这个就是原始包装，它就是这种把巧克力取出来，然后用锡纸重新对这个毒品进行包裹，伪装成巧克力的形状。
1: 随着老乐的落网，这个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运毒路线、分销模式也逐渐清晰。这个团伙以绰号四哥的男子为首，主要由他对接上线以及各地分销。绰号刚哥的团伙成员负责采购毒品、组织运输，老乐负责收取快递，之后交给四名主要下线，再由他们通过埋雷的方式进行贩卖。
3: 埋雷就是一种新型的非界面式交易，贩卖毒品者将毒品藏匿在某一个地方，比如垃圾桶旁或者一块路灯的石头底下，对这个伪装物进行拍照，并将照片和位置信息发送给取货人，取货人按照上述地址和图片去取走毒品，交易整个过程中双方不见面。
1: 在掌握了团伙成员的活动轨迹后，警方展开集中收网，抓获了七名犯罪嫌疑人，而进一步深挖扩线，发现其背后还有更大的贩毒网络。
2: 我们就是发现呢，这个团伙的他的下线特别多，就是辐射面非常大。这个四哥呢，在不同人手里缴获，其中有涉及到吉林和黑龙江的。
1: 为彻底摧毁这个贩毒网络，沈阳警方辗转了四省五市，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对涉案的其余犯罪嫌疑人展开收网。
4: 案件侦办中，我们也不断的转变这个侦查思路，不单纯的打击这个零包贩毒，聚焦了这个犯罪的全链条的深挖彻查，不简单依靠各地的独立作战，我们统筹牵动了多省的协同发力，
2: 从下游的系统人员到取货的人员、运输人员，包括贩毒人员，这些人全部抓捕到案，彻底的摧毁了整个这个贩毒网络。
1: 最终警方共抓获了32名犯罪嫌疑人，累计缴获冰毒 2412.04 克。目前3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贩卖毒品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

0: 尸。
1: 如果偷了这辆车要判几年？前不久，湖北武汉的一男子向 AI 发问，得到的答案是盗窃属于刑事犯罪，并列出了法律后果。然而这名男子依旧心存侥幸地将一辆轿车盗走，果然是贼心不死。
0: 近日，武汉市民刘先生下班以后，将自己的车辆停在了小区旁的停车位上，没想到第二天上午准备开车去上班时，发现车竟然不见了。刘先生赶紧四处寻找，
2: 开始他可能以为这个是因为晚上前渡边因为违停被交警拖走了，还打了咱们这个交警的电话去询问，后来发现不是的。
0: 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车可能是被人偷走了，于是来到了附近的梅苑派出所报警求助。民警调看城市公用视频，发现当天凌晨2点左右，有一名男子在附近闲逛，发现刘先生的车后排车窗没有关好后，伸手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在车里捣鼓一番之后，把刘先生的车开走。第二天，嫌疑男子把车开到了二手车市场，将刘先生的车以报废车辆的名义卖了3200元。随后，男子搭乘火车离开了武汉。
2: 对他进行了一个上网追逃当时他是从长沙去往广州的一列火车上被咱们铁路公安截下来了。
0: 经审讯，黄某交代，他当时在街头闲逛时，发现路边一辆轿车的车窗未关，于是进入车内想找点值钱的财物偷走，没想到在车里意外找到了一把备用钥匙和车辆的行驶证，于是萌生了偷走卖钱的念头。为了能把这辆手动挡轿车开走，他还现场询问手机 AI 现学驾驶技能。
2: 他在这个手机 AI 软件中去搜索怎么启动车辆，包括这个灯光油门刹车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操作，然后呢还真是把这个车现场开走了。
0: 买车前，黄某又用手机向 AI 咨询偷走汽车是否违法，如何量刑。 AI 也明确警示盗窃车辆属于刑事犯罪，但黄某最终还是无视提醒，蒙骗二手车商低价将车售卖。所幸民警一路追查，将被盗车辆及时找回。
2: 在此也提醒广大车主对于这个车辆的重要证件包括车辆的备用钥匙，还有其他的一些贵重物品不要存放在车内。
0: 目前嫌疑男子黄某已经被武汉武昌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和一个正准备离婚的女子谈恋爱，却被对方的丈夫知道了，原以为会被对方找上门，却没有想到对方说等我们离婚了你们自己去谈，我这边不干涉。前段时间安徽马鞍山含山县一男子就碰到了这样一个大度的丈夫，然而正当男子以为自己将会有情人终成眷属时，结局却让他梦碎一地。
0: 前段时间含山警方接到了一个男子报警，说自己在网上谈恋爱好像被人给骗了。原来之前男子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子，
3: 就是说是我们那个宁头本地人，完了之后说这个现在跟她原配就是丈夫在打官司，然后正准备离婚，然后想找下一个新的就是男朋友吧。
0: 看对方发在网上的照片非常漂亮，报警男子非常的心动，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逐渐亲密。
3: 一开始说是几十一百不等，比如说我要吃个饭没有饭钱了，我喝个水没有水钱了，然后过几天就给你，但是一直拖着没有给。但被害人一开始这种几十一百的他也不在意。
0: 随着时间流逝，女子要的钱也越来越多，
3: 有几千到一万不等。
0: 然而转账需要实名，报警人发现女子提供的收款人却是一个男子。
3: 发现你怎么用你丈夫的这个微信收款码在用，然后这个嫌疑人就说现在我自己没有钱，或者说这个以这个我被别人起诉了，我自己的微信用不了，我暂时用我这个丈夫的。
0: 别人给自己的妻子不断转账，丈夫难道没有意见吗？就在报警人疑虑时，女子的丈夫联系了报警人，
3: 跟被害人讲这个我知道这个我们现在你跟他两个在交朋友，但是我这边我等我需要等我完成离婚手续完了之后你们俩自己去谈，我这边不干涉。
0: 眼见对方丈夫没制止，报警人也就没有多想，前前后后给女子转了19万多元。然而对方收了钱，每次想见面时却找各种理由推脱， 这才让报警人怀疑自己遭遇了诈骗。接警后，民警调查发现，和报警人谈恋爱的女子和她的丈夫都是同一个人，张某。
3: 对外宣称她是自己，她是女的，然后离了个婚，带了小孩，但是真实身份信息她是一个男的，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
0: 警方随后将张某抓获。到案后，张某承认了自己诈骗的事实，那些发给受害人的照片都是他从网上找的。
3: 一开始认为骗人家几十一百，混个饭钱，认为没有事情，别人也不追究，事情大了之后发现有机可乘，有利可图，就逐步的去实行一个大的一个数额一个诈骗。
0: 目前张某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
1: 在商场珠宝柜台喝下了店员递来的茶水，没想到喝下的竟然是酸性化学洗剂。最近四川乐山的胡女士向媒体反映，前段时间她在乐山中心城区万达广场一楼的珠宝柜台购物时，就遭遇了这样的离谱事，导致自己身心备受煎熬。
0: 近日，记者在商场一楼见到了胡女士。胡女士说，6月7日他在商场一楼珠宝柜台以旧换新购买了一条铂金项链，在等待店员办理手续时，一名店员递来了一杯茶水，毫无防备的他喝下一口后立刻察觉不对劲。
4: 是在项链然后刚刚付完款的那个时候，然后他们的工作人员就把那个洗了黄金的酸性腐蚀的那个清洁剂，然后把菊花水倒在那个酸性洗洁剂的杯子里面拿给我喝，我第一口没有防备就喝下去了，吞了一口，然后我才反应过来这个水是咸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个水怎么是咸的呢？然后他说不可能呀，我这个是菊花茶。然后我才突然想起来，刚刚我看到另外一个店员用那个纸杯倒过那个酸性洗洁剂还有那个无机酸那种成分的，然后在那个杯子里面，水杯纸杯里面洗了那个黄金。
0: 事发后，双方立即调取了监控录像。胡女士提供的视频片段显示，店员拿起柜台上的纸杯兑入茶水后递给了胡女士。胡女士说，这个纸杯正是装过清洗剂用于清洗自己旧饰品的纸杯，清洗剂外包装上明确标注为清洁除垢专用，禁止食用。事情发生以后，店员陪同胡女士前往了医院进行检查。
4: 当时身体还是清醒的，脑袋是清醒的，最后还是由我自己开我自己的车去医院进行治疗的。舌头是麻的，一个多星期了没有恢复知觉，然后打了胃镜和肠镜，检查出来暂时看起来是没有影响。
0: 身体上的不适尚且可以慢慢恢复，但门店的处理态度让胡女士十分的不满。事发之后，仅有店员陪同就医，门店负责人始终未曾出面沟通协商。6月16日，商场内的该珠宝品牌柜台已经撤场。经多方联络，记者联系到了珠宝店经营方，随后一名涉事店员来到了现场，并向记者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5: 当时是验了金，我财金烧了这次回来，我们就需要洗金子的还原出来，洗一遍让它还原回黄金的本色。然后我就倒了可能有2毫升左右的一个酸洗清洗剂，倒出来洗了之后就泼到那儿，我还没有倒，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就误以为那是好喝剩了的茶水，穿来就好就喝了一口。
6: 你平常全部用的是同样的水杯吗？
5: 对，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准备这个量的，这个我们也晓得这样子应该错了。
0: 这名店员告诉记者，这段时间他陪同胡女士先后三次前往医院检查，所有检查费用都是由他先行垫付，谈及后续赔偿事宜，门店同意拿出500元作为赔偿。
5: 我们做不了，三分钟就到付了呀，就500块钱，我们
6: 就是500块钱。
5: 老板也是说了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没得问题的。
4: 他们500块钱，要问一下大家觉得合适吗？我可以不要他们的赔偿，他们谁去感受一下我的痛苦都可以。500块钱肯定是不行的。律师给过建议，就是医疗费不说了，然后就是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然后后续的然后营养修复费。
0: 对于胡女士的诉求，门店工作人员表示将在汇报后再向胡女士做出答复。胡女士则明确表态，如果后续协商结果不能达成共识， 他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截至记者发稿前，双方已经协商达成一致，珠宝店经营方向胡女士做出诚恳道歉，并赔偿现金2000元。胡女士对处理结果表示认可。
7: 我们看到这条新闻当中，珠宝店的店员是把盛放过强腐蚀性的洗金药剂的这个杯子用来冲泡了菊花茶，而顾客呢误食了这种腐蚀的液体，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安全疏忽。但我们看到他是赔500块钱，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新华律师。
8: 你好。
7: 您看刚才我们都看到了这个案例哈，首先我觉得无疑这个门店在安全管理上是存在过失的。
8: 对对对。
7: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门店需要承担什么样的侵权责任呢？
8: 消费者他首先要保障他的这个安全，这是第一位的。然后这个店家呢，他没有做到这个注意义务，这里边有明显的操作过失。
7: 那么这个受害的顾客啊，我们刚才说到肯定是有侵权了，那他可以主张哪些赔偿？
8: 这里边呢还是应该全面进行赔偿。他不仅仅是我受到的这些直接的，比如说医疗费的损失，是吧，如果构成伤残的话，那包括这个营养费、住院费，还有这个伙食补助费，如果是构成伤残，有伤残补助金、精神损害赔偿费，这都是可以要求赔偿的。
7: 关于本案的权责划分，其实有几个细节。这个涉事的店员说了，这店里本来这个洗金的量杯、还有茶水杯、还有这个化学药剂杯就是混用的，
8: 对，
7: 根本没有专门的分开，这可能就会造成一些重大的安全隐患。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员工是在岗期间履职造成失误，使得这个顾客受到了人身伤害。那最后如果我们要主张这个赔偿的主体，到底是涉事的店员还是经营门店作为赔偿主体？
8: 我认为呢，这个事呢，首先就是这个门店的责任。为什么呀？它既是侵权的主体，它同时也是这个合同，顾客和店家是合同当事人。所以它是第一位的，要全面承担责任。关键就是说，店员要不要承担补充责任？他们的责任怎么划分？我认为这个店员呢，还是要承担责任的。首先呢，像这种危险的这个制剂，然后这边呢是顾客常用的杯子，看到它有危险，它有风险，你应该是能够尽最大的注意义务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责任是推卸不了的。那他需要不需要承担全部责任？我认为呢，可能他需要承担主要责任。从对外的角度，应该店家首先承担责任，对内来说，员工可能要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他要给店家承担损失。
7: 我们也期待着相关的责任方能够认清自己的责任，承担相应的赔偿，期待这个事情能够妥善解决。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1: 近日，武汉青山区人民法院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法院开放日活动，在现场伪装成零食、饮料、日用品的新型毒品让到场的市民倒吸一口凉气，原来毒品陷阱就藏在日常生活里。
9: 您看我手中像不像超市买到的奶茶粉？其实它的作用和摇头丸类似，还有印着图案的邮票，其实含有强烈的人工置换成分。很多人都觉得毒品离自己很远，但是在我身后啊，学生们正在参观的这个新型毒品的仿生物中可以看到，新型毒品早就伪装成了零食、饮料，甚至是日用品，藏在了我们的身边。
10: 没有想到，毒品现在在我们生活中最常吃的零食都混进去了，所以我感觉很震惊，毒品竟然会危害这么大，它能毁掉一个人的人生，也能毁掉一个幸福圆满的家庭，所以我们要远离毒品。我以为都这些意识都是成年人和犯罪分子的事，现在也要变成我们青少年的事了，就有点危机感了。
0: 法院开放日活动现场，一起涉毒案件正在公开审理，被告人的犯罪过程检方量刑建议全程公开。对来参加活动的市民来说，这不仅是一场庭审，更是一场直击人心的禁毒警示课。
11: 你找别人拿110克，每克赚10块钱，是吧？
12: 是的。
11: 那也就是说，8颗这个里面赚了80块钱。
12: 是的。
11: 1800块钱那一次里面卖了多少颗？
12: 卖了14颗。
11: 除了这两次以外，还有没有想拿毒品的时候？
12: 然后人心掉。
11: 你想对这些在座的这些学生们说什么没有？
12: 毒品，
11: 远离毒品，
12: 毒品， 确实不能碰。
13: 这个新型的毒品是越来越多，包括我们大理都是不能吃遍，是希望以后这样的法院的开放日能够多增加一些。
0: 庭审结束后的法官说法环节，主审法官刘友没有念法条，而是用一个个生动的案例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刑法里的毒品犯罪相关条款和量刑标准，把法律知识变成大家都能听得懂记得住的防身术。
14: 通过这么一个庭审，就是让孩子们知道这个毒品是坚决不能碰的，就是你吸食毒品、持有、贩卖各种行为都是违法犯罪的，让他们有这么一个认知，提高这个识毒、防毒、拒毒的这个能力。
1: 家住重庆的小霍今年28岁，单身女青年，喜欢宅家，还是一名资深的游戏玩家。在游戏当中，他和一名男性玩家组成了 CP， 久而久之，游戏 CP 发展成了网恋恋人。看似一切美好，但是事实真有如此甜蜜吗？
15: 他都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富二代，然后做自己创业在外头。
0: 小霍口中的他就是他的网恋男友小马。从小马发来的照片看，身高足有1米85，长相俊朗，年纪还比小霍小几岁，妥妥的一枚小鲜肉。
15: 平时我也不是来主动找人聊天，然后他就很频繁的来找我，然后我就跟他慢慢的聊起来了。
0: 由于有共同的话题爱好，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15: 他老的都是喊老婆那些。
0: 然而没过多久，富二代男友就开始找小霍借钱。
15: 我生病了，最开始是，然后因为想到去生病嘛，然后肯定都要用钱，然后都先借先给他。
0: 生病、银行卡被冻结、公司资金流转不畅等等，都是小马借钱的理由。对此，恋爱脑的小霍深信不疑，累计向对方转账了20000元。直到有一次，小霍发现转账的账户是一名年轻女子，这才让他开始心生疑虑。在他加了对方微信确认其身份后，小霍震惊了。
15: 啥网恋对象？
0: 原来自己不是小马的唯一，这让小霍很心碎。他要求小马退还自己转账的钱款，遭到拒绝后立即报了警。渝中区大坪派出所接警后进行了案情分析，办案民警根据经验判断，小马还不是渣男这般简单，而是有预谋有设计的诈骗嫌疑人。
16: 是个典型的网络交友杀猪盘类的案件，嫌疑人将自己伪装成高富帅，自己开豪车，开酒吧，然后来骗取受害人的感情，以此进一步骗取受害人的钱财。
0: 经查，马某，陕西人，无业人员，身高只有1米7，所谓的1米85帅气男生的人设，都是从网上下载的图片编造的信息。
16: 在我们的那个普法教育下，嫌疑人最终自己从山西到重庆来投案自首。
0: 目前，马某因为涉嫌诈骗罪，被渝中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同时，民警将20000元的诈骗所得全部返还给了小霍。
15: 非常感谢警察帮我那么快把我钱找回来。其实相信都是在网络上认识的人，还是要多一步警惕。
1: 高速公路应急车道是生命救援的通道，严禁随意停车违规作业。前几天在沪陕高速扬州段却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半挂车上的货物因为装载不稳洒落在高速匝道附近，货主闻讯赶来后竟然直接在高速路上捡拾整理货物，给道路通行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一起来看。
17: 追过来，快点，别着急。
0: 这天上午11点多，高速公路一大队民警在巡逻执勤时发现，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和一辆小型轿车停在应急车道内，有人员下车，正在挂车尾部检查货物，车后却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标识，过路车辆不断高速驶过，险象环生，民警当即紧急处置。经核实，小轿车驾驶人是货主，半挂车是他雇佣的运输车辆，挂车从厂区满载货物驶上高速后，经沪陕高速扬州广陵收费站入口匝道时，因捆绑不牢，有部分货物抛洒路面。货主得知后驾车赶到现场，与半挂车驾驶人一同在应急车道内自行整理固定货物。
17: 事故啊？
18: 是，不是？他是帮我送货的，在他们广陵上高速货掉下来了，
12: 我就后面小车子再把拉呼拉下来
18: 了。那驾驶员先出示一下。
0: 信息核查中，民警又发现小车驾驶人

0: 驾驶证逾期未换超期一年，已被系统自动注销，属无证驾驶，且车辆未按期参加安全技术检验，存在严重的交通违法，
1: 处以200元记分的处罚，有乘坐跟身边的权利，好吧？马上这个驾驶证逾期的还要处以200元记分，我就不扣你车了，抓紧时间把车检掉，
2: 下步去取
1: 关。
0: 处理期间，又一辆小货车抵达现场，一问也是货主联系的清理人员，准备在高速匝道区域违规装车作业。最终，民警依法对三名驾驶人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并现场警示教育。
3: 不是我没去捡货，我就急着给老板打电话，因为货掉在高速入口。
4: 那你停了，为什么不把三角牌放起来呢？
3: 这
4: 不
3: 是，
4: 对
3: 不
4: 对？你不能这样啊！
3: 我承认我有错，但是我这确实是一急吧，你知道的。
4: 不能急啊！
3: 我们
4: 扣了5分。
1: 驾驶证已经记11分了
5: 啊，就是的，
1: 这个就不记你分了 啊，处以200元的处罚啊。下次一定要把这个安全措施做好啊。
5: 好，行。
0: 高速公路上货物洒落，务必第一时间靠边停车，开启双闪，在车后150米外设置三角警示牌，人员撤离至护栏外，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切勿擅自占道作业，违规装车，更不能心存侥幸，让无证驾驶逾期未检车辆上路。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任何违规行为都可能引发二次事故，害人害己，守法出行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大的负责。
6: 唐先生与开发商洽谈商铺认购，开发商承诺一周内保留房源，说唐先生可以提前开始装修，有聊天记录为证。唐先生采购大量装修材料后，开发商却已将商铺另售他人，且双方已签订正式购房的合同。庞先生咨询开发商单方终止交易是否需承担缔约过失赔偿。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该开发商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赔偿责任。依据民法典规定，在合同磋商阶段，当事人负有先合同义务。本案中，开发商承诺一周内保留房源，允许提前装修，这足以使庞先生产生了该商铺可以正常交易的合理信赖。开发商事后擅自将商铺卖给了他人，明显违背了诚信原则，符合缔约过失的构成要件。庞先生基于该承诺采购了装修材料所产生的支出，属于信赖利益损失，两者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此，虽然双方还没有签订正式购房合同，但是并不影响开发商承担相应的缔约过失赔偿责任。
6: 张大爷今年70岁，独居老人，子女常年在外务工。邻居老李得知张大爷记忆力衰退，辨识能力下降，哄骗其签下欠条，谎称张大爷向自己借款3万元。张大爷子女回家后发现此事，认为老人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欠条无效，咨询张大爷被哄骗出具的欠条是否具备法律效力。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该欠条不具备完整法律效力，因为欠条生效需要同时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以及意思表示真实这两大核心要件。本案中，老李明知张大爷记忆力衰退，辨识能力下降，还虚构借款事实并哄骗张大爷签字，该行为违背了老人的真实意愿，属于欺诈。如果有证据能证明张大爷在签约时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该欠条可能直接被认定无效。
6: 郝阿姨购买的房屋自带一个车位的使用权，因家中无车，便将这个车位借给无车位的邻居高先生无偿使用，双方签订借用协议。8年后，郝阿姨要收回车位时却遭到拒绝，高先生称已和物业办理使用手续，找到物业，物业称小区车位是禁止私下转租的，既然是高先生长期在用，使用权便变更了。郝阿姨咨询自己签订的借用协议是否有效，车位的使用权能拿回来吗？
8: 有请任占明律师。
7: 该协议无效。根据民法典第276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和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本案中， 物业公司明确表示，小区的车位啊禁止私下转让。郝阿姨与高先生签订的借用协议违反了物业管理规定，自始无效。高先生在郝阿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物业公司办理了手续，违反了诚信原则，规避了物业管理规定，因此高先生呢也无权取得车位。该车位啊应当由业委会以及物业公司根据管理规定重新分配。
2: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5: 清晨六点，公园门口一群老人围着一个家具摊，有人夸货好，有人帮砍价，热闹得很。可是您仔细看看，真正想买东西的可能只有一位老人。前段时间北京警方就破获了一起专门针对独居老人强买强卖廉价家具的案件，最终六名被告人因为强迫交易罪全部获刑。
0: 这是北京一处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2025年2月的一天早上，一辆棕色面包车停在了路边，几名男子下车后从车上搬下来了几件家具摆摊售卖，偶尔有路人驻足观望，大多简单打量后便匆匆离开。十几分钟后，摊位前热闹起来，几人似乎在交流比划着什么。没一会儿，这些人迅速将家具搬上了车，接着推搡着一名男子也一同上了车，随即驶离了现场。这辆车要去往何处呢？大约十分钟后，附近小区的摄像头捕捉到了面包车的踪迹。只见车辆驶入小区，停在了一栋单元楼下，几名男子接连下了车。就在此时，其中一名男子突然拔腿就跑，剩下几人先是愣在原地，随后连忙追赶起步，但是已经追不上逃跑的男子了，只好作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群人是什么人？那名逃跑的男子又遭遇了什么呢？
9: 本案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强买强卖家具的案件。这个团伙呢，通过言语刺激、侮辱等软暴力手段刺激老年人，从而使老年人违背其真实意愿而购买家具，实现其强迫交易的行为。
0: 原来这伙人共有六人，以吴某为首，他们紧盯老年群体，以摆摊卖家具为幌子，采用设套引诱加孤立压迫的手段实施作案，强迫老人购买家具。画面中逃跑的男子就是从团伙手中侥幸逃脱的被害人之一。按理说做买卖本是你情我愿，这个团伙究竟摆了什么迷魂阵，迫使老人上套呢？
10: 首先呢，他们在时间上选定在了早上六点多钟，正是老年人出去晨练或者买菜的时间。作案地点也选在了公园门口或者是早市门口。
0: 检察官介绍，为了精准挑选作案对象，吴某等人专门挑选在老年人晨练或买菜的附近路边支起卖家具的小摊儿。
9: 他们纠集在一起分工协作，有人当司机，有人去进货，还有人卖货，剩下的人就在附近充当托，假冒顾客，制造气氛，
10: 通过叫卖或者吹捧的方式，就是想把老年人吸引到所卖的红木家具面前。
0: 老人以为摊位前聚集的都是对家具感兴趣的顾客，殊不知他们全是团伙成员冒充的托儿。这些托儿通过假意咨询帮忙议价来降低老人的警惕性。与此同时，负责坐庄摆摊的核心成员则会使用侮辱性言语故意激怒被害人，开启强制交易的关键一步。
10: 说我的家具很好，我的家具很贵，你有没有钱买？没有钱买你就别看了。
9: 就说他穷啊，买不起啊，旁边的托也起哄，然后拱火让老人来买。当老人说我买得起，这时卖货的人一拍手就说行，你买了是吧，走装车。
0: 这些托和坐庄的相互配合起哄，很多老人一时冲动随口说了句有钱买，这就落入了团伙的圈套。他们根本不给老人反悔犹豫的机会，一行人立刻连人带家具都迅速拖上面包车。
9: 上了车之后才发现架着他的人就是刚才起哄的顾客，他这才觉得上当了。 但是呢，他左右都围着人，也动不了，也下不了车。这伙人又很凶地问他

0: 家里在哪儿。
1: 老年人出门通常不会随身携带大额现金，这也在团伙的预料之中。他们会在车上逼问老人的家庭住址，带老人回家取钱。节目开头的那名得以逃脱的被害人，就是在车上察觉出了不对劲，于是报了个假地址，趁着这伙人松懈之时侥幸逃离了控制。而其他被害人大多没能顺利脱身，被迫完成了家具交易。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吴某等人在北京多地的公园门口、菜市场等地流窜作案，向十余名老人强卖家具，涉案金额十余万元。检察官介绍，犯罪团伙分工明确，每次作案多以三四人结伙配合，无论是驾车转移、摆摊坐庄，还是当托烘托气氛，都由专人负责，从摆摊引流、恶意施压到贴身控制、强制交易。他们作案套路的核心就是制造相对封闭的空间来围猎被害人。
2: 在老人观看家具的同时，可能也会还有一些路人同时也在观看这些家具，这时候这伙人就通过挤推让其他查看家具的路人离开现场，让老人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就是只有他们的同伙。
0: 这个唱黑点的主要就是卖家，他就是言语刺激老人，买不起不卖给你，你别看了。然后唱白鸟的呢，就是旁边办顾客的托，他会假意去帮助老人跟卖家讲价，本来老人心头就有气，继续拱火说2万块钱你也买不起，不卖给你。这时候老人就被刺激到了。
1: 此时老年人很容易被情绪裹挟，冲动之下说出类似有能力购买的话，而这正是团伙成员等待的突破口。只要被害人着了道，吴某等人就会围住老人，强行把老人带上面包车。在封闭的车厢内，老人依然是孤立无援。
2: 老人在受到刺激后会反驳，我有钱，我买得起。团伙等的就是这句话，顺着这句话，团伙的人就会说，那我把东西卖给你。然后有的人就把家具搬上车，有的人就簇拥着或者架着老人上车驶离现场。
1: 被带上车后，如果老人当场反悔拒绝交易，或是想要拨打子女电话求助，团伙成员便会立刻变脸，以凶狠呵斥、抢夺手机等方式，通过言语恐吓、行为威胁等软暴力手段迫使被害人完成交易。在此情形下，被害人根本无力反抗。
2: 上了车，团伙的人就把老人围在中间，询问老人的家庭住址，老人一旦流露出不想买，他们就说不想买你看什么，通过这种大声的语言呵斥，让老人不敢有反抗。
1: 检察官介绍，案件的被害人大多是独居老人，家中无亲友陪同，这也让团伙成员更容易得手。有的老人家里没有现金，团伙成员还会全程跟随，让老人去自动取款机取现。
0: 本案中的被害人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如果这伙人把家具拉到家里头，有其他家人反对的话，这伙人也只能作罢。
1: 一个茶几、两把椅子、一个摆件，团伙成员口中的高端红木家具，其实都是一些廉价木材。他们通常会开出三四万元的价格，然后以几千或上万元的所谓折扣价卖给老人。检察机关认为吴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构成强迫交易罪，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2026年3月，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六名被告人分别获刑。
3: 强迫交易罪当中的犯罪手段不仅仅是指殴打等硬暴力行为，还包括了足以使人产生心理强制的软暴力手段，比如说滋扰、纠缠、起哄、聚众闹事等等。我们法院认定涉案的六名被告人构成强迫交易罪，对他们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至5000元不等。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凌晨道路车流稀疏，却成了个别酒驾司机眼中铤而走险的窗口期。他们抱着车少不会出事儿、不会被查的侥幸心态握上方向盘，可是酒精对于判断力操控。

0: 动力的马匹从来不会因为路况空旷而减弱，哪怕路面没有其他车辆，失控的风险也早已埋下。
1: 这里是凌晨四点多，永安里路口东侧的建外大街，一辆白色小客在此处刚刚发生了事故。只见它逆着方向停在道路中间，十余扇护栏被撞离了原位，甩进了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您看，这是十几分钟以前的建外大街，很快那辆白色小客出现了。这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白色小客，由于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在猛然撞到路中护栏后，失控的车身又调转方向，趴在路中间。万幸凌晨时分的路面上车辆较少，事故没有波及到其他司机。这会儿当时司机走下车来，据了解他的胳膊和腿在事故中轻微擦伤。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严重变形，大量碎片洒落在车道中。民警赶到现场后，对这位当事司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该司机每百毫升中的血液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61毫克，涉嫌酒后驾车。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无论到任何时候，酒后开车都是司机们不可触碰的一条高压线。毕竟些许酒精就能让司机变得思绪紊乱，动作迟缓，成为引发事故的重要因素。因此拒绝酒后驾车，既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一种负责任的体现。
0: 所以说交通法律法规不会因为车少而放宽，而事故风险也不会因为车少而消退。路况顺畅不是放松警惕的理由，车距永远都是保证行车安全的底线，观察呢也永远都是规避风险的前提，别让一时的松懈酿成本可避免的事故。
1: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亦庄地区科创十七街和金海区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司机们正在绿灯的指引下安全有序地通过这个路口。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当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发现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车身刚刚越过了停止线，他赶紧踩下了刹车踏板，可驾车紧跟其后的深色小客司机却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且车速较快，该车的右前部猛然追撞到前面那辆白色小客。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下车查看车身被撞的情况，他感到心烦和恼火，而驾驶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也推开车门走了下来，他应该是心存歉意。这起事故再一次提示了大家，夜间驾车时，司机朋友们如果不能控制好行驶速度，集中注意力，谨慎小心地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采取措施不力，就会让自己和他人立即陷入到险境当中。
0: 说完了路况畅通时驾驶人因为放松警惕而引发的事故风险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早高峰人车流量集中的路口，驾驶员因为疏于观察而惹下的麻烦。
1: 这里是早晨六点多的菜市口路口，此时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的西南角这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采取转弯动作时似乎没有注意观察旁边车道里的情况，双方相撞之后，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之上，看情形他伤得不轻，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提前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在骑行时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距离，保障自身的安全。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要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在顺义区的街头啊，一名涉嫌醉驾的三轮摩托车驾驶人被民警拦下来之后啊，

0: 的瞬间，酒气扑面而来。
1: 给我气，喝酒没有？
2: 喝酒。
1: 来下下下下。
2: 下车，现在停车
1: 啊！你下车就行了，灭车下车就行了。
0: 民警示意司机熄火下车，接受呼气式酒精检测。可当司机读取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数值时，他却辩称看不清。
3: 瞅瞅这数是多少啊？
2: 你车里眼镜拿着可以看吗？可以吧？
3: 喊吧，别把车给弄走了，把眼镜弄了。
0: 没过一会儿，执勤民警就将这名驾驶员的眼镜拿了过来。
4: 哪个您戴呀？
3: 这些眼镜呢？
2: 是啊，我没用花。
1: 戴上。
3: 你先带上，
1: 哎，再把箱子拿过来，
3: 瞅瞅这数值多少？
2: 99
3: 啊，
2: 99，
3: 这是你推的吧？
4: 这是我推的
3: 啊，
4: 这眼镜。
3: 听我跟你说啊，涉嫌对酒驾驶机动车啊，
4: 好，
3: 80以上，啊，
4: 哦，
3: 就涉嫌对驾。
2: 要不4点钟喝的？
3: 你就昨儿晚上喝的，你现在吹出来也不成啊！法条没有那规定说什么时候喝的。
0: 因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结果高于80毫克每100毫升，该驾驶人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民警将其带到附近的执法站进行抽血检测。
2: 就喝酒不大意了吗？面对这一个，你觉得自己都过了，不是酒劲过了吗？四点整喝的，
5: 抽血为114，涉嫌醉酒驾驶。
0: 最终，这名驾驶人将受到吊销驾驶证，并且5年内不得考取和罚款1500元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6: 啊，不仅要看得清检测仪上的数据啊，也要看得清醉酒驾车的危害以及法律后果。同样，作为摩托车驾驶人呢，也要看得清各行其道的重要意义。下面这位特别任性，直接把车就骑到了这个人行便道上来了。而对于民警的询问，他会怎么说呢？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7: 哎，稍等，您好，咋还在上便道上骑来了？这不人行道盲道吗？这驾驶本、行驶本出示一下。这个车牌号。
8: 夜查刚一开始，张元伟就在人行便道上拦下了一个不速之客，绕到车尾，他又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
7: 把你的夹子拿走。干嘛呢？搁这？
9: 不速之客在啥？
7: 啊？
9: 就这一段。
7: 就这一段。你这能挡吗？这挡号牌还要分几段的？验车去啊！这25年就到期了，5月31号啊！验车去啊！你这是自己买的二手的吗？
9: 对。
8: 一年多未验车，还遮挡号牌在便道上骑行，这辆摩托车可谓集多项违法一身。而它被拦停的地点也是摩托车禁行的区域。
7: 跟您说一下。第一个，您这车是在4环路以内是禁止通行的。您从这霄云桥拐进来的时候，那有标志标线啊，得看。
9: 知道哈。
7: 有一个摩托车画一杠的那标志啊，禁定标志，这是100元记分的处罚。第二个，也就是您这遮挡号牌的这个，您上路行驶前环顾一下，好吧？而且您这也没必要呀，您这出去不就101分吗？您挡号牌不就290分吗？这没什么意义啊，您这个因小失大。故意遮挡机动号牌，根据道交法第95条第二款，还有第90条，这是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第三个，您要走，上您自己的净车道走，这是人盲道，这出了事儿都是咱们负全责的，好吧？这不是咱机动车行驶的地儿啊。
9: 这个罚分。
7: 这机动车不在机动车内行驶，这个给您警告您，下次注意，是半年内首次。
8: 这边刚处理完，一辆在非机动车道里穿行的摩托车又引起了张元伟的注意。示意驾驶人靠边停车后，张元伟直接点出了问题。
7: 来吹个气。4环路以内的道路了，师傅啊。您电子驾驶证找一下吧。
8: 这辆摩托车同样既闯了禁行，还骑上了别人的路。
7: 4环路以内道路是禁止通行的啊。您从这霄云桥拐过来之后，那有标志，有一个禁定的标志，咱得看。这属于4环路以内的道路，您只能在4环路以外辅路可以通行啊。您下次把车停那个边上，霄云桥的边上辅路上，然后您自己换个交通方式进来，不就行了吗？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是根据道交法第90条，这是100元记1分的处罚。机动车不在机动车内行驶，这个是半年内首次，警告您，下次注意啊。您这是跑单的吗？
10: 对，
7: 跑单的。咱这车跑单之前上道路行驶的时候看一眼不？环顾四周看一眼不？看，那看您这车存在什么问题啊？
10: 这4环机械
7: 啊。第二呢？

0: 二一个呢？
1: 嗯，
0: 别的北大兄弟没有了。
2: 记者凑近一看，号牌上挂着两条写着出入平安的彩带，号牌本身也蒙着一层厚厚的油泥，即使靠近也很难看清数字。
0: 你这号牌在这个在这灯这么亮的情况下我都看不见啊，你这应该都不是说号牌不清晰的事了，您这是油是泥啊？
1: 跑时间长的灰，
0: 跑时间长灰，是灰是油啊？
1: 灰。
0: 你这号牌已经不是号牌不清晰了，你这叫故意污损竞争号牌，这俩的定义不一样。根据《道交法》第95条第二款和第90条，200元9分。
2: 闯进行100元记1分，故意污损号牌200元记9分，合计300元记10分。
1: 我这个真是那啥，你就那个，我按号牌我就当得了。这一跑起来，他就这样。
0: 你不有挡泥板吗？
1: 啊，
0: 有挡泥板吗？
1: 这个真的有点，要我这一年就不用干了。你要扣10分，
0: 你10分减分呀？那你违法事实在这儿呢。
1: 我确实，我你帮个忙。
2: 司机一听急了，试图求情。帮个忙这句话，几乎每个被查的人都会说，但在违法事实面前，帮个忙撼动不了交通法规的底线。只有守法出行，才能保证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北京台报道。
3: 在守法和安全这件事上啊，只能自己帮自己，真造成了事故后果和法律后果，谁也帮不了。而在路上呢，也要自己把握好节奏，其中就包括安全车距。说的是什么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4: 跟车行驶，切记心存侥幸，前方车流减速，仍贸然加速前行，瞬间就会引发连环追尾碰撞。行车保持专注，提前预判路况，控制安全车距，才能守住出行平安底线。这里是凌晨4点多，大黄庄桥上的五环主路，此时我们发现受到前方路况变化的影响，驾车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司机们纷纷减慢了车辆的行驶速度。然而就在这时，一起相撞事故发生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厢式货车，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尽管前方行驶的车辆已经减慢了速度，可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却还在继续给油快速行驶。结果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深色小客严重追撞了行驶在前面的一辆工程车。当前面的车辆开走后，我们看到被撞的可不止一辆工程车。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两辆工程车的车辆损失情况都不轻，而那辆肇事的厢式货车前风挡玻璃完全碎裂不说，右侧车门在撞击过后严重变形，而它的右前部车身也被撞得不轻，在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许多车辆碎片。万分幸运的是，在这起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这会儿三辆事故车相继挪移到了路边，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时要做到心无杂念的集中注意力，密切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及时做出调整的措施，不然的话哪怕一秒钟的分心走神，都有可能让自身和他人陷入到交通事故的危险当中。 路口转弯变道千万别只顾自己，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也要互相留心。途经道路出入口，无论是驾驶员还是骑行者，都放慢速度，多留意，互相礼让，才能平安通行。 这里是晚上12点多，蔡慧营桥附近的二环辅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辅路的最里侧，有关部门是画了一条由南向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专供骑车的朋友们通行。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他的行驶轨迹。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自南向北而来，当他骑行到这个主路的出口处时，与一辆出租车发生了相撞事故，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摔落在路面上。缓了好一阵，这位骑车人才慢慢站起身来，此时的他既感到浑身疼痛，又非常的后怕。借着这起事故，再一次提醒出行者们，交管部门在蔡虎营桥下辅路的最里侧车道中是画了一条由南向北的非机动车道，专供骑车人通行。 司机朋友们，如果从这里驶出主路，一定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道里的情况，做到小心避让。而骑车的朋友们也要谨慎一些，防止事故的发生。
5: 通过限高设施，千万别盲目硬闯，不合时车辆高度就加速通行，轻则车辆严重受损，重则直接撞毁道路设施，得不偿失。货车出行，提前摸清车身尺寸，途经限高处减速观察，多一分谨慎，少一桩麻烦。
4: 中午12点多，在左安门桥以西的辅路里面，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厢式货车，竟然把那座用来保护左安门桥的限高梁完全撞塌在路面上，而那辆厢式货车自身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事故发生之前，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显然不认为自己的车身高度会与前方设置的限高梁发生冲突。由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快速向前行驶的厢式货车把限高梁的横梁完全撞断，整个砸落在路面上。面对限高梁被撞，自己车身受损的严重后果，这位闯下大祸的厢式货车司机自然是后悔不已。由此可见，货运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到限高梁附近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其实大家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搞明白自己的车能否从限高梁下安全通过，何必急于一时，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境地中呢？
3: 限高杆本来是更多的是提示作用，结果却成为了第一道关卡，很受伤。多用点心，别让自己的车和限高杆那么受伤了。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都是两轮车，有的车呢外观还特别像，但是性质和属性不同，一个是非机动车，一个是机动车。比如咱们来看看下面这辆两轮车，它到底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
8: 包括咱们那个额定功率的，还有电压也是72伏的，而且你车应该是摩托车，你的牌儿啊不是你这个车的牌儿。
9: 早上7点多，在朝阳公园桥路口，非机动车往来穿梭，一辆挂着白牌的两轮车被民警拦下，民警核查后发现，这实际上是一辆电动摩托车。
10: 还有驾驶证？
8: 你有驾驶证吗？
10: 有
8: 啊，你驾驶证出示去。
11: 我到了吗？什么情况？
12: 旧车证挂上来了。
10: 对，因为我之前有辆电动。
12: 小孩了。
9: 摩托车驾驶人解释说，车牌这么挂，完全是为了图省事儿。
10: 省得去上牌了。
13: 省得去上牌、
10: 啊。对，因为我之前我那个地方离上牌的远，因为之前那个旧车是在护驾楼那个地儿吧。
9: 然而，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虽然外表相似，且都使用电力驱动，但使用性质却大不相同。
10: 我寻思电动车都一个样，什么也没分过什么电摩啊什么，而且 不算摩托，也没排气呀，关键的是。
12: 那他也不能随便拿个号牌就装上去，对不对？
10: 我选的都是电的，主要是。
12: 你买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你说这个属于电摩啊，而不是普通的非机动车？
10: 倒是没在意这点，就想买个电动车通勤嘛，因为之前有摩托进三环进不了嘛。
9: 民警表示，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25公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速度，在明知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下，给摩托车穿上电动自行车的外衣。然而，驾驶电摩在非机动车道内倍速骑行，无疑给正常的骑行人造成了安全隐患。
13: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您也有那个地本驾驶证，您买车的时候给您的这个发票收据上面也都明确写出了电动摩托车这个字儿，咱把那白牌去掉啊，咱们不要挪用其他车辆的非机动车号牌，好吧？这个车牌该是谁的，您还给谁，好吧？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的，100元行处罚，200元记酒分。
10: 那我白买，我还不如骑我摩托呢。
9: 交警提示：购买电动自行车时，务必认真核实车辆性质。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需按规定上牌购买保险，方可上路行驶。北京台报道。
3: 走的地儿不一样，挂的牌也不一样，长得再像，身份也不能乱，关键是自己得认清车辆的身份。最近呢，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不少朋友呢又多了喝酒的场景和理由了，不论是夜宵还是看球，喝酒之后可不能碰方向盘和车钥匙。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纪莹警官，带大家一起重回现场。

0: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靳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眼下正值夏季，夜宵聚餐也迎来了高峰，不少人小酌过后总抱着路程近喝得少就没事的侥幸心理，铤而走险驾车上路，酒驾隐患也随之攀升。前不久，昌平交警在夜间巡查时就遇上了一对结伴饮酒的驾驶人。
1: 晚上九点多，在昌平区的一处夜茶点，一辆行驶状态明显异常的黄色小客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2: 距离这个夜茶岗时，它明显降低车速，但是这个民警对它进行吹测的时候，它又加速了通过这个夜茶点，然后被民警拦截后呢，经过初筛显示，检测灯呢闪烁了，就显示有酒精。我们将其带至警车之后呢，发现距离夜茶点10米左右有一辆黑车停止不前，然后有倒车的迹象。民警一直将其拦截，发现黑车驾驶人也存在这个酒后驾车的嫌疑。
1: 一前一后两辆车，司机均存在酒驾嫌疑，这也让民警对二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
3: 含住这个管，吹气5秒钟，对您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啊。
4: 对。
5: 行。
4: 这酒味可不行，
6: 但是酒味我酒精过敏，
4: 酒精过敏还喝。
3: 您要是黄色数值，
2: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吹测数值是每100毫升39毫克，这个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1500元罚款、记12分的处罚。
1: 此时被查处的黑色小客车司机也被带到了警车前，第一时间就对黄色小客车司机的酒精检测结果表现出了过度的关心。
7: 喝多少啊，大哥？
3: 你别问人家，
7: 说你
3: 啊、
7: 哦，
3: 行，
7: 一起的。
3: 您要是黄色数值
7: 100，
3: 前面那个3。
1: 每百毫升血液中23毫克的酒精含量，宣告了黑色小客车司机酒后驾车的事实。就这样，刚刚在附近餐馆同桌饮酒的二人又在警车上再次聚集。
0: 事发当天，两人刚刚拿下一个项目，满心欢喜聚餐庆祝，可是酒局结束之后的错误选择却让这个原本愉快的夜晚变了味儿。警车之上，刚刚还同桌举杯的二人分坐两侧，再也没有了席间推杯换盏的热络，相识多年共同打拼的情谊也化成了此刻口中的埋怨。
2: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对这个黑色小客车驾驶人说，我跟你说了不要这个喝酒开车，你非不听。通过再进一步的了解啊，发现俩人总共喝了应该是3瓶啤酒，因为当天呀、获得了一个项目，想高兴高兴庆祝一下。
8: 就你们俩啊，一人开一个车。
9: 我说哎呦，
7: 这不就是从这到那儿就
9: 我们就是
7: 拐弯就到了。
1: 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两人最终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提议喝酒庆祝、坚持开车回家的黑色小客车司机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犯错了。
2: 在核查时，我们发现他2024年4月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处，属于2次酒驾，就2024年的时候他喝了2瓶啤酒，吹测应该是40多左右。然后呢，今天他觉得喝了1瓶啤酒可能不到20，就达不到这个处罚标准啊，就没在意，然后就开车就过来了。
3: 你有过一次你还不当回事？
7: 没有下回了，没车可开了，
9: 吹个10来个就好了。
1: 对于两年前的经历，黑色小客车司机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自以为找到了极限饮酒量，最终挑战失败的他因2次酒驾要接受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10日，且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他和同伴辛苦争取来的工作机会也因此落空。
2: 第二天早上应该是6点多就出发去顺义，可能去干活，但是因为酒驾这个行为，这两个人啊都被这个查处了，然后第二天这所有项目全给推出去了，又就是也是造成自己的损失了。
0: 能同桌共饮的皆是同事、亲朋、挚友，真正的情谊从不是酒桌上的一味迁就、放任纵容。当身边人酒后失去理智，执意要驾车时，更要及时开口劝阻，坚决拦下。可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明知司机喝了很多酒，不仅不加以劝阻，反而选择一同乘车。
1: 晚上九点多，在昌平区正上路附近一家居民小区的内部道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5: 我看呢，开车晃晃悠悠的，直接撞了，快一动驾车。
1: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驾车赶到了事发现场。此时肇事的白色 SUV 的前半截车身骑在道路中央的隔离护墩上，一部分被压变形的铁质栏杆直插入了车身下方，巨大的撞击力导致车头位置受损严重，而车上已经空无一人。
10: 刚才开车容易走神儿，叫多多了。
1: 民警勘察现场的过程中，两名男子走了过来，二人表示他们是这辆白色 SUV 上的乘客，也不清楚司机的具体去向。
11: 结合现场报警人的描述以及同车人吞吞吐吐的这个描述，民警怀疑这车辆驾驶人有其他的特殊情况。
1: 为了查明事故真相，民警立即调取了事发地的公共视频。晚上九点十五分，肇事的白色 SUV 进入了监控范围。
12: 这辆车就是事发发生交通事故的那辆车，现在行驶的走得很慢，你看刚才就差点就撞到这个中间的隔离护墩上，他急往右打了一把方向盘，现在呢又走到了中间，跨着这个黄这个虚线，现在撞向了这个中道路中间的隔离墩，并且骑在了上面。
1: 事发后，受损的白色 SUV 无法动弹，这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通行空间严重受阻，后方司机不得不小心打轮躲避，勉强通行。而在事发后，白色 SUV 始终车门紧闭，直到四分钟后，车辆右后座上的乘客才晃晃悠悠下了车。大约半分钟后，驾驶位一侧的车门才缓缓打开。
12: 一个男同志，比较矮的一个人，下车查看。
1: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后一共有三名男子先后从白色 SUV 上下车，随后一直在车前逗留，一边查看车损，一边交谈，商量着什么。而在警车赶到后，身高较矮从车辆驾驶位上下来的男子越过另一侧隔离墩，步行到路边蹲下身去，眼见民警询问两名同伴自己的下落，他又立即起身走进路边的小道，消失在了监控画面中。依据这段影像，民警初步确定了肇事司机的体态特征，准备核查车辆信息，进一步确认司机身份。就在这时，小区的一名物业工作人员悄悄告诉民警，司机就躲在围观的人群之中。
13: 刚才干嘛去了？
14: 吃饭去了。
13: 不是，你下了车以后出了事，你干嘛去了？
10: 上厕所。
15: 上厕所吗？不是。
13: 有多长时间？
10: 上个大了，有个
14: 十分钟差不多。
15: 喝没喝呀？
14: 没喝。
15: 怎么叫没喝呀、啊？味儿这么大，这个。
1: 陈某的谎话在酒精初筛面前露了馅儿，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司机陈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58毫克，属于醉酒驾车。
15: 就少备点代驾钱。
14: 不用，咔一拍，朋友圈一发，大家一起长知我觉。
0: 司机陈某醉酒后驾车发生事故，涉嫌危险驾驶罪，面临刑事处罚。同时，交管部门也对陈某做出了吊销驾驶证且5年之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生活中，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喝酒开车是司机一个人的事儿，一同饮酒、顺路搭乘的旁人无关紧要。而实际上，这种放任危险的行为本身同样存在着明显的过错。
1: 把时间线拉回到事发之前，当天晚上，司机陈某和同事一起聚餐，期间大家推杯换盏，喝了不少酒。
11: 该名驾驶人饮酒之后送同事回家，因为这条道路属于小区内部道路，他也不住在这里，不熟悉这条道路路况。又因为他醉酒驾车的这个状态严重了影响了他对路况的判断以及反应能力，最终导致了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
1: 意外突发，车上三人过了很久才缓过神来，查看车损，商量对策，寻找救援，唯独没有报警，目的就是为了躲避责任。但随着民警到场，三人的秘密随之暴露。后经检测，司机陈某属于醉酒驾车，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回顾同车两名乘客的表现，实际上也存在严重过错。
13: 我车上睡了一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到这儿我才醒。
15: 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跟他一块吃的饭？
13: 是。
15: 喝没喝酒？
13: 喝酒了。
1: 从民警与乘车人的这段对话可知，他是在明知司机陈某已经大量饮酒的情况下，依旧坐上了他所驾驶的车辆。
11: 如果包庇的话，属于一个妨碍公务的行为，往轻了来说呢，会承担治安处罚的责任。 往严重来讲呢，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比如会涉嫌包庇罪或者妨害公务罪。
0: 明知不妥却不制止，看似维护了情面，实则害人害己。真正的朋友不会纵容对方一味冒险，及时劝阻，守住底线，才是真心相待、靠谱的真交情。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16: 说的没错，推杯换盏，也许可以借着酒劲说点平时不太好意思说的话，但真正的朋友除了交心，更要关心。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6: 欢迎回来。在北京地铁庞大的运营网络背后，有这样一群默默守护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用精湛的技术保障着乘客的出行安全，用创新的智慧破解着一个个技术难题。林晓光被称为地铁医生和地铁教师，为什么会同时有这样两个身份呢？一起来看看他背后的生活和故事。
18: 每天数百万市民穿梭在北京地铁，开合自如的站台门其实是守护大家出行的安全屏障。在北京地铁机电运维幕后，有一位深耕一线18年的工匠，他的手中握着多项发明专利，而且两度斩获行业科技进步奖，从一线的维修骨干转型成为了专职的内训师，他就是北京地铁大工匠林晓光。而今天您看在现场，我已经来到了他工作和培训的场地，这里啊是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宋家庄实训基地，今天我们也将在这里一同跟他探寻他的匠心创新之路。
19: 林晓光，首届机电大工匠、第三届北京地铁大工匠荣誉称号获得者，他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地铁医生，一个是地铁教师。2008年入职以来，16年他扎根机电维修一线，先后参与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70周年、北京冬奥会等多项国家级重大活动运营保障，实现关键设备运行零故障，多次荣获公司级先进个人称号。研究解决站台门的技术难题是他维修生涯里最难啃的骨头。
20: 2018年开始呢，咱们这边有创新工作室就成立了。2021年的时候，咱们这边创新工作室有两项科研的任务，一个呢就是7号线电子锁，因为电子锁呢是咱们站台门上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部件，它的运行的好坏呢，关系到咱们那个列车能不能正点的发出，锁的整个结构这块需要咱们进行一下调整，然后重新设计。
19: 当时，林晓光与同事都是被临时抽调，马不停蹄投入问题的解决和研发工作中。在3到4个月的周期内，他们手搓核心部件，将实验精度控制在了毫米级。
21: 所以说做实验的话，大概有次数得做多少？
20: 哎呀，那多了，真挺多的，都是
21: 上千次补一补。
20: 不，那肯定挡不住。我印象里特别深的就是，因为那是寒冬腊月，我完成这项工作了之后，我再回家，那车到恨不得到家里那车上都冷。那手也伸不出来，那大风吹的，因为地上是这样。但是这会儿正好能体现出什么呀？就是我们平时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这个机电人员维修都是在这个环境下。
19: 最终，林晓光和团队将站台门锁机构重新设计， 破局之后，林晓光没有停下脚步，主动应聘，从检修工成为了一名专职内训师。
20: 做创新工作室这个工作的时候，也是你做每项工作都涉及到培训，那会儿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对，
19: 虽然转岗走上讲台，但创新在林晓光的工作中未曾停歇。以前学员实操只能占用正线设备，既影响运营，又存在安全隐患。2025年，他复刻原车机参数，让学员足不出基地就能实操实训，同时还牵头编写地铁运行维修两项企业规程，搭建全层级培训题库，累计授课目前已超过2000学时，持续为地铁机电培育技能人才。
20: 我也希望像我这样的技术人员能够发挥我们自身的优势，然后畅通北京，让首都更美好。
19: 以匠心破设备顽疾，以初心育技能新人，林晓光立足小小的站台门，用数十项创新成果筑牢了北京地铁的安全防线。正是无数扎根一线的轨道交通匠人精工钻研，守正创新，用实干绘就了京城地铁出行的精彩。
16: 那进入汛期呢，北京的降雨较多，比如说现在就出现降雨了哈，空气好了，但是也带来了烦恼，比如说雨湿路滑，雨天行车对于不少朋友来说是上难度。公共视频里就看到了不少在雨天中发生的事故，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金英警官。
0: 进入夏季，北京迎来了降雨集中时段，雨水落下，路面湿滑，桥区积水，雨幕遮挡视线，平日里熟悉的环路、路口、下凹式立交桥区瞬间暗藏着不少出行风险。不少驾驶人觉得雨天慢点走就行，可是除了减慢行驶速度之外，预判不足、操作不当一样容易引发事故。
4: 凌晨3点多，在东五环的大黄庄桥上，一辆货车跟一辆小客车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眼前这辆货车整个横了过来，在他车斗里像拉着一个大铁架子。此时一位男士正在挥舞手中的三角警示牌，提示后车司机注意绕行。由于这会儿雨势较大，有可能是当事司机在湿滑的路面上驾驶车辆时采取措施不力，而造成了眼前的这起事故。据了解，有一个人的脸部在事故中受了伤，很快救援人员赶到这里，他们把亮着指示灯的救援车停在事故现场后方。您接着往下看，

一辆大货车从后面开了上来，当司机发现前方的事故现场时，紧急采取向外打轮的措施。然而这辆大货车竟然撞到了行驶在右侧的另一辆大货车。天亮之后，我们看到大雨再加上事故现场，严重影响到大黄庄桥上的行驶状态。民警调来一辆平板拖车，把那辆拉着大铁架子的货车带离这里，而后另一辆重型拖车赶到大黄庄桥上，把那辆驾驶室严重受损的货车

0: 拽到了路边。夜间雨势较大时，司机朋友们要格外当心，保持匀速行驶，紧盯前方路面的情况，都能够避免事故发生。这里是凌晨一点多，广安大街上的菜市口路口，雨此时正在下着，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已经大为减少。就在这时，路口由北向东方向的交通指示灯亮起了绿灯，而此时一位行人出现在这条人行横道上，他一路向南走去，您注意看。眼前这位行人自北向南通行在这条人行横道上，当这位驾车由北向东左转弯的银色小客司机看到行人时，再想躲避已经来不及了，眼前的行人被兜倒在地。据报警人讲，这位行人在事故中受了伤。雨天出门上路，大家要格外当心，雨天视线较差，司机朋友们一旦反应不及，行人的境遇可想而知，所以说雨天出行得多加谨慎。
1: 北京环路车流量大，通行车速快，雨天只要有一辆车操作失误，就很容易引发多车的连锁碰撞。所以在雨天行车，核心就是两个字，一个是慢，一个是远。车速降下来，跟车距离拉远，提前松油，轻点刹车，杜绝急刹猛打方向，节奏慢下来，安全才能跟上来。
0: 在石景山区八角桥上的五环主路里，一起多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中。从画面中看，停在道路南侧的有两辆小客车，眼前这辆白色小客的是这三辆小客车。眼前这三辆事故车的前机器盖和车前部在相互追撞中各自出现了变形的情况，而前面那辆小客车和最后面的这辆深色小客由于车损较大而无法继续行驶。万幸的是，在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对司机朋友们来说，在下雨天驾车时，由于雨水会使刹车盘片摩擦力明显下降，轮胎与地面附着力降低，雨天汽车的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所以司机们在行车时应保持车与车之间有安全的距离，同时大家要做到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1: 挖掘机属于工程作业机械，跨工地转场必须依靠平板拖车转运，如果违规在机动车道内低速行驶，这种体型笨重车速缓慢的大家伙就会扰乱正常的车流秩序，埋下事故诱因。
4: 这里是凌晨两点多，白纸坊桥附近的二环主路，眼前的路面上已经变得寂静平和，然而一辆挖掘机却趁着夜色闯进了二环主路，沿着由北向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慢吞吞地向前走着，他的驾驶者不会想到交通事故正在一步一步向自己逼近。您注意看挖掘机的后面，事故发生之前，这辆闯进二环主路的挖掘机正在缓慢地行驶着，而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似乎没有注意到前方走着的挖掘机，由于躲闪不及，深色小客猛然

0: 追撞到挖掘机的尾部。从画面中看，在发生相撞事故之后，从深色小客里走下来一个人，他慌忙走向了桥栏处，显得有些不舒服。严重的追尾事故让那辆深色小客出现了严重车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在此，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挖掘机一类不符合规定的工程车是不能驶上城市道路的，但是总有个别挖掘机的驾驶者对于这些明文规定置若罔闻。然而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把挖掘机违法开上道路往往是要惹出大祸的。雨天开车，路面湿滑，刹车距离翻倍，视线大打折扣，这时候转弯您需要比平时多看一秒，多等一秒，多让一秒，特别是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就更需要各方交通参与者都加倍谨慎，才能确保安全。这里是下午三点，建国路以南的一处路口，雨还在继续下着，路面上显得非常湿滑。就在这时，一起事故突然出现在此处。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一辆深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深色小客当时正在由西向南右转弯，司机似乎没有注意到一旁非机动车道里的情况，而这位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女士显然没有发现深色小客转弯的动作。结果电动自行车撞到了深色小客的车身后，女骑车人重重摔落在路面上。看情形，她受了伤。这位深色小客司机驾车转弯时确实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右侧直行方向的仔细观察。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女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请减慢车辆的行驶速度，提前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注意礼让。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集中注意力，紧盯周围车辆的行驶情况。
1: 临近交叉路口，驾驶人一定要提前降低车速，留意信号灯的变化。黄灯亮起和转换之际，司机朋友们要坚决摒弃抢尾灯、猛加油门冲刺的行为。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停车等待，宁停三分，不抢一秒，严格遵守路口通行的规则，才能有效避免交叉事故。
0: 这里是晚上九点多，京通快速路的双桥桥下。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厢式货车跟一辆银色小客在桥北侧的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一起来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双桥桥下，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已经从桥下方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由南向北而来的车辆开始通过双桥桥下，而那位驾车由东向西而来的厢式货车司机想要加速通过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厢式货车的前部撞上了那辆银色小客的右侧车身，把银色小客撞得着实不轻。从画面中看，一辆救护车很快赶到这里，估计是有人在事故中受了伤。眼前这起相撞事故较为典型，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越是快要到路口了，越要变得谨慎小心，需要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的指示，特别是在交通信号灯出现转换的过程中，司机们不要抢灯尾，不要猛给油，没有绝对的安全把握，千万不能随意通行。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我是裴元。
0: 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第三轮比赛当中，本届世界杯上的黑马佛得角队0-0战平了沙特阿拉伯，从而以3战3平积3分的战绩力压乌拉圭，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32强。而在此前的一场比赛当中，厄瓜多尔战胜了德国，时隔20年之后再次杀进了淘汰赛。
2: 以前我是要找这个地图，然后告诉他们地图我们是哪里，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再听不懂，我就说佛的脚，终于不需要再用很长时间去解释我们是哪里的人。
3: 作为本届世界杯的爆冷黑马，佛得角首场比赛就以0-0逼平世界杯和欧锦赛双料冠军西班牙队，之后又以2-2逼平乌拉圭队，连续战平世界冠军球队。佛得角人的脚为这个仅有50多万人的非洲岛国踢出了名声，这让在北京工作了20多年的佛得角人艾琳倍感自豪。
2: 我当时记着有10个人左右，现在在北京也就是50多。
4: 啊，我有一些朋友同胞在这里读书的，然后他邀请我来这里读书，我要读研究生。
3: 人口仅有50多万的非洲岛国佛得角，连续战平世界冠军球队，让佛得角三个字声名远扬。在淘汰赛，佛得角将面对已经提前以小组第一出线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另一场比赛当中，厄瓜多尔在小组赛末轮面对的是已经提前锁定头名的德国队。在开场2分钟便落后的情况下，厄瓜多尔队展现出惊人的韧性，最终以2-1的比分完成绝境翻盘，这在球场上属于典型的小国逆袭。最终厄瓜多尔以4分的成绩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时隔20年再度闯入世界杯淘汰赛。赛后厄瓜多尔总统宣布当地时间6月26号全国放假。
0: 记得就在正式这个决赛圈开踢之前，很多人都说像佛得角这样的鱼腩球队是靠着这次世界杯扩容啊，48支球队进入决赛圈，所以大大拉低了这个整个杯赛的含金量，是注水了。但是我们看到佛得角他用他的表现证明了自己绝不是躺着进来凑数的。世界杯扩容也许确实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但之后的每一步都是他们自己踢出来的。包括库拉索，包括厄瓜多尔这些不被看好的球队，都用表现证明了世界杯从不只是强者的舞台，这可能正是这次杯赛扩容的意义。当然反过来说呢，如果没有专业的训练，缺乏精神意志和拼搏，那可能即便扩容了也没用。
1: 其实我在看这个比赛，我就感觉到世界杯为什么会风靡全球。我们是在看超级这个强国在花式碾压对手，我们也在看这种小国弱旅逆境绝杀强国。就你看这个佛得角已经3次创造奇迹，逼平足球强国，这个昂然出现，这个看得让人是荡气回肠，是百感交集。这此情此景啊，不由想起了这个当年的这个冰岛，他在2016年欧洲杯上一路啊这个杀进欧洲杯的8强，而且是2-1淘汰了英格兰。
0: 对，
1: 那么冰岛和这个佛得角都是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海岛小国，但他们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这个发展的道路，共同点就是和国土面积无关，和人口多少无关，和重金堆砌无关。他们的成绩为那种啊以弱胜强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这个借鉴途径。咱们先说冰岛啊，他们走的是本土深耕路线，像本国的气候条件有限，但是呢他们大规模的建了个室内足球场，完善的全民青训体系，低年龄段的普及专业教练，立足本土球员的培养，这个依靠的是稳定的联赛积淀本土人才。就他可以证明小国不必依赖这个外援，只要长期的投入啊基本的硬件和青训，完善本土的足球生态，一样可以打磨出一支劲旅。而佛得角呢，走的是啊这个侨民规划路线。这虽然它的本土常住人口就50多万，但是它由于和葡萄牙的这种历史渊源，所以它拥有了100万海外这个那侨民。所以这个借助欧盟的这个政策的便利，持续挖掘欧洲联赛这个青年球员。它全体队员呢都是征战在欧洲的职业赛场上，可以说是兼具了非洲的素质、欧洲的这个战术素养。所以这一套这个模式， 不单这个见效快，而且他在面对硬刚强对的时候，他也不示弱。
0: 嗯，
1: 所以你看两条路那个截然不同，没有优劣，但他给我们的启示啊有这样几条。第一呢，就是这个足球逆袭之路它不止一条，但肯定不是啊照搬重金堆砌的模式，要找准自己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那么第二点呢，要坚持长期主义，避免啊这种急功近利。你像冰岛是几十年球场建设，而佛得角呢常年海外的人才选拔，它都是厚积薄发。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战术的运用的得当，团队的凝聚力和执行力弥补了个人的这种天赋差距。总之我觉得小国寡民尚有一战之力，那大国岂能是甘居人后。像国土人口经济它从来不是啊足球强弱的这决定因素，关键是要找准自身的优势，长期深耕，才有可能啊黑马逆袭，在世界杯舞台上创造奇迹。
0: 嗯，确实，我们就像您说的，世界杯可能需要豪门的这种精彩的表现，但也需要像佛得角这样的故事，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最纯粹的梦想，也是在激励着我们。那正如佛得角球迷的标语所说，我们虽小，但希望像大海一样辽阔。下一站他们将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胜率依然会很渺茫，但相信无论比分如何，他们都可以昂首离开，因为他们已经在本届杯赛留下了自己的光亮。再来关注一条热点新闻啊，一周去五次健身房原本是自律的表现，却成为了施先生被劝退的理由。最近呢，杭州一家健身房主动要为一位会员办退卡，并向其赠送其他门店的会员卡，原因是这位会员他运动出汗量大，体味过重，多次遭到其他顾客的投诉。
5: 一般来说都是健身房跑都退不出钱，我这个情况刚刚好相反，健身房一定要退给我钱，说不让我锻炼。不让我锻炼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健身房出汗太多，有味道影响别人。
6: 施先生住在杭州西溪成园体育公园附近，他说自己是资深的越野跑和马拉松运动爱好者。
5: 以前我很胖，我大概有250-260斤，然后我后来就是通过越野以后减到了160斤，然后保持了这个10年的差不多的时间。
6: 施先生说，减肥成功后，为了维持身材，一周平均会去5次健身房。去年5月，他得知西溪成园体育公园里要开一家风尚锐体富养健身空间，就去办了一张6388元的900天健身卡，可以运动到2028年4月30号。
5: 他们说是有客人投诉我汗出的太多，有味道影响他们健身。那我承认我汗是出的是相对比较多，但我也自己也会清理。
6: 施先生说，之前在其他健身房健身没有被人投诉过汗太多、汗味重。这次他也跟机构商量，早一点来，避开人多的时候，或者到靠健身房里面的位置运动。可6月20号，工作人员发来信息，向他诚恳道一声抱歉，说是纠结了很久才做出决定。900天健身时长按实际使用天数核算，剩余费用全额返还。原因是近期陆续有很多会员反馈，正常锻炼受到了气味问题影响，投诉持续不断。施先生收到了3888元，机构又送了一张其他健身房的3个月卡。来到风尚锐体富养门店，工作人员让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后来一位销售打来电话，说是因为施先生健身经常大量出汗，在器械上留下汗渍，清洁打扫可以正常进行，但问题在于其他顾客多次反馈，
7: 就从跑步机，然后包括他一路走过来，包括到那个更衣室里面，只要是他就是他锻炼完之后经过的地方，然后都会有很重的味道，很浓很浓的味道，就是已经影响到我们其他会员正常锻炼了。
6: 工作人员提供了一张施先生正在锻炼的照片，说是其他会员拍摄的，可以看到施先生已经是完全被汗浸湿的状态，正在穿鞋子，两只脚下垫了毛巾，跑步机周围放了白色一次性毛巾，跑步机上也有一些汗液。工作人员说，前阵子他们请施先生调整了健身位置和来店里时间，但改善效果不明显，只好做退卡处理，额外送了健身卡。施先生表示，这家健身房是离家最近的，还是想和店方再沟通协调一下。
0: 这件事儿网上争议特别大，有人觉得健身房太伤人了，但也有人说，那怎么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啊？跟他一起锻炼的人不是更无辜？我觉得首先得问裴元一个问题，就是健身房这种单方面的退卡有没有理由？因为合同里估计不会有一个因为体味太大就得退卡的这个理由，会不会涉及违规？
1: 这个是否违约啊？其实要看他们怎么约定的。
0: 嗯，
1: 因为我还咨询了一个资深的这个健身房的教练，他就说现在一般健身房他会有一个五联的一个这个条款约定，其中有一条不得影响其他人的那个训练。
0: 嗯，
1: 那么这个里头如果他更明确的约定，比如说体味声音要是过大了，嗯，操作有危险动作的话，如果他约定的这么细，那他就不违约。如果没有，笼统的来讲，他是不能就是硬性的驱离的。
0: 嗯，
1: 通常都是协商。如果他执意不走，那健身房也无权把他硬赶走。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法律层面它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我在想，你说这位施先生就是他每周五次健身，已经达到减体100这个斤重了，应该是健身房难得一遇的这个求之不得的这么一个励志的广告。
0: 嗯，
1: 那却现在因为出汗多体温重被这个店家劝退，而且呢奉上别的这个健身房的这种月卡，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简单的谁该忍谁，而是公共空间对于特殊体质的人群是否存在着一种隐形的排斥。健身房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挥汗如雨的地方，那么汗液异味是这个运动啊自带的一种属性。那么施先生呢，他并不是因为个人的卫生习惯不佳，你看他自己带着2-3块毛巾都会及时擦拭这个器材，已经降低了对他人的这种影响。但是啊，这种大量的出汗是大体重减脂人群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这种汗腺旺盛它也不是刻意的打扰旁人。那么健身房呢，面对投诉我们可以理解它的无奈，但是仍然说劝退是一种成本最低但又最缺乏包容的一种比较偷懒的一种处理方式。因为在很多的健身房里，它是通过划分这个独立的通风有氧区域，设置啊减脂人群的这种错峰时段，或者增加场地这种消杀来解决类似的问题。那么这家健身房呢属于啊比较是简单粗暴，对于啊体味重啊，其实外国人可能更重一些，他们的办法通常是用各种香水啊抑制和掩盖，效果呢它比较明显。健身房就是健身者你可以自己注意自律，健身房呢也可以推荐一些有效的办法。但总之啊，我觉得公共空间的包容从来不是说就是要求某一部分人去妥协和退让。我们一边推崇着说运动减脂赞美啊对抗肥胖这种自律，可是另一方面呢无法忍耐减脂过程中这些不完美的这身体特征。那所谓气味影响他人，如果形成这种潜规则，那它其实就画了一条看不见的门槛，就是你只要气味不符合大众的这种预期标准，那可能就要受到歧视了。那么健身的意义其实恰恰是改变不完美的身体，那倘若健身房都无法包容这个身体这种改变这个过程，那难免就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尴尬。
0: 嗯，就是我们经常说什么是文明，不是让大家都保持统一一致，而是不同的人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相处的距离。公共空间里从来都是个人感受和他人包容的双向的奔赴，有时候互相包容彼此体谅才能避免这种两难的尴尬局面。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那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中国财政部日前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受到国际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这是我国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今年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也就是说，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今天，北京高考志愿填报系统正式开放，统考本科志愿和单考单招志愿填报正式开启。考生志愿填报采取网上填报方式，考生需要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填报志愿。官方提醒考生和家长谨慎对待市面上的各类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切勿轻信高价指导咨询，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志愿填报风险。
0: 这两天呢，全国各地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了，志愿填报成为很多考生和家长眼下最要紧的事儿。那为了求稳，不少家庭会考虑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在和公司签订合同条款的时候，公司也就划档之后可以退费做出承诺。但是有的机构在划档事实发生之后却拒不退款。我们来看近期北京三中院审结的一起发生在2024年的相关案件。
8: 2024年高考结束后，郭女士为了女儿王某能考上理想大学，通过网络直播了解到北京某公司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随后与该公司工作人员唐某沟通并签订服务协议书。在服务过程中，唐某作出明确承诺，只要划档就会退费，并再三保证也不会发生划档的事情。然而王某却在已过本科批投档线的情况下，在本科常规批次志愿中划档。郭女士立即联系北京某公司要求退款，却遭到了拒绝。于是郭女士将这家公司告上了法院。近日这起案子在北京三中院审结。
9: 格式条款是公司预先拟定的，规范双方权利义务的一种比较具体的条款。本案中

0: 鉴于王某出现滑档情形，某公司应当按照其承诺履行退款义务。
1: 搞好就业填报需要专业性签约，重视证据。各位家长在与机构洽谈以及缔约的过程中，应当适当的保持证据。第三是，在纠纷发生之后，及时维权，依法行使权利，可以通过向消费者协会以及教育机构投诉的方式，也可以及时的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请求，来保证自己的权利得以维护。
0: 在高招过程中，还有不法分子为了谋取不当利益，虚构有能力帮助学生办理大学入学手续，向家长收取高额费用，诈骗钱款。2025年，牛某某以认识相关高校可以帮助办理入学手续等事由，陆续骗取受害人100余万元。案件近日在温榆河法庭开庭，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案件相关证据，认定牛某某以代为办理入学为由，虚构相关事实，骗取钱款金额巨大，应当以诈骗罪向其追究责任。目前本案仍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
2: 高考承载着千万家庭的希望，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基础。
0: 在志愿填报、院校录取、办理入学的各个环节，家长和考生要擦亮眼睛，谨防受到不法分子的侵害。北京台报道。
3: 好，再来关注今天晚上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正式启幕了，300多项数字黑科技集中亮相龙福大厦，不用啃专业的报告，大家沉浸式逛展就能够读懂什么叫做数字经济。
4: 漫步龙福寺百年街巷间，一路呢都能看到 AI 互动装置、网红数字打卡点，不少市民都是专程前来打卡体验的。那大家总听数字经济这个词，心里究竟是怎么来理解的呢？我们来问问现场的市民。
5: 比如说我们支付宝啊、支付啦、或者是这种大数据了、AI 了，都是数字经济吧？
6: 全是手机支付，不用带现金了，特别方便。
7: 这个数字呢，也会成为经济的一种驱动力。
8: 跟大家聊完一圈，记者发现数字经济早已不是报告里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完完全全融入了买菜、出行、休闲娱乐的日常。踏入超市，40多家科技企业带来了300多项创新成果，一步一景都是沉浸式的数字体验。
4: 那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款 AI 技术加持的跟随露营车。我们现在来点一个遥控对频，然后站在这个摄像头面前，它现在已经是跟上我了。我们现在往前走，可以看到，绝对是解放双手的神器。比如上面装一些露营的装备，它就可以不用我的拖拽，跟随我可以往前行进。
9: 我们这款 AI 跟随露营车的承重在100公斤，然后呢，全车采用高碳钢的处理，所以基本上咱们载一个成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主要应用场景在户外，主要是针对一些露营玩家，还有一些咱们近距离的搬运，大家都是可以通过我们这款露营车来解放双手。
8: 在超市里，大家既能尝试 AI 绘图、智能影像等前沿技术，也能挑选特色数字潮玩。在轻松好玩的互动过程里，直观感受数字经济催生的全新消费场景、创新业态。
10: 就是它可以，它会带着我的劲儿去跑。然后你看，我现在比如说我做高抬腿，我就只有往上的一个趋势，然后它就自动的把这个力气给我往上提起来了。
11: 举办体验周的初衷就是搭建一座连接数字产业与市民生活的桥梁，把实验室里的创新成果、产业原理的前沿技术带到城市街区，带到百姓身边，让数字经济真正看得见、摸得着、可体验、能消费。
8: 今年的数字经济体验周还上线了数字票根，既能深度打卡龙福寺的 AI 潮市，兑换周边商铺优惠福利，还能打卡朝阳、亦庄两条数字文旅专线。想要沉浸式读懂数字经济的朋友，记好时间。 AI 数字潮市持续开放至7月3号，每天14点至21点，位置就在龙福大厦1层。北京台报道。
3: 在去年的国庆啊，通明湖畔 GT 赛车的引擎声曾经吸引了2.5万人到场。今年这项顶级的街道赛正式宣布将常驻亦庄，并签下了10年的协议。
12: 赛事定档10月2号到4号，赛道位于通明湖城市街道，全长4.9公里，设12个弯道，赛车最高时速可达259公里。今年赛事已正式纳入北京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成为北京唯一以街道赛形式

0: 市举行的国际顶级汽车赛事。
1: 因为赛道非常的高速，对于车手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有太多本地的车迷，他们曾经可能看到我们在国外很多的比赛，但是他们看到我们的赛车，看到我们的整个团队出现在北京的街道上。我作为北京的土生土长的车手呢，觉得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吧。
0: 与去年相比，今年赛事在规格、保障和文化体验上全面升级。最大的变化是从单一观赛升级为沉浸式度假体验。北京首个赛车文化聚落上 Garden 车迷 Town 将亮相，整合超跑展示、模拟赛车体验、汽车文创市集和音乐美食嘉年华等多种业态。
2: 那么白天呢，这个车迷来呢可以参加我们的卡丁车的体验啊，超玩的市集啊，夜晚呢我们有夜间的一些活动，激发了我们夜间的消费的一些经济。
0: 十年常驻协议的签署，标志着 GT 世界挑战赛从北京赛事首秀 IP 升级为城市常驻标杆。今年国庆，这条穿梭在通明湖畔的赛道将再次向世界展现北京亦庄的产业活力与城市魅力。北京台报道。
3: 如今随着雨季的到来，形态各异的蘑菇开始破土而出了。那很多喜欢食用菌菇类的消费者在期待美味的同时，更想要学会如何识别蘑菇。最近呢，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就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
4: 在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人员正忙碌地对一朵刚采摘的野生菌进行悬挂拍摄，实现对其360度影像采集，信息将公开在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目前，该数据库已收录423个高质量真菌三维模型，覆盖66颗182种常见大型真菌。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二维平面中许多菌种物种因形态相近，容易混淆。三维立体视图为公众辨别野生菌提供了重要依据。
5: 比如我们这个有毒的这斯盖散，以及我们这个可以吃的一个鸡枞，它们其实在形态上面从二维的上看是比较像的。三维的这个数据库去看的话，鸡枞的特征，它的菌褶是几乎是纯白，但是对于这个斯盖散来说，它的菌褶颜色的话会多变。我们从三维进行一个旋转，我就可以看出这些明显的一些区别的特征在。
4: 除了为公众精准识菌提供依据外，这一数据库为野生菌建立数字孪生，加速其数字化进程，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结合方面提供了多元可能。
5: 用我们上面的数据投喂给 AI 进行训练，开发成我们大家比较期待的手机 AI 识菌，另外也可以在生产应用这一块开发成一个机器人自动化采摘不同栽培食用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3: 而除了三维形态数据库，同一时间还发布了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为物种识别和鉴定提供了依据。
4: 如果说三维形态数据库追求真实，将新鲜状态的野生菌进行立体复刻、360度采集，那么资源数据库是追求全面，尽可能多地搜集物种信息，涵盖形态、分子、生态、标本采集地点等多个信息。这一集成性在国内具有重要意义。据了解，全球大型真菌已被描述定名的物种不足预估总量的10%。仅凭单一信息很难鉴别野生菌的准确类别，而多维信息的参照对比，无论对识别已知野生菌还是发现新物种，都具有重要价值。
5: 比如就是我们在野外采了一份标本，那我们可能从形态来上来去比对的话，可能就是能大概确定到它是属于哪个属的，那我们再进一步通过分子测序进到我们这数据库进行一个比对，那我们大概就可以确定它是哪一个种。
4: 据云南省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每年6至8月为云南野生菌中毒高发期，家庭自采误食是主要诱因。专家建议大家在正规市场餐馆购买和食用野生菌，切勿自行采摘不明菌类。
3: 那每年的6月到8月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高发的季节。引发中毒的很多都是外形与食用野生菌高度相似的毒蘑菇。那鉴别这些蘑菇界的伪装者有什么好办法呢？
6: 在上面这个被称之为叫致命鹅膏，俗名也叫白罗伞，这个是剧毒的，50克就可以使人致命，而且没有有

0: 效的一个治疗药物。而下面这一张学名叫白条钙鹅膏，这个又是可以食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从外形来看，两者是非常相近的，从肉眼上非常难以识别。左边的学名叫黄钙鹅膏，这个是剧毒的，而右边这个称之为红黄鹅膏，这个又是可食的。大家看一下，这一组两个菌子从外形上也是非常相近的，非常相近，所以辨识起来较难。教大家就是识别我们有毒野生菌的一个标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这类野生菌，我们要高度的警惕，因为这类菌子多数都是一些有毒菌。
1: 目前呢，全球已知野生食用菌有2000多种，我国的有毒野生菌则有600多种，约占世界总数的50%。那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多样，对于普通民众辨别极为困难。而民间传播的所谓有毒的蘑菇颜色更鲜艳，以及有动物咬吃的蘑菇就可以食用等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并不可靠。
0: 颜色鲜艳的野生菌有毒，颜色普通的野生菌没毒，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左边这个它是剧毒的，右边我所展示的这个颜色是非常鲜艳的，但是它是可食的。一些说法认为有毒野生菌跟这个银器啊、生姜啊、大米啊、生葱一起煮，如果是它变黑了，那么认为是有毒的，颜色不变的认为是无毒。这个呢也是一个认识的误区。蘑菇毒素呢，它是一个生物碱，它是不会和银器或者是生姜、大米这些产生反应的。如果这个蘑菇被虫叮咬过，认为是没毒的，这个呢是也是一个错误的。因为现在研究发现，一些剧毒的鹅膏菌成熟以后同样会生蛆和长虫，有一些毒菌像亚细者红菇之类的，包括一些剧毒鹅膏，它毒素都非常的稳定，在家庭里面的这个普通的这种烹饪方式是难以去除它这个毒素的。
1: 夏雨初歇，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湖北省大冶市的龙角山，欣赏那里云雾漫山的夏日美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串点成线，连线成网，北京20个滨水空间项目陆续开工，构建2横4纵高品质滨水空间示范带。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从珍贵展品中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不变初心。
0: 北京持续推进城市更新，通过科技赋能，5个月原址原建老旧危楼，补齐居住短板，留住邻里情谊。
1: 京城再次迎来超级周末，3天共举办25场大型活动，为夏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动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北京有168条总长度超过3500公里的优水河流，它们搭建起覆盖全市的水网骨架，赋予了城市灵动和生机。今年北京计划以东西两大河流和贯穿中心城区的4条横向水脉为基底，打造2条纵向4条横向多点生辉的高品质滨水空间示范带。
2: 京城西侧永定河从太行山脉蜿蜒而下，一路向南流经门头沟、石景山、丰台、房山、大兴5区，承担防洪排涝、生态涵养功能，并与首钢园、园博园组成2园1河片区，深度融入现代城市文化，形成一道独特风景。
3: 看着这一片花融入到这片河水里，让人赏心悦目的。
4: 它是开放式的那个河滩公园，可以散步、放风筝，满足咱们繁忙生活慢节奏的一个需求点。
2: 15-5时期，北京市将连通城市水脉，打造2大纵向生态动脉与4条横向活力滨水廊道，形成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永定河就是城西的重要一纵。现在永定河畔正在推进卢沟桥到3家店段两岸滨水步道贯通工程，让市民近距离畅享滨水乐趣。
5: 从首钢园到永贞那段9.4公里，我们今年福茂会前要完工，年底整个2园1河整个区域的堤顶路我们要打通，整体的配套我们可能明年年底全部完成。
2: 作为2纵4横中的城东一纵，今年夏天北运河迎来了大批市民游客，兼有文化活动、体育赛事、滨水商业的多元格局，让这条漕运河道在千年后的今天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6: 未来北运河还将强化水脉修复、文脉传承、商脉复兴的发展模式，一段一特色的推进北运河重点区域滨水空间功能提升。
2: 2纵之外，4条横向廊道更是串联起城市河道和散落各处的滨水明珠。其中第一条廊道经过清河、温榆河，连接奥森公园、温榆河公园；第二条滨水廊道经昆玉河、北护城河、灞河、温榆河，连接紫竹院公园、德胜门、金盏店；第三条横向滨水廊道经永定河引水渠、南护城河、通惠河，连接京西古道、金中都遗址公园、中央商务区；第四条横向滨水廊道经人民渠、凉水河到北运河，连接工业遗产、丽泽商务区、南中轴博物馆群、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亦庄新城。而北运河既是2纵4横中的东部生态动脉，也是4条横向活力滨水廊道的最终汇合点。今年全市20处滨水空间工程将陆续开工，覆盖10条河流、1座水库，累计河长近94公里。这些项目分布在清河、温榆河、永定河引水渠、灞河、小月河、人民渠等河流沿线，年内预计完成17处。
7: 北京市滨水空间的规划建设已经从传统的就水治水向系统的水城共治进行转变，2纵4横的滨水空间格局串联起生态绿地、历史遗存、商圈园区和居住社区等分散的滨水资源，推动水岸空间与城市功能深度融合，以水通、路通为基础，有效嵌入多元场景，把城市水岸变身成全民共享的公共会客厅。
2: 北京台报道。
0: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植于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今天，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从一块匾额背后的英雄故事，感悟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不变初心。
8: 这个牌匾上面写着 合作英雄四个字啊，是颁给谁的呢？郎凤彪同志在抗战时期，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在这个黎城县呢，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并且呢，六次打败了这个日军的扫荡，并且带领着自己的乡亲们拧成一股绳，挨家挨户的举办了这个合作社，为大生产运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块合作英雄匾额静静陈列，无声诉说着一段烽火岁月里的为民初心。匾额的主人郎凤彪是山西省黎城县郎庄村的优秀共产党员。抗战时期，为解决居民生活困难，郎凤彪发动群众兴建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成立纺织合作社，既解决百姓穿衣温饱，又全力支援抗日前线。1944年，在太行区首届群英大会上，郎凤彪被授予合作英雄。
9: 坚持合作办纺织，军民用布不再难。郎凤彪生产了那么多的棉花，织了那么多的布，自己穿的一身破破烂烂进会场，这是我特别感动的。
1: 1949年，这位老英雄病逝，这块承载着红色记忆与为民情怀的匾额被家人珍藏，并于2022年捐赠给抗战馆。
10: 做了特制的这个运输的一个包装箱子，里三层外三层，像这个历史文物，像那种古籍文物一样的这种保护，从老家。
1: 除了这块匾额，在抗战馆内还有诸多珍贵展品，诉说着初心的故事。刊载为人民服务全文的《解放日报》版面，记录八路军学习雍正爱民公约的老照片，一件件文物，一段段史料，一处处场景复原，彰显出共产党始终心系人民、为人民谋福祉的坚定追求。
11: 因为他们付出呢，那些才有我们现在平安幸福吧。
12: 我开完这个展览，我的感受很大。我今后要多做一些服务社会。
13: 我学习的专业是机械工程专业，我希望将来会在一个合适的岗位，为国家的科技发展事业做出贡献。
10: 让这个精神呢被更多人看到、传承下去，这才是对先辈最好的告慰。我们个后代呢，基本上都是医疗啊、工程啊、技术啊。我们呢，就是践行的，就是始终呢是为人民服务，踏踏实实的为社会出力。
1: 新时代这份为民情怀一脉相承、历久弥新，凝练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正确政绩观。去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全新推出《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一年来，展馆紧扣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在展陈优化、公众接待、红色教育、全媒体传播、文创开发等方面提质升级，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红色精神深入人心。截至目前，已累计接待观众超235万人次。
14: 不断的丰富文物，包括相关的图像、相关的一些资料啊，让展览呢也是不断的与时俱进，让展览更好的切合当前时代发展的需要，切合人民的需要。
1: 北京台报道。危旧楼改造是北京城市更新中的重点民生工程，它改的是房子，安的是人心。记者近日走进丰台区开阳里，见证在新技术赋能下老筒子楼的重生焕新。
15: 丰台开阳里19号楼三层老筒子楼，原马钢厂宿舍，建成几十年，没有管道燃气，没有电梯，公共厨卫十几家人一起用。71岁的张丽君阿姨，1997年搬进来，每天睡前都要做三件事：拧紧煤气罐的阀门，怕的是安全隐患；揉按八江的腰，那是常年爬楼落下的老毛病；还有给孙子爷爷背脚，背脚下藏着祖孙俩挤在一间房的委屈。
16: 外屋做饭是厨房，里屋我跟孙子睡觉，煤气罐就在床边上，提心吊胆。我哪怕躺下来，我也得起来看看那阀门关没关，我都觉得怪对不住孩子的。
15: 张阿姨的烦恼并非个例，19号楼的住户大多面临同样的困境，不少人也考虑过搬走，但毕竟是住了30年的地方，楼下的菜市场、相熟的老邻居早就刻进日子里了。 谁都不愿意挪窝。
16: 这么大岁数住了多少年了，就不愿意离开这地儿了，都已经习惯了。
17: 本来啊就以为啊就是给翻新一下啊，
16: 太出乎意料了，万万没想到。
17: 原汁原件啊，原汁原件，而且还给我们装上电梯，我们居然四层楼有电梯，真的跟我们
18: 真棒，
17: 两个世界了。
19: 都是老职工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了，大家也都是适应了这个居住的环境，调到别的地儿，这些老建筑都见不着了。原拆原建是为了让他们留住在这儿的念想。
15: 方案定了，可新的难题也摆在眼前。小区楼间距窄，周边还住着不少居民，按传统方法施工，搅拌机泵车一进场，噪音灰尘得折腾大半年。可张阿姨说，事情和她想的完全不一样。
16: 晚上吃完饭遛弯就过来看看，一开始吧，我看的就是地下室上边半层，然后过了两天再来一下，见着三楼了。
17: 啊，
16: 这也就是相差一个月一个多月吧。没想到这么快，我以为一年之内盖完就不错了，没有那轰轰隆隆的那乱杂糟声，太神奇了，我都不敢相信，好像变魔术似的。
15: 这可不是什么变魔术，而是一种新的建房技术。
20: 这个项目呢，主要采用的是这个钢结构模块的这个建造形式，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就是搭积木，然后所有的这个楼板啊、墙里边的这个预埋的管线啊，都是在工厂里边做完的。然后现场这块呢，只有一个吊装和拼接的工作，它的预制率能达到90%以上。这样呢，现场的这个工期呢，可以缩短50%以上。
15: 细致不只藏在对本楼居民的考虑中，还藏在对周边居民的体谅中。
20: 现场呢，只有一个吊车。

0: 和这个拉模块的车辆，噪音呢会小很多。既要考虑让本楼的居民最后对工程满意，然后也要考虑周边的居民。
1: 新家建好了，
2: 好亮，
1: 50多平，比原来大了近一倍。厕所和厨房也都入了户。张阿姨在明亮的厨房里待了很久很久。
3: 煤气管道进屋了，不用换煤气去了，孩子可以有独立的空间了，上下楼也解决了，有电梯了。这三件事儿解决了，我这心里就彻底的踏实了。
1: 拧了30年阀门的手终于放下了，爬了半辈子楼的脚步终于平稳了，少年终于有了能关上门的房间。这栋楼的改造步步踩在需求上，好的城市更新从不是单向给予，而是把老百姓的每一份真切难处都当做自己家的事儿，把每一个人的归属感都妥善安放。北京台报道。
4: 今天北京高招志愿填报正式启动，针对考生填报志愿时纠结是否服从专业调剂的困扰，北京部分高校推出6保10调剂录取新政，进一步降低志愿填报风险，给考生更多专业选择主动权。
5: 在报志愿环节，很多考生和家长都面临一个难题，要不要服从调剂？服从调剂，担心被调剂到冷门专业或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不服从调剂，又害怕进不了理想院校，甚至被退档。今年一项新录取政策被越来越多的北京高校采纳使用，即在京招生时承诺 N保1零调剂，其中最常见的是6保1零调�剂。
6: 一共13个专业可以任选6个，只要身体条件符合要求，我们是保证6个专业录取其中之一的，不会进行调剂，只报你喜欢学想学的专业就可以。
5: 6保1零调剂政策是指考生在填报某个高校的特定专业组时，高校承诺录取提档考生所填报的6个专业其中之一不会被调剂。今年北京建筑大学就推出了专业组6保1的政策。
7: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方案，因为如果是调剂到一个不太好的专业的话，至少大学4年会比较痛苦嘛。
8: 就是保证了不会调剂到那种特别不喜欢的专业。
5: 北京语言大学今年本科提前批次普通类和本科普通批次也实施专业志愿零调剂政策。
9: 本科控制线和这个特殊类型控制线呢，跟往年相比呢基本上持平，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根据我们往年的录取分数线做一个合理的参考，因为提醒大家呢，北京语言大学我们今年实行这个零调剂保志愿的政策，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专业兴趣进行填报就可以了。
5: 作为在京招生人数最多的双一流高校，今年北工大实行6保1零调剂的是该校05物化信息领航组，组内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人工智能等6个专业皆为实验班。
10: 新增了030、040数值未来组和绿色心智组，这2个组是依托樊公修荣誉学院来培养对于提档考生、保考生的第一志愿，考生可以无忧冲、无忧保考。
5: 北京台报道。
11: 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沙漠，如今在沙漠边缘，一排排金色的小麦迎风摇摆。这样的生态奇迹得益于北京种业专家数十年的持续攻坚。作为全国的种业之都，过去几十年间，一系列优质杂交小麦品种从北京诞生，并在全国各地推广种植。
12: 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的麦盖提县示范田里，来自北京的杂交小麦京麦189迎来了丰收，亩产量突破760公斤，远超全国小麦平均亩产约400公斤的水平。
13: 京麦189的一个特点呢，主要是耐起薄、抗旱、抗盐碱，它综合性比较强，我们叫它一个6变性的战士。
12: 位于麦盖提县的示范田是一块重度盐碱地，自然生长的植物品种寥寥无几。过去常规小麦在这里亩产最高也只有200多公斤，京麦189的丰收充分体现了它的品种优势。
14: 我手里这一株小麦呢，就是从新疆的盐碱地带回来的京麦189。那可以看到，整个小麦的植株现在是非常的挺立，而且它的高度将近1米，这在小麦当中可以说是表现得非常好了。另外，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8穗，其实都是一粒小麦种植之后得到的成果，而我们常规的小麦一粒种植之后呢，只能得到其中的1到2穗。那这也是杂交品种的小麦在种。

0: 控制之后量产不断实现新突破的主要原因。
1: 这个品种的主要特点呢，您看啊，它那个穗子分叶成穗率就特别高，还有一个呢，它的粒数特别多，一个穗就有五六十个粒，而且呢千粒重非常高，所以说呢今年最高产量768公斤。
2: 此外，京麦189的秸秆还会成为牛羊的饲料，大规模种植小麦更会推进当地土壤改良和荒漠化治理，带来种植效益的多重跃升，彻底改变沙碱地种粮不赚钱的困局。
1: 我们还在乌兹别克斯坦审定了一个杂交小麦，这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在国外审定的杂交小麦的品种，要比当地的品种增产50%以上，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2: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风沙中，这抹来自北京的科技绿为世界荒漠化治理和粮食安全保障提供了一份生动的中国方案。北京台报道。
3: 本周末，京城再次迎来超级周末，三天共举办25场演出等大型活动，预计接待客流35万余人次。今晚有5场演唱会同时开唱，带动打卡文旅、休闲消费全面升温，为北京夏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2: 昨晚的鸟巢座无虚席，周杰伦时隔9年再次来京开场，无数歌迷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赴一场时隔9年的青春之约。
4: 大家那会儿都比较流行周杰伦，所以然后大家都在喜欢，因为所以就追了这么多年，然后孩子觉得他比较有才华。
2: 主办方透露，周杰伦3场演唱会将累计吸引观众近20万人，除了场内，相关联动打卡热潮也在全城蔓延，水立方、北城会、北海公园等场地也为歌迷设置了周杰伦的专属打卡空间。此外，演唱会限定周边主题快闪餐厅同步上线，形成完整沉浸体验。
5: 高铁站包括到那个地铁公共交通都有宣传到。
6: 这样的 ARNFC 体验在北海公园有一个全员的打卡，除了北海公园与鸟巢之外，还在北京全城有各个不同的城市快闪和快闪体验。
7: 刚才去了北城会，然后我们打算就是借助这个周杰伦的大娃娃，然后去什么北海呀，然后隆福寺之类的去打卡。
8: 水立方宠粉空间呢，它是在顺应演唱会经济发展的潮流下，我们和广大歌迷的一次双向奔赴，让年轻的群体展示双耳场馆的活力。
2: 随着暑期的到来，北京演唱会市场已提前引爆，今晚京城将迎来1天5场演唱会同时开唱的沸腾景象。为此，地铁奥体中心站、奥林匹克公园站双开通并延长运营，保障最后一波乘客离场。而7月到8月间，至少有20左艺人在京举办演唱会，场次将达数10场之多。陪孩子看演唱会和带爸妈看演唱会的热潮有望交织上演，跨城市、跨代际观演也将成为北京夏季最热烈的风景。北京台报道。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外围的骑行绿道多年来受仰山沟与机动车道阻隔，始终无法形成完整环线。园林绿化部门通过精细化空间统筹，巧妙利用公园绿地补建550米林间慢行通道，实现全线贯通。
9: 我现在呢就是骑行在奥森北侧奥林西路的这条新建的骑行道上，那感觉整个体感非常舒适，因为两侧是高大的乔木，感觉像在一个大氧吧当中骑车。
10: 骑行顺着绿道一路向北，没有沟沟坎坎，没有道路中断，全长550米的这一段骑行绿道空间独立，路面硬化，引导清晰，安全隔离，让众多骑友直呼便捷通达，景色优美，一路丝滑。
11: 我要去奥森照相馆，如果要是没有这条路的话，我会很绕，然后会花很长时间，有了这条路之后，我就会直接就上了奥森的辅路。
12: 之前我骑过，它没有修的时候到那桥底下是土路，然后就得折返，现在修好了之后就感觉特别好。
10: 此前由于空间限制，奥林西路的骑行道从南向北中途就断了，是当地有名的断头路，骑友到了断点只能抬着自行车踩踏绿化带进入机动车道骑行，造成机非混行的危险。
13: 借用咱们奥林匹克公园的部分绿地，然后与这个北五环的机动车道来相连通，自行车和机动车是分开的。我们修通了这条路以后啊，对这个奥林匹克7公里的骑行环形成了一个连通封闭的一个作用。
10: 一段仅550米的绿道打通了困扰周边市民长达13年的慢行断头路，这条本没有路的绿道成了骑友们口中的神仙绿道。北京台报道。
14: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第三轮比赛中，本届世界杯最大黑马佛得角队以0-0战平沙特阿拉伯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32强。在北京工作学习的佛得角球迷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15: 以前我是要找这个地图，然后告诉他们地图我们是哪里，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再听不懂，我就说佛的脚，终于不需要再用很长时间去解释我们是哪里的人。
14: 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此前已接连战平了西班牙和乌拉圭两支世界冠军球队，作为人口仅54万的国家，这一战绩令佛得角踢出了名声。佛得角驻华大使也为自己国家的球队点赞。
16: We are a small, small team, small player country, but we have a big heart. We are very confident. Let's go. 11 against 11. We can go step by step, game by game.
14: 在接下来的淘汰赛阶段，佛得角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北京台报道。
2: 这两天绚丽朝霞再次半亮京城，漫天霞光浸染天际，绘就一幅绝美的夏日画卷。
3: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跟随镜头欣赏这份独属于京城的浪漫晨光。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低压前部控制，扩散条件偏不利，大部分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局地达轻度污染。北京受区域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自东南地区缓慢抬升。综合全市整体监测数据，空气质量指数42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明天白天扩散条件不利，良到轻度污染。29至30日扩散条件略有好转，空气质量良。
1: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2: 就说了他几句。
1: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3: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2: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4: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
1: 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
4: 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5: 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6: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5: 我到东直门。
6: 东直门这边。
1: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6: 您是坐地铁吗？
7: 对。
6: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1: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3: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1: 后来农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
3: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2: 硬想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1: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6: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1: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蜜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蜜，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3: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1: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2: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8: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1: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3: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9: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4: 于先生，您呢？
7: 专属座驾。
1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4: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4: 那别走，往右边走。
1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7: 相信我，
1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27岁少年突发疾病，生命危在旦夕。
1: 里边有个定时炸弹。
0: 手术前夜，家人为何意见不一？
2: 哎，行吧，还是做这个决定吧。
3: 我说我不同意，我说我接受不了。
0: 心脏停跳，医生能否力挽狂澜？
1: 那个大脓肿确实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0: 生命源重磅回归，续写坚持与爱。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高风险手术，这是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恶战。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名只有17岁的少年，少年患有严重的心内膜炎，手术是唯一可以救命的办法。但是手术的难度很大，被侵蚀的心脏能否重建，术中会不会大出血，这一切只有打开病人胸腔的那一刻才会知道。
1: 但不想话了就会猝死。
4: 这么大手术能不能成功？
5: 坚定一些，
6: 坚持点啊！
3: 你不要走
1: 出去。那个大脓肿确实是超乎我的想象，
4: 特别挑战。
0: 没人能保证少年能够。

0: 2014年12月30号凌晨3点41分，一辆来自河北省的急救车紧急驶入协和医院急诊部。车上走下来4个行色匆匆的男子，其中有一个穿着帽衫的少年。做完一系列检查之后，少年坐在急诊大厅的椅子上开始输液。此时他的病情看上去并不严重，可随后不久，多名医生从急诊大厅围拢上来询问病情。很快，少年被一名女大夫紧急领进抢救室，连输液的针头都来不及拔，事情好像越来越不妙了。除了医生之外，没有人清楚少年的病情到底有多严重，每一分每一秒都面临死亡的威胁，而等待他的将是怎样一场生与死的残酷考验。
1: 你这个发烧多长时间了？
2: 1个月吧。
1: 一个月。当时之前有感冒吗？
2: 之前没有感冒。
1: 没有感冒。就是
0: 徐阳17岁，读高二。一个月前他开始发烧，经当地医院诊断，他得了心内膜炎，需要抗生素治疗。但是最贵的针打下去之后，徐阳的病情依旧不见好，高烧40度，呼吸困难。这么年轻没有任何征兆，心脏就得了如此严重的感染，这让医生百思不得其解。治疗已经走入死胡同，情急之下，徐阳一家提出转院。很快，超声心动的检查结果出来了，病人的主动脉瓣被感染，发生严重病变，形成了巨大的脓肿。同时，超声还看到了心包内出现大量积液，提示有心包填塞的可能。
3: 所以他现在相当于里边有个定时炸弹，什么时候爆炸没有人知道。
2: 家属就来不了了。
4: 对，
2: 那只能我一个人。那我能不能现在就出？
4: 您说什么？想对儿子说什么？
5: 没事。
6: 希望徐阳坚强一些。
2: 徐阳啊。他就跟你说，你啥事没有，你就坚持点啊。他就跟完等着你，哎，别的你别寻思啊。
7: 行，进来吧。
0: 徐阳的心率比普通人快2倍，持续发烧。这种高耗氧、高代谢的身体状态，给心脏带来了巨大的负担。更糟糕的是，在徐阳的身体里存有大量的心包积液，引发心包填塞，导致徐阳心脏的血循环和回流受到严重的影响。徐阳随时可能发生急性心衰、心跳骤停、猝死。现在唯一能救命的方法是手术切除心脏内的病变，而这也恰恰是风险最高的治疗方法。
8: 这么一个心包填塞并是这么长时间活动期的感染的病人，对我来说是特别有挑战的。
0: 心脏里的病灶持续感染，体温居高不下，这种情况下开胸做手术就如同在点燃的引线旁拆弹，随时都有触雷的危险。这样的病例协和医院心外科以往遇到的并不多，像徐阳这么严重的还是第一例。
9: 他现在看着还行，其实里边潜在着非常大的风险，有的时候可能话也不行了，你要意识不到的话根本就接受不了。

0: 必须做，
1: 最好最好做。
0: 费用高。
1: 费用啊？
0: 嗯。
1: 你为什么要关心费用？
0: 家里情况不是太好。
1: 怎么不好？
0: 父母小本生意，这个本来就花挺多钱了。那我要是恢复的好，就不用手术了。
1: 很有可能还是要手术。你很排斥手术是吗？
0: 好吗，店里。
2: 躺在抢救室里，生死未卜，却依然牵挂着家人，依然为别人着想。多好的孩子，让人心疼的孩子。年轻的徐阳也许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一个怎样的结局，他极力掩饰身体的病痛，只是为了宽慰揪心的家人。

徐阳的妈妈因为晕车没有跟急救车一起赶到协和，在医院里守着徐阳的是爸爸、大舅和姨父，几个男人凑在一起，虽然也都是一肚子的心酸、担忧和委屈，可却不知从哪说起。

0: 妈，我。
1: 哎，来了，
0: 挺好的。
1: 啊，挺好的。
0: 嗯。
1: 啊。
2: 对，挺好。
0: 嗯，不用担心我。
1: 啊。
0: 不用担心我。
1: 啊，那现在人家多少多？
0: 没事儿，不少了。
1: 嗯，
0: 别着急。
1: 哎，
0: 嗯。

嘴上说的都是没事儿，别担心之类安慰妈妈的话，可是放下电话，徐阳的眼眶还是不由自主地红了。眼泪是骗不了人的。

0: 我不紧张。那一说杏鲍菇业，我就有点担心了。
1: 一条年轻的生命总是牵动人心。心外科的医生马国涛得知徐阳的病情后，火速从病房赶到急诊检查室。徐阳的病情复杂而危重，需要做一种特殊的加强 CT 来帮助诊断。
0: 就反复在当地就是
2: 开始在诊所是
0: 输液
2: 连续输液，也没迟疑好两天换两天也没连续输，最后在十一天的时候我们就住院了。
0: 超声的已经给我们的信息就这么多了，那剩下的就是看这三十，
3: 那就是一个假性动脉瘤，
2: 对，
3: 肯定是个假性动脉瘤，对吧？
2: 对，
0: 猜的没错，你看，所以很可怕的，正常的它不应该多出这么一块，就下面这个，这个要破了，对孩子来讲可能是要命。
1: 经过长达半个小时的 CT 检查，徐阳的情况比医生们预想的还要差。他的心脏因为感染导致主动脉壁被侵蚀，形成动脉瘤，像炸弹一样随时可能破裂死亡。晚上六点，一场包括心脏外科、麻醉科、急诊科、内科、感染科和放射科在内的多科室协同会诊紧急召开。徐阳的病情已经容不得再等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今天晚上体能随时可能会上台，有一个思想，你一定帮我看看。第一个是右右是左右是，第二个左冠估计可能应该问题不大，但右冠能不能保住？保不住的话就得发起过，他这么年轻17岁，我给他搭一身起。
1: 徐阳的心包里已经产生大量的积液，这使得他每一次呼吸都异常困难。年仅17岁的生命能与死神抗

0: 争到底吗？
1: 就这么一个孩子，一下子一个家庭要没了一个孩子，你可以想象对于家里打击有多大。
2: 主要是这些东西破了，一下子破了，清光了，他就死了，而且我们救他们都比较痛苦。
0: 徐阳的妈妈刚刚从老家赶到，来不及看一眼儿子就被叫来听会诊结果。对于唯一的儿子徐阳病情之重变化之快，他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2: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里头到底现在破坏到什么程度，一种可能好做，还有一种可能不好做，下不来手。那么假如今天晚上随时病情有变，我们随时就上。
3: 别哭了，
4: 别哭，面对，
2: 只能是面对。我们就是把最坏的方向打算，把最好的方向去努力，把那最坏的打算做好了，往往结果以后比你意料的要好，好不好？
5: 你好了以后回家最想干什么？
6: 想上学。
5: 还有什么话要跟爸妈讲吗？
6: 我爱他，不用担心啊。

0: 别想了，那等你阿姨整点粉漱口了。
1: 那个有那什么吗？
2: 徐阳终于见到妈妈，可以好好撒娇了。可是他念念不忘的，依旧是上学的事。
3: 差这一年。

0: 起来吧啊！滚开了，我看看嘛。
1: 等着你，等着你。哪个点
2: 儿啊？
1: 九点五，下边是什么点啊？我点人这边儿。
2: 别紧张啊，我跟着我看他吧啊。
3: 行啊，发现，干啥呀？

0: 牛东阳七对二幺。
1: 手术马上开始，徐阳将要独自面对人生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考验，生与死的考验。麻醉前，17岁的徐阳努力地留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微笑。这场异常复杂而艰险的心脏手术由心脏外科主任苗琦教授主导，马国涛医生辅助。为了尽最大可能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协和医院从就诊入院到手术治疗一路绿灯。徐阳推进手术室1个小时了，手术状态显示屏上始终没有出现徐阳的消息，一家人不安起来。

0: 就在此时，医院广播里传来消息，通知徐阳一家火速赶往三楼手术室。
1: 哎，我们着急，先别
2: 进不了，进不了。
0: 由于徐阳做的是急诊手术，心脏又脆弱的不堪一击，麻醉的风险高于常人，所以医生只能一边准备麻醉，一边叫家属签署麻醉知情同意书。

0: 心内膜炎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定势，因为你不知道能不能重建，你不知道它侵犯的有多厉害，你不知道你能不能重建，能不能成功，在打开之前的那一刻你都不知道。
1: 手术开始一小时后，徐阳的胸骨被劈开，一颗快速搏动的心脏呈现在医生眼前，危机重重，亟待拯救。

0: 心脏手术非常特殊，医生需要在上面动刀子，就必须要让一颗不停跳动着的心脏在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停下来。此刻留给主刀医生苗琪和马国涛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80分钟。如果在这180分钟之内，医生们不能彻底清除病灶、拆除炸弹，心脏复跳的成功率将大大降低，这就意味着病人很可能不会活着走下手术台。心脏停跳时，必须依靠这种体外循环机代替病人的心脏和肺进行血液循环和气体交换，因此这不仅是一台异常复杂的手术，更是一场和时间赛跑的手术。
1: 体外循环转上以后，它有时间限制，不可以无限期的我们做下去。

0: 而且这个一旦开了心脏，你再想你把这些东西切了，你不把这个重建做好了，这个病人活不了。
1: 医生打开徐阳的心包后，发现情况比他们预想的还要严重。徐阳的主动脉壁水肿严重，厚度是常人的十倍。
2: 我们在缝合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壁很厚，可它的很厚呢，不是硬的，不是结实的，是水肿的。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在豆腐上缝一针的话，我们只要用点力就会切割这个豆腐。这个过程呢，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危险，因为这是我们手术当中一个大忌。
1: 更糟糕的是，动脉瘤的位置特别棘手，完全遮挡住了医生的手术视野。
0: 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那一个大脓肿确实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3: 他说要如果说徐阳如果说真下不了手术台，我和海杰商量了，就得打算把那个徐阳的遗体就给他捐给医院。
4: 孩子爸爸决定的，他爸爸当时跟我说，这万一孩子要有了，孩子要没了，咱们还是把孩子的遗体啥的能捐的都咱都给捐了。我想了，当时我想了半天，我也没有说话，我越想我心里越难受，因为一家现在都一个孩子，我也不想做这个决定。
3: 你想捐什么？整个遗体，所有有功能器官，
5: 对，捐给医院。
3: 我说我不同意，我说我接受不了。他说姐，你说这样徐阳这个病特别罕见，罕见可是还有发生的概率。如果以后有家庭再这样事的话，不还是没有可救的方法呀？
4: 思来想去，忽然，哎，行吧，还是做这个决定吧。因为啥呀？孩子，咱孩子没了，别让社会的同样的家庭受到同样的痛苦。还是那孩子的遗体捐给别人，咱还能做个生命的延续。咱们也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也能算看到了孩子。
0: 一下子一个家庭要没了一个孩子，你可以想象，对于家里打击有多大。然后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家里头给你这么一个信念，你万一失败了，你怎么去面对这家事？如果有这种信任，你还有什么不敢去尝试的？因为他不去尝试，他的结局就没有好的结果，只有一个结果。给你的这种支持和信任，确实是让你能义无反顾的把这个事情进行下去。
1: 动脉瘤被切掉之后，难题再次摆在了医生面前。对于徐阳来说，他的心脏已经没有足够多的正常组织让医生重建了。如果用人工材料替代，那么术后再次感染的风险将大大增加。苗琪随机应变，切下一块徐阳的心包来替补要重建的结构。手术进行的分秒必争，医生将徐阳的主动脉血管从根部切开，用刀一点点的剥离附着在上面的巨大肿物。徐阳的主动脉瓣严重畸形，造成血管壁受损，感染了致命的细菌。这也解释了他小小年纪就发生如此严重的动脉瘤的真正原因。此刻，医生要将徐阳坏掉的主动脉瓣整个切掉，用一个崭新的人工瓣植入到徐阳体内。当这一系列高难度的操作完成后，苗琪还要仔细地检查肿物和脓腔是否清除干净，并反复冲洗，同时认真地检查每一处缝合的针眼，因为一旦发生渗血，所有的努力将前功尽弃。
0: 心脏不停地在收缩扩张，你收缩这个针线，它就有很多的张力，那这些张力造成的结果就是感染的地方不结实，就撕脱了，撕脱以后一下打出血，就跟决堤了一样的形状。

手术进行了5个小时后，徐阳的心脏历经考验，复跳成功。

这一刻，家人等了太久，这一刻，奇迹终于发生。

0: 我们经常手术完了以后会想，这个病人活了，我们真的很好，因为他是个生命，我们看到了他的父母带着他那么一个状态的情况下，我们知道这个家庭有完整。
1: 我救活一个人是还是挺自豪的。我们主任说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你把这个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你很难把它脱下来。太冷了。

下午三点半，徐阳死里逃生，成功完成手术，被送往重症监护室。他还没有完全脱离生命危险。接下来，徐阳需要度过艰难的术后24小时。感染能不能止住，心脏缝合后伤口会不会渗血，都需要时间的检验。这个年轻的生命依然没有脱离危险。

0: 术后第二天，医生从徐阳的心包里又引流出了200毫升的血性积液，为此探视时间被推迟了半小时。
1: 谢谢啊，徐阳啊，
2: 我是徐阳，
1: 妈妈，妈妈，妈妈。我说刚才脚跟全都有血。
3: 看看谁来了。你要听话，只能写字不能乱码啊！今天晚上不能乱码，听我的啊。
4: 啊，你们他们呀，他们都在外面，一个一个来，
1: 一个一个的，爸爸，
4: 不着急，
1: 爸爸大舅，哎呀，你干嘛谈着，还干嘛闹闹呢？
5: 能放松点，
1: 哎，这儿啊。
0: 尽管身上插着十多根管子，嘴里上着呼吸机，伤口每分每秒还在撕扯般疼痛，但坚强的徐阳依然要来写字板，艰难地写下这一行字。
6: 什么担心？
7: 我啥事儿没有，
4: 啥事儿没有，
7: 啥事儿没有，不用担心，
4: 不用担心，是吧？你和他说英语，他能听得见。
7: 儿子，
4: 儿子，你真坚强啊！

0: 还在用尽全力宽慰每一位妻儿。
1: 每一天，徐阳离重获新生都更近了一步。他告诉记者，病好后他将回到学校继续课程，考好大学，孝敬父母，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去生活。突如其来的疾病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磨难，但同时也让他们的心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徐阳和他的家人来说，今后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更值得珍惜。我们也祝愿这善良坚强朴实的一家人一生幸福平安。

0: 这是一个几十年一遇的特殊病例，这是一场事关生死的高难度手术。
1: 上辈子血管出血前了，
0: 医生们正在切除一个十斤重的巨大肾母细胞瘤，这个巨大的细胞瘤几乎跟胃、肝、小肠、大肠等所有重要器官都粘连着，很多大血管、大动脉也都被肿瘤包裹着。手术时，哪怕有一厘米的偏差，都有可能划伤脏器。突然，一根大血管在手术中破裂，病人危在旦夕。
2: 对于这么点孩子来讲，说好生血就会造成孩子休克。
0: 而这个命悬一线的病人，竟然是一位2岁的宝宝。也就是说，这个高达10斤的巨大肾母细胞瘤的重量，竟然是这个宝宝体重的1/2。
3: 肿瘤的晚期嘛，这消耗最好，对孩子就不行了。
0: 2岁的宝宝为什么肚子里会有一个重约10斤的巨大细胞瘤呢？还有能否撑得过这场九死一生的手术？8月26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小儿外科病房里送来了一位特殊的小患者。
4: 啊，咱们看看你啊。
0: 何晨，男孩，年龄大约是2岁左右，他的肚子又圆又大，如同一颗胀起来的圆球，能清晰地看到一根根毛细血管，肚脐眼胀凸着，
5: 肚子就快要爆了似的那感觉。
3: 这孩子目前的情况呢，就是还比较重，血压也比较高，因为这都跟他瘤子本身的负荷重有关系。
0: 贾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小儿外科副主任。
2: 这个瘤子来讲，从我们从医将近30年的这种情况，还没见过这么大的肾母细胞瘤。
0: 肾母细胞瘤是儿童第二位常见的腹部恶性肿瘤，最多见于3岁以下的儿童。小何晨的右肾长出了一个瘤子，越长越大，刚开始往前顶，将肚皮撑大，当顶不住之后又向上顶，将他的其他脏器都挤压到了别的位置。
3: 这整个这块都是在右肾，把肝都给挤得很高，位置很高了。
0: 小何晨面临的情况非常严峻，如果不尽快治疗，他将时刻面临生死的考验。小何晨的身世坎坷，其他小患者都有父母相伴，而小何晨的身边却只有一个护工在照顾。
6: 从医院判断他的年龄的话，大概是2岁左右，因为他那个父母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信息，只留下了一身衣服，甚至吃的什么也没有给孩子留下，直接就抛弃了的这么一个孩子。
3: 你其实这种孩子很容易发现这么大肚子，然后呢，他可能你给他诊断以后呢，他觉得或者什么原因吧，就孩子给遗弃了。啊，一起以后呢，福利院就收养他了。
0: 小何晨是江苏人，当地一个县级福利院捡到这个孩子之后，就送到了医院检查。当地医疗条件无法对这种病进行确诊，于是通过民政部的明天计划送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并由国家出资治疗。
5: 你走不了，走不了。
0: 小何晨由于出生时

0: 就患有这种疾病，到现在还不会走路，除了简单的阿姨要或者不要之外，不会说其他的话。对各种食物最敏感的年纪，谁都希望自家宝宝能多吃一点，但是由于硕大的肿瘤压迫肠胃，小河晨不得不限制进食，每顿饭都有严格的标准，不能超过200克。
1: 特别怕盐巴，吃得饱吗？
0: 曲琴县医院找来照顾小河晨的护工，从10天前开始护理小河晨，从这一天起，曲琴县每天的睡眠就没超过4个小时。小家伙闹了，他就一点一点哄；小家伙睡了，他彻夜帮助小河晨盖被子。
2: 吃五七八的会有一个高血压的问题，会有烦躁、哭闹的这种问题。要给他的那个定位，真的是24小时就能睡上2-3个小时就不错了。
0: 曲琴仙从来没有嫌弃这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医院和医生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孩子。为了保证孩子能够继续活下来，摆在医生和孩子面前只有一条路，尽快手术，将这个硕大的瘤子从小河晨的身体上剥离下来。
3: 这么大的肿瘤，哎，而且这么小的年龄，有很大的风险，就是下不来手术台，他的手术成功率也就是一半一半，大家呢就是齐心协力吧，还是来挽救这孩子生命。
0: 这一天，小儿外科和泌尿科的两位主任亲自来为小河晨的手术主刀。虽然这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但是医院依然倾注了最强大的医疗力量。
4: 骨膜吧，骨膜跟后鞘一块开一块开，骨膜真的不好看。
0: 在切开小河晨的肚子后，医生们发现这台手术的难度仍然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4: 下边将下边可以给它分出来，这是小肠了吧。
0: 这台手术最难的地方在于肿瘤几乎跟所有的脏器都粘连在一起，医生们必须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分离。
4: 咱先摘下边，下边摘完了，上边又松了，还接着过12肠，12肠过下来。
0: 剥离肿瘤的过程就好比在无数的血管和所有脏器中走钢丝，一点点失误都会伤及宝宝性命。前3个小时的剥离过程都没有任何差池，突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小河晨的血压突然降低，种种迹象表明小河晨有严重失血的情况发生。难道是剥离的过程中有大血管突然发生破裂了吗？
4: 来，把这个血止住，这上面有血管出血全了。
3: 处理这个肾门的血管都已经很大了，一旦他要出血，这孩子可能就下不来手术台了。
0: 此时的小河晨并不知道自己已经站在了生死边缘。
4: 让他先输上血了，再慢点输。
5: 他老输不上血，我有点担心。
4: 肾挺快的，结扎不行，结扎。
0: 2岁小孩子身体里的血也就800毫升左右。这个时候，医生们已经给小河晨输了1000毫升的血，相当于给他身体里换了一遍血。但是，这个小小的身体能否扛得住这手术的重创吗？他身体里受到的细胞瘤能否顺利被取出？
3: 生母细胞瘤我还真没见过这么大，哎，对，这么大了，而且没有远处转移呢，也是比较少见的。
0: 终于，在医生们的努力下，出血的血管被缝合，跟各种脏器和肠子粘连的肿瘤，一点点地被剥离开。医生们终于可以看到完整的生母细胞瘤了。在剥离最后一块肠子后，肿瘤被完整地切割了下来。 这个折磨小河辰将近两年的肿瘤终于从他的身体里拿了出来。
6: 就这块吗？这个
7: 钳子
2: 没事，
7: 钳子
2: 割台下的。
0: 下午3:50，持续了8个小时的手术终于结束，比原计划多出了2个多小时。
7: 长是30公分，最宽是多少？
8: 这是不是见过比较大的那种？
7: 这是最大的了啊，宽大约是24公分。你看，
8: 是吧？
7: 嗯，是吧？多少？这是10多斤。
0: 如此巨大的肿瘤，即便是放在成人体内，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它给一个2岁孩子带来的痛苦，可想而知。虽然手术比较成功，但这只是小河辰闯过的第一道关口，他依然面临着一道道致命的关口。
4: 继续做化疗，整个这个疗程大约是2年。
0: 我们再见到小河辰的时候，他已经从 ICU 转回到普通病房，肚子上已经没有了硕大的肿瘤，但是脾气依然不好。
9: 今天喝泡冰红豆，肚子也小多了，恢复还比较快，过一两天可能要他吃了。
0: 但是小家伙可不管这些，不给吃的我就用哭声抗议。经过了这10多天的相依相偎，这里的医生、护士、护工都对这个孩子有了感情。
10: 让他赶紧好起来。
0: 我们心中洋溢着爱，却要经受苦难，但也因为苦难，爱才更加深沉。这里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手术室，一台凶险复杂的剖宫产手术正在进行。
7: 不小啊，
11: 好小啊。
0: 胎儿29周早产，诞生时不到2斤，没有立即啼哭，证明还不能自主呼吸。此刻32岁的母亲因患有严重的疾病，随时面临大出血的风险。
7: 行吗？
12: 还行，
7: 还行
12: 哎。
7: 那个擦掉。
0: 在这台充满变数的手术中，母子俩正经历着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能否平安脱险，一切都是未知的。2014年11月29号下午3:42，一位孕妇在丈夫的陪同下，急匆匆地来到北大妇儿医院住院楼。她的手一直不停地抚摸着肚子，看似和平常的孕妇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电梯一到，他们就直奔5楼产科病房。
13: 再晚2个星期，我觉得就好多了。
14: 好多了，
13: 你这个也是，
14: 当然了，
13: 过了32周，
14: 回去就
13: 能，是吧？就应该。
14: 但是2个星期我不敢赌了。
13: 别赌了，不要听大夫的。
14: 当然可以。
0: 产妇名叫李逢春，来自河北秦皇岛，今年32岁，怀孕仅29周，患有高血压、低蛋白血症。经北大第一医院诊断，李逢春得了妊娠期最为严重的一种疾病，重度子痫前期。这是一种对产妇和胎儿危害极高的病症，产妇可能随时会发生心衰、脑出血、肝肾功能衰竭，危及生命。
6: 现在的情况肯定是不能再等了。那么两个因素，首先他一个重度子痫前期，那么他的血压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血压最高的时候已经达到了170/110。另外一个更严重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他的尿蛋白。我们正常情况下。

0: 24小时的尿蛋白，正常人不能超过0.3克，他的尿蛋白24小时达到了5克多，跟病人新生的风险是很高的。终止了以后，那么妈妈的情况很快会好转，那么不终止的话，她就会一步一步的恶化，那么严重的时候甚至孕产妇是死亡。
1: 可如果现在终止妊娠，胎儿能否存活也是个问题。正常胎儿要满37周才足月，可冯春的孩子只有29周，身体各脏器还未完全发育成熟，而且体重偏轻。更为糟糕的是，冯春伴有严重的高血压。根据 B 超显示，胎儿的脐血流阻力已经开始增高，胎儿已无法得到及时的血供，这直接影响了胎儿的生长发育。
2: 最坏的我也想过，就是我们曾经，就是我跟我老公说，我说要是真到那天手术室里的人问你说保孩子还是保大人的话，我说你一定要说的是还是保孩子吧，因为要如果说这个保了没有的话，我认为我可能就说会有遗憾的，就是那种，我还是觉得保他比较好。
1: 这是李冯春和爱人怀的第二个孩子，3年前他们曾经有过一个孩子，由于孩子发育不好，27周就做了引产。眼下这个孩子对他们来说异常珍贵，冯春非常想留住这个孩子，还给他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茉莉。
2: 上一个就是没了那个宝宝，是个小女孩，现在我作为一个妈妈，我挺希望是个男孩子的，因为男孩子可能不会经历我现在这么多，如果要是小女孩的话呢，我希望她不要离开我，那叫茉莉吧，就像那个谐音茉，你不要离开的意思。
1: 为了帮助孩子的肺发育，在冯春来的第一天，医生就为冯春注射了胎儿的促肺针，但是促肺针完全完成要4针，每12小时一针。冯春决定把这4针都打完，这就意味着孩子还要在妈妈的体内多待2天。
0: 不管是对于孕妇来说，对于孩子来说，那么这2天的等待都是要需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有可能会导致孕产妇和孩子死亡。那么我们肯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那么帮助他们一搏，能够争取给妈妈给孩子一个机会。
3: 其实我心里也是挺害怕的，我认为我自己本来是一个挺自信的人，但是有的时候发现不自信的时候，就是因为太在意。哎呀，你现在动了一下，是不是算是你同意了我说的话呢？我希望你一切都好好的，你对我很重要，你要坚强哦。
1: 整整2天2夜的等待，孩子的4针促肺针总算到了。就像医生预想的那样，母亲冯春的情况更糟了。
4: 要想的话，你就先赶快来安静安静，可能血压要上来了。不要紧张。
1: 血压升高，身上的水肿也越来越重，必须马上进行剖宫产手术。产科医生魏玉梅被紧急调来为冯春实行剖宫产。由于这台手术风险极高，手术前魏医生把冯春的丈夫李海涛拉到办公室，和他进行了术前谈话。
0: 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肯定阴道分娩是一个最自然的过程，但是对于他来说，一个是因为他的宫颈管条件并不好，另外呢，这样的小孩子耐受缺氧的能力也会比较差，所以他的手术方式我们要选择三种。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大量的组织粘液要回到心脏里，那么心脏的负荷是要加重的，所以术后它很有可能会发生心衰。对于重度子痫前期的病人，那么在产后72小时之内，尤其是24小时之内，他再次发生子痫的风险还是有的。您可能不是太清楚，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产后出血是中国孕产妇死亡第一位的原因啊，所以这个产后出血严重的时候，可能是会要命的。那对于孩子来说呢，对于这样孩子将来出生之后的第一关就是呼吸的问题，所有脏器发育都不成熟，他们会有其他的问题。
1: 医生的话，海涛听得很明白，妻子和孩子随时有可能因为这次手术失去生命。李海涛和冯春都是某

0: 某企业职工。当初两人是在同一张办公桌上产生的恋情，结婚六年，他们感情一直很好，就差一个孩子。这次来北京抱孩子，他们几乎没和父母提，就怕父母跟着担心。所以照顾病重的妻子，担心孩子的健康，几乎所有的压力都压在丈夫李海涛一个人的肩上。此刻病房内的冯春已经非常紧张，我们不在时，摄像机无意间录下了这样一幕。
1: 怎么还是这么紧张呢？我现在既然希望输液的这个低速慢点再慢点，因为我不知道一会儿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一直希望和坚持的都是你是好的。如果说在我和你之间选一个的话，我还是希望你好好的。有的时候看着你那个小照片觉得好可爱呀、啊。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不能，就是不能想没有你的原因。还有的时候看到那个，听到你的这个胎心，还有感觉到你胎动的时候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心里边觉得你比我自己更重要。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听到了吗，宝宝？
0: 冯春明白，只有孩子是他能够坚持下去的勇气。母子能够顺利见面吗？孩子的出世是否会引起最坏的结果？下午3点，冯春被紧急推进了手术室。
2: 亲爱的，我要说一下你的病历号，叫什么名字？
3: 冯春，
2: 冯春，
3: 是吧？啊，嗯，
1: 亲爱的宝宝，我希望你一切都好好的，你比我自己更重要，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听到了吗，宝宝？
4: 希望能顺利点。他为了这个小孩啊，付出挺多的，其实做的都是医生告诉的那些很常规的东西，但是他能每天都做。说实话，第一次经历这个，希望能顺利点。
0: 由于孩子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产科及时给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打电话，安排了床位，并在第一时间将新生儿转运车送到了手术室。然而这一切的治疗都要取决于孩子出生后是否能够啼哭，这是胎儿能否存活的关键。
5: 李老师，我们开始了啊。嗯，
6: 好，跟我走。
0: 手术中的麻药并不仅对冯春，也是对冯春腹内胎儿的第一个考验。因为他的确太小了，为了减少药物对胎儿的影响，主刀医生魏玉梅要在第一时间将胎儿取出。
7: 小
0: 啊，
6: 还行吗？
5: 还行，
6: 还行。
0: 手术开始后
6: 有反应吗？还可以。
0: 小茉莉出生了，是个女孩。
6: 来，
8: 怎么没哭啊？
6: 不
0: 想啊！顿时，刚刚充满新生喜悦的手术室里，转瞬中陷入了紧张的气氛中。儿科医生接过小茉莉，即刻为她清理口中的羊水，打通气道。然而，就像术前医生担心的那样，孩子并没有立即发出哭声，也就是说，孩子并没有呼吸。

0: 出血。嗯，
1: 剪刀手术吗？
2: 此刻手术台上，由于伴有高血压，冯春的情况有些紧张。
3: 别这样，尝尝呗，好吗？
2: 主刀医生魏玉梅快速为冯春缝合伤口。
4: 下一次，
2: 而小莫。

0: 力在妈妈体内，由于脐血流受阻，血氧供给不充足，心肺功能很可能也相对较差。但两分钟后，小茉莉终于发出了啼哭。或许是自己努力跟坚持终于有了结果，冯春有些激动。
1: 有二斤吗？
2: 没有，没有二斤。有人看一眼啊，
1: 谢谢。
3: 李冯春，我看还挺好啊，我看你挺对得起咱，你是个伟大的妈啊。
4: 780克啊。780克，来宝贝儿，您看一眼吧，小女孩看见了吗？来亲一下吧。
0: 780克，一斤多重，小茉莉仅有巴掌大小，在没有暖箱监护的情况下，存活几率几乎为零。再加上呼吸窘迫，呼吸暂停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发生，她需要被立即转移。就在小茉莉被放入转运暖箱的瞬间，孩子的氧饱和指标出现了异常。一般来说，正常的氧饱和应该在90%以上，小茉莉的氧饱和度只有81%，这说明小茉莉体内缺氧。情急之下，医生只好用氧气面罩强行把氧气输送到孩子肺部。
3: 走吧。
0: 但是指数还不是很稳定，医生不敢轻易放手，就这样一路用手固定着氧气罩，把小茉莉迅速转移到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进行下一步抢救。
5: 李冯春，
6: 这儿，
5: 在这儿等一会儿啊。
6: 哎，好嘞，
5: 孩子先进去啊。
7: 小男孩吧，
5: 男孩女孩知道吗？
6: 没看清，就是希望没事儿，因为真的太小了。
0: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这是小茉莉来到人间的第一个家。一斤多的重量被定格为超低体重儿，再加上身体内各器官还未发育完全，她被立即带上微型心电监护仪，给予呼吸机支持，打通其静脉，辅助营养。此刻他的妈妈冯春依然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高血压带来的心衰随时可能在术中发生。经过医生全力奋战，冯春的手术进展还算顺利，但仍有少量出血。缝合伤口时，医生留了一个皮下引流管，防止意外。
3: 因为出血就是最好发的，就是在术后2小时之内。
5: 咱们手术
3: 完了啊。
5: 谢谢。手术过程还是挺顺利的。
8: 他还要看。我把挡板放下来了啊。血是收下来了。

0: 都是他。
1: 来不及安慰刚刚生产完的妻子，重症监护室又传来了女儿的消息。
2: 然后孩子咱们刚才拍了个胸片，反正看着现在肺里还可以，
3: 应该
2: 但是就是说不知道，就是他这个呼吸窘迫综合症肯定得有一个，有的时候有一个植物发展的过程，咱们一般得再继续观察的看看。咱在里面，这里面就是我们。
1: 这是小茉莉来到人间的第一天，也是脱离父母的第一天。海涛得以允许到重症监护病房里和女儿待一会儿，这也是他和女儿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4: 逢春之女是吧？
3: 对对对。
4: 那现在您看那个咱们家宝贝儿呢哈，现在胸前的这两点啊是我们给他上的心电监护，那他那个手腕上，就手腕上监测的这个是一个血液中的氧合的一个含量的一个监测，那在这儿。那现在这个一般早产的话，正常我们都应该维持在90以上，那他现在维持的还可以哈。现在等于已经给做了一个脐静脉了，就通过脐。

0: 菜，然后给它治了一个管儿，
1: 嗯，
0: 然后补充一些肠内如果消化不了需要额外补充的这些营养素，然后糖原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脐静脉给它补充进去。
2: 只有一斤多重的小茉莉，身高也就巴掌大小，皮肤半透明状，血管分明可见，小脚跟成人的拇指一样大。接下来的日子，小茉莉就要在这个暖箱里慢慢长大，弥补妈妈子宫里缺少的时间和所需的营养。对于这样的场景，海涛和妻子曾经想过无数次，但是真正面对时还是有些心疼。他照了很多照片，希望能在第一时间把女儿的情况反馈给妻子。
3: 那像谁？
4: 我小，
5: 我也小。
4: 那是因为妈妈没在，妈妈在肯定说像妈妈。
2: 孩子的情况虽然不容乐观，但是海涛和妻子深思熟虑后还是决定不放弃，坚持下去，积极为孩子治疗。回到病房，海涛翻出手机里女儿的照片，跟妻子一同分享。
6: 这么多好人
7: 啊，黑的
6: 太小了，
7: 你们让我碰碰碰。
6: 大夫就跟我说估计你都打上妈妈了，不出来的感觉。
2: 冯春和海涛沉浸在初为父母的喜悦里，然而危险还远没有过去。
0: 怕那个血压再次升高，出处一些症状，把他加倍少跟他说，说话让他你休息，度过这段时间，完了血压尽量不要再升高，明白这意思吧？
7: 嗯，
0: 好，好好休息啊！当然我们在床边再看你，有什么不舒服，马上那个打个药睡觉，好吧？
2: 重度子痫前期，孕妇产后的24小时会突发很多种情况，随时可能发生产后大出血、肾衰、心衰，而小茉莉的第一晚也同样面临着各种考验。小小的她心肺还没发育完全，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感染，都可能会随时要了她脆弱的生命。而她是冯春和海涛唯一的希望。
8: 你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听到了吗，宝宝？妈妈想告诉你的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你都要勇敢的、坚强的，好不好？你要坚强哦。

0: 宝宝了。哦，今天还挺争气，还挺红润的，挺好的。
1: 这一夜，母女俩算是有惊无险，顺利度过。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所有人始料未及。

0: 一觉醒来，冯春突然觉得嗓子里有痰，可怎么也吐不出来。紧接着便出现了鼻涕的现象，海涛急忙找来了医生。最不想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冯春出现了心衰，生命危在旦夕，他需要立即的转移到重症监护病房。
1: 前面那个地方右转，直走前面电梯。
2: 昨天晚上23点，也172、109。7点钟心觉头晕，当时测血压140。
0: 冯春的血压一度高到170，血氧90，这说明他的心脏功能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休克。

0: 失常，甚至心跳骤停。
1: 一二三，走。
2: 这里一开始不舒服，你得配合他啊。刚才利尿给了是吧？
3: 给了招呼。
4: 水准还很挺厉害的。
1: 你别着急啊，
4: 等好了这个我就慢慢的给你解出来了，好吧？
0: 与此同时，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也传来了噩耗，小茉莉出现了感染，
5: 是不是有呼吸暂停了？
0: 这对心肺功能还发育不完全的小生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护士王锦要为小茉莉进行中心静脉置管，将纤细的导管从手臂静脉穿刺进去，减少药物刺激，保护小茉莉脆弱的血管。可小茉莉的血管犹如发丝，纤细和脆弱，任何创伤性的操作对她来说都可能再次造成感染。王锦护士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一针见血。感染未好，又再次出现了呼吸暂停，抢救每时每刻。
3: 咱们看一下他尿量，
2: 尿量反正刚才是他来的时候到了个200、然后下午刚才看应该是400吧。
3: 嗯，那
2: 他对利尿的反应不是特别的好。
0: 突然风吹显得有些躁动，一次灵机，他似乎感到小茉莉的危险，努力睁开双眼。
5: 那个自己还觉得挺焦躁的是吗？有点担心孩子。但是没关系，孩子他肯定会慢慢的长大，因为我也是个母亲嘛。我孩子现在才9个月，反正这个过程肯定会过去的，会慢慢的好。但是不舒服这个过程你要坚持下来啊，然后慢慢的治好了，然后回病房了，就能跟孩子在一块儿了。反正你慢慢配合肯定会好的。
0: 严婷医生的话对冯春安慰不少，但冯春似乎还是有很多的不安。海涛刚一进来，冯春就拼命地拽住了海涛的手，极力想表达些什么。
6: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根本不要担心这样的事啊。虽然这次咱俩困难点儿，肯定能过去，所以就宽心。而且我真的告诉你，小宝没事儿。那老婆你好，我出去了。没事，我们就在外边啊。
0: 一天里，海涛带来了3万元钱，全部花掉。此刻，他的妻子和女儿还徘徊在生死边缘，命悬一线。突如其来的变化令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海涛再也绷不住，给自己的父亲打去了电话。
6: 我跟你说个事儿，那个李丰春从昨天晚上这个剖腹产之后到今天早晨5、6点钟情况还算稳定，但今天早上6点钟开始出了大问题了，心脏衰竭，然后就类似于
0: 得知儿子的情况，老父亲立即拼凑了7万多元，一股脑的给儿子打了过来。或许谁都无法理解海涛此刻复杂的心情，最爱的两个人分别在2个重症监护室里生死未卜，海涛就这样守在医院里，守在离妻儿最近的地方，不离不弃，生死相依。

0: 我都觉得他脸上他小了一号，你就觉得就这边尖脸儿。
1: 嗯，
0: 我听一下哈。
2: 经过重症监护室医生护士们一天一夜的悉心治疗，冯春的病情出现了转机。

0: 然后早上起来蛋白现在不低了，现在30多了，还可以了。估计妈妈吃上东西，应该更那个什么一点。今天能回去了哈，关注自己的尿量，然后下地活动，啊。
1: 与此同时，小茉莉经过医生们的日夜奋战，也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2: 行了，听听小肚子好不好？不闹啊。

0: 其实看的那个小孩那张照片，心里特别伤心，真的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就说我怎么是一个这样的身体呢？觉得对不起宝宝的地方真的挺多的。这两天我也在想，我说我希望文慈好得快一点。
1: 经过重症监护室医生和护士们的精心治疗，小茉莉在暖箱里待了短短一个星期，体重就长了80克。
2: 这天冯春要出院了，出院前她和丈夫来到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来看看这个让她朝思暮想险些失去的小茉莉。
3: 好小
0: 啊，长了是吗？
3: 对，这两天每天大概就
0: 长20到。哇，好开心呢。
3: 孩子呢，反正刚是第一周啊，暂时只能说暂时情况呢还是相对的比较稳定。你呢出院了，你先回家啊。他现在是微量喂养，比如说一次我们就给他1毫升啊，尽可能呢能吃的时候我们那个给他喂点母乳啊，慢慢来吧。因为他几百克长到能出院，这个过程可能还得经历
0: 挺漫长的。谢谢你，我今天刚才一听宝宝体重长这么多，我好开心呢。都800多克了，
3: 这小茉莉挺争气的。
1: 接下来的两个月，小茉莉要在重症监护室临时妈妈们的照料下继续成长，她还有10关要闯，直到达到足月儿的正常指标才能出院回家。
0: 小茉莉啊，你要再好好的长体重，好好吃奶，然后快点长大就可以回家了。
4: 希望你无论在以后来的路上遇到什么挫折，你都想想曾经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是多么的勇敢。我也希望到时候你出生了之后不要忘记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1: 冯春和海涛心中洋溢着对小茉莉满满的爱和牵挂，出院了。当天下午，我们接到冯春发来的这样一条短信：我们已经坐上了回去的火车，谢谢你们，心中有许多的不舍，离宝宝远了有点激动，有机会去医院的时候帮我们看看茉莉，怎么才离开就开始想念。

0: 在 NICU 医生护士们全力抢救和日日夜夜悉心治疗下，小茉莉闯过了黄疸关、呼吸关，战胜了颅内出血、视网膜病变等十几种疾病，更顽强地挺过了几百次呼吸窘迫的生死抢救。
1: 哎，宝贝儿，吃奶喽！哎，好好吃啊。
0: 这天，冯春出月子了。一大早，他和海涛搭乘最快的一趟列车赶到北京，看望日思夜想的女儿小茉莉。

待在医院里，有几多幸运得到医生护士们日复一日的治疗，夜复一夜的照料与陪伴。唯愿芬芳莫离，生死相依。

0: 科帕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是这一层。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

0: 北斗微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微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微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4: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5: 糖各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8: 相约时光。
9: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0: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1: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0: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1: 那别走，还是不走。
10: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相信我。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要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在顺义区的街头啊，一名涉嫌醉驾的三轮摩托车驾驶人被民警拦下来之后啊，面对眼前的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结果直呼看不清。民警呢帮他翻出了一堆眼镜，却没有一副是花镜。他到底是喝了多少以至于看不清眼前检测仪的数值呢？来看看。
1: 头这数是多少啊？
2: 你车里眼镜拿来飞看吗？可以吧？
3: 喊吧，别把车给弄走了，把眼镜弄了。
4: 画面中这名向民警索要眼镜的男子，是民警在顺密路与北韩路交叉路口夜查时拦下的。司机摇下车窗的瞬间，酒气扑面而来。
1: 给我气。喝酒没有？
2: 喝了，零酒。
1: 来下下下。
2: 老师，喝点冰块。
1: 啊，你下车就行了，灭车下车就行了。
4: 民警示意司机熄火下车接受呼气式酒精检测，可当司机读取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数值时，他却辩称看不清。
1: 头这数是多少啊？
2: 你车里眼镜拿来飞看吗？可以吧？
3: 喊吧，别把车给弄走了，把眼镜弄了。
4: 没过一会儿，执勤民警就将这名驾驶员的眼镜拿了过来。
5: 哪个您戴呀？
3: 这些眼镜呢？
2: 我没用花镜。
3: 戴上，你先戴上。你先带上，
1: 哎，待会把箱子拿过来，
3: 瞅瞅这数值多少？
2: 99
3: 啊，
2: 99，
3: 这是你推的吧？
5: 这是
3: 啊，这我跟你说啊，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啊，
5: 好，
3: 80以上，啊，
5: 哦，
3: 就涉嫌醉驾。
2: 要不4点钟喝的？
3: 你就昨儿晚上喝的，你现在吹出来也不成啊。法条没有那规定说什么时候喝的。
4: 因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结果高于80毫克每100毫升，该驾驶人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民警将其带到附近的执法站进行抽血检测。
2: 就喝酒不大意思吗？面子这一举觉得自己就过了，不是酒劲过了吗？四点有点喝的。
6: 抽血为114，涉嫌醉酒驾驶。
4: 最终，这名驾驶人将受到吊销驾驶证，并且5年内不得考取和罚款1500元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0: 啊，不仅要看得清检测仪上的数据啊，也要看得清醉酒驾车的危害以及法律后果。同样，作为摩托车驾驶人呢，也要看得清各行其道的重要意义。下面这位特别任性，直接把车就骑到了这个人行便道上来了。而对于民警的询问，他会怎么说呢？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7: 哎，稍等，您好，咋还在上便道上骑来了？这不是人行道盲道吗？这驾驶本、行驶本出示一下。
8: 这个车牌号。
4: 夜查刚一开始，张元伟就在人。

0: 行变道上拦下了一个不速之客，绕到车尾他又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
1: 把你的夹子拿走。干嘛呢哥？这
2: 不速之客在干
1: 啥啊？
2: 就这一段。
1: 就这一段，你这能挡吗？这挡号牌还要分几段的。验车去啊，你这25年就到期了，5月31号啊，验车去啊。
2: 嗯，
1: 你这是自己买的二手的吗？
2: 对。
0: 一年多未验车还遮挡号牌在变道上骑行，这辆摩托车可谓集多项违法一身，而它被拦停的地点也是摩托车禁行的区域。
1: 跟您说一下，第一个，您这车是在四环路以内是禁止通行的，您从这霄云桥拐进来的时候那儿有标志标线啊，得看，
2: 知道
1: 有一个摩托车画一杠的那标志啊，禁令标志，这是100元记一分的处罚。第二个，也就是您这遮挡号牌的这个，您上路行驶前环顾一下，好吧？而且您这也没必要呀，您这出去不就110分吗？您挡号牌不就290分吗？这没什么意义啊，您这个因小失大。故意遮挡机动号牌，根据道交法第95条第二款，还有第90条，这是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第三个，您要走，上您自己的进车道走，这是人盲道。这出了事儿都是咱们负全责的，好吧？这不是咱机动车行驶的地儿啊。
2: 这个罚分，
1: 这机动车不在机动道内行驶，这个给您警告您，下次注意，是半年内首次。
0: 这边刚处理完，一辆在非机动车道里穿行的摩托车又引起了张元伟的注意。示意驾驶人靠边停车后，张元伟直接点出了问题。
1: 来吹个气。四环路以内的道路了，师傅啊。您电子驾驶证找一下吧。
0: 这辆摩托车同样既闯了禁行，还骑上了别人的路。
1: 四环路以内道路是禁止通行的啊！您从这霄云桥拐过来之后，那有标志，有一个禁令的标志，咱得看。这属于四环路以内的道路，您只能在四环路以外辅路可以通行啊！您下次把车停那个边上，霄云桥的边上辅路上，然后您自己换个交通方式进来，不就行了吗？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的是，根据道交法第90条，这是100元记一分的处罚。机动车不在机动内行驶，这个是半年内首次，警告您，下次注意啊。您这是跑单的吗？
3: 对，
1: 跑单的。咱这车跑单之前上道路行驶的时候看一眼不？环顾四周看一眼不？
3: 看。
1: 看。那看您这车存在什么问题啊？
3: 这四环机械。
1: 啊，第二呢？二一个呢？别的违法行为没有了。
0: 记者凑近一看，号牌上挂着两条写着出入平安的彩带，号牌本身也蒙着一层厚厚的油泥，即使靠近也很难看清数字。
1: 您这号牌在这个在这灯这么亮的情况下我都看不见啊，你这应该就不是说号牌不清晰的事了，您这是油是泥啊？
3: 跑时间长的灰。
1: 跑时间长灰。是灰是油啊？
3: 灰。
1: 你这号牌已经不是号牌不清晰了，你这叫故意污损行车号牌，这俩的定义不一样。根据道交法第95条第二款和第90条，200元9分。
0: 闯禁行100元记1分，故意污损号牌200元记9分，合计300元记10分。
3: 我这个真是那啥，你就那个，我按号牌我就当得了。这一跑起来，他就这样。
1: 你不有挡泥板吗？
3: 啊，
1: 有挡泥板吗？
3: 帮忙！这个真的有点，要我这一年就不用干了。你要扣10分，
1: 你学霸减分呀？那你违法事实在这儿呢。
3: 我确实，我你帮个忙。
0: 司机一听急了，试图求情。帮个忙这句话，几乎每个被查的人都会说，但在违法事实面前，帮个忙撼动不了交通法规的底线。只有守法出行，才能保证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北京台报道。
4: 在守法和安全这件事上啊，只能自己帮自己，真造成了事故后果和法律后果，谁也帮不了。而在路上呢，也要自己把握好节奏，其中就包括安全车距。说的是什么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5: 跟车行驶，切记心存侥幸，前方车流减速，仍贸然加速前行，瞬间就会引发连环追尾碰撞。行车保持专注，提前预判路况，控制安全车距，才能守住出行平安底线。这里是凌晨4点多，大黄庄桥上的五环主路。此时我们发现，受到前方路况变化的影响，驾车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司机们纷纷减慢了车辆的行驶速度。然而，就在这时，一起相撞事故发生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厢式货车。

0: 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尽管前方行驶的车辆已经减慢了速度，可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却还在继续给油快速行驶。结果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深色小客严重追撞了行驶在前面的一辆工程车。当前面的车辆开走后，我们看到被撞的可不止一辆工程车。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两辆工程车的车辆损失情况都不轻，而那辆肇事的厢式货车前风挡玻璃完全碎裂不说，右侧车门在撞击过后严重变形，而它的右前部车身也被撞得不轻，在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许多车辆碎片。万分幸运的是，在这起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这会儿三辆事故车相继挪移到了路边，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时要做到心无杂念的集中注意力，密切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及时做出调整的措施，不然的话哪怕一秒钟的分心走神都有可能让自身和他人陷入到交通事故的危险当中。
1: 路口转弯变道千万别只顾自己，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也要互相留心。途经道路出入口，无论是驾驶员还是骑行者，都放慢速度，多留意，互相礼让，才能平安通行。
0: 这里是晚上12点多，蔡胡营桥附近的二环辅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辅路的最里侧，有关部门是画了一条由南向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专供骑车的朋友们通行。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他的行驶轨迹。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自南向北而来，当他骑行到这个主路的出口处时，与一辆出租车发生了相撞事故，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摔落在路面上。缓了好一阵，这位骑车人才慢慢站起身来，此时的他既感到浑身疼痛，又非常的后怕。借着这起事故再一次提醒出行者们，交管部门在蔡胡营桥下辅路的最里侧车道中是画了一条由南向北的非机动车道，专供骑车人通行。司机朋友们如果从这里驶出主路，一定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道里的情况，做到小心避让，而骑车的朋友们也要谨慎一些，防止事故的发生。
1: 通过限高设施，千万别盲目硬闯，不合时车辆高度就加速通行，轻则车辆严重受损，重则直接撞毁道路设施，得不偿失。货车出行，提前摸清车身尺寸，途经限高处减速观察，多一分谨慎，少一桩麻烦。
0: 中午12点多，在左安门桥以西的辅路里面，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厢式货车竟然把那座用来保护左安门桥的限高梁完全撞塌在路面上，而那辆厢式货车自身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事故发生之前，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显然不认为自己的车身高度会与前方设置的限高梁发生冲突，由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快速向前行驶的厢式货车把限高梁的横梁完全撞断，整个砸落在路面上。面对限高梁被撞，自己车身受损的严重后果，这位闯下大祸的厢式货车司机自然是后悔不已。由此可见，货运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到限高梁附近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其实大家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搞明白自己的车能否从限高梁下安全通过，何必急于一时，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境地中呢？
2: 限高杆本来是更多的是提示作用，结果却成为了第一道关卡，很受伤，多用点心，别让自己的车和限高杆那么受伤了。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都是两轮车，有的车呢外观还特别像，但是性质和属性不同，一个是非机动车，一个是机动车。比如咱们来看看下面这辆两轮车，它到底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
5: 包括咱们那个额定功率的，还有电压也是72伏的，而且你车应该是摩托车，你的牌儿啊不是你这个车的牌。
6: 早上7点多，在朝阳公园桥路口，非机动车往来穿梭，一辆挂着白牌的两轮车被民警拦下，民警核查后发现，这实际上是一辆电动摩托车。
7: 还是驾驶证？
5: 你有驾驶证吗？
7: 有
5: 啊，你驾驶证出示去。
8: 我昨天上国道了吗？什么情况？
9: 旧车上挂上来的
7: 是吗？对，因为我之前有辆电动。
9: 小孩了。
6: 摩托车驾驶人解释说，车牌这么挂，完全是为了图省事儿。
7: 省得去上牌了。
10: 省得去上牌、
7: 啊。对，因为我之前我那个地方离上牌的远，因为之前那个旧车是在护驾楼那个地儿吧。
6: 然而，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虽然外表相似，且都使用电力驱动，但使用性质却大不相同。
7: 我寻思电动车都一个样，什么也没分过什么电摩啊什么，而且不算摩托，也没排气呀，关键是。
10: 那他也不能随便拿个号牌就装上去，对不对？
7: 我选的都是电的，主要是。
10: 你买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你说这个属于电摩啊，而不是普通的非机动车？
7: 倒是没在意这点，就想买个电动车通勤嘛，因为之前有摩托进三环进不了嘛。
6: 民警表示，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25公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速度，在明知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下，给摩托车穿上电动自行车的外衣。然而，驾驶电摩在非机动车道内倍速骑行，无疑给正常的骑行人造成了安全隐患。
11: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您也有那个地本驾驶证，您买车的时候给您的这个发票收据上面也都明确写出了电动摩托车这个字儿，咱把那白牌去掉啊，咱们不要挪用其他车辆的非机动车号牌，好吧？这个车牌该是谁的，您还给谁，好吧？未悬挂机动车号牌商务行驶的，100就进行处罚，200元记酒分。
7: 那我白买，我还不如骑我摩托呢。
6: 交警提示：购买电动自行车时，务必认真核实车辆性质。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需按规定上牌购买保险，方可上路行驶。北京台报道。
2: 走的地儿不一样，挂的牌也不一样，长得再像，身份也不能乱，关键是自己得认清车辆的身份。最近呢，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不少朋友呢又多了喝酒的场景和理由了，不论是夜宵还是看球，喝酒之后可不能碰方向盘和车钥匙。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纪莹警官，带大家一起重回现场。
12: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纪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眼下正值夏季，夜宵聚餐也迎来了高峰。不少人小酌过后，总抱着路程近、喝得少就没事的侥幸心理，铤而走险驾车上路，酒驾隐患也随之攀升。前不久，昌平交警在夜间巡查时就遇上了一对结伴饮酒的驾驶人。
6: 晚上九点多，在昌平区的一处夜茶点，一辆行驶状态明显异常的黄色小客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9: 距离这个夜茶岗时，它明显降低车速，但是这个民警对它进行吹测的时候，它又加速了通过这个夜茶点，然后被民警拦截后呢，经过初筛显示检测灯呢闪烁了，就显示有酒精。我们将其带至警车之后呢，发现距离夜茶点10米左右有一辆黑车停止不前，然后有倒车的迹象。民警一直将其拦截，发现黑车驾驶人也存在这个酒后驾车的嫌疑。
6: 一前一后两辆车司机均存在酒驾嫌疑，这也让民警对二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
13: 含住这个管，吹气5秒钟，对您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啊。
14: 对。
15: 行。这酒味儿可不行，
16: 但是酒味儿我酒精过敏，
15: 酒精过敏还喝。
13: 您要是黄色数值，
9: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吹测数值是每百毫升39毫克，这个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1500元罚款、记12分的处罚。
6: 此时被查处的黑色小客车司机也被带到了警车前，第一时间就对黄色小客车司机的酒精检测结果表现出了过度的关心。
13: 差多少啊大哥？
17: 你别问人家
13: 说你。
17: 行
18: 一起的。
13: 您要是黄色数值
18: 100，
13: 前面那个3。
6: 每百毫升血液中23毫克的酒精含量宣告了黑色小客车司机酒后驾车的事实。就这样，刚刚在附近餐馆同桌饮酒的二人又在警车上再次聚集。
12: 事发当天，两人刚刚拿下一个项目，满心欢喜聚餐庆祝，可是酒局结束之后的错误选择却让这个原本愉快的夜晚变了味儿。警车之上，刚刚还同桌举杯的二人分坐两侧，再也没有了席间推杯换盏的热络，相识多年共同打拼的情谊也化成了此刻口中的埋怨。
9: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对这个黑色小客车驾驶人说，我跟你说了不要这个喝酒开车，你非不听。通过再进一步的了解发现俩人总共喝了应该是3瓶啤酒，因为当天获得了一个项目，想高兴高兴庆祝一下。
19: 就你们俩啊，一人开一个是吧？
20: 这不就是从这儿到那儿就拐弯就到了。
6: 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两人最终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提议喝酒庆祝、坚持开车回家的黑色小客车司机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犯错了。
9: 在核查时，我们发现他2024年4月，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处，属于2次酒驾。就2024年的时候，他喝了2瓶啤酒，吹测应该是40多左右。然后呢，今天他觉着喝了1瓶啤酒，可能不到20，就达不到这个处罚标准，就没在意，然后就开车就过来了。
13: 你有过一次，你还不当回事？
20: 没有下回了，没车可开了，
21: 吹个10来个就好了。
6: 对于两年前的经历，黑色小客车司机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自以为找到了极限饮酒量，最终挑战失败的他，因2次酒驾要接受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10日，且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他和同伴辛苦争取来的工作机会也因此落空。
9: 第二天早上应该是6点多就出发去顺义，可能去干活，但是因为酒驾这个行为，这两个人都被这个查处了，然后第二天的所有项目全都推出去了，又就是也是造成自己的损失了。
12: 能同桌共饮的皆是同事、亲朋、挚友，真正的情谊从不是酒桌上的一味迁就、放任纵容。当身边人酒后失去理智，执意要驾车时，更要及时开口劝阻，坚决拦下。可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明知司机喝了很多酒，不仅不加以劝阻，反而选择一同乘车。
6: 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正上路附近一家居民小区的内部道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22: 我看呢，开车晃晃悠悠的，直接撞了，还一直不下车。
6: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驾车赶到了事发现场。此时，肇事的白色 SUV 的前半截车身骑在道路中央的隔离护墩上，一部分被压变形的铁质栏杆直插入了车身下方，巨大的撞击力导致车头位置受损严重。而车上已经空无一人。
23: 刚才开车容易走神儿，叫拖车了。
6: 民警勘察现场的过程中，两名男子走了过来。二人表示，他们是这辆白色 SUV 上的乘客，也不清楚司机的具体去向。
0: 结合现场报警人的描述以及同车人吞吞吐吐的这个描述，民警怀疑这车辆驾驶人有其他的特殊情况。
6: 为了查明事故真相，民警立即调取了事发地的公共视频。晚上9:15，肇事的白色 SUV 进入了监控范围。
1: 这辆车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的那辆车，现在行驶组存慢，你看刚才就差点就撞到这个中间的隔离护墩上，他急往右打了一把方向盘，现在呢又走到了中间，跨着这个虚线，现在撞向了这个到了中间的隔离墩，并且骑在上面。
6: 事发后，受损的白色 SUV 无法动弹，这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通行空间严重受阻，后方司机不得不小心打轮躲避，勉强通行。而在事发后，白色 SUV 始终车门紧闭，直到4分钟后，车辆右后座上的乘客才晃晃悠悠下了车。大约半分钟后，驾驶位一侧的车门才缓缓打开。
1: 一个男同志，比较矮的一个人，下车查看。
6: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后一共有三名男子先后从白色 SUV 上下车，随后一直在车前逗留，一边查看车损，一边交谈，商量着什么。而在警车赶到后，身高较矮从车辆驾驶位上下来的男子越过另一侧隔离墩，步行到路边蹲下身去，眼见民警询问两名同伴自己的下落，他又立即起身走进路边的小道，消失在了监控画面中。依据这段影像，民警初步确定了肇事司机的体态特征，准备核查车辆信息，进一步确认司机身份。就在这时，小区的一名物业工作人员悄悄告诉民警，司机就躲在围观的人群之中。
4: 刚才干嘛去了？
23: 吃饭去了。
4: 不是，你下了车以后出了事，你干嘛去了？
24: 上厕所。
25: 上厕所。
23: 上厕所不是？
4: 有多长时间？
24: 上个大了，有个
23: 10分钟差不多。
25: 喝没喝呀？
23: 没喝。
25: 怎么叫没喝呀、味儿这么大这个。
6: 陈某的谎话在酒精初筛面前露了馅儿。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司机陈某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58毫克，属于醉酒驾车。
24: 就少不点代驾钱。
23: 不用咔一拍朋友圈一发、大家记住少跟我学。
12: 司机陈某醉酒后驾车发生事故，涉嫌危险驾驶罪，面临刑事处罚。同时，交管部门也对陈某作出了吊销驾驶证且5年之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生活中，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喝酒开车是司机一个人的事儿，一同饮酒顺路搭乘的旁人无关紧要，而实际上这种放任危险的行为本身同样存在着明显的过错。
6: 把时间线拉回到事发之前，当天晚上司机陈某和同事一起聚餐，期间大家推杯换盏喝了不少酒。
0: 该名驾驶人饮酒之后送同事回家，因为这条道路属于小区内部道路，他也不住在这里，不熟悉这条道路路况，又因为他醉酒驾车的这个状态严重了影响了他对路况的判断以及反应能力，最终导致了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
6: 意外突发，车上三人过了很久才缓过神来，查看车损，商量对策，寻找救援，唯独没有报警，目的就是为了躲避责任。但随着民警到场，三人的秘密随之暴露。后经检测，司机陈某属于醉酒驾车，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回顾同车两名乘客的表现，实际上也存在严重过错。
26: 我车上睡了一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到这儿我才醒。
24: 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跟他一块吃的饭？
26: 是。
24: 喝没喝酒？
26: 喝酒了。
6: 从民警与乘车人的这段对话可知，他是在明知司机陈某已经大量饮酒的情况下，依旧坐上了他所驾驶的车辆。
0: 如果包庇的话，属于一个妨碍公务的行为，往轻了来说呢，会承担治安处罚的责任。往严重来讲呢，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比如会涉嫌包庇罪或者妨害公务罪。
12: 明知不妥却不制止，看似维护了情面，实则害人害己。真正的朋友不会纵容对方一味冒险，及时劝阻，守住底线，才是真心相待、靠谱的真交情。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2: 说的没错，推杯换盏啊，也许可以借着酒劲说点平时不太好意思说的话，但真正的朋友除了交心更要关心。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在北京地铁庞大的运营网络背后，有这样一群默默守护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用精湛的技术保障着乘客的出行安全，用创新的智慧破解着一个个技术难题。林晓光被称为地铁医生和地铁教师，为什么会同时有这样两个身份呢？一起来看看他背后的生活和故事。
5: 每天数百万市民穿梭在北京地铁，开合自如的站台门其实是守护大家出行的安全保障。在北京地铁机电运维幕后，有一位深耕一线18年的工匠，他的手中握着多项发明专利，而且两度斩获行业科技进步奖，从一线的维修骨干转型成为了专职的内训师，他就是北京地铁大工匠林晓光。而今天您看在现场，我已经来到了他工作和培训的场地，这里啊是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宋家庄实训基地，今天我们也将在这里一同跟他探寻他的匠心创新之路。
3: 林晓光，首届机电大工匠、第三届北京地铁大工匠荣誉称号获得者，他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地铁医生，一个是地铁教师。2008年入职以来，16年他扎根机电维修一线，先后参与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70周年、北京冬奥会等多项国家级重大活动运营保障，实现关键设备运行零故障，多次荣获公司级先进个人称号。研究解决站台门的技术难题是他维修生涯里最难啃的骨头。
7: 2018年开始呢，咱们这边有创新工作室就成立了。2021年的时候，咱们这边创新工作室有2项科研的任务，一个呢就是7号线电子锁，因为电子锁呢是咱们站台门上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部件，它的运行的好坏呢，关系到咱们那个列车能不能正点的发出，锁的整个结构这块需要咱们进行一下调整，然后重新设计。
3: 当时，林晓光与同事都是被临时抽调，马不停蹄投入问题的解决和研发工作中。在3到4个月的周期内，他们手搓核心部件，将实验精度控制在了毫米级。
8: 所以说做实验的话，大概有次数得做多少？
7: 哎呀，那多了，真挺多的，都是
8: 上千次不为过。
7: 不，那肯定挡不住我。都我印象里特别深的就是，因为那是寒冬腊月，我完成这项工作了之后，我再回家，那车到恨不得到家里那车都冷。那手也伸不出来，那大风吹的，因为地上吹着。但是这会儿正好能体现出什么呀？就是我们平时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这个机电人员维修都是在这个环境下。
3: 最终，林晓光和团队将站台门锁机构重新设计破局之后，林晓光没有停下脚步，主动应聘，从检修工成为了一名专职内训师。
7: 做创新工作室这个工作的时候也是。你做每项工作都涉及到培训，那会儿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对，
3: 虽然转岗走上讲台，但创新在林晓光的工作中未曾停歇。以前学员实操只能占用正线设备，既影响运营又存在安全隐患，
10: 2025年，他复刻原车机参数，让学员足不出基地就能实操实训，同时还牵头编写地铁运行维修两项企业规程，搭建全层级培训题库，累计授课目前已超过2000学时，持续为地铁机电培育技能人才。
7: 我也希望像我这样的技术人员能够

0: 发挥我们自身的优势，然后畅通北京，让首都更美好。
1: 以匠心破设备顽疾，以初心育技能新人。林晓光立足小小的站台门，用数十项创新成果筑牢了北京地铁的安全防线，正是无数扎根一线的轨道交通匠人精工钻研，守正创新，用实干绘就了京城地铁出行的精彩。
2: 那进入汛期呢，北京的降雨较多，比如说现在就出现降雨了哈，空气好了，但是也带来了烦恼，比如说雨湿路滑，雨天行车对于不少朋友来说是上难度。公共视频里就看到了不少在雨天中发生的事故，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金英警官。
3: 进入夏季，北京迎来了降雨集中时段，雨水落下，路面湿滑，桥区积水，雨幕遮挡视线，平日里熟悉的环路路口、下凹式立交桥区瞬间暗藏着不少出行风险。不少驾驶人觉得雨天慢点走就行，可是除了减慢行驶速度之外，预判不足、操作不当一样容易引发事故。
4: 凌晨三点多，在东五环的大黄庄桥上，一辆货车跟一辆小客车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眼前这辆货车整个横了过来，在他车斗里像拉着一个大铁架子。此时一位男士正在挥舞手中的三角警示牌，提示后车司机注意绕行。由于这会儿雨势较大，有可能是当事司机在湿滑的路面上驾驶车辆时采取措施不力，而造成了眼前的这起事故。据了解，有一个人的脸部在事故中受了伤，很快救援人员赶到这里，他们把亮着指示灯的救援车停在事故现场后方。您接着往下看，

0: 一辆大货车从后面开了上来，当司机发现前方的事故现场时，紧急采取向外打轮的措施。然而这辆大货车竟然撞到了行驶在右侧的另一辆大货车。天亮之后，我们看到大雨再加上事故现场，严重影响到大黄庄桥上的行驶状态。民警调来一辆平板拖车，把那辆拉着大铁架子的货车带离这里，而后另一辆重型拖车赶到大黄庄桥上，把那辆驾驶室严重受损的货车拽到了路边。夜间雨势较大时，司机朋友们要格外当心，保持匀速行驶，紧盯前方路面的情况，都能够避免事故发生。这里是凌晨一点多，国安大街上的菜市口路口，雨此时正在下着，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已经大为减少。就在这时，路口由北向东方向的交通指示灯亮起了绿灯，而此时一位行人出现在这条人行横道上，他一路向南走去，您注意看。眼前这位行人自北向南通行在这条人行横道上，当这位驾车由北向东左转弯的银色小客司机看到行人时，再想躲避已经来不及了，眼前的行人被兜倒在地。据报警人讲，这位行人在事故中受了伤。雨天出门上路，大家要格外当心，雨天视线较差，司机朋友们一旦反应不及，行人的境遇可想而知，所以说雨天出行得多加谨慎。
1: 北京环路车流量大，通行车速快，雨天只要有一辆车操作失误，就很容易引发多车的连锁碰撞。所以在雨天行车，核心就是两个字，一个是慢，一个是远。车速降下来，跟车距离拉远，提前松油，轻点刹车，杜绝急刹猛打方向，节奏慢下来，安全才能跟上来。
0: 在石景山区八角桥上的五环主路里，一起多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中。从画面中看，停在道路南侧的有两辆小客车，眼前这辆白色小客的受损程度不轻，撞得更为严重的是停在道路北侧的这三辆小客车。眼前这三辆事故车的前机器盖和车前部在相互追撞中各自出现了变形的情况，而前面那辆小客车和最后面的这辆深色小客由于车损较大而无法继续行驶。万幸的是，在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对司机朋友们来说，在下雨天驾车时，由于雨水会使刹车盘片摩擦力明显下降，轮胎与地面附着力降

0: 低，雨天汽车的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所以司机们在行车时应保持车与车之间有安全的距离，同时大家要做到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午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3: 你看，
4: 这还有小脚印呢。
3: 没啥味儿，
4: 他走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罐头钻上来，
3: 他们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了。带豹回家这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
1: 不大，
0: 对，7D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
1: 狍子，
0: 就是摸家底儿，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2: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哇，这还拍到它叫着呢。
2: 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1: 这是豹的粪。
2: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
1: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
2: 拍了45段，没有，没拍着。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
0: 松鼠、豹猫，这是狍子，狍子，
2: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
0: 啊，尾巴还摇着呢，
2: 看不出来公母。
0: 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3: 四下两个点内。
0: 都是公的，
3: 现在
0: 都是 M3，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2: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0: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4: 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5: 我是宋美龄的扮演者演员张毅。
6: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7: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 有时走大路，

0: 有时走小路。
1: 如果看我们四路有任何感动到你，或者是让你有触动的地方，大家可以奔走相告，发发朋友圈，各个新媒体的平台，让更多的人感受我们四路吃水的精神，然后让生活过得更加的如意。谢谢。谢谢。
2: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第一次扮演历史人物嘛，我就觉得还是挺幸运的，尽可能把它在有限的篇幅里面演的，有自己的特色，又能把它演好。
3: 在电影《四渡》中，张丽饰演宋美龄。为了塑造好这位历史人物，张丽从旗袍配饰到历史切片都做足了功课。
2: 接到宋美龄这个角色，我还网上搜，看她喜欢什么颜色的旗袍，然后她喜欢的一些色彩啊，包括耳环的那些配饰啊、颜色啊，然后包括她的那个盘发，她可能都不是手推波纹，她都是往上立的。作为里面女性角色，她的篇幅是不多的。那我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会觉得有限的篇幅怎么让她丰富化，然后这个很重要。反正看了蛮多书籍啊，一些切片，宋氏三姐妹，就陈冲老师那个版本，就心里会更有底一点。
4: 这个宝色洞，简单，让他自己调动部队，撕开一个口。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3: 影片中，张丽饰演的宋美龄，更多时候需要通过与王耀庆饰演的蒋介石进行眼神和细微表情的交流，来完成角色塑造。没想到一开机，那个大家印象里特别欢乐的王耀庆彻底变了个人。
5: 坦白说，第一个反应还是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导演说服了我，他觉得四渡并不是一部脸谱化的电影啊，只有把这个对手演到位了，才能够让大家理解红军这一战赢得多漂亮。
2: 我也觉得舅舅可能是那种状态，就是很逗，但是我在拍的时候呢，他是早上先拍第一场，然后我的第一个镜头是他拍完第一场之后我们俩的一场戏，但那场戏的情绪是需要他有一些比较思绪万千的，这种他就在蒋介石的那个情绪里面，所以我们俩在拍的时候见的第一面他是比较严肃的，一个就是在他人物里的那个状态。唯一有一场杀青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好像那一场戏可能也是年夜饭嘛，就大家会轻松一点点，他就又回到大家熟知的舅舅的那个状态里面。
6: 我祝侯老师75岁快乐，我们是好战友，你背后贬我了吧？
7: 没有。
8: 咱们的老文娱文艺播报在电视我们生命力的时候让我最佩服的，保持，祝我们播报越来越好啊，我永远配合耶、yeah。
9: 来了，
8: 我们南京老乡。
10: 你好，老同志，你好，
8: 行行行，您怎么那么贵气啊？今天
9: 为了见你吗？
8: 好，百惠，百惠特别棒，她是大青衣，而且她那个西渡，我俩戏俩没正面交流，但我关注百惠的戏，人特别优秀，特别棒。
6: 你好，我祝侯老师75岁快乐，我们是好战友，你背后贬我了吧？
7: 没有。
11: 他主持这个他只要不放开了还行，一放开了可能就没什么下限了。就我跟他同台主持过，放得开当然是他了，有张有弛应该是我，对，我应该比他优秀吧，30多年了。
6: 三十多年。
7: 刚侯尔说他主持比您更胜一筹。
11: 比他好，我比他好。
6: 我
11: 比他正规，他呢诙谐幽默。
6: 这个英语他说
11: 我呢，
6: 因为音色各方面，你为什么他们这个？他肯定
11: 我这太假了。
6: 对，他比我这谦虚了，
11: 我比他假了。
12: 我小时候还踢过球，啊，我还参加过那个市的那个什么青少年的苗苗杯呢什么的。
13: 这一辈子跟足球有关系里边，最让我觉得值得骄傲的是，我还能有一件马拉多纳签过名的那个球衣。
14: 帕拉宝剑锋，
13: 关键是兔签啊，搬家好多次了，我都这个一直办着。
15: 留下，留下，对
13: 对，给我放好了。
15: 这个就是
13: 对吧？
15: 对。
12: 哦，十多年了，非常珍贵哈。我心里面，甚至于很多人心里的一盏足球的明灯啊，这个就是我们看足球有那么多的热情，都是来自于马拉多纳。

0: 肯定是。
1: 86年，86年是我们国家好像头一回就是有世界杯的直播，从那届开始的，也是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的那一届。我的朋友知道，就是我喜欢马拉多纳，所以就特意为我求得了这么一件他的兔签的这个球衣。我觉得这辈子，我觉得这挺值的。
2: 宝剑锋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但能听出来，那里面装着一个老球迷对青春散场的全部敬意。看球看了这么多年，其实宝剑锋自己也曾是足球场上奔跑的那个人，而且他还有一个响当当的江湖名号。
1: 我小时候还踢过球，啊，我还参加过那个市的那个什么青少年的苗苗杯呢什么的。啊，哈哈，对对，金安三叔，那有几个岁数大的，那时候有一个杯啊，叫做星明晚报杯，它是不限年龄的。我们这个年龄的这个，我们这个队伍里边有小至10岁的，上至50多岁的，那不是三叔嘛？就有几个年龄大的带着我们孩子们玩，就有了这个三叔。对，那当然了，因为我们后来连场连连输啊，输了3场，我们被淘汰出局了，所以叫也是金安三叔。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5: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我不懂，你懂，你什么都对。
7: 在今天来到澳门之前，我正从上海的我们张挺导演的另外一部戏《战争和人》的这个剧组拍摄完，然后过来，所以其实我一直沉浸在这么友好的氛围的这种创作过程当中，所以我就会幸福感满满。像张挺导演，他是我的师哥嘛，从《大生意人》开始就一直在见证着我的成长。
8: 回忆起自己与《大生意人》与李青这个角色的相遇，罗一舟说：“这是做演员的幸福。”这部剧也承载着罗一舟的多个第一次。第一次演古装长剧集，第一次剃光头，第一次在剧组学会骑马。如今《大生意人2》已正式官宣启动，剧情将延续第一部的结局，新的故事已在路上。但回望那5个多月的拍摄，与罗一舟而言，最珍贵的是那段日复一日的打磨本身。它让罗一舟收获了一部优秀的作品和一段至关重要的成长。
9: 你呀，到船上看看还有多少现银子，今儿要是能够咱比一比。
7: 所以这个其实给我建立了一定的提前做功课的这样的优势啊。再一个就是饰演我的父亲黄志忠老师，他的能量，他的那种动人的传达，他是非常能够带让我们年轻演员带入进去。
10: 这孩子突然情绪上来了，痛哭流涕，我把这个对讲机拿回来了，我导演灯光迅速调整，啪啪就给人一个如影又上，我戏不停，我就咔咔跟他对走调度之后，完全按实拍那样给啪的记录下来，最后用的就是这场戏。
6: 我不懂，你懂，你什么都对。我告诉你，古皮人去上海，我给他支的招。
5: 不，咱们不老懂戏的吗？
9: 对，就是那感觉挺得劲
7: 儿。每个作品它都会赋予你一些不同的经历和一些不同的储备的机会，因为接触的导演演员他们都有不同的个人的特点和特色，那么我们演戏又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事情，所以这个里面更多的就是融入进去，就会仿佛生活在那个年代，仿佛过着属于李青的人生。
11: 想把我唱给你听，
12: 啊，其实我跟潘哥之前就认识，之前我们一块演过一个音乐剧叫《一出好戏》，潘哥和博哥他们演的是同一个角色。
2: 说起王天放和潘斌龙的第一次合作，

0: 个就拒绝了很多人。能跨过这个屏障站在这儿的真的不容易。
1: 最开始伯哥弄这个一出好戏的时候，他这个角色他是需要三个人的，因为有很多站他寻不过来，然后一个演员也很难唱完所有站，因为这个对嗓子的这个机能要求很大，所以说他需要三个演员来同时演啊，就或者交替着演才能演得下来，然后其实就少一个演员，他们就推荐了我说天放唱歌还不错。那伯哥其实那时候还没太听过我唱歌，
2: 心上人那时候
1: 现在是属于小事歌喉，
3: 想把我

0: 我说这个音乐剧那是两回事儿了，对。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试了一下，伯哥说 OK 还不错，然后给我点机会让我尝试一下，啊，说旁听个一段时间看能不能唱，然后唱说特别好，哈哈，说不错，来。相当新奇，音乐剧演法和这个影视演法，包括我们那个舞台 sketch 的演法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到了哪个点位说哪句词儿，每一遍需要演的一模一样，这才是本事。但我吧，情绪到了，老老加两句词儿，因为我老想把观众逗笑他。然后我们对手那个演员那个女孩就说：“哎呀，你别加，我都接不住啊。”或者你要加，你提前告诉我怎么接。后来我就先说，如果我说我要加之前，我跟你说，啊，然后后来就演了三四场之后，他就了解我了，然后就能接上了。
1: 所以即兴已经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了。
0: 对，你总想多输出一点什么呀？

0: 汉宣放在舞台上一天一天的啊变化，一天天慢慢长成了自己的模样，而且那个角色慢慢贴合到了身上，开始游刃有余啊，越来越好啊。他慢慢已经在舞台上已经站稳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你确定？
1: 不是我撑不下去，等高考结束过后，我一定结婚。
0: 姐，你看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你在吃药吗？你在吃你自己？
1: 你闭嘴！
0: 你早就烂透了，根本回不去。
1: 求求你别说了。
2: 你见过的毒品是什么样？是针管，是粉末，还是荧幕里射过离奇的皮囊？
3: 咋了？没精打采的。这次月考又没考好，回去又要被爸妈念叨，我压力真的好大。
1: 给你就精神了。
3: 这是啥？
1: 我不要。怕啥？又不是毒品，就是普通的麻醉药，可贵着呢，号称血霸神药。
2: 其实最危险的毒品常常长着一张最日常的脸，真正的成瘾往往从一枚白色药片开始，功能页写着镇痛、催眠、抗焦虑，提示栏标着谨遵医嘱。
4: 这是模拟好好卡。
2: 第一次只是想睡个好觉，第二次想缓解

0: 解考试前的紧张，第三次已经分不清是身体需要还是心理反应。
1: 我要吃药。
2: 你咋了傻？
1: 我要吃药啊。
2: 吃啥药啊？
0: 当时六七岁的神经突触还在野蛮生长，任何一粒作用于中枢神经的药片都可能是青春即将失控的征兆。药盒上没有骷髅头，却能让人深陷其中。等失眠好了，等焦虑没了，离了他却连正常呼吸都不会了。
3: 这麻痹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旦滥用过量，成瘾性极强，会出现焦虑、暴躁、情绪崩溃。从医学和法律上来讲，
4: 过量滥用麻痹药品就是吸毒。
2: 怎么办啊医生，他才17岁啊。
0: 有些东西合理使用是药，违法滥用是毒。从安眠药到止咳水，从镇痛药到贴身片，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从来不在药本身，而在怎么来，谁在用，怎么用。
5: 不是我撑不下去，等高考结束后我一定戒。
1: 你闭嘴，
5: 求求你别说，我好累啊。
0: 真正的药是让人找回自己，而不是变成另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戒不掉的不是药片，而是那个以为只有靠它才能活下去的。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我是裴元。
0: 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第三轮比赛当中，本届世界杯上的黑马佛得角队0-0战平了沙特阿拉伯，从而以3战3平积3分的战绩力压乌拉圭，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32强。而在此前的一场比赛当中，厄瓜多尔战胜了德国，时隔20年之后再次杀进了淘汰赛。
2: 以前我是要找这个地图，然后告诉他们地图我们是哪里，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再听不懂，我就说佛的脚。终于不需要再用很长时间去解释我们是哪里的人。
3: 作为本届世界杯的爆冷黑马，佛得角首场比赛就以0-0逼平世界杯和欧锦赛双料冠军西班牙队，之后又以2-2逼平乌拉圭队，连续战平世界冠军球队。佛得角人的脚为这个仅有50多万人的非洲岛国踢出了名声，这让在北京工作了20多年的佛得角人艾琳倍感自豪。
2: 我当时记着有10个人左右，现在在北京也就是50多。
4: 啊，我有一些朋友同胞在这里读书的，然后他邀请我来这里读书，我要读研究生。
3: 人口仅有50多万的非洲岛国佛得角连续战平世界冠军球队，让佛得角三个字声名远扬。在淘汰赛，佛得角将面对已经提前以小组第一出现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另一场比赛当中，厄瓜多尔在小组赛末轮面对的是已经提前锁定头名的德国队。在开场2分钟便落后的情况下，厄瓜多尔队展现出惊人的韧性，最终以2-1的比分完成绝境翻盘，这在球场上属于典型的小国逆袭。最终厄瓜多尔以4分的成绩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时隔20年再度闯入世界杯淘汰赛。赛后厄瓜多尔总统宣布当地时间6月26号全国放假。
0: 记得就在正式这个决赛圈开踢之前，很多人都说像佛得角这样的鱼腩球队是靠着这次世界杯扩容啊，48支球队进入决赛圈，所以大大拉低了这个整个杯赛的含金量，是注水了。但是我们看到佛得角他用他的表现证明了自己绝不是躺着进来凑数的。世界杯扩容也许确实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但之后的每

0: 一步都是他们自己踢出来的，包括库拉索、包括厄瓜多尔这些不被看好的球队都用表现证明了世界杯从不只是强者的舞台，这可能正是这次杯赛扩容的意义。当然反过来说呢，如果没有专业的训练，缺乏精神意志和拼搏，那可能即便扩容了也没用。
1: 其实我在看这个比赛，我就感觉到世界杯为什么会风靡全球。
0: 嗯，
1: 我们是在看超级这个强国在花式碾压对手，我们也在看这种小国弱旅逆境绝杀强国。就你看这个佛得角已经三次创造奇迹，逼平足球强国，这个昂然出现，这个看得让人是荡气回肠，是百感交集。这此情此景啊，不由想起了这个当年的这个冰岛，他在2016年欧洲杯上一路啊这个杀进欧洲杯的八强，而且是2-1淘汰了英格兰。
0: 对，
1: 那么冰岛和这个佛得角都是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海岛小国，但他们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这个发展的道路，共同点就是和国土面积无关，和人口多少无关，和重金堆砌无关。他们的成绩为那种啊以弱胜强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这个借鉴途径。咱们先说冰岛啊，他们走的是本土深耕路线，像本国的气候条件有限，但是呢他们大规模的建了个室内足球场，完善的全民青训体系，低年龄段的普及专业教练，立足本土球员的培养，这个依靠的是稳定的联赛积淀本土人才。就他可以证明小国不必依赖这个外援，只要长期的投入基本的硬件和青训，完善本土的足球生态，一样可以打磨出一支劲旅。而佛得角呢，走的是啊这个侨民规划路线。这虽然它的本土常住人口就50多万，但是它由于和葡萄牙的这种历史渊源，所以它拥有了百万海外这个那侨民。所以这个借助欧盟的这个政策的便利，持续挖掘欧洲联赛这个青年球员。它全体队员呢都是征战在欧洲的职业赛场上，可以说是兼具了非洲的素质、欧洲的这个战术素养。所以这一套这个模式，不单这个见效快，而且他在面对硬刚强队的时候，他也不示弱。
0: 嗯，
1: 所以你看两条路那个截然不同，没有优劣，但他给我们的启示啊有这样几条。第一呢，就是这个足球逆袭之路它不止一条，但肯定不是啊照搬重金堆砌的模式，要找准自己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那么第二点呢，要坚持长期主义，避免啊这种急功近利。你像人冰岛是几十年球场建设，而佛得角呢常年海外的人才选拔，它都是厚积薄发。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战术的运用的得当，团队的凝聚力和执行力弥补了个人的这种天赋差距。总之我觉得小国寡民尚有一战之力，那大国岂能是甘居人后。像国土、人口、经济，它从来不是啊足球强弱的这决定因素，关键是要找准自身的优势，长期深耕，才有可能啊黑马逆袭，在世界杯舞台上创造奇迹。
0: 确实，我们就像您说的，世界杯可能需要豪门那种精彩的表现，但也需要像佛得角这样的故事，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最纯粹的梦想，也是在激励着我们。那正如佛得角球迷的标语所说，我们虽小，但希望像大海一样辽阔。下一站他们将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胜率依然会很渺茫，但相信无论比分如何，他们都可以昂首离开，因为他们已经在本届杯赛留下了自己的光亮。再来关注一条热点新闻啊，一周去5次健身房，原本是自律的表现，却成为了施先生被劝退的理由。最近呢，杭州一家健身房主动要为一位会员办退卡，并向其赠送其他门店的会员卡，原因是这位会员他运动出汗量大，体味过重，多次遭到其他顾客的投诉。
2: 一般来说都是健身房跑路退不出钱，我这个情况刚刚好相反，健身房一定要退给我钱，说不让我锻炼。不让我锻炼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健身房出汗太多，有味道，影响别人。
3: 施先生住在杭州西溪成园体育公园附近，他说自己是资深的越野跑和马拉松运动爱好者。
2: 以前我很胖，我大概有250-260斤，然后我后来就是通过越野以后减到了160斤，然后保持了这个10年的差不多的时间。
3: 施先生说，减肥成功后，为了维持身材，一周平均会去5次健身房。去年5月，他得知西溪成园体育公园里要开一家风尚锐体富氧健身空间，就去办了一张6388元的900天健身卡，可以运动到2028年4月30号。
2: 他们说是有客人投诉我汗出的太多，有味道，影响他们健身。那我承认我汗是出的是相对比较多，但我也自己也会清理。
3: 施先生说，之前在其他健身房健身没有被人投诉过汗太多、汗味重， 这次他也跟机构商量早一点来，避开人多的时候，或者到靠健身房里面的位置运动。可6月20号工作人员发来信息，向他诚恳道一声抱歉，说是纠结了很久才做出决定，900天健身时长按实际使用天数核算，剩余费用全额返还，原因是近期陆续有很多会员反馈正常锻炼受到了气味问题影响，投诉持续不断。施先生收到了3888元，机构又送了一张其他健身房的3个月卡。来到风尚瑞体富养门店，工作人员让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后来一位销售打来电话，说是因为施先生健身经常大量出汗，在器械上留下汗渍，清洁打扫可以正常进行，但问题在于其他顾客多次反馈，
4: 就从跑步机，然后包括他一路走过来，包括到那个更衣室里面，只要是他就是他锻炼完之后经过的地方，然后都会有很重的味道，很浓很浓的味道，就是已经影响到我们其他会员正常锻炼了。
3: 工作人员提供了一张施先生正在锻炼的照片，说是其他会员拍摄的，可以看到施先生已经是完全被汗浸湿的状态，正在穿鞋子，两只脚下垫了毛巾，跑步机周围放了白色一次性毛巾，跑步机上也有一些汗液。工作人员说，前阵子他们请施先生调整了健身位置和来店里时间，但改善效果不明显，只好做退卡处理，额外送了健身卡。施先生表示，这家健身房是离家最近的，还是想和店方再沟通协调一下。
0: 这件事儿网上争议特别大，有人觉得健身房太伤人了，但也有人说，那怎么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啊？跟他一起锻炼的人不是更无辜？我觉得首先得问裴元一个问题，就是健身房这种单方面的退卡有没有理由？因为合同里估计不会有一个因为体味太大就得退卡的这个理由，会不会涉及违规？
1: 这个是否违约啊？其实要看他们怎么约定的。因为我还咨询了一个资深的这个健身房的教练，他就说现在一般健身房他会有一个五联的一个这个条款约定，其中有一条不得影响其他人的那个训练。那么这个里头如果他更明确的约定，比如说体味声音要是过大了，操作有危险动作的话，如果他约定的这么细，那他就不违约。如果没有，笼统的来讲他是不能就是硬性的驱离的。通常都是协商，如果他执意不走，那健身房也无权把他硬赶走。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法律层面它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我在想，你说这位施先生就是他每周五次健身已经达到减体100这个斤重了，应该是健身房难得一遇的这个求之不得的这么一个励志的广告，那却现在因为出汗多体温重被这个店家劝退，而且呢奉上别的这个健身房的这种月卡，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简单的谁该忍谁，而是公共空间对于特殊体质的人群是否存在着一种隐形的排斥。健身房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挥汗如雨的地方，那么汗液异味是这个运动啊自带的一种属性。那么施先生呢，他并不是因为个人的卫生习惯不佳，你看他自己带了2-3块毛巾都会及时擦拭这个器材，已经降低了对他人的这种影响。但是啊，这种大量的出汗是大体重减脂人群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这种汗腺旺盛它也不是刻意的打扰旁人。那么健身房呢，面对投诉我们可以理解它的无奈，但是仍然说劝退是一种成本最低但又最缺乏包容的一种比较偷懒的一种处理方式。因为在很多的健身房里，它是通过划分这个独立的通风有氧区域，设置啊减脂人群的这种错峰时段，或者增加场地这种消杀来解决类似的问题。那么这家健身房呢属于啊比较简单粗暴，对于啊体味重啊，其实外国人可能更重一些，他们的办法通常是用各种香水啊抑制和掩盖，效果应该比较明显。健身房就是健身者你可以自己注意自律，健身房呢也可以推荐一些有效的办法。但总之啊，我觉得公共空间的包容从来不是说就是要求某一部分人去妥协和退让。我们一边推崇着说运动减脂赞美啊对抗肥胖这种自律，可是另一方面呢无法忍耐减脂过程中这些不完美的身体特征。那所谓气味影响他人，如果形成这种潜规则，那它其实就画了一条看不见的门槛，就是你只要气味不符合大众的这种预期标准，那可能就要受到歧视了。那么健身的意义其实恰恰是 改变不完美的身体。那倘若健身房都无法包容这个身体这种改变这个过程，那难免就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尴尬。
0: 嗯，就是我们经常说什么是文明，不是让大家都保持统一一致，而是不同的人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相处的距离。公共空间里从来都是个人感受和他人包容的双向的奔赴，有时候互相包容彼此体谅，才能避免这种两难的尴尬局面。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那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5: 中国财政部日前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受到国际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这是我国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今年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也就是说，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今天，北京高考志愿填报系统正式开放，统考本科志愿和单考单招志愿填报正式开启。考生志愿填报采取网上填报方式，考生需要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填报志愿。官方提醒考生和家长，谨慎对待市面上的各类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切勿轻信高价指导咨询，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志愿填报风险。
0: 这两天呢，全国各地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了，志愿填报成为很多考生和家长眼下最要紧的事儿。那为了求稳，不少家庭会考虑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在和公司签订合同条款的时候，公司也就划档之后可以退费做出承诺。但是有的机构在划档事实发生之后却拒不退款。我们来看近期北京三中院审结的一起发生在2024年的相关案件。
6: 2024年高考结束后，郭女士为了女儿王某能考上理想大学，通过网络直播了解到北京某公司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随后与该公司工作人员唐某沟通并签订服务协议书。在服务过程中，唐某做出明确承诺，只要划档就会退费，并再三保证也不会发生划档的事情。然而，王某却在已过本科批投档线的情况下，在本科常规批次志愿中划档。郭女士立即联系北京某公司要求退款，却遭到了拒绝。于是郭女士将这家公司告上了法院。近日这起案子在北京三中院审结。
7: 格式条款是公司预先拟定的，规范双方权利义务的一种比较具体的条款。本案中该项条款不合理地排除了己方的责任，以及免除了对方的主要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该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
6: 法院审理后认为，唐某作为某公司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业务的对接人员，他的承诺内容对消费者是否订立合同、支付费用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公司在事后否认曾做出过不会划档的承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鉴于王某出现划档情形，某公司应当按照其承诺履行退款义务。
7: 高考志愿填报需要专业信息，但是呢，这些只能做一种参考，还需要家长理性思考，并且自主做出决策。第二是谨慎签约，重视证据。各位家长在与机构洽谈以及缔约的过程中，应当适当的保持证据。第三是在纠纷发生之后，及时维权，依法行使权利，可以通过向消费者协会以及教育机构投诉的方式，也可以及时的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请求，来保证自己的权利得以维护。
6: 在高招过程中，还有不法分子为了谋取不当利益，虚构有能力帮助学生办理大学入学手续，向家长收取高额费用，诈骗钱款。2025年，牛某某以认识相关高校可以帮助办理入学手续等事由，陆续骗取受害人100余万元。案件近日在温榆河法庭开庭，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案件相关证据， 认定牛某某以代为办理入学为由虚构相关事实，骗取钱款金额巨大，应当以诈骗罪向其追究责任。目前本案仍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
8: 高考承载着千万家庭的希望，教育公平是社会

0: 公平的一个重要基础。
1: 在志愿填报、院校录取、办理入学的各个环节，家长和考生要擦亮眼睛，谨防受到不法分子的侵害。北京台报道。
2: 好，再来关注今天晚上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正式启幕了，300多项数字黑科技集中亮相龙福大厦，不用啃专业的报告，大家沉浸式逛展就能够读懂什么叫做数字经济。
3: 漫步龙福寺百年街巷间，一路呢都能看到 AI 互动装置、网红数字打卡点，不少市民都是专程前来打卡体验的。那大家总听数字经济这个词，心里究竟是怎么来理解的呢？我们来问问现场的市民。
4: 比如说我们支付宝啊、支付啦、或者是这种大数据了、AI 了，都是数字经济吧？
5: 全是手机支付，不用带现金了，特别方便。
6: 这个数字呢，也会成为经济的一种驱动力。
7: 跟大家聊完一圈，记者发现数字经济早已不是报告里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完完全全融入了买菜、出行、休闲娱乐的日常。踏入超市，40多家科技企业带来了300多项创新成果，一步一景都是沉浸式的数字体验。
3: 那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款 AI 技术加持的跟随露营车。我们现在来点一个遥控对频，然后站在这个摄像头面前，它现在已经是跟上我了。我们现在往前走，可以看到绝对是解放双手的神器，比如上面装一些露营的装备，它就可以不用我的拖拽，跟随我可以往前行进。
8: 我们这款 AI 跟随露营车的承重在100公斤，然后呢全车采用高碳钢的处理，所以基本上咱们载一个成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的主要应用场景在户外，主要是针对一些露营玩家，还有一些咱们近距离的搬运，大家都是可以通过我们这款露营车来解放双手。
7: 在超市里，大家既能尝试 AI 绘图、智能影像等前沿技术，也能挑选特色数字潮玩。在轻松好玩的互动过程里，直观感受数字经济催生的全新消费场景、创新业态。
9: 就是它会带着我的劲儿去跑。然后你看，我现在比如说我做高抬腿，我就只有往上的一个趋势，然后它就自动的把这个力气给我往上提起来了。
10: 举办体验周的初衷就是搭建一座连接数字产业与市民生活的桥梁，把实验室里的创新成果、产业原理的前沿技术带到城市街区，带到百姓身边，让数字经济真正看得见、摸得着、可体验、能消费。
7: 今年的数字经济体验周还上线了数字票根，既能深度打卡龙福寺的 AI 超市，兑换周边商铺优惠福利，还能打卡朝阳、亦庄2条数字文旅专线。想要沉浸式读懂数字经济的朋友，记好时间。 AI 数字超市持续开放至7月3号，每天14点至21点，位置就在龙福大厦1层。北京台报道。
2: 在去年的国庆啊，通明湖畔 GT 赛车的引擎声曾经吸引了2.5万人到场。今年这项顶级的街道赛正式宣布将常驻亦庄，并签下了10年的协议。
11: 赛事定档10月2号到4号，赛道位于通明湖城市街道，全长4.9公里，设12个弯道，赛车最高时速可达259公里。今年赛事已正式纳入北京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成为北京唯一以街道赛形式举行的国际顶级汽车赛事。
12: 因为赛道非常的高速，对于车手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有太多本地的车迷，他们曾经可能看到我们在国外很多的比赛，但是他们看到我们的赛车，看到我们的整个团队出现在北京的街道上，我作为北京的土生土长的车手呢，觉得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11: 与去年相比，今年赛事在规格、保障和文化体验上全面升级，最大的变化是从单一观赛升级为沉浸式度假体验。北京首个赛车文化聚落上 Garden 车迷趟将亮相，整合超跑展示、模拟赛车体验、汽车文创市集和音乐美食嘉年华等多种业态。
13: 那么白天呢，这个车迷来呢，可以参加我们的卡丁车的体验啊，潮玩的市集啊。夜晚呢，我们有夜间的一些活动，激发了我们夜间的消费的一些经济。
11: 10年常驻协议的签署，标志着 GT 世界挑战赛从北京赛事首秀 IP 升级为城市常驻标杆。今年国庆，这条穿梭在通明湖畔的赛道将再次向世界展现北京亦庄的产业活力与城市魅力。北京台报道。
2: 如今随着雨季的到来，形态各异的蘑菇开始破土而出了。那很多喜欢食用菌菇类的消费者在期待美味的同时，更想要学会如何识别蘑菇。最近呢，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的真菌

0: 王国数据库就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
1: 在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人员正忙碌地对一朵刚采摘的野生菌进行悬挂拍摄，实现对其360度影像采集，信息将公开在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目前该数据库已收录423个高质量真菌三维模型，覆盖66颗182种常见大型真菌。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二维平面中许多菌种物种因形态相近容易混淆，三维立体视图为公众辨别野生菌提供了重要依据。
2: 比如我们这样的有毒的这斯盖伞，以及我们这个可以吃的一个鸡枞，它们其实在形态上面从二维的上看是比较像的。三维的这个数据库去看的话，鸡枞的特征它的菌褶是几乎是纯白，但是对于这个斯盖伞来说，它的菌褶颜色的话会多变。我们从三维进行一个旋转，我就可以看出这些明显的一些区别的特征在。
1: 除了为公众精准识菌提供依据外，这一数据库为野生菌建立数字孪生，加速其数字化进程，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结合方面提供了多元可能。
2: 用我们上面的数据投喂给 AI 进行训练，开发成我们大家比较期待的手机 AI 识菌，另外也可以在生产应用这一块开发成一个机器人自动化采摘不同栽培食用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0: 而除了三维形态数据库，同一时间还发布了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为物种识别和鉴定提供了依据。
1: 如果说三维形态数据库追求真实，将新鲜状态的野生菌进行立体复刻、360度采集，那么资源数据库是追求全面，尽可能多地搜集物种信息，涵盖形态、分子、生态、标本采集地点等多个信息，这一集成性在国内具有重要意义。据了解，全球大型真菌已被描述定名的物种不足预估总量的10%，仅凭单一信息很难鉴别野生菌的准确类别，而多维信息的参照对比，无论对识别已知野生菌还是发现新物种，都具有重要价值。
2: 比如就是我们在野外采了一份标本，那我们可能从形态来上来去比对的话，可能就是能大概确定到它是属于哪个属的，那我们再进一步通过分子测序进到我们这数据库进行一个比对，那我们大概就可以确定它是哪一个种。
1: 据云南省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每年6至8月为云南野生菌中毒高发期，家庭自采误食是主要诱因。专家建议大家在正规市场餐馆购买和食用野生菌，切勿自行采摘不明菌类。
0: 那每年的6月到8月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高发的季节。引发中毒的很多都是外形与食用野生菌高度相似的毒蘑菇。那鉴别这些蘑菇界的伪装者有什么好办法呢？
3: 在上面这个被称之为叫致命鹅膏，俗名也叫白罗伞，这个是剧毒的，50克就可以使人致命，而且没有有效的一个治疗药物。而下面这一张学名叫白条盖鹅膏，这个又是可以食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从外形来看，两者是非常相近的，从肉眼上非常难以识别。左边的学名叫黄盖鹅膏，这个是剧毒的，而右边这个称之为红黄鹅膏，这个又是可食的。大家看一下，这一组两个菌子从外形上也是非常相近的，非常相近。所以辨识起来较难，教大家就是识别我们有毒野生菌的一个标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这类野生菌，我们要高度的警惕，因为这类菌子多数都是一些有毒菌。
0: 目前呢，全球已知野生食用菌有2000多种。我国的有毒野生菌则有600多种，约占世界总数的50%。那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多样，对于普通民众辨别极为困难。而民间传播的所谓有毒的蘑菇颜色更鲜艳，以及有动物咬吃的蘑菇就可以食用等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并不可靠。
3: 颜色鲜艳的野生菌有毒，颜色普通的野生菌没毒，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左边这个它是剧毒的，右边我所展示的这个颜色是非常鲜艳的，但是它是可食的。一些说法认为有毒野生菌跟这个银器啊、生姜啊、大米啊、生葱一起煮，如果是它变黑了，那么认为是有毒；颜色不变的认为是无毒。这个呢也是一个认识的误区。蘑菇毒素呢，它是一个生物碱，它是不会和银器或者是生姜、大米这些产生反应的。如果这个蘑菇被虫叮咬过，认为是没毒的，这个呢也是一个错误的。因为现在研究发现，一些剧毒的鹅膏菌成熟以后同样会生蛆和长虫，有一些毒菌像亚细者红菇之类的，包括一些剧毒鹅膏，它毒素都非常的稳定，在家庭里面的这个普通的这种烹饪方式是难以去除它这个毒素的。
0: 下雨初歇，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湖北省大冶市的龙角山，欣赏那里云雾漫山的夏日美景。

大名奇人姚广孝，一座木塔有何传奇？一只塔影任通州，燃灯塔如何成为地标？塔院变书店，水塔成风景。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各尽其用。

0: 千百年来，佛塔、风水塔、灯塔、水塔，纷繁多样的塔文化遍布全国各地，源远流长。我们北京的这些塔都在哪儿呢？您听着这塔的叫法这么多，它们到底又是干嘛用的呢？在房山区有一座九级宝塔，您看这块石碑，上边写着御制荣国公神道碑。这荣国公是谁呢？这就是大明王朝的一位奇人，姚广孝。九层高塔竟然是姚广孝的墓。姚广孝是什么人呢？
1: 那么姚广孝这个人呢，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他既是一位高僧，又是一个明代初期一个有名的这个政治家，作为这个明成祖靖难时期的这个军师吧，这是他的一重身份。在这个燕王这个靖难之役的过程当中呢，那么正是在这个姚广孝的这个策划和谋划之下吧，燕王朱棣呢很快就打入了这个南京，攻下南京之后呢，建立了这个永乐王朝。
0: 姚广孝正是辅佐明成祖朱棣上位的幕后高人，更是明朝定都北京的关键人物。
1: 那么在永乐朝建立之后呢，还有就是参与了两部这个重要的大典的史籍的这个纂修吧，其一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这个永乐大典。那么姚广孝呢也是作为监修官参与了永乐大典的这个纂修，另外呢就是参与了这个明太祖实录的纂修。另外呢，他发挥的这个重要作用还在于他辅佐了当时的这个皇太子和皇太孙，也就是后来的这个明仁宗和明宣宗。
0: 话说姚广孝撺掇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变，并且协助他得到了皇位之后，却拒绝了朱棣的加官进爵，给朱棣做了一辈子策划人。他去世时已经是80多岁，能落得名利双收、善始善终，实属不易。而这块荣国公神道碑上的神道二字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什么叫神道呢？其实

0: 就是铺设在陵墓前的一条大道，象征着从阳间通向阴间，所以有神道必有陵寝。也就是说，当年姚广孝的确葬在这儿的，确切点说，就在石碑后面不远的地方，姚广孝墓塔。塔这种建筑形制是跟着佛教一起传入中国的，咱们常说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浮屠指的就是宝塔。
1: 我们都知道它因为是协助朱棣来发动的靖难之役，夺取了皇权，夺取皇权之后呢，他不但没有居功自傲，而且呢他甚至都没有还俗，他就一直还是以僧人的这种方式居住在寺院当中，白天的时候去上朝，晚上的时候又穿回了这个僧袍，又吃着斋念着佛。最终呢他呢去世之后呢，朱棣这个皇帝给他在房山区修建了这座他身后的这种木塔。
0: 其实早在2007年，姚广孝木塔就进入了我们寻访古迹的视野。当时的导航还不发达，我们多方打听才找到路，还被一群野狗围攻，下不了车。当时的姚广孝塔周围很荒凉，而我们再次重访姚广孝墓塔，发现这里依然保存完好。不仅如此，宝塔的正南方修砌了石阶，总体上宝塔保存的还算完整，十几年间外观没有什么变化。
2: 它也是一个密檐塔，就反映了我们北京的这种密檐型的佛塔，其实是从辽金时期一直延续下来，到明代的时候，甚至清代的时候，还有很多这种密檐式的塔出现。它的须弥座的形式啊，它的这种塔身的装饰啊，或者说它塔檐的做法，只是根据每个时代的本身木结构的发展，你们也会看到它的门窗的形式发生了改变，或者它柱子的形式发生了改变。
1: 它的这座木塔呢，也是明代这种秀美形式的塔的一个这个开端，或者是一个早期的代表作，也是影响整个后世明代密檐塔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
0: 姚广孝墓塔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身份级别比较高的一处文物，但是这类田野文物处于人迹罕至的地方，甚至是身在深山中。塔半数都是僧人墓。其实塔最初传入中国，它的身份就是僧人的墓。比如我们十三陵附近的银山塔林，唐贞观年间银山开始修建寺院，历代名僧禅师圆寂之后，就会按照僧人在佛门的等级地位，在寺院内以及银山山路建灵塔，形成的塔群统称银山塔林。银山塔林中最雄伟的几座是金代高僧的木塔，多达13层的密檐，立于脊上的金翅大鹏鸟，都暗示着塔下安葬的僧人在大金朝德高望重。铭文中可见佛觉大禅师会堂几个字。
3: 佛觉禅师呢，在金朝是受到皇帝的礼遇的，所以它是作为国事而存在，包括会堂也是作为国事而存在。
0: 两位禅师都曾被金代皇帝委以一项重任，守护从北宋掠夺而来的旃檀瑞像。
3: 旃檀瑞像呢，是当年在佛陀时期被佛陀授记的这么一件文物，后来流传到中国，就一直被我们国家历朝历代皇帝作为一个皇权的一个正统来供奉它。
0: 金世宗主政时，旃檀瑞像原本被供奉在金上京。
3: 在金世宗的时候呢，把这个旃檀瑞像从上京又移到了燕京，其实这是有很大的一个政治目的的。金朝的国都已经定都在了燕京，那么旃檀瑞像也要随着国都而转移到这里，其实这也是间接的想表达金朝它皇权正统的这么一个存在。
0: 旃檀瑞像在后来的历史中已经失传，但几位高僧的木塔却保留到了今天。往往在佛塔的底部都会有一个地宫，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这一尊身形神态逼真的佛像，这就是曾经在西单附近的双塔庆寿寺地宫中发现的海云法师像。海云法师是金元时期的高僧，也正是他把元大都的规划师刘秉忠介绍给了元世祖忽必烈，因此元大都规划的时候，南城墙特意为双塔庆寿寺拐了个小弯。海云圆寂之后，他的骨灰被葬在庆寿寺西南的一座九层佛塔里。探访阅读空间里的万松老人塔。西城区西四南大街附近有个叫做砖塔胡同的地方，这是咱们北京为数不多的元代胡同，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要知道这条胡同之所以保留至今，不得不说到它成名的原因，就是胡同东口的这座砖塔。那么您知道当年是谁把它建造在这么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吗？
2: 万松老人是金代金末的时候的一位高僧，那他著名的一个学生其实就是元代的那个宰相耶律楚材了。万松老人他自号万松野老，所以就是大家把他叫万松老人。这位高僧作画以后，也由他的信众为他修建了这个木塔。
0: 这座塔的全称应该叫做万松老人塔。万松老人主张的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理念，给予了元朝很多启示和影响。所以在万松老人圆寂后，他的弟子们特意在他曾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用砖石搭建起了这座万松老人塔，表示纪念。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密檐式砖塔并不少见，但是在北京市区里有且只有这么一座。
1: 我们那个之前啊，给他做过一个CT 体检，他呢也是一个塔包塔。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外面这一层，我们推断乾隆时期又给他包了一层，它里头还有一个小塔。金末元初的那个塔比现在的塔要小一些。那个应该是乾隆时期又给它在外面包了一层。那么它这个位置呢，其实是还是比较特殊的，它是在元大都的城里头了，你可见啊它的这个重要性吧。
0: 1995年，万松老人塔被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它又以一个全新的身份亮相了。老门板、老桌椅、老窗棂、门墩、老城砖，院子里堆满了和老北京相关的物件，房内的书架上密密麻麻摆放着关于老北京的图书，还有挂在墙壁上的老地图，每一样都透着历史的沧桑、时光的味道，似乎在讲述着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悠悠岁月。
4: 将近800年的历史，见证着北京从元代到明清到今天这座城市800年的变迁。咱们老说四合院里头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基本上全了。咱们还有只大肥猫，这个可能就是浙江书局有很多小朋友也会来，他们可能是跟着爷爷奶奶呀、跟着父母啊，从小就带他们来。哎，你看看这儿叫老北京，北京砖读空间，啊，这个名字您倒过来念，空间砖读北京，您就知道了。这儿呢，专门伺候这些关注热爱北京历史文化的读者朋友。
0: 万松老人塔所在的院落虽然不大，但是尽显着老北京的一份惬意生活。 而古塔的厢房里还给您备着北京人写的书和写北京的书。美貌与实用并存，未名湖畔博雅塔。北京大学以一塔糊涂闻名，其中的塔指的就是位于北京大学未名湖旁的博雅塔。博雅塔是使用功能、艺术造型、环境协调三方面高度统一的建筑杰作，它在未名湖中的倩影深印在北大莘莘学子的心中。但您知道当初它是建来干嘛用的吗？
2: 未名湖所在的北大现在的这个校园呢，曾经是燕京大学的校园。燕京大学是美国的一个教会出资的一个，相当于是教会大学。那当时在中国的这个近代建筑史里面就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教会大学啊，外国出资的大学，它往往喜欢做一些仿中式的，我们把它叫做传统复兴式的建筑，这样子呢，能够使中国的民众更有亲切感。
0: 当时的燕京大学聘请了一个美国建筑师叫做墨菲来做整体建筑设计，但是在燕京大学设计的规划图中并没有现在的博雅塔。当所有建筑风格都定好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学校它需要一座水塔，因为当时北京的自来水供应是没有办法达到燕京大学所在的这个区域的，要解决全校的生活用水，才有了博雅塔。
2: 但是这个水塔如果是一个就很普通的水塔的形式，放在整个这种有中国传统风格的校园里面，就会显得格格不入。所以呢，当时校方啊，包括设计师，他们就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水塔外面包一层壳，中国传统形式的塔的壳。那这个塔要包成什么样子呢？他们也进行了很多的探讨。
0: 您发现没有？博雅塔的外形和北京通州的燃灯塔特别相似，据说就是仿造了燃灯塔的造型。
1: 它呢，利用了中国传统这种密檐塔的这种形式，啊，那实际的功能是水塔的这种功能。从实际功能到它的风景园林功能呢，相当一举多得的一个作用。东直门外的这个清末的这种自来水厂，因为它是在自来水厂的厂区里嘛，所以它呢主要还是以水塔作为它最主要的功能来建造的，所以它们是两个处于不同环境当中，虽然具有相同功能，但是形式面貌各不一样的两座水塔。
0: 在周边的高楼大厦之中，自来水博物馆的大门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它是仿圆明园西洋楼式建筑风格，上面刻有中国传统的砖雕纹饰，这里就是北京的第一座水厂，北京自来水的发源地，清末自来水厂旧址。这个旧址建于清光绪34年，目前保存有建于1908年的来水亭、蒸汽机房、水塔地基、清水池等建筑。这座旧址完整地保存了清末时期自来水业的工艺布局以及厂区的风貌，再现了清末民初时期北京地区自来水的处理工艺。大运河畔的地标燃灯佛舍利塔，无恙蒲幡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燃灯佛舍利塔从1400余年前的北周起一直屹立于河畔，2224枚风铃悬挂塔上，清风拂过叮当作响，成为通州独一无二的文化地标。
1: 它继承了原来这种佛塔的功能，元代大运河通到了通州，到了通州之后呢，它就有了航标的这么一个功能啊，我们为什么叫一只塔影任通州嘛？那么这些在运河上航行的人，或者是从外地来北京要经过通州的人，不管是陆路还是水路，大家远远的看到这个塔，甚至是通州人看到自己家乡的这个高塔，那么都会产生这种情感，所以它呢又起到了一个地标这么一个性质。
0: 当人们沿运河奔波千里，历尽艰辛， 远远望见水中的那尖尖的塔影，就知道他们已经抵达通州。

0: 临近京城。1860年，相机刚刚发明20年，一位叫费利斯·比托的摄影师拍下了北京一个半世纪前的照片。经过通州之时，毫不犹豫地将镜头对准挺拔的燃灯佛舍利塔。自此，巍巍古塔吸引了无数中外摄影师纷至沓来，他们从不同角度为塔身塔影定格。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清代的对它重修的结果，但是其实它的整体外观，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些元素，它都是从两代一脉相承下来的。
0: 在古代的时候，人们修佛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功德，所以这种塔要修在能够被大家都看到的位置上。
1: 通州这个塔呢，也是刚好放在这个大运河的旁边，还有这种供灯的功能，就是它上面可能有一些小龛，然后可以把点燃的灯放在上面，然后远看的时候整座塔就会非常的美观，从运河上来往的船只就能够一下看到这座塔的雄姿。
0: 这座始建于北周时期的燃灯佛舍利塔，塔身共13层，13是佛教中的大吉数，13层也是佛塔中的最高层数，象征功德圆满。作为一座实心砖塔，燃灯塔不像楼阁式佛塔那样可以登临远眺，却独具古朴雄浑之美。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6号通报，24号发生的强震已经导致920人遇难。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的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因地震遇难。
1: 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意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2: 会上，发言人还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回答了记者提问。
3: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
2: 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3: 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2: 北京台报道。
1: 当地时间26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报，强震已经导致920人遇难，3360人受伤。委内瑞拉政府已经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赈灾粮。
0: 罗德里格斯同时宣布，截至当天，来自多个国家以及联合国机构的861名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灾区。
4: 罗德里格斯通过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宣布这一消息，并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人员抵达。他表示，目前救援人员正在竭尽全力营救被困人员。
5: Pero también hemos rescatado con vida decenas de personas, que nos causa alegría que puedan dar ese abrazo a su familia y a los seres queridos。
4: 罗德里格斯说，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幸存者并分发食物和水。委内瑞拉强震灾情持续引发国际社会关切，多国已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参与救灾。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西班牙国防部25号晚已派出一架空军运输机赴委内瑞拉参与地震灾后搜救，机上搭载50多名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救援人员。此外，哥伦比亚、墨西哥、萨尔瓦多等多个国家也派出救援队前往委内瑞拉参与地震灾后搜救。
0: 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最新评估显示，此次委内瑞拉强震影响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
1: 其中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人道需求十分紧迫。
4: 数据显示，委内瑞拉受24号强震影响的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仅在首都加拉加斯就有多达200万人受影响。该组织发言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为灾民提供紧急住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以及基本救济物品。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在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联合国系统正全力支持该国政府主导的救援工作。联合国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美元投入救灾。
6: The Secretary General last night spoke to the acting president of Venezuela, Delcy Rodriguez.In the call, he expressed his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Venezuela following the devastating earthquakes. The Secretary General pledged the full cooperation of the UN system in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s led relief efforts.
4: 此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表示，整个人道主义系统正在快速且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为委内瑞拉政府主导的应急响应工作提供支持。目前，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0: 当地时间26号，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地区又发生了4.9级的余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地有震感。
1: 目前，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被列为了强震重灾区。我们通过一组该州地震前后拍摄的卫星对比图，直观地感受一下那里的灾情。
7: 通过地震前后拍摄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看到，拉瓜伊拉州昔日的住宅社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都遭受了严重破坏。地震发生前，这一地区有不少中高层的公寓楼，街道网络清晰可辨，绿地和泳池点缀其间。地震发生后，多栋高楼彻底坍塌，被夷为平地或损毁严重，只剩下大量瓦砾碎片。从卫星图上还可以看到，大量建筑的屋顶塌陷或者局部倒塌，原本排列整齐的建筑群地震之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斜。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其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有关部门正加快针对当地的救援速度。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当地时间26号发生5.8级地震，东京有明显的震感。
1: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也暂未发布海啸预警。
8: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26号中午，震中位于北纬35.7度、东经140.6度，震源深度约50千米。受地震影响，位于千叶县的成田国际机场一度暂停运营，连接茨城县筑波市和东京都的列车也一度停运。日本东海第二核电站运营公司表示，位于震源地附近的该核电站尚未发现异常。
0: 尽管日本委内瑞拉相隔遥远，但地震发生的时间如此接近，还是让人们生出了这其中是不是有些关联的疑问。
1: 不过对此，地震专家表示，两者之间并无关联。
8: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北京时间25号6:04，委内瑞拉蒙塔尔万附近发生7.1级地震，随后不到一分钟内，该国再次发生7.5级强震。而在北京时间6:30左右，日本东北地区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强震。虽然两处地震地点相隔较远，但发生时间如此接近，很多人联想二者是否存在关联。对此，加州理工学院资深地震学家露西·琼斯表示，这些地震发生在不同的断层和板块边界上，不存在相互触发的情况。琼斯认为，地震发生时间或许会有巧合，但地点不会。每一次地震都发生在人们熟知的活跃板块边界上，那里的应力已经积累数十年甚至数个世纪。在这些地区，大地震是自然循环中可以预期的一部分。
9: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前两天，北京市顺义区外环路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事故，
1: 而引发事故车辆的驾驶员事发时处于异常昏厥状态。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执法记录仪的画面。
10: 120到叫了吗？给，
11: 您叫
10: 给叫120啊？怀疑是突发疾病吧？突发心脏病似的。
11: 他理我，刚才又不理我，就睡上了。
2: 近日，顺义区外环路上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前车司机下车查看情况时，发现后车司机意识模糊，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10: 就给叫120啊，他们。
12: 先排一下，看看有没有呢？
10: 有吗？没有吧？
12: 没有。
10: 他应该是突发疾病了。
2: 民警敏锐察觉到司机身体出现异常，经初步观察，当事人疑似突发疾病，情况十分危急。
12: 你现在哪儿不舒服呀？师傅。能听见说话吗？
13: 我们发现最后一辆车驾驶员当时呢处于一个异常的昏厥状态，明显呢身上是有一个出虚汗，而且与醉酒状态有明显差异。我在对他进行呼气使用检测仪对他进行那个排查过程中呢，没有发现酒精数值。同时对他右臂呢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他右臂上有一个胰岛素泵。结合我们之前培训过的知识，我们怀疑他是处于一个低血糖异常状态。
12: 我还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不舒服啊？他不理我，瞅我一眼，然后啪就蒙上又睡了。
10: 可能是低血糖。
13: 我们怀疑他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有可能那个泵呢给药给的异常，导致他这处于低血糖状态，引发了一起交通事故。
2: 民警一边安抚当事人情绪，一边疏导交通，维护现场秩序，为救护车开辟出一条绿色生命通道。在多方的紧密配合下，伤者被稳妥抬上120急救车辆，并第一时间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
13: 经对这个现场120急救人员我们进行问询啊，他这个120大夫啊表示说，这个 1.6 处于一个极其严重的一个低血糖状态，如果说再这么持续下去，可能会引发这个生命危险。我们在后续事故问询过程中呢，他向我们陈述，当时是低血糖犯了，头晕，眼睛一黑，就不知道怎么发生的这起事故。
2: 由于警方救助及时，处置得当，目前该名当事人已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13: 在此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如遇身体突发异常状态，请立即停车，拨打电话报警求助，切勿在身体异常状态的同时驾驶车辆，这种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2: 北京台报道。
0: 是啊，开车上路不仅要检查车况，更要检视一下身体状况。咱不开病车上路，同样也不要病着开车。再来关注夜查现场。
1: 北京顺义交警最近呢，在夜查行动当中查获了一名涉嫌醉驾的司机。来看一下执法记录仪的画面。
14: 喝酒没毛病，但是喝完酒不能动车，啊，动车就有毛病了。
2: 晚上8:30，顺密路与北韩路交叉路口，顺义交通管理支队杨镇中队的民警正在涉岗夜查，一辆小客车被引导至检查区，司机摇下车窗的瞬间，酒气扑面而来，民警示意其熄火下车接受检测。
15: 你好，配个329啊，配一下酒，喝酒没啊？
14: 啊，
15: 你下车下车，王队王队，
16: 没熄火下车。你熄火下车，
17: 甭管了，麦弄完了。
16: 喝酒呢？
14: 喝一点。
15: 啥时候喝的？
14: 下中午喝的。
2: 面对询问，司机称自己只喝了两杯白酒，以为过了几个小时没事了。然而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显示的数字让现场民警都为之一振。
14: 读到这数，167，167，喝多少啊？啊，
15: 有2.9啊，
14: 二两点啊，
15: 那估计还不能喝呗。
14: 啊，
15: 不能喝，
14: 喝酒没毛病，但是喝完酒不能动车，啊，动车就有毛病了。
2: 后经抽血检测，该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为198毫克每100毫升，已构成醉酒驾车。目前，驾驶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顺义警方刑事拘留，等待后续进一步处理。
14: 这东西肯定是自己自身就是说没约束好嘛。
16: 我觉得你出事了，是不是？
14: 一点没有说的，自己把自己没约束好。
16: 没出事，警察都行啊。
2: 公安机关提示：夏季群众聚餐消暑活动增多。世界杯期间球迷观赛饮酒更是常见，但喝酒之后方向盘的底线绝不能碰。
18: 在此提醒广大这个司机朋友，夏日来临，恰逢又是这个世界杯期间，咱们广大司机朋友有喝小酒的这个习惯，但是咱们喝完酒一定不要开车上路。
2: 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还是路上的事儿，我们要关注会翻牌的大货车。
1: 最近有网友举报有渣土车在四环路上行驶时使用翻牌器遮挡号牌，根据网友提供的视频线索，交管部门迅速行动。
19: 在四环路刚过了姚洼湖桥，就有两个特别大的那种渣土车在四环主路上，从后边也没有放大号，也看不到牌照，它前面呢用了翻牌器，所以根本就不怕道路监控设施，特别肆无忌惮。本来路上就特别堵，遇着这种车心情就更不好了。
2: 接到线索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立即启动核查工作，调取沿线公共视频，追踪车辆行驶轨迹。
20: 正是因为车辆使用了翻牌器，并且缺少放大号牌等实证特征，给我们的追查工作也增大了相应的难度。
2: 通过一帧一帧的查找，民警最终在一处公共视频中找到了被举报货车的身影，随即锁定两车的行驶轨迹。
20: 两辆货车是由姚洼湖桥行驶至慈云寺桥出口，后沿朝阳北路驶入盐境里工地内，随后我们依法传唤两名货车驾驶员到大队接受调查处理。
21: 你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2: 知道，啊，用了翻牌器。
21: 啊，还有呢？
22: 还有后边大号没喷。
21: 啊，那我看现在怎么有了呀？
22: 啊，
21: 什么时候喷的呀？
22: 来的时候
21: 啊，来之前给喷上了。
22: 对
21: 啊，那你那放大号啥时候喷的呀？
3: 来的时候喷的。
2: 被传唤至交通队时，两辆货车已经重新喷涂了放大号牌。当着民警的面，两人再次演示了翻牌器的操作过程。
3: 不是就怕有别的违章吗？还
21: 啊，
5: 自己检查了一遍
3: 啊，自己检查一遍。咱们该改正的，咱得改正啊，是不是？
21: 行，你演示一下那个翻牌器。对，再翻一下。对，行，你给收起来。
2: 据了解，两人当天拉货从大兴区行驶至朝阳北路一处工地，使用翻牌器隐藏号牌，为的就是躲避货车进行的违法拍摄。
21: 一路一直翻着呢吧？
5: 为什么要用这个翻牌器呢？
22: 扣分吧，来里边不是？
5: 你开了几回啊？这车？
22: 这我一直在开。
5: 一直在开，也是
21: 这车。
22: 这我自己买了车。
5: 买来就有吗？这个？
22: 买的时候就有。
5: 那不给他改成正规的呢？
22: 这次回去就改。
21: 这灯也不允许下啊，后边这灯。经核查，两辆货车存在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共同存在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闯进行和未按规定喷涂放大号牌的违法行为。其中一辆货车还存在私自改变车身外观的违法行为，大幅增加了车辆的行驶安全风险。
2: 针对货车闯进行，民警对两名司机分别处以100元记一分的处罚，对涉及的其他违法行为也逐一进行了处罚。
21: 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路行驶，这个是罚款200记3分啊。然后你这个放大号也是属于后喷的啊，当时你就是在行驶过程中它是没喷的啊。咱这货运机动车未按规定喷涂放大号牌啊，这个是罚款200啊。再一个，你像你这种加装这种车灯啊，它是属于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啊，这个也会对你做出相应的处罚。
2: 北京台报道。
0: 在这里呢，再次重申

0: 认一下涉牌违法行为主观故意性强，社会危害性大，一直以来都是交管部门查处的重点。
1: 那顺着网友的举报线索，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的民警又在辖区内反查了一遍，结果不仅揪出了另一辆同样装了翻牌器的货车，而且发现这问题呀、还不止这一项。
2: 按一下翻牌器。
3: 在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门口，这辆安装了翻牌器的货车也被民警传唤到了交通队。
2: 安这翻牌器什么意思？上路行驶？
4: 为了进行吗？
2: 为了躲进行，然后昨天一直使用，对吗？
4: 对。
2: 对，都在什么位置使用了？
4: 四环主路上进行地方就用呗。
2: 所以这翻下来就拍不着了，是吧？这个是违反这道交法的，不按规定安装这个机动车号牌啊。
3: 这辆货车同样没有放大号，尾部还加装了射灯。车队长解释说，还没来得及喷。
2: 这后边都一样，没有放大号是吧？
5: 没放大号，对。
2: 为什么不涂放大号啊？
5: 我这个就是新车刚买了半个月。
2: 新车刚买，你得按弄放大号，涂放大号，还没喷呢。这灯怎么改的？这灯？
4: 倒车用的。
2: 倒车用的，这灯允许你加装吗？
4: 不允许。
2: 使用过吗？
4: 使用过。
2: 对啊。
4: 使用。
2: 啊，你这个涉嫌那个机件不符啊，这个对你进行处罚，后期啊。
3: 最终，这辆货车因四项交通违法被合并处以700元记四分的处罚。从网友举报到主动倒查，从路面执法到召回倒队，针对货车涉牌等交通违法，交管部门将持续整治，严惩不贷。
6: 货车的各类非法改装、涉牌类违法，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严重扰乱道路交通安全秩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重点路段货车巡查整治力度，共同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3: 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热点，这回我们聚焦爆柱子挑战。
1: 前不久，爆柱子挑战在短视频平台疯狂刷屏，引得网友竞相模仿。但看似轻松的整活，背后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本台记者走进了消防救援站，在专业保护下实地测试，结果呢，令人警醒。
7: 短视频平台中，大量网友跟风拍摄爆柱子挑战视频，尝试失败后，不少博主还发出呼吁，希望屏幕前的您也来试试。我们的记者也严格按照网络视频中的步骤和动作进行了测试。
8: 今天我旁边也找到这么一个柱子，具体的爆法您看镜头。先把右腿绕过来，左腿放在它前面，然后啊，坐下了。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网上的网友们纷纷现在开始往上爬，希望能够让自己站起来，但是具体感受下来，此时此刻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现在整个身体的重量，屁股直接坐在了两个脚踝上，而且脚踝啊角度非常奇怪，这会儿想要使劲儿，脚踝完全没劲儿，只剩两个胳膊。
7: 虽然已经用尽全力，记者多次尝试后依然无法起身，僵持片刻后，记者的下肢明显出现了酸胀麻木，越是挣扎卡得越紧，完全无法自主脱困。幸亏今天专业施救人士就在身边。
9: 其实我们从人的正常的生理习惯来说，当你的整个人的关节往下锁死的时候，人的关节是属于单向性的，这种情况下，当你往下坐的时候，你的全身的重量全部压在了你的脚踝的踝关节身上，所以这个时候当你想要使劲的时候，因为你的脚底下是没有空间的，是没有空间使劲的，所以说你的全身重量全在你的踝关节的时候，你是使不上劲的，尤其是你的膝关节现在跟你的踝关节基本上属于同一水平线上，这个时候是很难发动力的。那么这个时候说，如果你在一个人的情况下，那么怎么样去求救呢？我个人认为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尽可能的把你下方的空间给它打开，这个时候你要借助你的上方需要有强大的臂力，看是能不能把你往上抓。
8: 我两只胳膊呀、已经没有劲儿了，因为为了不想让这个脚踝受太大的劲儿，不想让它痛，
9: 你得使上劲。
8: 这个两只胳膊啊，就这么长时间一直都在使劲儿，所以说不到一两分钟力竭。
9: 因为这个里面还涉及到一个绝对力量和相对力量一个说法，因为你的力气很大，但是你的相对力量比较薄弱的话，你也做不了这个动作，因为你往上举是要把你自身的全身的用两个胳膊把你全身的力气拉起来。
7: 无法脱困是小，损伤身体是大。从网络视频中，我们无法从表情或动作看出体验者身体承受的压力或损伤，但身体真的没受影响吗？
10: 我们可以看到他需要蹲下去，是髋关节是极度的外旋外展的啊，那么膝关节也要极度屈曲， 那么足呢，在这个扭曲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极度内翻的动作，所以这个就带来我们可能会损伤到外侧的脚踝的外侧的韧带，啊，还有膝关节的内侧的

0: 壁无法取下，紧急求助消防的情况。那我们的记者呢，也联合消防部门进行了实地测试。
1: 塑料凳套头挑战，凭借猎奇的视觉效果快速走红。一个小小的塑料凳能像视频中看到的如此难以自拔吗？
2: 喏，就像穿上了马甲一样，但是当您穿上了之后想把它再脱下来，这绝非易事。您看整个凳子两个孔洞的下沿直接就卡在了腋下，整个椅子没有，基本上是没有缝隙能够让这把椅子让胳膊头部活动的。这一侧同样也是，
3: 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地方四个风桨里面都非常锋利，用手稍微跨呀是非常容易对你的脖颈造成伤害的，而且脖颈这个地方小动脉大动脉都非常多。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常说的，人体的关节在进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种收缩的感觉，会让你更好的进去，真的想要拖出来的时候它往往会膨胀。双手伸直，双手伸直，好，我们试一下，低头脑袋低，好，爽一点爽一点，好，哎，出来了，好，停，好，这里
2: 现在转了一个角度。但是我真的不夸张的说，我现在背因为一直这么双手举着往下佝偻着，有点抽筋了。
1: 最终三名消防员合力才将拖出的角度慢慢调整好，取下了凳子。但您如果一个人在家想要安全完成脱困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凳子的材质也是能否脱困的关键。
3: 其实这个凳子的这个质量它稍微有点软化，有点软软的，所以刚刚我们三个消防同志去帮他的时候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先拉了，大家注意到了吗，它的空间变大了它才能够出来。那么如果说这个凳子它的材质没有那么好，或者说它的材质是一个木的，或者说是一些别的比较硬的，这个时候那么你肯定是出不来的。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一定是第一时间拨打119电话寻求我们的帮助。我们呢有一系列的这个破拆工具，这个去帮助大家解决这样的困难。
1: 看似趣味的网红打卡挑战，实则处处是安全陷阱，一次盲目跟风就可能引发意外受伤。我们也希望平台能够加入合力，对危险隐患内容及时审核处置，杜绝危险行为，守护大家的平安生活。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过敏。
0: 本周呢是世界过敏周，从反复发作的鼻痒喷嚏到时起时消的皮肤红疹，再到可能会危及安全的哮喘，过敏看似常见，但是却会持续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甚至有一些潜藏的健康风险。
4: 高温高湿日晒花粉，夏季呢是过敏的高发季。
0: 那是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盘点一下潜藏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夏季过敏隐形元凶，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5: 脸红，然后呢就是脸上起一片一片的那种疹子。
6: 进入夏季，一些市民长时间日晒后出现了紫外线过敏，表现为面部、颈部、手臂等皮肤暴露部位出现红斑、丘疹、瘙痒等症状。针对紫外线过敏的日常防护，专家建议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是全天紫外线最强时段，过敏体质人群尽量减少户外长时间活动，如需外出需做好全方位防护，优先采用遮阳伞、防晒衣、遮阳帽等物理防晒方式，配合涂抹防晒霜，重点做好面部、颈部、双手、手臂等暴露部位的防护。除了紫外线过敏，夏季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也为霉菌螨虫繁殖提供了绝佳条件，成为诱发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元凶。赵先生就中招了，
7: 流鼻涕啊，然后咳嗽呀、然后甚至可能会稍微感觉这个喉咙有点紧。
6: 居家环境中潮湿的墙面、木质家具、空调滤网、卫生间角落、布艺软装等位置极易滋生霉菌，霉菌孢子飘散在空气中，被人体吸入后容易引发过敏症状。
8: 屋子几天不通风，屋子有一股发霉的气味，出现咳嗽呀、呼吸道的症状啊，这要高度怀疑是霉菌过敏。你像接触尘土啊、打扫卫生啊、一开空调啊，它就会出现呼吸道的症状，像鼻子痒啊、打喷嚏啊、流清涕啊，或者是眼痒啊、咳嗽等症状。这个高度怀疑和尘螨过敏有关。
6: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鼻病毒感染呈上升趋势， 病毒感冒和过敏性鼻炎都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相似症状。不少市民

0: 容易混淆，延误护理和治疗。
1: 病毒感染呢，最常见的症状呢，就头疼啊、发热啊、咽痛啊，而且病程比较短，一般是3到7天，很少超过10天。过敏呢，它是持续时间比较长，有反复性、发作性、特应性的特点。你比如说花粉过敏，有明显的季节性和时间性，到了这个季节就发病，病程至少要在3周以上。
0: 专家表示，夏季过敏诱因复杂，涵盖日晒、霉菌、尘螨、食物等多重因素。市民如果出现反复过敏、久治不愈的情况，建议及时到医院进行过敏原检测，精准明确致敏原因。北京台报道。
2: 今天6月27号是个特别时间，今天北京高招志愿填报正式启动了。先说一个好消息，今年在京高校针对北京本地扩招4000多人。每到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问题就令人纠结，那就是要不要服从调剂。
3: 但是今年一项可以排除这一纠结选项的新录取政策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北京高校采纳使用，也就是在京招生的时候承诺 N 保一零调剂，其中最常见的是6保一零调剂。
4: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方案，因为如果是调剂到一个不太好的专业的话，至少大学4年会比较痛苦嘛。
5: 选的我觉得挺好的，选6个的话就能避开那些比较坑的专业吧，就是保证了不会调剂到那种特别不喜欢的专业。
6: 六保一 N 保一零调剂新政今年备受考生和家长关注。此政策是指考生在填报某个高校的特定专业组时，高校承诺保证录取该考生到所填报的6个专业中的至少一个，不会被调剂。
7: 北京高校里面算是市属高校里面第一家，在4月份的时候推出了这个专业组6保1的这个政策，一共13个专业可以任选6个，只要身体条件符合要求，我们是保证6个专业录取其中之一的，不会进行调剂。
6: 今年北京建筑大学在京招生计划达2506人，招生规模在市属高校中位居前列。此次新政的核心在于其物化类05专业组，该组内包括13个热门优势专业，不仅涵盖建筑精英班、工科精英班两大本博贯通培养项目，还囊括了学校的新增专业及特色实验班。
7: 我想以后在这个领域深耕，我更想就读这几个专业，然后有一些专业是孩子特别不想学或者是特别不感兴趣的，那我们这个举措呢，就是能够完全满足他的这个需求。你只报你喜欢学想学的专业就可以。
6: 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的高招咨询现场，零调剂保志愿招生新政也成为现场关注焦点。今年学校在京招生188人，本科提前批次普通类和本科普通批次实施专业志愿零调剂政策。
8: 本科控制线和这个特殊类型控制线呢，跟往年相比呢基本上持平，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根据我们往年的录取分数线做一个合理的参考。因为提醒大家呢，北京语言大学我们今年实行这个零调剂保志愿的政策，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专业兴趣进行填报就可以了。
6: 作为在京招生人数最多的双一流高校，今年北工大实行6保1零调剂的是该校05物化信息领航组，组内6个专业皆为实验班，包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6个专业。
9: 新增了030、040数字未来组和绿色心智组，这2个组是依托樊公修荣毅学院来培养对于提档考生保考生的第一志愿，考生可以无忧冲无忧保考。那么我们的去年的030实验班专业组今年成为了050实验班专业组，依然保留能够让高分考生在6个信息类专业当中更加聚焦无忧来进行填写。
6: 北京台报道。
2: 每到高招啊，志愿填报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多提醒。你比如说呢，一些家庭呢会考虑购买一些机构推出的志愿填报指导服务。那么，但是前车之鉴，当滑档事实发生之后，个别机构却拒不退款，那该如何维权呢？
3: 近期北京三中院审结了一起发生在2024年的相关案件，认定机构应当按照其承诺履行退款义务。这个案例也给今年的考生和家长提了个醒儿。另外，针对高招期间常见的内部指标 招帮忙入学等骗局，司法机关近期也审理了相关案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2024年高考结束后，郭女士为了女儿王某能考上理想大学，通过网络直播了解到北京某公司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随后与该公司工作人员唐某沟通并签订服务协议书。在服务过程中，唐某做出明确承诺，只要滑档就会退费，并再三保证也不会发生滑档的事情。然而王某却在已过本科批投档线的情况下，在本科常规批次志愿中滑档。郭女士立即联系北京某公司要求退款，却遭到了拒绝，于是郭女士将这家公司告上了法院。近日这起案子在北京三中院审结。
10: 格式条款是公司预先拟定的规范双方权利义务的一种比较具体的条款，本案中该项条款不合理地排除了己方的责任以及免除了对方的主要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该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
0: 法院审理后认为，唐某作为某公司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业务的对接人员，他的承诺内容对消费者是否订立合同、支付费用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公司在事后否认曾做出过不会滑档的承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鉴于王某出现滑档情形，某公司应当按照其承诺履行退款义务。
10: 高考志愿填报需要专业信息，但是呢，这些只能做一种参考，还需要家长理性思考，并且自主做出决策。第二是谨慎签约，重视证据。各位家长在与机构洽谈以及缔约的过程中，应当适当的保持证据。第三是在纠纷发生之后，及时维权，依法行使权利，可以通过向消费者协会以及教育机构投诉的方式，也可以及时的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请求，来保证自己的权利得以维护。
0: 在高招过程中，还有不法分子为了谋取不当利益，虚构有能力帮助学生办理大学入学手续，向家长收取高额费用，诈骗钱款。2025年，牛某某以认识相关高校可以帮助办理入学手续等事由，陆续骗取受害人100余万元。案件近日在温榆河法庭开庭，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案件相关证据，认定牛某某以代为办理入学为由虚构相关事实，骗取钱款金额巨大，应当以诈骗罪向其追究责任。目前本案仍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
11: 高考承载着千万家庭的希望，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基础。
0: 在志愿填报、院校录取、办理入学的各个环节，家长和考生要擦亮眼睛，谨防受到不法分子的侵害。北京台报道。
12: 主公，不可呀！
1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15: 主公，还去赏景吗？
1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2: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正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的周杰伦2026龙泉北京嘉年华演唱会，26号到28号连唱3晚。
3: 这是周杰伦出道25年来首次在鸟巢举办个人演唱会，也是他时隔9年再度在北京开启大型个人演唱会。
18: 晚上7点，演唱会准时拉开帷幕。一头亮眼红发的周杰伦帅气登场，一曲《太阳之子》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接下来，《简单爱》《一路向北》等一首首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接连响起，快歌热血澎湃，慢歌温柔治愈。北京的夏日昼长夜短，7点多，天色还未暗下来，周杰伦在现场坦言，白天开唱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19: 白天开演唱会的感觉是不是很不一样呢？

0: 我真的，我好像从来没有白天开演唱会的。
1: 本次北京站演唱会围绕龙泉这个主题，把国风美学和最新的舞台技术融合在了一起，为数万歌迷打造了一场视听双重盛宴。昨晚的鸟巢座无虚席，全场统一的粉色荧光灯海连绵起伏，无数歌迷跨越山海奔赴而来，赴一场时隔9年的青春之约。
2: 因为这一轮是第一次来鸟巢开演唱会嘛，就意义非常重大，每一站都是新的主题。
3: 大家那会儿都比较流行周杰伦，所以然后大家都喜欢音乐，所以就追了这么多年。然后孩子觉得他比较有才华。
1: 北京台报道。
4: 由此呢，也拉开了火热的北京暑期档演唱会市场的大幕。
5: 本周，周杰伦、孙楠、胡彦斌等顶级阵容同城集结，京城将会迎来一日五场演唱会同时开唱的沸腾景象。而演唱会限定周边主题快闪餐厅，形成了场内演出加全程应援的完整沉浸体验。
1: 在水立方4号门外广场，观众在周杰伦官方2次元形象周同学主题人偶前打卡。除了拍照，通过专属 AR 互动，还可以线上解锁龙泉特效。
6: 在制作上面，我们融入了 AI 还有 AR 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技术。这样的 AR NFC 体验在北海公园有一个全员的打卡，除了北海公园与鸟巢之外，还在北京全城有各个不同的城市快闪和快闪体验。
7: 可以让我们到一个城市，不是演唱会和宾馆两个地点，让我们可以动起来，然后去领略各个城市的文化，这种底蕴。北京毕竟是首都，感觉这个历史味道还是很浓郁的。然后我们逛了故宫、颐和园、天坛，这些我们都逛了，还是很震撼。
8: 高铁站包括到那个地铁公共交通都有宣传到它的那个，就是这个周边呀，打卡这个点呀，感觉都比较有意义。就是不管它在哪个城市开，它都会根据当地的那个特色出一些打卡的景点呀、人物呀、玩偶呀，就是让大家都特别的喜欢。
1: 国家游泳中心也为歌迷设置了周杰伦的专属打卡空间。
9: 刚才去了北辰会，然后我们打算就是借助这个周杰伦的大娃娃，然后去什么北海呀，然后隆福寺之类的去打卡。
10: 鸟巢来这儿看演唱会之外，像水立方也有这些活动，北辰会也有这些活动，就是可以让歌迷们在看演唱会之前都能够就是聚在一块儿，然后聊一聊天，然后可以认识一些就是不同地方来的共同喜欢周杰伦的朋友。
1: 周杰伦时隔9年再次来京开唱，不少歌迷从外地赶来。演唱会举办时，鸟巢外也聚集了不少观众。
11: 没买着，就在外边感受感受。我们在外边感受感受这个歌迷的热情。
1: 本周末，北京的演唱会热度持续攀高。今晚5场个人演唱会同时在京开唱，除了周杰伦的鸟巢演唱会外，其他场馆孙楠、胡彦斌、陈立农等歌手也将各自登台。整个城市将被音乐同时点亮。同样在今晚，水立方也首次推出在水立方音乐季，丢火车乐队将率先开启无限可能演唱会。
12: 水立方宠粉空间呢，它是在顺应演唱会经济发展的潮流下，我们和广大歌迷的一次双向奔赴。一方面呢，是想为远道而来的歌迷做好服务，让他们在距离演唱会现场最近的地方呢有一个专属的空间，同时也是希望呢向年轻的群体展示双奥场馆的活力。
1: 据了解，7、8月旺季，京城演唱会将更加火爆。薛之谦将在鸟巢连开12场演唱会，叶倩文、林子祥等也将相继登台。陪孩子看演唱会和带爸妈看演唱会的热潮有望交织上演，跨城市、跨代际观演也将成为北京夏季最热烈的风景。北京台报道。
4: 白玉兰奖是中国最早设立的国际性电视评奖活动，一年一度，每年6月在上海举办。
5: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26号在上海临港演艺中心举行。本届白玉兰奖各奖项揭晓。
13: 颁奖典礼现场各奖项逐一揭晓。中国电视剧单元《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最佳编剧原创奖和最佳男配角奖。于和伟凭借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奖。李雪和杨

0: 杨紫凭借《生命树》分别获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主角奖，董哲、董勇凭借电视剧《太平年》分别获最佳编剧原创奖和最佳男配角奖，王鹤、池鹏凭借电视剧《生万物》分别获最佳编剧改编奖、最佳女配角奖，柴然凭借电视剧《扫毒风暴》获最佳摄影奖，《货币的故事》获组委会特别奖，《中华考工记》和《喜人奇妙夜》第二季获最佳综艺节目奖。此外，电视剧《太平年》、综艺节目《中国节气》系列节目、纪录片《熊猫王国》、动画片《安全警长拉布拉多》获国际传播奖。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连续不断的绿道。
3: 这个呢，说的是为了让跑友和骑友能够得到更好的健身体验，绿化部门通过多维数据测算，巧妙借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部分绿地，在公园的边缘安安静静地嵌进去了一条路。
2: 就是这短短的500多米，却终于实现了环奥森绿道的完美闭环。
4: 我现在呢，就是骑行在奥森北侧奥林西路的这条新建的骑行道上，那感觉整个体感非常舒适，因为两侧是高大的乔木，感觉像在一个大氧吧当中骑车。
5: 骑行顺着绿道一路向北，没有沟沟坎坎，没有道路中断，遇山开路，遇水架桥，全长550米的这一段骑行绿道，空间独立，路面硬化，引导清晰，安全隔离。这里既有葱郁的密林，也有开场的绿地和起伏的车道，让众多骑友直呼便捷通达，景色优美，一路丝滑。
6: 我要去奥森照相馆，如果要是没有这条路的话，我会很绕，然后会花很长时间。有了这条路之后，我就会节省很多时间，直接就上了奥森的辅路。
7: 一路的风景都很好，然后这个绿道也很漂亮。然后之前我骑过，它没有修的时候，到那桥底下是土路，然后就得折返。现在修好了之后就感觉特别好。
5: 此前由于空间限制，奥林西路的骑行道从南向北中途就断了，是当地有名的断头路。骑友到了断点，只能抬着自行车踩踏绿化带进入机动车道骑行，造成机非混行的危险。
8: 借用咱们奥林匹克公园的部分绿地，然后与这个北五环的机动车道来相连通，自行车和机动车是分开的。我们修通了这条路以后啊，对这个奥林匹克7公里的骑行环形成了一个连通封闭的一个作用。
5: 这条骑行绿道如今让断点打通，机非分离，市民终于可以放心的在绿道上畅快刷圈。一段仅550米的绿道打通了困扰周边市民长达13年的慢行断头路，这条本没有路的绿道成了骑友们口中的神仙绿道。北京台报道。
3: 最近一场科技与体能混搭的登山挑战，让古老长城多了几分未来感。
2: 接下来我们就特别关注这场科技与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
9: 傍晚时分，50位参与者在山脚集结，他们分成两组，一组穿戴外骨骼智能助行设备体验科技辅助下的攀登，另一组则以传统徒步方式挑战自我，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协同登山赛。最抢眼的是穿戴设备的体验者，腰部和大腿的智能装置随着步伐律动。活动现场，全国武术冠军张峰和台湾艺人南拳妈妈成员张杰也亲身参与。
10: 我们推荐女性的话是用1到3档即可，男性像您这种比较强壮的话，可以用3到4档。
11: 好，
10: 对，
11: 助力
12: 可以。
11: 哇哇哇！哎哎，
10: 我真的假的？
1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这。他真的帮我带动我的腿哎！
12: 哇，好轻松啊！

0: 术冠军戴上这个就是这叠了 buff 一样，感觉快要飞起来了。
1: 我真的不是演的。
2: 随着发令声响，两组人沿着慢砖马道向上进发。设备体验者普遍反映，这款仅仅2公斤的外骨骼机器人有效减轻了腿部负担，让登山过程更加省力舒适。
3: 我是一个特别懒的人，让我去走路爬山我就觉得不可能现实，但是有了这个我就觉得哎呀好舒服，好像是别人助力你然后再走路一样。
4: 我就这个半月板有问题，我很想体验一下，如果行我就买一个。
2: 以传统徒步方式挑战的张杰表示，下次一定会尝试这项高科技。
5: 时隔十几年再次爬长城，所以感觉非常好。刚刚有拍了很多照片。
6: 张峰老师体验了，
5: 对，
6: 您回头会不会要自己偷偷试一试？
5: 绝对要。他今天这样不公平，他这样等于是用黑科技。
2: 当晚适逢慕田峪长城夜游首次开放，观景平台上还举行了小型表演。这场活动作为漫游山海进行时系列的第一站，接下来还会去更多景区探索科技加文旅的更多可能。北京台报道。
7: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第三轮比赛结束，佛得角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32强，也产生了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
8: 在京，佛得角队球迷欣喜若狂，庆祝球队小组出线。
9: 在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中，佛得角攻势凌厉，全场完成15脚射门，以0-0战平沙特阿拉伯队。在同组另一场比赛中，西班牙队1-0击败乌拉圭，以小组头名晋级。佛得角以3战积3分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二，顺利晋级32强。人口仅有50多万的非洲岛国佛得角，在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中就以0-0逼平世界杯和欧锦赛双料冠军西班牙队，爆出小组赛首轮最大冷门。之后又以2-2逼平乌拉圭队，连续战平世界冠军球队，让佛得角三个字声名远扬。
10: 以前我是要那个找那个地图，然后告诉他们地图我们是哪里，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再听不懂，我就说佛的脚，终于不需要再用很长时间去解释我们是哪里的人。
9: 在淘汰赛，佛的脚将面对已经提前以小组第一出现的卫冕冠军阿根廷。北京台报道。
7: 夏季户外活动增多，同时呢也提高了人们遇到野生动物的几率，有的是惊喜，有的是惊吓。
8: 没错，最近啊就有市民在四川成都龙泉山的山间偶遇了一条体型巨大的蛇。
11: 6月23日，成都市民陈先生和朋友前往龙泉山徒步捡拾菌子，途中意外撞见一条体型硕大的大蛇。大蛇体态粗壮，身形修长，视觉效果极具冲击力，让一行人当场惊呆。事发后视频迅速传播，关于龙泉山出现巨型蟒蛇的说法不胫而走。
12: 太大了，快走。
11: 陈先生说他经常上山捡菌子，还是头一次碰到这么大的一条蛇，让他们一行人顿感惊讶。那这条蛇到底是不是蟒蛇呢？记者电话采访了成都市动物园两爬馆饲养员程雨琦。
13: 因为是龙泉山嘛，就我们这边没有蟒蛇的分布，所以肯定不是蟒蛇，是网颈蛇，大家也有叫它菜花蛇的，也有叫大蟒蛇的。
11: 原来这条大蛇就是人们口中的菜花蛇，学名网颈蛇。那这种蛇能长这么大吗？
13: 网颈蛇确实成体型很大，长到2米以上大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确实这种蛇长得也都会比正常蛇粗一些。
11: 那这条碗口粗的一条大蛇会不会有毒呢？
13: 网颈蛇的话是无毒蛇，因为大家叫它菜花蛇嘛，就可能会跟人接触的比较多。蛇主要比如说以鸟类啊、小型啮齿类动物啊，还有其他蛇类为食，所以它可能就会在村民家附近可能偶尔会见到。
11: 程雨琦介绍，网颈蛇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受相关法律法规保护，随意捕捉伤害都属于违法行为。眼下正值夏季，上山采菌徒步的市民增多，野外遇见蛇的概率大幅提升，饲养员也给出了专业避险建议。
13: 我比较建议就是在野外情况下尽量走铺装路面，或者就是清晰的这种路况，就是能看到前方路况情况的路去走。如果就是

0: 要走到有草丛啊或者视野不清晰的地方，就尽量去说登山杖啊木棍这种东西去提前拍打一下草丛，然后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打草惊蛇，他们感受到震动之后一般情况下就会逃离，他们也不会主动攻击人。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
3: 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美军将继续保持存在与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6号晚，当地发生数次爆炸。
1: 接下来这条消息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关。
2: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26号在一场线上记者会上表示，自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
4: We have been able to evacuate, or at least around 115 vessels, that's 115, have evacuated in the last 3.5 days, representing around 2,500 seafarers that have now safely left the Strait of Hormuz.
3: 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25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国际船舶航运数据显示，疏散行动暂停后，仍有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表示，国际海事组织只有在获得商船不会遭袭的安全保证后，才会重启疏散行动。
1: 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正在瑞士洛桑举办。
2: 会议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
5: 滑雪登山是一项发源于雪山山区居民出行方式的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区非常流行。在比赛中，选手需要或踩或背着雪板向上攀爬，再沿赛道滑行而下，用时短者胜。2021年，滑雪登山被正式确认为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时隔102年重返冬奥会赛场。奥运项目设置工作组负责人介绍，自2021年以来，参与滑雪登山项目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数量增长超过45%，国际滑雪登山联合会注册俱乐部运动员人数增长超过1倍。在年初结束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滑雪登山比赛取得了成功。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滑雪登山下设男女短距离和混合接力3块金牌。在一项由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代表团提交给全会的提案中，滑雪登山的金牌数增加到5枚，增加了距离更长的男女个人越野项目，运动员名额提升至72人。2030年冬奥会的金牌数和运动员配额将在第146次全会结束后的数周内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
2: 近日，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一户居民家中同时来了2位不速之客，
1: 一只大蜘蛛和一条大蟒蛇，所幸是有惊无险。
6: 澳大利亚阳光海岸捕蛇队表示，昆士兰州一户居民偶然在家中卧室发现一条巨蟒，随即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专业人员在捕捉过程中还发现了另一位不速之客，一只巨型猎人蛛。尽管昆士兰州时常有蛇出没，猎人蛛也是当地常见品种，但出于安全考虑，如果遇到野生动物不要贸然靠近，以免发生危险。 据了解，专业人员已将捕获的蜘蛛、鱼蟒放归野外。
1: 欧洲多地近期呢也是持续遭遇极端高温天气，意大利也是拉响了高温红色预警。
2: 在热浪炙烤下，意大利南部古老的特鲁洛石屋走红，即使是在炎炎夏日，也能帮助人们保持凉爽，抵御酷暑，尽显居住智慧。
5: 特鲁洛石屋起源于14世纪，通体由石灰岩堆砌而成，搭配标志性圆锥屋顶，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建筑。这种石屋墙体厚度可达1.5至3米，独特材质与结构造就绝佳温湿度调节效果，使室内外温差平均可达7至10摄氏度，有时甚至能达到15摄氏度。即使室外气温突破45摄氏度，室内依旧凉爽舒适。
7: Mi sembra pietra, non è un isolante, è una materiale che assorbe umidità d'inverno.Esprigiona il caldo ed estate esprigiona l'umidità, il fresco.
8: Che la parte conica, l'aria calda va su e mantiene, essendo l'aria calda va su, sotto c'è più aria fredda, no?
5: 如今极端高温频发，特鲁洛石屋的价值被重新发掘，需求量持续攀升，不少石屋被改造为民宿、餐厅等。弗朗切斯科的侄子朱塞佩今年19岁，一年前开始学习这门手艺。他说希望能把这门技艺坚持下去，让这份古老而独特的建筑文化得以传承。
1: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号到5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一场高规格开幕盛典，一场全球数字友好城市建设对话主论坛，还有多场分论坛，主题是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赵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气为阴。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雷电黄色预警当中，请您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不过革命卫队未就袭击目标透露更多细节。
2: 声明说，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后，美国再一次违背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由伊朗负责，然而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伊方已对此作出必要回应，若再次发生侵犯行为，伊方的回应将更加严厉。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当地发生数次爆炸。
1: 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国已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能力。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只只能够继续，美军将会保持高度戒备。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3: 声明说，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声明同时呼吁海湾南岸国家遵循睦邻友好原则，履行国际法规定义务，防止其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技术层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举行，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议题已有部分进展。不过在最核心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近期再次出现了明显的表述分歧。此次谈判前景如何，又有哪些不确定的因素，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江浩宇发回的报道。
4: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正进入落实阶段。根据美国、巴基斯坦等方面公布的信息，美伊下一轮技术性谈判计划在6月30号在瑞士举行。那按照目前安排，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问题、经济重建以及监督执行四个工作组展开磋商。而从目前各方表态来看，推动谈判继续进行仍是主流共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海湾三国之行期间表示，希望尽快推进技术磋商，并强调美国希望在地区内盟友的帮助下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也表示，未来几周将继续协助双方落实谅解备忘录。25号在巴林举行的海合会与美国部长级会议上，海湾国家也普遍欢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有限通航，并支持各方继续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温， 不过，在决定最终协议走向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再次出现明显的各说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均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希望核查工作人员尽快进入伊朗展开工作。但伊朗方面则明确表示，所有涉及核查、浓缩铀库存以及核活动限制等内容，都属于最终协议阶段讨论事项，而非当前技术性谈判议题。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协议，只要其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从我在迪拜的观察来看，海湾国家普遍欢迎霍木兹海峡恢复有线通航，并支持通过外交对话推动局势降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三国，与海湾国家协调立场，也反映出美方希望在谈判期间稳定地区安全环境，避免再次出现局势升级。那总体来看，目前美伊已经重新建立沟通渠道，霍木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部分议题开始落实，为后续谈判创造了一定条件。但真正决定谈判成败的仍然是核问题，尤其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解除制裁与履行顺序等关键议题上，双方立场仍存在明显距离。如果这些核心分歧无法缩小，技术性谈判仍可能反复，地区安全局势也很难说真正进入稳定阶段。
1: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26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巴基斯坦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地区形势。
2: 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回国表示感谢。声明还称，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1: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
3: 据黎通社27号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另有一架以军无人机在该地区泰布尼特村附近投掷了一枚震爆弹。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已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有媒体称，该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
1: 当地时间27号，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
3: 这份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公告指出，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还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报道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
0: 据韩国和日本媒体27号报道，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此前被困该海峡的多艘韩日船舶已经相继安全通过。
2: 据韩国海洋水产部27号消息，又有2艘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运营船舶顺利通过该海峡。目前滞留在此的韩国相关船舶剩下3艘，截至2月底，有26艘韩国船舶被困于霍尔木兹海峡。韩国海洋水产部称，包括韩国籍和悬挂外国旗帜的船舶在内，目前仍有43名韩国船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日本商船三井公司27号也表示，其关联企业持有的3艘船舶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我们再来看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强震已经造成1430人遇难。
5: 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另有

0: 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管制，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当地时间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不过，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以及一支由4名成员组成的行动支援小组已动员到位。同时，人道协调厅多名工作人员也正在被派往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同日，拉贡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贡体名义发表声明说，拉贡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1: 目前，全球多国和多个国际组织正纷纷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2: 据了解，中国政府决定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支持委内瑞拉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方还将视该国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另外，当地时间26号，一支巴西救援队启程赴委内瑞拉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成员包括消防员、警察、军人和救援专家。此外，巴西还提供了搜救犬和大量设备，以协助搜寻幸存者。当天，阿根廷也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由军民联合组成的搜救队。同一天，在哥伦比亚波哥大，数百人向委内瑞拉捐赠食品、药品和衣物。拉贡体26号发表声明，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向受灾民众表达声援。声明说，拉贡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与此同时，联合国难民署正紧急调动人员和资源，应对委内瑞拉毁灭性地震的影响。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则在震后几小时内拨款200万瑞士法郎，约合247万美元，并于26号发起一项5000万瑞士法郎，约合6177万美元的紧急募捐呼吁。此外，泛美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正与委内瑞拉多个部门合作，全力搜救受灾人员、紧急救治伤者。泛美卫生组织区域应急小组已做好准备，专家随时待命驰援。
1: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时21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4时2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地震震中位于北纬40.2度、东经142.4度，震源深度约40公里。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岩手县近海于25号曾发生7.2级地震。日本气象厅此前呼吁，震后约一周内需警惕发生强震。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3: 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如果对欧盟合法政策采取单方面措施，欧盟将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这一关税将取代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无论这些贸易协议是否已经签署或实施。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美国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这遭到美方强烈反对。 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多次威胁对法国

0: 国和英国进行关税报复。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企业的数字服务税。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好，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思思。好的，那么昨天下午到夜间的北京出现了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七八级阵风，全市平均降水量是1.7毫米，最大降水呢出现在了怀柔区的道德坑站点，是达到了58毫米。降雨过后，今天早晨天气以多云为主，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非常适宜交通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大部分站点气温都来到了21、22度以上，城区现在气温是24.8度，而北部的延庆站点依然最低，现在是在18.9度。今天受到东移高空槽影响，天气会逐渐转阴，下午到夜间有雷阵雨，局地对流较强，会出现短时强降水、七级左右的阵风或者是冰雹。气温与昨天相比呢有所回落，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是在22度上下。雨天道路湿滑，提醒大家外出活动要注意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好，第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好，感谢思思带来的相关介绍。这几天全国各地的高考成绩正在陆续的公布，志愿填报成了很多考生和家长眼下最要紧的事儿。为了求稳，不少家庭会考虑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在和公司签订合同条款时，公司也就划当后可以退费做出承诺。但是有的机构在划当事实发生之后呢，却拒不退款。近期北京三中院审结了一起发生在2024年的相关案件，这个案例也给今年的考生和家长提了个醒。此外，针对高招期间常见的内部指标帮忙入学等骗局，司法机关近期也审理了相关案件。
3: 2024年高考结束后，郭女士为了女儿王某能考上理想大学，通过网络直播了解到北京某公司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随后与该公司工作人员唐某沟通并签订服务协议书。在服务过程中，唐某做出明确承诺，只要划当就会退费，并再三保证也不会发生划当的事情。然而王某却在已过本科批投档线的情况下，在本科常规批次志愿中划当。郭女士立即联系北京某公司要求退款，却遭到了拒绝。于是郭女士将这家公司告上了法院。近日这起案子在北京三中院审结。
4: 格式条款是公司预先拟定的，规范双方权利义务的一种比较具体的条款。本案中该项条款不合理地排除了己方的责任，以及免除了对方的主要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该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
3: 法院审理后认为，唐某作为某公司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业务的对接人员，他的承诺内容对消费者是否订立合同、支付费用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公司在事后否认曾做出过不会划当的承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鉴于王某出现划当情形，某公司应当按照其承诺履行退款义务。
4: 高考志愿填报需要专业信息，但是呢，这些只能做一种参考，还需要家长理性思考，并且自主做出决策。第二是谨慎签约，重视证据。各位家长在与机构洽谈以及缔约的过程中，应当适当的保持证据。第三是在纠纷发生之后，及时维权，依法行使权利，可以通过向消费者协会以及教育机构投诉的方式，也可以及时的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请求，来保证自己的权利得以维护。
3: 在高招过程中，还有不法分子为了谋取不当利益，虚构有能力帮助学生办理大学入学手续，向家长收取高额费用，诈骗钱款。2025年，牛某某以认识相关高校可以帮助办理入学手续等事由，陆续骗取受害人100余万元。案件近日在温榆河法庭开庭，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案件相关证据，认定牛某某以代为办理入学为由，虚构相关事实，骗取钱款金额巨大，应当以诈骗罪向其追究责任。目前本案仍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
5: 高考承载着千万家庭的希望，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基础。
3: 在志愿填报、院校录取、办理入学的各个环节，家长和考生要擦亮眼睛，谨防受到不法分子的侵害。北京台报道。
2: 我们换个话题，顺义街头一名涉嫌醉驾的

0: 司机摇下车窗的瞬间，酒气扑面而来。
1: 吹口气，喝酒没有？
2: 喝了，有。
1: 来下。
2: 下车
1: ，你下车就行了，灭车下车就行了。
0: 民警示意司机熄火下车，接受呼气式酒精检测。可当司机读取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数值时，他却辩称看不清。
3: 瞅瞅这数是多少？
2: 你车里眼镜拿着飞上吗？可以吗？
4: 喊吧，别把车给弄走了，把眼镜弄了。
0: 没过一会儿，执勤民警就将这名驾驶员的眼镜拿了过来。
5: 哪个您戴呀？
4: 这些眼镜呢？
2: 我没用花。
6: 戴上，
4: 那
2: 用我给
4: 放
2: 上。
4: 你先戴上。
1: 哎，豆把箱子拿过来。
4: 瞅瞅这数值多少？
2: 99
4: 啊，
5: 99，
4: 这是你推的吧？
5: 这是我推的。
4: 啊，这眼镜。听我跟你说啊，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啊。
5: 哦，好，
4: 80以上。啊
5: 啊！
4: 就涉嫌醉驾。
2: 哦，那要不4点钟喝的？
4: 你就昨儿晚上喝的，你现在吹出来也不成啊！法条没有那规定说什么时候喝的。
0: 因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结果高于80毫克每100毫升，该驾驶人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民警将其带到附近的执法站进行抽血检测。
2: 就喝酒不大意了吧？面对这一个，你觉得自己都过了，不是酒劲过了吗？4点喝的。
7: 抽血为114，涉嫌醉酒驾驶。
0: 最终，这名驾驶人将受到吊销驾驶证，并且5年内不得考取和罚款1500元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8: 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外观相似，但是属性完全不同。近期，民警在执法的过程当中，陆续查获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违法上路的行为。
9: 包括咱们那个额定功率的，还有电压也是72伏的，而且你车应该是摩托车，你的牌儿啊，不是你这个车的牌儿。
0: 早上7点多，在朝阳公园桥路口，非机动车往来穿梭，一辆挂着白牌的两轮车被民警拦下。民警核查后发现，这实际上是一辆电动摩托车。
10: 还有驾驶证？
9: 你有驾驶证吗？
10: 有
9: 啊，你驾驶证出示去。
11: 我这牌子，什么情况？
12: 旧车跟挂上来
10: 的。对，因为我之前有辆电动。
5: 小孩了。
0: 摩托车驾驶人解释说，车牌这么挂完全是为了图省事儿，
10: 省得去上牌了。
9: 省得去上牌、啊、
10: 对，因为我之前我那么地方离上牌的远，因为之前那个旧车是在护驾楼那个地儿吧。
0: 然而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虽然外表相似，且都使用电力驱动，但使用性质却大不相同。
10: 我寻思电动车都一个样，什么也没分过什么电摩啊什么，而且不算摩托，还没排气呀、啊，完全都是。
9: 那他也不能随便拿个号牌就装上去，对不对？
10: 我选的都是电的，主要是。
9: 你买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你说这个属于电摩啊，而不是普通的非机动车？
10: 倒是没在意这点，就想买个电动车通勤嘛，因为之前有摩托进三环进不了嘛。
0: 民警表示，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25公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速度，在明知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下，给摩托车穿上电动自行车的外衣。然而，驾驶电摩在非机动车道内倍速骑行，无疑给正常的骑行人造成了安全隐患。
13: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您也有那个地本驾驶证，您买车的时候给您的这个发票收据上面也都明确写出了电动摩托车这个字儿，咱把那白牌去掉啊，咱们不要挪用其他车辆的非机动车号牌，好吧？这个车牌该是谁的，您还给谁，好吧？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的，100元进行处罚，200元记9分。
10: 那我白买，我还不如骑个摩托呢。
0: 交警提示：购买电动自行车时，务必认真核实车辆性质。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需按规定上牌购买保险，方可上路行驶。北京台报道。
8: 前不久，网红抱柱子挑战在短视频平台疯狂的刷屏，引得网友竞相模仿。但看似轻松的整活背后却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本台记者走进消防救援站，在专业保护下实地测试，结果令人警醒。
14: 短视频平台中，大量网友跟风拍摄抱柱子挑战视频，尝试失败后，不少博主还发出呼吁，希望屏幕前的您也来试试。我们的记者也严格按照网络视频中的步骤和动作进行了测试。
15: 今天我旁边也找到这么一个柱子，具体的抱法您看镜头。先把右腿绕过来，左腿放在它前面，然后啊，坐下了。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网上的网友们纷纷现在开始往上爬，希望能够让自己站起来，但是具体感受下来，此时此刻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9: 现在整个身

0: 体的重量，屁股直接坐在了两个脚踝上，而且脚踝啊角度非常奇怪，这会儿想要使劲儿，脚踝完全没劲儿，只剩两个胳膊。
1: 虽然已经用尽全力，记者多次尝试后依然无法起身，僵持片刻后，记者的下肢明显出现了酸胀麻木，越是挣扎卡得越紧，完全无法自主脱困。幸亏今天专业施救人士就在身边。
2: 其实我们从人的正常的生理习惯来说，当你的整个人的关节往下锁死的时候，人的关节是属于单向性的，这种情况下当你往下坐的时候，你的全身的重量全部压在了你的脚踝的踝关节身上，所以这个时候当你想要使劲的时候，因为你的脚底下是没有空间的，是没有空间使劲的，所以说你的全身重量全在你的踝关节的时候，你是使不上劲的，尤其是你的膝关节现在跟你的踝关节基本上属于同一水平线上，这个时候是很难发力的。那么这个时候说，如果你在一个人的情况下，那么怎么样去求救呢？我个人认为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尽可能的把你下方的空间给它打开，这个时候你要借助你的上方需要有强大的臂力，看是能不能把你往上抓。
0: 我两只胳膊呀，已经没有劲儿了，因为为了不想让这个脚踝受太大的劲儿，不想让它痛，
2: 你得使上劲。
0: 这个两只胳膊啊，就这么长时间一直都在使劲儿，所以说不到一两分钟力竭。
2: 因为这个里面还涉及到一个绝对力量和相对力量一个说法，因为你的力气很大，但是你的相对力量比较薄弱的话，你也做不了这个动作，因为你往上举是要把你自身的全身的用两个胳膊把你全身的力气拉起来。
1: 无法脱困是小，损伤身体是大。从网络视频中，我们无法从表情或动作看出体验者身体承受的压力或损伤，但身体真的没受影响吗？
3: 我们可以看到他需要蹲下去，是髋关节是极度的外旋外展的啊，那么膝关节也要极度屈曲，那么足呢在这个扭曲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极度内翻的动作，所以这个就带来我们可能会损伤到外侧的脚踝的外侧的韧带啊，还有膝关节的内侧的如果屈曲内翻压力比较大，那么内侧半月板也可能受到挤压和损伤啊。那么对于髋关节来说呢，髋关节周围的一些软组织、软骨啊、盂唇呐、也许在这种极度动作上，它会出现一些受伤的情况。
1: 北京台报道。
4: 那除了抱柱子挑战，近期网红塑料凳套头挑战也在各大社交平台走红，不少网友将镂空的塑料凳套在套在呢头肩位置拍照打卡，觉得新奇有趣，毫无门槛。但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暗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多地出现了市民被凳子卡死头颈手臂无法取下，紧急求助消防的情况。那我们记者联合消防部门也进行了实测。
1: 塑料凳套头挑战凭借猎奇的视觉效果快速走红，一个小小的塑料凳能像视频中看到的如此难以自拔吗？
0: 喏，就像穿上了马甲一样，但是当您穿上了之后想把它再脱下来，这绝非易事。您看整个凳子两个孔洞的下沿直接就卡在了腋下，整个椅子没有，基本上是没有缝隙能够让这把椅子让胳膊头部活动的，这一侧同样也是。
2: 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地方四个风桨里面都非常锋利，用手稍微跨下是非常容易对你的脖颈造成伤害的，而且脖颈这个地方小动脉大动脉都非常多。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常说的，人体的关节在进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种收缩的感觉，会让你更好的去进去，真的想要脱出来的时候它往往会膨胀。双手伸直，双手伸直，好，我们试一下低头脑袋低，好，爽一点，爽一点，好，哎，出来了，哎，好，停，好，这里
0: 现在转了一个角度，但是我真的不夸张的说，我现在背因为一直这么双手举着往下勾搂着有点抽筋儿了。
1: 最终三名消防员合力才将拖出的角度慢慢调整好，取下了凳子。但您如果一个人在家想要安全完成脱困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凳子的材质也是能否脱困的关键。
2: 其实这个凳子的这个质量它稍微有点软化，有点软软的，所以刚刚我们三个消防同志去帮他的时候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先拉了，大家知道了吗？它的空间变大了它才能够出来。那么如果说这个凳子它的材质没有那么好，或者说它的材质是一个木的，或者说是一些别的比较硬的，这个时候那么你肯定是出不来的。 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一定是第一时间拨打119电话寻求我们的帮助。我们呢有一系列的这个破拆工具，这个去帮助大家解决这样的困难。
1: 看似趣味的网红打卡挑战，实则处处是安全陷阱，一次盲目跟风就可能引发意外受伤。我们也希望平台能够加入合力，对危险隐患内容及时审核处置，杜绝危险行为，守护大家的平安生活。北京台报道。
5: 在北京，有168条总长度超过3500公里的有水河流，它们搭建起覆盖全市的水网骨架，赋予了城市灵动和生机。今年，北京计划以东西两大河流和贯穿中心城区的四条横向水脉为基底，打造两条纵向、四条横向、多点生辉的高品质滨水空间示范带。
6: 京城西侧，永定河从太行山脉蜿蜒而下，一路向南，流经门头沟、石景山、丰台、房山、大兴五区，承担防洪排涝、生态涵养功能，并与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片区，深度融入现代城市文化，形成一道独特风景。
7: 看着这一片花融入到这片河水里，让人赏心悦目的。
8: 它是开放式的那个河滩公园，可以散步、放风筝，满足咱们繁忙生活慢节奏的一个需求点。
6: 15/5/57，北京市将连通城市水脉，打造两大纵向生态动脉与四条横向活力滨水廊道，形成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永定河就是城西的重要一纵。现在永定河畔正在推进卢沟桥到三家店段两岸滨水步道贯通工程，让市民近距离畅享滨水乐趣。
9: 从首钢园到永生那段9.4公里，我们今年福茂五险要完工，年底整个两园一河整个区域的堤顶路我们要打通，整体的配套我们可能明年年底全部完成。
6: 作为两纵四横中的城东一纵，今年夏天北运河迎来了大批市民游客，兼有文化活动、体育赛事、滨水商业的多元格局，让这条漕运河道在千年后的今天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10: 未来北运河还将强化水脉修复、文脉传承、商脉复兴的发展模式，一段一特色的推进北运河重点区域滨水空间功能提升。
6: 两纵之外，四条横向廊道更是串联起城市河道和散落各处的滨水明珠。其中第一条廊道经过清河、温榆河，连接奥森公园、温榆河公园；第二条滨水廊道经昆玉河、北护城河、灞河、温榆河，连接紫竹院公园、德胜门、金盏店；第三条横向滨水廊道经永定河引水渠、南护城河、通惠河，连接京西古道、金中都遗址公园、中央商务区；第四条横向滨水廊道经人民渠、凉水河到北运河，连接工业遗产、丽泽商务区、南中轴博物馆群、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亦庄新城。而北运河既是两纵四横中的东部生态动脉，也是四条横向活力滨水廊道的最终汇合点。今年全市20处滨水空间工程将陆续开工，覆盖10条河流、1座水库，累计河长近94公里。这些项目分布在清河、温榆河、永定河引水渠、灞河、小月河、人民渠等河流沿线，年内预计完成17处。
11: 北京市滨水空间的规划建设已经从传统的旧水治水向系统的水城共治进行转变，两纵四横的滨水空间格局串联起生态绿地、历史遗存、商圈园区和居住社区等分散的滨水资源，推动水岸空间与城市功能深度融合，以水通、路通为基础，有效嵌入多元场景，把城市水岸变身成全民共享的公共会客厅。
6: 北京台报道。
5: 危旧楼改造是北京城市更新中的重点民生工程，它改的是房子，安的是人心。记者近日走进丰台区开阳里，见证在新技术赋能下老筒子楼的重生焕新。
12: 丰台开阳里19号楼3层老筒子楼，原马钢厂宿舍，建成几十年，没有管道燃气，没有电梯，公共厨卫十几家人一起用。71岁的张丽君阿姨，1997年搬进来，
13: 外屋做饭是厨房，里屋我跟孙子睡觉，煤气罐就在床边上。 提心吊胆，我哪怕躺下来我也得起来看看那阀门关没关，我都觉得怪对不住孩子的。
12: 张阿姨的烦恼并非个例，十九号楼的住户大多面临同样的困境，不少人也考虑过搬走，但毕竟是住了三十年的地方，楼下的菜市场相熟的老邻居早就刻进日子里了，谁都不愿意挪窝。
13: 这么大岁数住了多少年了，就不愿意离开这地儿了，都已经习惯了。
14: 本来啊就以为啊就是给翻新一下啊，
13: 太出乎意料了，万万没想到。
14: 原址原件啊，原址原件，而且还给我们装上电梯，我们居然四层楼有电梯，真的跟我们
13: 真棒，
14: 两个世界了。
15: 都是老职工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了，大家也都是适应了这个居住的环境，调到别的地儿，这些老建筑都见不着了。原拆原建是为了让他们留住在这儿的念想。
12: 方案定了，可新的难题也摆在眼前。小区楼间距窄，周边还住着不少居民，按传统方法施工，搅拌机泵车一进场，噪音灰尘得折腾大半年。可张阿姨说，事情和她想的完全不一样。
13: 晚上吃完饭遛弯就过来看看，一开始吧，我看的就是地下室上边半层，然后过了两天再来，一下见着三楼了。这也就是相差一个月一个多月吧，没想到这么快，我以为一年之内盖完就不错了，没有那轰轰隆隆的那乱杂噪声，太神奇了，我都不敢相信，好像变魔术似的。
12: 这可不是什么变魔术，而是一种新的建房技术。
16: 这个项目呢，主要采用的是这个钢结构模块的这个建造形式，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就是搭积木，然后所有的这个楼板啊、墙里边的这个预埋的管线啊，都是在工厂里边做完的。然后现场这块呢，只有一个吊装和拼接的工作，它的预制率能达到90%以上，这样呢，现场的这个工期呢，可以缩短50%以上。
12: 细致不只藏在对本楼居民的考虑中，还藏在对周边居民的体谅中。
16: 现场呢，只有一个吊车和这个拉模块的车辆，噪音呢会小很多。既要考虑让本楼的居民最后对工程满意，然后也要考虑周边的居民。
12: 新家建好了，
14: 好亮啊！
12: 50多平，比原来大了近一倍。厕所和厨房也都入了户。张阿姨在明亮的厨房里待了很久很久。
13: 煤气管道进屋了。不用换煤气去了，孩子可以有独立的空间了，上下楼也解决了，有电梯了，这三件事儿解决了，我这心里就彻底的踏实了。
12: 拧了三十年阀门的手终于放下了，爬了半辈子楼的脚步终于平稳了，少年终于有了能关上门的房间。这栋楼的改造步步踩在需求上，好的城市更新从不是单向给予，而是把老百姓的每一份真切难处都当做自己家的事儿，把每一个人的归属感都妥善安放。北京台报道。
5: 防洒漏怕差评，倒逼外卖陷入多包装更稳妥的恶性循环，海量包装垃圾持续给生态环境带来负担。那么如何在保障配送安全和践行绿色低碳之间找到平衡点？今年9月1号起，北京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正式实施，以标准化治理为外卖包装减负。
17: 点一碗麻辣烫，包装往往大盒小用，外加十圈保鲜膜把它缠得像个木乃伊。
18: 即使在夏季，面条依然使用珍珠棉铝膜复合袋。
17: 商家觉得这样包就不会有差评，消费者觉得这包装费给的冤呢。
19: 成本肯定是会增加一些的，包装的好看，然后心情也会好嘛，看到了一份特别漂亮的餐食。
18: 有时过度包装是被差评机制逼出来的防守动作，商家常常担心外卖洒漏会让消费者不满意。
20: 我会有一点介意，
21: 顾客满意度还是比较重要，谁也不希望他去洒去漏，用大保鲜膜包一下会比较保险一点。
19: 包括食品的安全啊，这些我们都是我们的顾虑。
18: 据估算，2020年全国外卖垃圾中的塑料重量约为120万吨，2023年仅一家平台外卖订单涉及的塑料就达142.7万吨。
22: 预测显示，如缺乏有效干预，2035年中国外卖年碳排放可能会增至594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每年要种3.96亿棵树才能够抵消。过度包装的背后是一系列连锁反应，商家怕差评、堆包装、收打包费，消费者买单，环境承受，外卖包装减肥要斩断的正是这个链条。
18: 今年9月1日起，北京将对外卖包装量体裁衣，最新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指南按餐品汤汁、温度等分类施策，实现精准适配，明确无保温需求时不用无纺布袋，常温低温餐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
22: 高温餐品可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为外卖包装绿色瘦身提供北京方案。外卖包装新规会不会帮大家解决这些顾虑呢？
21: 这种其实真的很实用，它密封性会比较好，顶多说是在可能在盖子上面会有一个小的透气孔，但是基本上不会说是有雨洒方面的，这种基本上是不用去保鲜膜再去进行二次包装的，成本反而会低，因为物料方面使用就没有那么多了。缠绕膜的面积的话会比整个一卷的那种保鲜膜它的面积要小很多。
3: 是在餐饮外卖行业提出这个绿色包装这个概念呢，其实主要是说从这个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啊，就树立一个节约环保的一种消费经营模式，为这个行业绿色转型提供一个可论的行为规范。其实这个标准制定对平台、对商户、对行业，我感觉是多赢的一个事情。
22: 外卖包装的瘦身，减的是冗余用料，增的却是城市治理精度。当套娃式包装退场，简约成为共识，我们收获的不仅是碳排降低，更是一场生活方式的悄然进阶。北京先行一步，以精细标准回应发展之问。城市治理的智慧藏在一餐一饭的细节中，绿色未来的答案写在一举一动的选择里。北京台报道。
5: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走进健身房减脂塑形，走进医院矫正牙齿摘掉眼镜，学开车学烘焙增添新技能。随着中高考的结束，考后经济正如火如荼。
4: 走进位于南三环的京东茂，金榜题名、学生专属锦鲤附体等针对高考毕业生的祝福语和商品宣传海报随处可见。门店针对考生群体推出了到店打卡礼、凭高考准考证享优惠、以旧换新补贴等福利内容。各品牌数码3C 展区前都有不少正在体验、咨询、选购产品的年轻消费者。考后消费的热度可见一斑。
20: 家里的弟弟考完试想送他个礼物，看一下笔记本、鼠标这些，之后可能会考虑学人工智能方向的，所以想看一个就是既有生产力然后又有娱乐性质的一个性能比较高的游戏本。
4: 据工作人员介绍，高考结束后门店中青年客群占比高达70%，较去年同比增长约30%。除了手机、笔记本、平板三大件，无线蓝牙耳机、智能手表、运动相机等新兴类目也备受准大学生青睐。比如运动相机比去年同期同比增长达到200%，无线蓝牙耳机同比实现翻番增长。
23: 趁着我这个刚刚这个放假，然后就这一段时间，然后我想出去旅游，然后拍拍视频、拍拍照片啊，记录记录生活这样子。我还是比较看重外观呀，还有拍照的这个性能这方面，就是拍照清晰的程度啊，还有包括就是它的外观好不好看呀，有没有辨识度这样子的。
4: 这家企业的数据显示，从价格来看，今年高考生购买手机的价位主要集中在3000到6000元，笔记本电脑则集中在5000到10000元。从品牌来看，由于国产高端机型竞争力越来越强，质价比很高，很多学生和家长更倾向于选购国产品牌。
24: 准大学生的消费有几个明显的新趋势：一，更懂产品，更理性，也更有主见。比如说计算机设计类的学生偏向高性能、高色域的全能游戏本，文科类的学生则偏好长续航、轻重量的轻薄本。那第二个，追求个性化的表达跟情绪价值，不少学生还会自己动手 DIY 装机啊，挑选符合个人审美的一个配件，既要性能也要颜值。
4: 北京台报道。
5: 考后经济的火爆体现了当代年轻人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并重，短期享受和长期投资并重，个性化价值认同的凸显。那么如何更好地捕捉需求，强化优质供给，打造长效机制，将短期能量转化为持续拉动消费提质升级的长期引擎。考后经济既是真金白银的消费盛宴，更是观察研究消费趋势的窗口。
4: 六月以来，18岁旅客出发机票量环比增长超30%。与此同时，考生的准考证成为了毕业旅行的硬通货。全国超100家景区对考生开启免票模式，有的免票景区搜索量同比激增20倍，带动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显著。
25: 住宿选择上，年轻人更爱通过与好友拼房来摊薄成本，双床房的预订占比超过了一半。行程多以短途游为主，且更倾向于成熟的经典旅游城市，近30%选择跟团游。
4: 从数码3C追求性能品质全面升级，到毕业旅行主打个性化理性规划， 业内专家观察，今年考后经济热度不减，同时涌现诸多全新特征，毕业消费相比往年更加多元。这一消费变化的背后是青年群体消费观念的持续迭代，消费需求也从单纯满足

0: 基础物质需要转向自我成长提升与生活品质进阶。
1: 考核经济还带动了一大批的成长性需求的爆发，各种技能的培训班现在很火啊，大家利用这个时间报名，提高自己的技能啊，强化一下自己的兴趣，这个呢需求是刚需。另外的话，为自己的美美的形象做准备，比如说近视眼的矫正手术，比如说牙齿的矫正手术，我觉得这种啊是现在年轻人感兴趣的点，也是他们的刚需。
0: 北京台报道。
2: 昨天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第三轮比赛中，本届世界杯最大黑马福德角队以0-0战平沙特阿拉伯，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32强。在北京工作学习的福德角球迷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3: 以前我是有找那个地图，然后告诉他们地图我们是哪里，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再听不懂，我就说佛的脚，终于不需要再用很长时间去解释我们是哪里的人。
4: 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此前已接连战平了西班牙和乌拉圭两支世界冠军球队，作为人口仅54万的国家，这一战绩令佛得角踢出了名声。佛得角驻华大使也为自己国家的球队点赞。
5: We are a small team, small player country, but we have a big heart. We are very confident. Let's go. 11 against 11. We can go step by step, game by game.
4: 在接下来的淘汰赛阶段，佛得角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北京台报道。
6: 今天是第20个国际癫痫关爱日，主题为关注癫痫相关罕见病。来自新疆的热纳提今年6岁，从1岁多开始就反复的发作癫痫，有时候突然往前摔倒，意识丧失，毫无征兆，药物控制不住，属于药物难治性癫痫。热纳提的父亲带着他从新疆到北京多次往返治疗，终于有了转机。
7: 我这个孩子是1岁9个月开始就发作癫痫，然后一直吃的抗癫痫药，他就是属于药物难治性癫痫。刚开始他就是早上、中午、晚上一睡醒就是眨眼、点头，也就是窍耳痉挛，就是治不好的那种难治性癫痫。每天看着孩子反反复复的发作癫痫，又是心疼又是看着孩子受罪，我们在旁边受苦也是挺难受的。
8: 热纳提出生时因缺氧导致脑损伤，确诊缺氧缺血性脑病，发育的每一步都比别的孩子晚，目前仍然不能独立行走，只能说简单的称谓。
7: 2023年年底开始，这个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就是突然爬着爬着就往前摔倒，没有意识，就意识丧失那种，没有反应。如果旁边没有大人的话，一摔倒直接把头碰着了，这个很危险。作为家长吧，这一生就为了一个孩子吧，应该是，感觉很心疼。
8: 2023年年底。他因而将带着孩子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找到了秦炯主任，确诊是伦诺克斯加斯托综合征，一种儿童常见的药物难治性癫痫。内科先后用过8种抗癫痫药、激素治疗、生酮饮食，外科做过迷走神经刺激术、胼胝体切开术，部分有效。
9: 通常药物治疗都没有什么这个效果，所以呢，通常我们叫药物难治性的癫痫。他呢就有一个叫姑息性的手术，叫胼胝体的切开术，这切开以后呢，他的症状明显的缓解，但是呢，他很遗憾呢，这个手术它叫姑息性的，所以呢，他不能够完全根治他那个发作，所以他还是有发作的，后续呢还需要用一些相应的抗癫痫发作药物来治疗。
7: 目前手术做完以后也是定期的去复查做脑电图等等，也是按时口服抗癫痫药。目前孩子情况良好，目前为止也没有发作癫痫。
8: 热纳提的病情影响了智力发育，也影响了行动能力，肌张力高，走路不稳，需要长期的康复训练。父亲一个人抱着孩子做康复，一抱就是好几年。热纳提

0: 题被诊断的伦诺克斯加斯托综合征，是儿童中最常见也最严重的难治性癫痫之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癫痫中心主任秦炯教授介绍，这类癫痫相关罕见病的家庭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负担。
1: 我们也在付出，孩子也在受罪，也是希望以后癫痫这个病远离每一个儿童。
2: 癫痫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中国有约1000万癫痫患者，其中2/3起病于儿童期。癫痫相关罕见病平均确诊时长可达4年8个月，很多孩子就是在等待当中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任娜提是幸运的，她确诊了，也接受了规范治疗。
3: 癫痫病呢，是咱们神经内科里面一个比较常见的病啊，全球差不多5000万。我们中国呢，我们曾经做过这个统计呢，是7%的这个患病率。基于这么一个数据统计呢，咱们中国应该有1000万左右的患者，差不多2/3的癫痫病的患者是起病于儿童期的。癫痫病里头有一部分病人，他的病因就是因为一些罕见病所引起的。如果把癫痫病的病因搞清楚以后，治疗呢就有可能出现根治性的效果。
0: 很多人以为癫痫就是倒地抽搐，其实癫痫发作有很多种形式，突然发呆、愣神、点头、眨眼、肌震挛，甚至像热纳提一样突然往前摔倒、意识丧失。家长如果发现孩子有反复的刻板动作，一定要及时就医。
3: 如果说家长发现孩子有一些刻板的动作，或者是突然的这个动作的停止，或者说有突然意识的丧失，或者说孩子是出现明显的生长发育的滞后，精神智力有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到他有这个癫痫和癫痫相关罕见病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呢，就应该首先呢，就要去儿科去看一下，把脑电图做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癫痫发作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0: 2026年4月，在秦炯主任的指导下，热纳提调整了新的治疗方案。近期父亲没有再观察到发作，医院正在安排复查视频脑电图，确认病情是否真正得到控制。这个被癫痫纠缠了多年的孩子终于有了片刻安宁。
3: 我觉得我们特别要利用我们中国抗癫痫协会628国际癫痫关爱日的这么一个平台吧，那向咱们全社会来呼吁，我们要更加切实的来关注这一个群体，我们把癫痫相关罕见病的工作能够纳入到全社会都特别关注的这个领域，让这个群体来感受到我们社会各界的温暖，让这个群体呢更好的康复。
0: 北京台报道。
2: 对于初创公司来说，招人难，留人更难，尤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档案放哪儿，职称怎么评，落户怎么办，经常是一头雾水。6月26号，北京市首家人才服务流动站在海淀 AI 原点社区落地，把 HR 服务直接送进了园区。
0: 优步数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刚起步，员工也大多是应届毕业生，面对档案存储、党团关系办理这些事儿，他们坦言自己也是一头雾水。
4: 同学们毕业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档案如何存储，党团手续如何去办理，也是我们所解决不了的。那么工作站可以帮我们解决之后的他们的职称的评定和包括后期的积分落户的政策，因为我们都是这个个人刚开始创业的公司，然后对很多政策呢其实不是那么了解。通过这种工作站呢，可以帮我们双向有一个评估和帮助。
0: 针对园区内初创企业多、中小微企业多、对人社服务诉求多元的特点，流动站推出了共享 HR 管家服务。现场发布的人才服务清单涵盖了人事档案、集体户口、积分落户、职称评审等17项高频业务，实现一站式办理。同时，站点还引入了人社智能问答机器人京小宝，提供7×24小时在线解答，让政策咨询不再受限于工作时间。
5: 把我们人社服务直接嵌入到园区里，打通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企业一心一意谋发展，让人才心无旁骛地搞创新。
0: 仪式上，首批5名人才服务联络员正式受聘，他们将作为政策宣传员、业务代办员和人才联络员，为企业和人才提供1:1全链条服务。未来北京将在更多区域布局流动站点，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北京台报道。
2: 昨天，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东。

0: 冬小麦收割活动在公园开启，30组亲子家庭走进路线的田间粮仓，亲手收割冬小麦，通过农事体验走进汉代农耕历史，感受文物活化带来的沉浸式科普课堂。
1: 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分为南北两园，南园是博物馆所在地，而北园则是风景优美的仿大汉的田园风光。在北园中有一片300平方米的汉代农耕体验田，里面种满了冬小麦。30组亲子家庭走进农田，在科普讲师的带领下，顶着烈日收割小麦。
2: 学到什么了？
3: 麦子变成粮食不容易，然后要珍惜粮食。
4: 在家里边说一万句这个饭来之不易，他体会不到。今天来到之后，发现这顶着大日头，弯着腰，才能深刻的体会到这个我们吃的每一粒粮食都是粒粒皆辛苦。
1: 亲子家庭在田间近距离观察麦穗，完成收割、脱粒等工序，亲身体验下收流程，感受丰收的喜悦，
5: 增强了他这个动手能力，同样呢也增强了我们的亲子关系。
2: 为什么今天要在这儿收小麦吗？
3: 因为我在这儿小麦，所以我在这儿收小麦。
6: 在路线故城遗址的考古过程中呢，文物专家在灰坑、水井等遗迹中发现了一些农作物的遗存，比如说我们身边所看到这个放大镜透过的这个黑色的种子呢，实际就是当时的水稻碳化种子。
1: 路线故城遗址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规模最大的汉代县级城址，考古发掘后出土了稻、黍、稷、麦菽等碳化农作物遗存，其中小麦遗存数量尤为丰富。在发掘过程中，汉代陶仓、石磨、铁奔等名器同步出土，完整还原出农耕、储粮、加工流程，实证路线故城2000年前便是重要粮食生产与仓储重镇，印证了汉代五谷俱全的农业盛景。
7: 年前呢，我们也是在公园的北园呢，特别准备了我们的冬小麦的种植体验区，也是让广大的亲子家庭、青少年们呢，参加我们的活动，来体验这个农耕的乐趣和农耕的这种文化。
1: 北京台报道。
0: 近日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圆满落幕，赛事办得精彩，运动也很受欢迎。但是与网球等成熟的职业赛事相比，观众席上凑热闹的多，养成观察习惯的少。如何让这份热度持续下去，成为赛事，留给我们的思考。
8: 走进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往日的网球场地已经变身为专业的匹克球场地。男子双打决赛中，四名选手隔网相对，网前的短兵相接与后场的重炮扣杀交替上演，攻防转变瞬息万变，引来观众席上阵阵惊呼与热烈掌声。
9: 我媳妇儿突然关注到这个东西了嘛，后来觉着还行，我说那就怎么运动都算运动，受众面很广，但是玩精了的话也很麻烦的这么一个游戏。
8: 端午假期，不少市民带着家人朋友走进赛场，感受这项新兴运动的魅力。然而热闹的背后，观赛习惯的培养仍是一道待解的难题。记者注意到，非决赛日的上座率与决赛日差距明显，即便是决赛现场，多数观众仍以匹克球爱好者和参与活动的市民为主。与网球赛事动辄万人观赛一票难求的盛况相比，匹克球的观众基础仍显薄弱。
10: 像北京的话，其实专业的不太多，我在地图上标好像才40-50家，经常是匹克球在网球场旁边一两块，如果场馆会更多一些，下楼就有一个公园，有或者场馆有，意愿会更强一些。
8: 赛事很精彩，运动受欢迎，但如何让观众从喜欢玩到喜欢看，从假期来凑个热闹到每站都追着看？作为北京奥运会网球比赛场馆和中国网球公开赛的举办地，国家网球中心也在探索与匹克球运动如何深度结合。
11: 这么好的场馆，我们希望呈现出各种各样精彩的比赛。虽然匹克球呢运动刚兴起，但是我们用最高的场馆条件去把它做一个表现，让大家能够欣赏到最好的匹克球比赛，有助于这个运动的快速推广。国家网球中心已经有了6片的匹克球场地了，未来还会有更多。希望呢借着看比赛，也自己可以约一下场地在这儿打一打，也有一个这个体验的深度的交流。
8: 场地多样化的能力是未来引进更多新兴赛事、丰富市民文体生活的基础。有了好场地，才能吸引好比赛，也才能慢慢培养起观众的观赛习惯。从节日限定走向日常风景，匹克球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恰恰是这项运动未来发展的空间与希望所在。北京台报道。
1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